0: 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个疗程35盒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2: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又交流了。
2: 啊，你我买了林子一手线呢，买了5个疗程的，你这好很好嘞。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购买林子一手胶囊服了有效果很好。
2: 我是颈椎病。
1: 哦，颈椎病。
2: 嗯，高血压。
1: 哎呦，还有高血压。
2: 对，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1: 哦，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2: 夜尿一，我就是晚上一晚上白天的多。
1: 哦，
2: 现在很好些，白天很好些了。
1: 哦，现在这个白天小便呢少多了。
2: 很好，这个是起的一些效果，跟街上几个人买了。
1: 啊，就是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受益了，效果比较好，你也在帮助别人，也在介绍林子一手胶囊。
2: 对对对对对，我给了市面，我给了两个都买了，很好。他说这个东西。
1: 啊，就是说你服了好，身边的朋友吃林子一手胶囊反应也好。
2: 对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这一圈十，十圈百，百圈圈的千千万，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这服的我的老婆也在服。
1: 哦，你屋里爱人也在服用林子一手胶囊。
2: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前列腺比较好，你的高血压高的时候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2: 我的90的100楼。
1: 有了，血压有点高了呀。
2: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正常的很好。
1: 哇、哦、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血压正常啊，它就不会出现了、嗯、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很好。
1: 不错不错，你的前列腺你的血压都比较好。你的颈椎病情况怎么样呢？
2: 颈椎现在很好些了。我的原来颈椎是它一发生它就是个头昏，这个呕吐。
1: 嗯，那你这个头昏呕吐，那就是说你这个颈椎病很有点严重啊。
2: 对对对对，
1: 现在这个头昏的呕吐的情况还有没有？
2: 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清晰了。我现在还在干活。
1: 哦，你现在还在干活搞劳动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它这个为什么有效啊？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当中是个大走方的药，有通经络活血发瘀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2: 对对对，很好。
1: 那就是说你服林子一手胶囊啊都受益了，你老伴儿现在也在服用。
2: 对对对对，他我也跟着他也在服用。
1: 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老伴儿
2: 他是风湿那个手的关节肿胀。
1: 哇、哦、他属于风湿骨病，那个手关节是肿胀的。
2: 对对对对，
1: 好好好，那你跟他一定要引起重视。他有的严重的啊，风湿骨病啊，他有的一个刚开始呢属于那个小关节肿胀变形，到严重的时候啊他这个腿啊都变形了，知道吧？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老伴儿呢？
2: 他服的也很好些了。
1: 啊，老伴儿服的也很好些了。
2: 对对，我给你服的接近2个月了。
1: 啊，现在只服了2个月你们。
2: 哎，对对对，很好。
1: 来，刚开始服动嘛，来要坚持服动啊。
2: 对对对，
1: 一鼓作气。
2: 真的服上，我跟他两个买的两个5个疗程，我们也现在也服的一般的。
1: 不错不错，你们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7岁。
1: 哦，那57岁嘛，那年轻的很嘛，是不是？好，不错不错。
2: 我们就是我这听到手机听到之后，我们才买呀、啊，买的这样买的是很好。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一个积极的行动，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咱们身体的慢性病呢、啊、慢慢的、啊、都能得到康复，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很好。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金门五里镇白虎村。
1: 你叫什么呀？
2: 我叫李振才。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2: 139-768-3501。
1: 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2: 啊，感谢感谢啊。
1: 啊，不感谢，李老师再见。
2: 谢谢，那真好真好，我感谢感谢。
1: 好，就这么说啊。
2: 好好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就和金门市五里镇的这位李老师，严重的颈椎病、高血压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林之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老伴儿的风湿关节疾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打来电话感谢。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了。
3: 哦，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东西湖的呀。
1: 是什么情况？
3: 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 影响

0: 心脏，
1: 心脏也不好。
0: 心脏过去不好，经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心脏这个心跳啊就好了。
1: 哦，以前心脏不好，现在心脏好了。以前是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冠心病，就是
1: 嗯，
0: 心跳过快。
1: 1分钟跳多少次啊？查了没有？
0: 1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1: 哦，那就高了一点。
0: 高一点，
1: 哎，
0: 高一点。
1: 对，那你现在服林志颖素胶囊1分钟现在是多少？
0: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1: 现在通过林志颖素胶囊的治疗是70多次，那就很正常了。
0: 再呢，就是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
1: 那是的，你这个属于一个
0: 现
1: 心
0: 在
1: 肌的
0: 呢，
1: 问题。
0: 睡觉睡得好。
1: 哦，夜晚现在睡眠睡得好了。
0: 哎，现在睡眠睡得好。
1: 哦，以前睡眠是睡不着觉啊，还是睡不安神呢？
0: 就是睡不安神呐。
1: 对，心脏不好啊，心不养神，知道吧？
0: 对，
1: 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
1: 嗯，
0: 现在血压是80的130多。
1: 好，这个血压也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0: 我78岁。
1: 78岁了，爹爹。听不出来呀，你78岁，你这个血压好得很。哎，不错，现在心率啊，1分钟70来次，是不是啊？
0: 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1: 哦，那个不错。
0: 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的血压就高。
1: 对，你血压高了，心脏肯定也好不了，知道吗？因为高血压跟心脏病呢，都属于一个子民病，知道吗？
0: 是的。
1: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哎，你这个通过林志颖素胶囊的治疗，它来净化血液、氧化血管，血压正常了。另外，你心肌细胞修复了，心脏没有压力，它这个心跳啊，慢慢也正常了。
0: 对，
1: 你贵姓哪，爹爹？
0: 我姓侯，
1: 好，侯爹爹，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0: 我的电话是1354223868。
1: 那你就安心治疗，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祝贺这位东西湖的侯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80的130。另外呢，这个心脏啊，包括睡眠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来电话向我们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买这个邻居去啊，已经有10多个疗程了。
1: 你是什么
3: 原来
1: 情
3: 我
1: 况
3: 是
1: 啊？
3: 脑梗，原来脑梗就是上下楼梯都不能动，这左边的手啊、脚啊都不方便。
1: 啊。
3: 这个切割原因，但是头昏了，现在头也不昏了。
1: 哦。
3: 这个医生很会，非常真的是很感谢你们。
1: 哦，你以前是脑梗中过风的，是不是啊？
3: 对。
1: 哎呦，你这个中风很危险了，搞不好有的人脑溢血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
1: 你
3: 这
1: 这
3: 个我
1: 个，
3: 听你说的话。
1: 哦，服用林志颖素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了。
3: 对。
1: 好，你当初脑梗啊，是那个脚手不灵活还是怎么样啊？
3: 我当时老是头昏，头这个左右不能摆呀，上下不能车，非常厉害，去了40多家的，这个没得活的去啊。为什么昨天叫我去过去看？我说我不看了，就打开你的收音机啊，我就经常听这个听你的节目。听听很多人反馈信息都相当可以，又和军情也是相仿。我就说我下定决心，我也买就买550。那我把这个切以后呢，头就不昏了，左右摆在上面侧着的。
1: 好，你这个头部分我跟你讲噻，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当中有几味药，第一味就是灵芝，另外一味呢丹参三七，这几味药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哎，你大脑的血管通了。哎，他这个头昏呐，有的头疼呐，慢慢的他就不昏不疼的，知道吧？
3: 对，
1: 你当初这个脑梗的时候，能不能走路啊？在服用林志颖寿胶囊之前？
3: 这路是可以走，但是不能够像正常那样走啊。这脚趾一走一撇啊，上楼梯都拖。
1: 就是那个能走路，但是那个脚啊，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3: 没问题，手单上一个茶杯的话，它都会落下来，不知道。
1: 哦，你那个手单个茶杯后面都掉下来了，是不是啊？人都没知觉，是不是啊？
3: 对，
1: 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你大脑的脑梗的时候啊，压迫了神经，知道吧？
3: 对。
1: 哎，你神经受损了，你这个脚手啊都不灵活，知道吧？半边身子。
3: 对。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里头有两味药，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那个五味子。这两味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反应的比较好，知道吧？
3: 对。
1: 哎，你现在脚手是不是灵活了、暖和了呀？
3: 我现在可以劳动了，现在都是这蛮好的，都是非常方便。
1: 哦，还现在能劳动？你多大年龄了？都能劳动啊？
3: 我70岁。
1: 70岁啊，爹爹。
3: 对。
1: 力所能及的做一做，体力劳动大的事情呢、啊，强度大的事情呢、啊，就最好是别做，好不好？
3: 好。
1: 哎，年纪大了，你看城里人，那个60岁呀、啊，国家的公务员都退休了，知道吧？
3: 哎，是，感谢你们了。
1: 客气了，爹爹。你们茯苓芝益寿胶囊有效果，比较好啊。跟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跟他们讲一讲啊。
3: 我已经介绍三个，他们已经买了药。
1: 哦，你介绍了身边的三个同志也在服用苓芝益寿胶囊。
3: 哎，对。
1: 好，咱们这个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3: 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3: 我是仙桃塘那个大夫。
1: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大福村的。
3: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黄秋才。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3: 好，13098357500。
1: 好，
3: 我赶紧你们，谢谢啊。
1: 不谢，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1: 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3: 好，
2: 这位仙桃长塘口镇的黄爹爹，因为脑梗中风，手脚没劲儿，走不了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脚手有劲儿了，还能够去参加劳动，头也不昏了。祝贺这位黄爹爹！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是在钱江龙湾桃心村七组，今天要去看望的是76岁的张安居爹爹。爹爹啊，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90，发生了2次中风。中风之后啊，这个口是歪的，流口水。另外啊，手脚发麻，行动不便。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
4: 你好，今天我们特别来钱家来看望您啊。
5: 谢谢。
4: 好，这到你们家里来坐一下好不好？
6: 叔叔，我问一下你啊，您贵姓啊？
5: 姓张。
6: 姓张，叫张什么？
5: 张安居。
6: 张安居啊。多大年纪啊？
5: 76岁。
6: 76岁，我看您啊还是精气神特别好啊。
5: 可以。
6: 这个手脚啊都挺灵活的啊。
5: 骑的晃的玩的跑的。
6: 啊，吃喝啊都跑的啊。好，这个您是什么问题服了灵芝胶囊啊？
5: 晕了，颈椎腰的疼
6: 啊，骨关节的问题。
5: 血压高。
6: 哦，血压高，高到多少了？
5: 190/170啊，低压是101/100。
6: 哦，那这个血压还是蛮高啊。
5: 现在好了啊，现在。
6: 现在血压多少？
5: 现在是120/87。
6: 哦，那这个血压就蛮好了。没有中风吧？
5: 中了风的。
6: 中了风吗？
5: 中了风的，最后这个。给那个你请人检查个
6: 啊，
5: 他说是脑梗。
6: 哦，还脑梗。
5: 嗯，
6: 脑梗有几次啊？
5: 2次。
6: 有2次是吧？
5: 哦，现在好了，现在不行了。
6: 哦，那您这中了风没有什么影响吧？
5: 嘴巴歪了。
6: 嘴巴歪？
5: 歪了3个月。
6: 歪了3个月。
5: 嗯。
6: 哦。那我现在看您都蛮好啊。
5: 好得很。说是好。
6: 原来什么？
5: 吃饭都挤不进去了。
6: 吃饭吃不进去。走路怎么样啊？
5: 走路也不行了。
6: 走路不行。
5: 走路别我把扶上车。
6: 那就是腿没有劲儿。
5: 没劲。
6: 哦。
5: 现在好了，现在挑100多斤单子，我孩子的4筐子，31/120。
6: 啊。
5: 从那个车挑过来，一点纹理都没得。
6: 哦，挑担子是吧？
5: 7、8子用的那个鼓啊，这一炮往车子盖上。
6: 哦。那您这个中风的时候，那您看您都是一个人，老伴儿已经不在是吧？
5: 不在。
6: 哦。
5: 这是好多年的。
6: 哦。那你一个人，那你怎么，你这行动也行动不了，那怎么搞啊？
5: 慢慢那个搞，就去医院就搞好了
6: 啊。现在的血压就好了啊。
5: 好了，
6: 头也现在也不昏了、是吧？好，现在除了血压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好？
5: 睡眠一睡床，就是说了
6: 哦，
5: 你要是睡不着啊，
6: 现在睡眠好啊，
5: 睡眠好
6: 啊。
5: 再是云南那个尿频尿急
6: 哦，前列腺的问题，
5: 对，一定。4-5次
6: 啊，
5: 现在最多2次。
6: 好，这个前列腺现在也恢复的还蛮好啊。
5: 颈椎也不疼，他的
6: 颈
5: 椎，因为我原老腰杆的
6: 啊，
5: 现在水不能，现在都原来看人啦，现在把神过去转过去
6: 啊，
5: 现在呢，一丢零的，原来我这个腰里现在要走向那狗子走
6: 啊，
5: 一站起来他就伸不出，
6: 嗯，
5: 脚的麻，现在不也行了，
6: 脚不麻了是吧？
5: 嗯、对，现在脚不麻了
6: 啊。没想到服这个一种药哈，就是让您的身体的多个慢性病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好，现在叔叔呢要带着我们去啊，他喂的这个龙虾池子去看一看啊。我们都赶不上你啊，走路特别快啊。这地里种的什么呀？还没种。
5: 芝麻种了。
4: 种的芝麻是吧？哦，这就是的，这一片都是你的是吧？一般下这个笼子就这样，
5: 对对对，
4: 甩下去是吧？啊，哦，你这麻利的很呢，干活
5: 还可以就是的。
4: 嗯，一般一天要收几笼子？
5: 一天收100多斤。
4: 100多斤，哦，100多斤，自己开个车子，然后送到去别人那收的地方去是吧？
5: 对对对对。
4: 啊，就你看这一片，这水里面的、地上的都是你一个人搞。
5: 有一个。
4: 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啊！我们看你走路啊，特别稳当，这干起活来也特别的麻利啊。这是准备要种芝麻了是吧？
5: 对对，种芝麻。
4: 啊，你吃这个灵芝胶囊多久见到效果了呀？
5: 看到5个月没吃完，吃了2个多月开始有好转了。
4: 吃了2个多月，
5: 嗯，
4: 就开始有好转。
5: 嗯，对对。
4: 最初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呀？
5: 他就能够吃的了，
4: 就能够吃的了。
5: 嗯，他吃的就长好了，是不是啊？
4: 哦，
5: 你不仅吃了就怎么好了？
4: 嗯，
5: 就是。
4: 现在还坚持在吃这个灵芝胶囊是吧？
5: 谢谢
4: 啊，
5: 谢谢。每天。早晚过4口。
4: 刚才说啊，你还能够骑车子，能不能也给我们骑个车子，我们看一下。好，那您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您骑车子啊。
5: 我骑在车里给
4: 你。可以可以，你骑好。这看不出来是中了风的人呐，你看这骑车子也这么利索啊。你这家里还有3台车子。这个是要拖龙虾的车子是吧？啊、哦，好，就像您说的，这个有灵芝胶囊，咱们一定要往90岁、100岁来奔，好不好？
5: 对对对，好好
4: 好好好，行，好，那你保重身体啊！
5: 好，
4: 走，好，我们走了啊！
2: 陈主任，
7: 哎，
2: 我们来到了潜江龙湾镇，这个潜江啊，属于是江汉平原，养龙虾呢，也是潜江的一个支柱产业哈。
7: 对，这个在全国啊，这也是比较出名的啊。
2: 嗯，
7: 我们支柱产业。
2: 对，我们见到这位张安居爹爹的时候呢，他正在地里面忙。
7: 嗯
2: 啊。如果不是他说呀，我们不敢相信这个爹爹呢，76岁，中了2次风。
7: 对，
2: 他说走路的时候啊，都是别人扶着走。
7: 对，
2: 但是现在啊，爹爹能够种地，能够养龙虾。
7: 对，刚才能听到啊，张爹爹说啊，他能挑龙虾的这个担子啊，挑100多斤没有问题。
2: 对对，每天要起这个笼子要起10笼，100多斤。
7: 是的，是的，非常勤劳的这个张爹爹啊，76岁。
2: 对，
7: 如果说是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一个空巢老人，不敢想象他以后的生活，对不对？
2: 嗯。
7: 他正确的选择积极来治疗，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哎，老人家现在血压正常了，120的80几，是不是？
2: 对对。
7: 另外呢，咱们灵芝呀，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2: 嗯。
7: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恢复了，是不是？
2: 嗯。
7: 当初是走路困难的，现在能挑100多斤的担子。
2: 嗯。
7: 还开着3轮车，是不是啊？
2: 对对。
7: 都没有问题。
2: 嗯。
7: 这个是不敢想象的，
2: 嗯，
7: 所以说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它来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张爹爹不但呢、啊、他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恢复的比较好，他以前呢、啊
2: 嗯、
7: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
2: 对，
7: 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嗯，
7: 腰疼的问题，肠胃不好，哎、
2: 嗯，
7: 现在这些一体多病呢、啊、恢复的都很好。
2: 嗯，
7: 什么原因？还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大处方中药，
2: 嗯，
7: 帮助了呀这位空巢老人，
2: 嗯，
7: 哎，所以说有病不可怕，只要我们选对药物，选对方法，正确来治疗，我们像张爹爹一样，同样的也能获得健康。按照目前的状态呀、啊，张爹爹活90岁、100岁是没有问题的，
2: 嗯。这是老人家的目标，也是我们对他的祝福。
7: 对对对，我希望收集一下所有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往100岁来奔。
2: 好，国药准子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优惠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8: 哎呀，陈主任
1: 你好，
8: 你跟人家通上电话了。
1: 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8: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1: 哦，你这个糖尿病那个是不是病史有点长了呀？
8: 有七八年了，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肾功能也不好。
1: 哦，
8: 肾功能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力的滋味都没有了。
1: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肾功能不全已经比较严重了，婆婆
8: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8: 我的身上痒就哎呀，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哎，它就身上不痒了。
1: 哦，那个不错不错，身上痒啊，它是典型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知道吧？
8: 哎，住院的时候医生也没得办法。
1: 嗯，
8: 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1: 哦，你心脏也不好。
8: 哎，现在好一些。我说死嘛当活嘛医嘛。
1: 嗯，
8: 再过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1: 嗯，
8: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不吃了。
1: 嗯，
8: 哎，这个药吃了，我真的就是脚以前肿的成了猪头样。
1: 嗯，
8: 这现在不重要。
1: 原来呀，糖尿病的并发症脚肿，现在脚也不肿了。
8: 哎，
1: 那个不错不错，他这个脚肿啊，就是你肾功能不好造成的这个脚肿，知道吧？现在脚不肿了呀，你这个肾功能啊慢慢恢复，知道吧？
8: 啊，
1: 你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8: 我现在我的血糖控制的蛮好，只有6.9啊，6.7。医生叫我把胰岛素停了。
1: 你现在血糖是6.多，餐前是吧？
8: 哎，
1: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8: 我今年58岁。
1: 那这个年轻的大姐们不是婆婆吗？
8: 哎呀，
1: 我跟你讲啊，现在对于你7-8年的糖尿病的病人，餐前有个6点多呀，也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8: 哎，他医生也是说要我把胰岛素停了。
1: 那不错不错，在医院的医生也说这个血糖是正常的。
8: 嗯，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1: 哦。你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8: 我就买2个疗程，我早起3个，中午起3个，晚上起3个，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1: 好，我跟你讲噻，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服了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还要坚持服用。
8: 啊，
1: 我想问一下大姐，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
8: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1: 相当满意是吧？
8: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要买几多样。
1: 嗯，
8: 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1: 嗯，
8: 其他都没得效果，所以我不敢买。我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是我们这个湖北省之内的人呐、啊。
1: 嗯。
8: 都有名有姓的人士啊。
1: 嗯。
8: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1: 怕上当走弯路了，是不是啊？
8: 哎。这豌豆当过我邻居的是吧？
1: 对对，耽误病情又花钱。现在咱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
8: 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
8: 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要是急那个。
1: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8: 我是宜昌的，宜昌宜豆。
1: 你叫什么呀，大姐？
8: 我叫金长贵，我干净点不的。
1: 那你就安心的服用。
8: 好好好，
1: 好，金大姐，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8: 好好好好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8: 谢谢你们了啊！
1: 哎，不谢不谢，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8: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再见。
2: 好，听到了这位宜昌宜都的金大姐啊，因为糖尿病，她的这个并发症啊特别多，又是心衰、肾功能不好、浑身瘙痒，还有脚肿。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脚肿没有了，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现在血糖啊也正常了，餐前6点多。祝贺这位金大姐。好，咱们想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

0: 疗程，买食疗程，送食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061900，40070061900，40070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0: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00到10:00，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
1: 家门口有了新职业，数据采集员。普通居民在家里扫地、擦玻璃、叠衣服都能变成训练机器人的宝贵数据。
0: 太空有了新赛道，我国成功发射通感智算一体化卫星，把 5G 核心网搬上天，开启卫星互联网的全新玩法。
1: 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聊聊怎么区分正常的衰老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
0: 时值全国科普月，节目后半场仍旧带来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系列节目，我们从一条鱼、一株芦苇、一朵香菇、一粒种子说起，看科技创新怎么激活湖北乡村发展新动力。
1: 新闻有科学，生活藏真相，长江新动力和您一起用科学的眼光
0: 探寻这个有趣的世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准备好了吗？我们
0: 赶快出发。
5: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00到10:00，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科技不神秘，真相在这里。这里是长江新动力。
0: 最近几年呢，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热度非常高啊。那咱们能经常在新闻里听到或者是看到各种家务机器人呐、养老机器人呐、超市店小二机器人等等。
1: 哎，不过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啊，没多久之前呢，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还是很生硬、很笨拙的。走起路来呢，那是踉踉跄跄啊，都走不稳，做起家务来更是磕磕绊绊的。
0: 哎，可好像没过多久啊，现在很多机器人叠衣服呀、洗菜呀、收拾台面啥的呀，那都是满溜耍。
1: 哎，拉屎的、满溜长。
0: 对，那感觉这比我都能干多了。哎，你说进步怎么就这么飞快呢？
1: 机器人变得灵巧啊，背后啊不是光靠算法代码就能够实现的。 这还离不开海量的生活场景的真实数据来做训练支撑。那也就是说啊，他得看过足够多的人叠衣服、洗菜、收拾屋子，才能够学会这些动作。
0: 那么这些训练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人采集来的。在山东泰安，就有一批普通的社区居民经过培训上了岗，成为数据采集员。那您以前听说过这个职业吗？咱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6: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7: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6: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7: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得也起劲儿。从六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十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8: 这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9: 我觉得还挺好洗碗呀，我的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挺好。
7: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一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0: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3-5天哈，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7: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0: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7: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1: 企业把采集设备交到普通的居民手上，大家呢带上采集仪，在自家的客厅啊、厨房啊，一边干活一边录制视频。那这些素材啊，经过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实景数据。哎，家务活干了，还顺带通过数据采集挣到了钱。
0: 其实啊，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是专业人员，比如说科研工作者或者是工程师，在实验室啊，或者是在专门搭建的模拟的训练场来进行的。不过呢，这样成本很高，而且啊，和真实家庭生活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那面对人工智能产业对真实数据的巨大需求啊，山东树材谷就有了一个新做法，选择落户普通社区，把数据采集放到真实的生活场景里，让普通居民来当数据采集员。那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7: 山东树材谷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
11: 山东树材谷具身智能采集项目主管石俊泽，
12: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7: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
11: 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13: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采集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7: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山东树材谷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
11: 泰安市泰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清涛，
14: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7: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谷，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11: 山东树材谷基地负责人林立阳，
15: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持续性的。
7: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2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她就会带上采集仪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或视频。
16: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7: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
11: 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副镇长孙国峰：
17: 我们镇里的监控器和施工状况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7: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
11: 泰安市泰山区王林坡村村民季善翠：
18: 一开始带吧都不大适应似的，这几天没感觉了，也不耽误干活，咱村的伙计村民都想干。
11: 泰安市泰山区大数据中心主任隋明：
19: 结合本地的产业，我们开放的场景它更加的真实和珍贵，因为它能把这些传统手艺人或者老师傅他们的经验变为机器可以识别读取的一些数据，不断扩大机器人训练的数据的范围和种类。
7: 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谷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
11: 泰安市泰山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清涛：
14: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20: 超市、作坊、乡村企业可供数据采集的场景啊是越来越多了啊。那机器人呢，手脚越来越灵巧的背后啊，还需要更多海量丰富真实场景的训练数据。哎，也就是说呢，未来啊，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采集员。
0: 嗯，虽然是前沿领域啊，但是呢，从事的门槛并不高，普通人呐都可以做。而且啊，数据采集只是第一步，原始视频素材提交之后呢，还要经过筛选、清洗、标注啊，整个完整链条还会带动一批配套的本地就业机会。那这种家门口的新职业，您觉得怎么样？
20: 嘿，感兴趣的网友真太多了啊！网友湛蓝大海说：“哎，啥时候到我社区来呀？我要报名，我会叠被子。”还有网友惊蛰说呢：“果然，人工智能并不是抢走我们的工作啊，而是会诞生更多的新职业呀。”网友刘太太说：“居家干活就能挣钱，真的很适合我们这种需要照顾家庭、没办法外出工作的群体啊。”
0: 是的， AI 产业啊已经下沉到社区，普通老百姓居家就可以参与人工智能产业链啊。不过正规的数据采集项目会统一组织培训，规范采集设备，保护个人隐私。
20: 如果呢大家遇到了网上啊宣称要先交押金要交培训费的，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一起来说一说越来越聪明的卫星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科技不遥远，真相在身边。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9月20号，我国成功将鹏程首发星即鹏程南科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听到这儿大家会说了，我国经常发射卫星啊，这样的新闻经常听到呀。
0: 这一颗还真的不一样。过去呢，咱们发射的不少卫星啊，更像是一台飞在天上的照相机，可以拍照采集画面。
1: 但是啊，这些卫星没有能力分析和处理自己拍下的照片，得把海量的照片呢传回地面，再由地面的设备来进行分析。
0: 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颗卫星啊，它不光呢会拍照，还能够自己看图，自己算账。可以说啊，它干了件国内前所未有的事儿。
1: 那就是第一次把5G 基站、核心网、卫星 AI 算力、激光通信和微波通信5样本事打包在一起上了天。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呀，来听央视记者崔霞的介绍。
4: 它可是非常先进的一颗通感智算一体化的技术验证卫星，是由银河航天联合鹏程实验室、南方科技大学、卫星互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共同研制。它有多重呢？大概只有150公斤，差不多是2个成年人的体重。您别看它小啊，它身上可是带了3件法宝。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件，是一套能上天的 5G 通信载荷。简单的说啊，这是把地面上的 5G 基站连同平时放在机房里的核心网大脑一同搬上了卫星，以后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的地方，只要用一个小终端连上它，就能像平时刷手机一样直接看卫星实时分析出来的信息了。那第二件叫做高速星地激光通信载荷，您可以把它想成是卫星和地面之间啊专门拉了一根激光做的太空光纤，那速率了高达是100G， 路够宽了，速度也够快了，卫星在天上获取的海量数据才传得下来呀。第三件，它是给卫星装上了眼睛和脑子，它有一个专业名字叫数字视网膜在轨计算的载荷，它能让卫星自己看图，自己看结果。比如想看某一片区域有没有火情，老办法是卫星先拍原始的影像全传回地面，地面再处理，专家在一张一张的找，时间都耽误在传数据的路上了。那现在呢，这颗卫星在天上拍完，自己就能识别火情，估算范围啊，把有用的结论先快速的传回来，你要看高清的画面再单独的调取就可以了。
0: 以前呢是卫星拍照地面看图，而卫星啊要把全部原始图像传回地面，不仅呢需要占用巨大的带宽，而且呢一旦遇到火情啊、洪水这样的应急场景，很容易耽误宝贵的时间。
1: 而现在呢，是卫星当场写作业，能够自己进行分析，在轨识别风险，再直接把有用的结论传回来，大大压缩了应急响应的时间。这就是卫星通信和智能遥感的深度融合。
0: 当然啊，咱们的卫星啊不再是只会干一件事儿的功能机，而是能够观察、能够自己思考、还能够快速通信传输海量数据的太空智能机。
1: 接下来它还要在天上做多项 6G 前沿技术的测试，帮我国下一代通信技术探探路啊，让网络从地面走向太空，连成一张网，从一星一用到一星多用，这就是未来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赛道。
0: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听众朋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全球会集中宣传防治知识，减少对患者的误解和歧视。
1: 阿尔茨海默病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老年痴呆，是一种以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0: 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人数啊居世界第一， 2025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者总数已经攀升到了1699万，占据全球病例数的29.8%。
1: 提到这个病啊，我就会想起央视很经典的一个公益广告啊，就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呢、啊，什么都记不清了，在饭桌上啊，把饺子往口袋里塞。但是他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让很多人破防。
0: 现在呢，了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也让一些人有了担心。比如在生活里啊，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转头就忘事儿，出门呢就担心自己煤气灶没关啊，门没有关啊，等等等等。
1: 对啊，我相信很多人啊，特别是年纪大的人都有这种经历和感受。那么这些是不是表明大脑出了问题，或者要出问题了呢？啊，这到底是年纪大了爱忘事儿，是正常变老，还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兆呢？下面我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杨飞一起学习识别危险信号，科学守护大脑健康。
5: 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那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是细节，大事不会忘，日常生活是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的遗忘是大脑存储记忆的功能受损，属于完全遗忘，就算反复提示也想不起这件事。除忘事外，如果出现这些表现就要高度警惕，比如说在熟悉的小区迷路，分不清年月日，那多年熟练的家务做不好，不会使用家电，判断力明显下降，也有言语表达困难，或是性格大变，多疑易怒。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建议尽快到记忆门诊神经内科做认知的筛查。
6: 阿尔茨海默病覆盖哪些年龄段？
5: 那65岁以上是阿尔茨海默病高发年龄，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阿尔茨海默并不是老年人专属，存在早发型的阿尔茨海默病，40-50岁甚至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只是相对少见。那高危人群都包括哪些呢？像有阿尔茨海默病家族史的人，女性，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的听力下降人群都是高危人群。那么其中听力下降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危险因素，特别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内容，更容易被忽视，所以需要大家关注。而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也容易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因此对于以上的高危人群，建议45岁起就定期做认知功能筛查，早监测，早干预。
6: 一些补脑保健品宣传预防治疗阿尔茨海默病靠谱吗？
5: 鱼油包括各类的补脑制剂，那都属于膳食补充，不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那无法清除脑内的致病斑块。而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活动有一定的好处的，一方面可以锻炼大脑，另一方面呢，能带来社交互动，能够延缓我们认知的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不能做到绝对。

0: 预防，如果已经出现明显记忆力减退，还是要就医的。
1: 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手段？
0: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是无法彻底根治的，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改善生活质量。最重要一点，越早确诊，干预的收益越大。一旦发现家人出现可疑认知下降，尽快就诊。
2: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啊，是越早启动越好。专家在这儿建议了啊，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保护听力，
3: 坚持运动，推荐每周3到4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2: 健康饮食，少吃一些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
3: 保证充足睡眠，积极社交，持续学习新事物，保持大脑活跃，
2: 积极调节情绪，减少长期焦虑、抑郁等等。
3: 早发现，规范干预，可以延缓认知衰退速度，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照护压力。一句话啊，别把老糊涂不当回事儿，但是呢，也别自己吓自己，科学筛查最重要。
2: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网友小雨说，我妈就老忘事儿，最近呢带她去做了一个认知筛查，还好啊是低风险，医生建议啊她要多运动多社交。还有网友不吃香菜说，单位退休的一位老同事啊，虽然性格外向，麻将也打得很好，但是呢也得了这个病。网友子墨说，我已经49岁了，自己用手机小程序测了一下，中度风险，有点慌啊。
3: 嗯，不知道这位朋友用的是什么小程序，正不正规啊？中风险呢不等于确诊，建议呢您去记忆门诊或者是神经内科做进一步的专业评估，结合血液标志物啊，或者是影像学检查来明确诊断啊，不要自己吓自己，当然了，也不能不当回事儿。
2: 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进行的是全国科普月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我们把视角投向荆楚大地，看看科技创新如何拉动湖北的乡土产业蒸蒸日上。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

0: 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1: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2: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3: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0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0，400706190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6: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7: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行走荆楚大地，探寻科技密码。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8: 大家好，我是小轩。9月是全国科普月，长江新动力节目推出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和您一起打开科技之窗，探寻发展足迹。
4: 下面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科技创新怎么激活湖北乡村发展新动力。
8: 清江有良鱼，宜都鲟鱼打造全球鱼子酱主产区。
4: 周滩出新料，石首芦苇催生30亿绿色大产业。
8: 菌种育芯片，随州香菇凭一罐酱料闯荡全球大市场。
4: 田野谱新篇，科技创新夯实荆楚农业丰收年。
8: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4: 听众朋友，您喜欢吃鱼子酱吗？
8: 哎，很多人都吃过鱼子酱寿司啊，鱼子酱馄饨啊，那种亮晶晶的橙色小鱼子粒儿啊，口感脆脆的，咬破了还感觉噼啪爆汁儿啊。
4: 哎，是的啊，
8: 我就挺喜欢吃的。
4: 嗯，你说的啊，这种是大多是这个飞鱼子或者是三文鱼子，价格呢比较亲民。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一公斤。
8: 嗯，但是啊，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国际食品标准，只有鲟形目鲟科鱼类的鱼卵经过盐渍加工才能够叫真正意义上的鱼子酱，颜色呢大多是灰黑色、深褐色，只有极少数是浅金色，一颗一颗的很圆润很饱满啊，就是吃起来呢口感很绵密，还有点奶油味啊，还有那种淡淡的坚果香气，那这种啊就很贵了。一般呢它放在一个很扁平的小小的圆盒子里，一看就是很好吃但是吃不起的感觉呀。
4: 那是啊，鲟鱼呢要养7到8年甚至是10几年，母鱼呢才能够产出合格的鱼卵，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在同等重量之下呢，鲟鱼的鱼子酱啊比飞鱼子、三文鱼子贵好几倍甚至是10几倍， 所以呢才有了黑色黄金的说法。
8: 是的，其实啊，飞鱼子、三文鱼子它属于鱼子制品，严格来说呢不属于鱼子酱。那行业里呢一般把这些称作鱼子酱替代品或者是仿鱼子酱。
4: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种鲟鱼卵的鱼子酱。那大家知道吗，在全世界每十罐鱼子酱啊就有近三罐来自咱湖北宜都。哎，是不是很意外呀，是不是很惊喜呀？
8: 哎，鱼子酱啊不一定都是进口的啊、在咱们湖北宜都就有国内最大的陆上人工鲟鱼养殖基地清江鲟鱼谷，年产鱼子酱超100吨，每天呢有上万罐产品发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哎，奇怪了，这宜都地处湖北江汉平原往鄂西大山过渡的丘陵地带啊，压根儿就不靠海，连出海口都没有。
8: 对，
4: 那它是怎么长成了全球鱼子酱主产区的呢？央视记者林舒通过三个关键词介绍了宜都清江鲟鱼谷，我们一起来听。
9: 这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生态。这里啊，青山绿水环抱，没有工业污染。整个基地占地40万平方米，是绵延在清江岸边。那整个基地的用水呢，也是来自于清江。鲟鱼它对于水质，包括水温的这个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冬季最低的温度呢，不能低于10摄氏度，而夏季最高的温度不能超过25摄氏度。而且啊，水是要非常的干净，没有污染。那这么严格的一个生态的条件，清江刚好符合。从90年代开始，清江就一直是鲟鱼饲养的一个重要的基地。10年前的清江整个的江面网箱密布，鱼排相连，粗放式的一个喂养方式呢，就会使得饲料的残渣，包括这个鱼类的排泄物，会直排的进入江水。那原本优良的水质啊，部分的断面甚至一度到了猎物类，原这个优质的水质就遭遇了一个挑战了。改变呢，是发生在2016年，当地为了落实这个长江大保护的要求，清江作为长江的支流呢，开始推进鲟鱼上岸。而现在清江的江面已经是重新的洁净如镜了，这一江碧水同样也在滋养着鲟鱼产业。基地的这个光伏板呢，整个屋顶呢是有20万片的光伏板在进行一个发电，可以供应整个基地一半的一个电能，就可以保障清江水进入到基地，鲟鱼呢就能够生长在一个天然的水温水质当中了。在养殖完成用的水之后呢，我们再通过这种微生物的循环净化，把它恢复成二类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水质，再重新的排回到清江当中。好水养好鱼，好的生态是一个基础，但是要实现每年的这个鱼子酱的产量超100吨，光有好的生态可不够。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二个关键词了，那就是科学。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对于鲟鱼养殖来说呢，同样也是这样。原来啊，我们要养一条鲟鱼产出鱼子酱是需要10几年的时间的，而现在呢，在这里通过杂交的一个培育呢，把这个时间是缩短到了7到8年，从源头上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产量。现在啊，我们整个基地的鲟鱼的数量呢是有110多万尾，分布在了上万个鱼池当中。那这么多的鱼，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鱼子酱它能够达到一个生产的标准呢？答案就是抽样来进行一个检测，取少量的这个鱼子比较偏黑色的，它就是已经成熟了，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取卵加工的一个条件了。而上面呢呈这个黄色或者说发灰，就说明这条鱼啊还要再继续的加强营养，加强饲养，就好像是分班考试一样，让不同的鱼呢找到自己合适的池子来分池的分灶吃饭。原来养鲟鱼呢每长1斤鱼肉啊是需要吃掉3斤饲料的，但是现在呢在这里通过一个配方的调整，做到了每长1斤鱼肉只需要吃1.2斤的饲料。虽然吃的少了，但实际上是吃的更好了。这一盆里的这个饲料呢，里面其实是有深海鱼油、优质的蛋白，包括丰富的维生素等等。那鲟鱼吃了这些长得快，但是呢排放出的废物却变少了。从种苗的繁育到饲养的方式，可以说科学的理念呢是指导着鱼子酱在产量和质量上 上进行一个双重的提升。那实现了鱼子酱的规模化稳定的供应，我们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了，那就是实惠。顶级的野生鱼子酱呢，曾经它一克的售价是可以达到100-200元的，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啊，这个是很难接触到的。但是在这里呢，通过规模化的养殖，我们每一克的鱼子酱的成本啊，是已经可以做到了10几元了。像这样的小罐的鱼子酱，包括这种鱼子酱冰淇淋、鱼子酱酸奶，几十元就能实现一个尝新了。当地呢还对这个鲟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深加工，就比如说像鲟鱼肉和鲟鱼精来做成的一个鲟鱼特色菜。鲟鱼的其他部位我们也可以把它深加工为这个胶原蛋白和软骨素等等。这个实惠呢，其实不仅仅是体现在消费端，同时呢也体现在对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带动的作用。鲟鱼谷呢，通过公司加农户的这个基地的养殖模式，充分的吸纳本地的农民和上岸的渔民来进行一个就业，累计呢是提供了2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务工的农民呢每年的增收啊是达到了40000元以上。
8: 生态打底，科学养殖，实惠共享，这就是宜都鱼子酱背后的振兴故事。小小的鱼子酱罐子里不仅装着黑色黄金，还装着湖北宜都清江的好水和老乡们的好日子。
4: 离开宜都清江，我们再到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走一走。放眼望去啊，万亩芦苇随风摇曳，成为长江岸边独特的风景线。
8: 嗯，而就是这样一株普普通通的芦苇，在石首却可能变成日常餐具，或者是特种纸原料，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呀，会以意想不到的形态出现在你我的日常生活当中。
4: 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怎么炼成的呢？我们还是要去生产线里找答案。请跟央视记者林舒的步伐，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9: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投产以来，这里每年消耗芦苇量达30万吨。不同于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小型造纸厂，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和废水循环处理系统，芦苇造纸在这里实现了绿色升级。在以前，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而在这里呢，像这样的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的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能够为整个厂区的运转供能，对芦苇吃干榨尽。
10: 变化的不仅是生产流程，还有产品本身。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1: 湖北仙鹤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骆志荣，
12: 像我们应用在我们新材料这一块的这种薄叶纸张，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新材料里面承担着绝缘这些功能的。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0000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沉重的财政包袱。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
11: 湖北首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桑涛：
13: 芦苇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利用二氧化碳和水合成的生物质，然后我们把这个生物质再转化成我们的新的材料，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运到厂里面来，然后呢我们出来的产品包括聚乳酸、生物塑料和木质素，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它就翻了有10-20倍了。
10: 在这条生产线上提取出的纤维素聚乳酸能够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餐桌上的一次性碗筷、农田里的保温地膜，比传统石化塑料更便宜、
14: 可完全自然降解，而产线中的木质塑加工而成的生物树脂则可以运用到碳纤维复合材料中，它可以让羽毛球拍、网球拍变得更轻，韧性更强，还能用到高铁车身、风电叶片，甚至是航空航天轻量化部件，实现从江边野草到高新材料的华丽转身。
10: 江滩芦苇也成为了沿江村民家门口的绿色财富。
11: 石首是南口镇永福村村民张吉香，
15: 一年可以创收10000以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一笔收入。现在苗也变多了，那个往地上一走呢，个白鹭成群飞，非常养眼。那个人呐、啊，看着还是非。

0: 能够做成高铁的零部件。网友远山说，科技让江边的野草完成了华丽转身。
1: 嗯，是的，这些充满活力的乡土产业就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科创发展读本。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星火科普会继续来解读荆楚大地如何依靠科技创新闯出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行走荆楚沃野，解锁科创力量。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欢迎继续收听全国科普月特别策划星火科普会，和您一起点亮科学星火，探寻科创密码。那下面啊，我们来到湖北随州，这里没有广袤的平原良田，却孕育出了年产值超过300亿元的香菇产业。
4: 哎，小轩，你说什么？
1: 啊？
4: 一朵小小的香菇年产值就能够超过300亿元了？
1: 是的，历经40多年，当地打响了从引种依赖到自主育种的突围战，这香菇产业呀，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随州背靠大红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40多年来，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破局的钥匙藏在基因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几千份菌株材料逐一编号，一排排试管摆满培养架，科研团队要从中找出最抗高温、最抗病害、花菇率最高的优异单株。
6: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边银炳：
7: 过去我们食用菌育种啊，它存在着这个周期比较长，工作量特别大，那么的话呢，育种这个效率非常低。现在的话呢，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话呢，在我们育种中有很多应用。同时的话呢，我们跟随州啊、实验啊这样的一些基地、一些企业合作，让我们的育种跟目的性更强，推广周期也大大的缩短。
5: 经过持续筛选，今年6月，编号 SX1 的单株脱颖而出，这就是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带领科技人员在多个村镇的示范棚里开展试种，记录它在高温、温差、不同环境下的真实表现。
6: 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8: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我们所有的菇农能够更好使用它，适合本

0: 你的气候。
1: 随州的突破不是孤立，目前全省省级食用菌种质资源库收集保藏菌株资源782份。红山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力量正在围绕香菇、木耳、羊肚菌等多个品种开展分子育种攻关，多个新品种已进入区域试验或示范推广的阶段。
2: 一枚小小的菌种芯片补齐困扰产业多年的品种短板，从靠天吃饭到科技选种，随州这座老牌香菇之乡啊，正在换上更加强大的科技心。
3: 菌种技术实现了突破，产业根基进一步筑牢，但是好香菇怎么卖出更高的附加值呢？那300亿是怎么实现的呢？当地企业啊，告别了只卖原料的老路子，依靠深加工和自主品牌，走出了一条菌菇产品出海的新路。
1: 在香菇灌装流水线上，深褐色的香菇酱从管道口挤出，注入瓶中，封口，贴标，装箱。研发人员正在为一款面向北美市场定制的挤压式包装做测试，这批货物即将发往美洲和东南亚多个国家。
4: 随州品源现代农业生产二部车间副主任罗友：
5: 那这一款呢，就是刚刚从市场上下线的灌装的香菇鲜椒辣酱。之前我做一些干香菇啊、黑木耳啊的一系列干货的初级的一个加工，现在我们变成这样一群瓶一罐罐的风味酱啊、辣椒酱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发往很多海外的一些国家，非常的一个畅销的，非常受欢迎。
1: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公司的初创研发团队。那时一箱干菇从随州出发，到了海外被换包装贴标签，身价就翻了好几倍。团队不甘心，开始向自主品牌深加工方向转型。可走向海外的每一步都不轻松。最初香菇酱想进入东南亚市场，当地没有对应的进口产品品类，企业反复和监管部门沟通才拿到入关资质。进入欧美大型连锁超市，就连包装也要重新设计。品源的变化是随州香菇产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食用菌出口企业超过40家，年出口额稳居全省前列。出口产品中深加工产品占比逐年提升，香菇酱、香菇脆、香菇浓缩液等多元化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加工出口的稳定订单也让菇农的销路有了底。多家企业与周边村镇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收购价高于市场价。除了传统外贸订单，跨境电商也在打开新通道。部分企业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设品牌店，海外仓相继落地。一罐香菇酱从随州发货，最快几天就能送到海外消费者手上。
2: 一朵小香菇出海的背后啊，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种业科技筑牢源头根基，规模化种植保障供给，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双向托举。
3: 乡村振兴既要种得出好产品，更要卖得出好价钱。随州香菇折射出县域产业的大活力，这正是科技创新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生动注脚。
2: 稻浪翻滚，瓜果飘香，眼下呢，荆楚大地啊，陆续迎来丰收季。丰收热闹的背后啊，种业创新、绿色技术等农业硬实力正在为乡村振兴扎稳产业根基。
3: 在湖北荆门八角村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庆丰收活动。活动现场呢，可以看到当地的各种土特产，比如说有当地县志记载的贡米，有源自南宋宫廷的非遗点心太师饼等等。而央视记者何丽注意到了不一样的黑米和玉米，我们来了解一下。
6: 这把稻穗是科研人员的选育品种华墨乡3号黑米，稻穗啊已经发黄了，但如果我把这个谷粒剥开，那里边的米粒呢还比较软，淀粉呀、花青素呀这些营养物质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个稻谷当中去。这款黑米不需要长时间的用水浸泡就非常的可口。那这份品质的背后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生物育种芯片。生物育种芯片有固态的，也有液态的。芯片当中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密密麻麻的基因探针。科研人员从种子和叶子当中提取 DNA， 那这些基因探针就会做出快速的对比。这份送来的材料口感怎么样？ 品质怎么样，在实验室就能做出快速的初步的判断。过去我们育种需要把种子种到田地里，需要几年的时间反复的观察，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芯片，就可以减少试错，大大提高效率。
4: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技推广总站副站长曹鹏：
0: 湖北地处长江中下游，我们的农业生产呢，经常遭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高温、强降雨、病虫害等。为此呢，我们就充分利用基因芯片技术，加快了优良基因的定向筛选和利用，大大缩短了我们的品种选育的时间，为有品种的合理、有序、高效、精准的推广应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6: 那今天我们也想给大家介绍一款玉米，这个玉米啊，和普通玉米感觉外观上差不多，但是普通的玉米它的蛋白含量是8%-9%，而这款高蛋白玉米它的蛋白含量达到了13.2%。您别小看这几个百分点的提升，根据科研测算，玉米当中的蛋白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进口大豆将近800万吨。玉米呢是重要的饲料来源，过去我们种玉米只看产量，蛋白比较少，因此我们就需要进口大量的大豆补充蛋白的这个缺口。那如今我们有了高蛋白玉米，养殖户就可以少买进口大豆，少花钱了，同时也把粮食安全紧紧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据了解，这款玉米呢，现在已经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推广种植了。
2: 以前呢，传统育种啊，要把种子种到地里，长年累月的观察周期漫长；而生物育种芯片呢，不用等种子破土发芽、开花结果，而相当于是给种子做基因体检，只需要提取种子的 DNA， 在实验室阶段就能预判品种耐高温、抗病、营养品质等关键要素。大大的缩减了育种时间，选育出来的种子质量也更加稳定了。
3: 湖北育种芯片重点瞄准高温、落字、病虫害这些本土农业痛点，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优良品种。从经验育种到精准育种，科技创新的成果已经实实在在落在了广阔的田野上。
2: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网友都在说些什么。网友姚太阳说：我吃过华墨香黑米，很不错。还有网友奶茶泡沫说，房县的花菇、随州的香菇都打出了我们湖北的牌子。网友好运连连说，原来身边的产业处处都有学问啊，真的长知识了。
3: 是的，科技的光谱十分宽广，向上探索宇宙星辰，向下扎根乡土大地，向内关照人体健康，向外拓展产业边界，星火点点汇聚成照亮生活的科学力量，这也是我们长江新动力节目一直想传递给大家的。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2: 我是明畅，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主要来关注行业热点，东风汽车与华为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共创智能汽车产品新标杆。每天白送三度电，这项电车黑科技竟成了燃油车的救命稻草。热门新车聚焦全系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加虎踞底盘 P 的蓝图梦想家9上市，指导价41.9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9月22号，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赴深圳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及华为高层代表会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产品技术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会谈中，双方立足汽车产业变革大局，回顾了东风与华为长期以来积淀的合作成果，围绕汽车智能化、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生态共建等方向，东风与华为持续推进全方位深度合作，产出丰硕实践成果，开创汽车央企与科技企业全站原生融合的新范式，推动中国智能汽车产业步入体系化创新的新阶段。任正非表示，造车之本在于安全与品质，华为愿发挥所长，与东风共同打造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智能汽车产品。冯长军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强调安全与品质是智能汽车赢得市场信任的基础。东风与华为合作根基深厚，双方在生态建设领域仍有广阔拓展空间，可携手电网探索、车网互动、可持续商业模式，并在车载通信技术、汽车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融合等方向挖掘合作落地场景。双方就企业经营、业务发展情况做沟通交流，重点围绕意境 X9、猛士 X700、蓝图梦想家9等联合打造的战略新车型交换看法，并聚焦未来产品定义、智能技术落地、市场营销等维度探讨深化合作方向。面向新趋势，东风加快推进东方风起2030计划，并在近期

发布了天际零碳计划、巨深智能汽车全域守护计划、天际扬帆计划，双方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打造面向未来的智能汽车与智慧出行解决方案，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竞争力跃升贡献力量。本次交流，东风汽车旗下意境猛士蓝图品牌的代表也参与其中。活动现场，东风向华为赠送意境 X9 车模。作为双方全站原生融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意境经过3年打磨，首款车型意境 X9 将于9月24日正式上市。新车搭载华为乾坤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定位第二代家庭旗舰，将为广大家庭用户带来高品质智能出行新选择。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话题。就在不久前，国内市占率近七成，全球每三块汽车玻璃就有一块出自这里的福耀集团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太阳能天窗。它最大的优势并不是每平方米150瓦的最大发电能力，而是天窗夹层中的薄膜太阳能电池只有1.1毫米厚，几乎啊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还能保持70%以上的透光率。这也就意味着它既不会占用成员舱的内部头部空间，也和传统天窗一样能够满足车规级的安全防护标准。不过在发布后啊，市面上的风评却变成了两极分化。有人认为强光直射一整天也就能充个2-3度电，每天通勤都不够，更何况还得让车晒着，得不偿失。也有人认为太阳能天窗更像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万一露营或是大堵车时亏电了还能救急，更何况要是真能每天省2块钱电钱，也能收回不少成本。但是啊，和很多人想象的并不一样，它在新能源车上最多呢只能算锦上添花，但是啊，在燃油车身上却是雪中送炭的。实际上太阳能天窗并不是福耀的首创，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史。
1: 早在20多年前，迈巴赫57、U2等欧洲旗舰车型就已经有所搭载，只不过受限于技术能力，当时的太阳能天窗给人留下的初印象并不算完美。就拿2002年上市的大众辉腾来说，其使用了28片单晶硅太阳能电池，选装价格要好几万，但受光面积只有 0.55 平方米，发电的峰值功率也只有24瓦。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是在阳光充足、每天平均日照时长超过8小时的意大利，也只能用来启动空调鼓风机为车内换气，或是在冬天吹一会儿全车玻璃防止起雾。如今在新能源车上普及的远程启动空调，在那个年代却是绝对的超前黑科技，哪怕是卖到上千万的豪车也无福享受。后来到了2008年，为了普及这一新配置，大众集团直接把太阳能天窗下放到了奥迪 A6 和斯柯达昊锐身上，选装价格仅为8000块。虽然便宜了不少，发电效率还有所提高，也支持为小电瓶、大灯、音响供电了。但大家对防止小电瓶亏电这事儿并不关注，不能吹冷风空调，大多数情况还是积累，以至于后来的版本太阳能天窗就被彻底取消了。相比之下，丰田在太阳能天窗这条路上反而走得十分坚定。2009年，丰田基于京瓷公司的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天窗应用在了第三代普锐斯上，最大功率可达56瓦。但早期的策略却更加离谱，不仅必须和导航、远程空调控制、打包选装，价格也是令人啧舌的2.4万元，还不支持给普锐斯的12伏小电瓶或是动力电池充电。考虑到普锐斯接近30万的售价，丰田当时并没有对其太阳能车顶做大肆宣传。直到2016年，太阳能电池技术相比7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全球光伏发电装机量也开始显著爬升，丰田才联合松下启动了新项目的研发。一年之后，丰田在第四代普锐斯 PHEV 上推出了全新的太阳能车顶，发电功率达到了180瓦，是前一代的3倍以上。除了通风散热之外，这次终于能吹上冷风空调了，甚至多余的电还能反充给动力电池。在最极限的条件下，充一整天能补充6100米的纯电续航。虽说此时的太阳能车顶已经基本算能用了，但却产生了个新的问题。太阳能电池占据了车顶空间，与 HUD 投影模块、盲区监测雷达、后交叉交通警报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天然存在物理冲突。即便到了第五代丰田普锐斯上，依然需要幸福二选一。直到全新 ETNGA 纯电架构的 BZ4X 出现，才通过更高效的体积布局解决了这一问题。更大的光照面积也换来了200瓦的峰值发电功率。当时丰田的宣传是一年发的电可以让车多跑1750千米，可尽管如此，太阳能车顶依旧未能获得大家的认可。就算一年能发电500度，按照最贵的充电桩算也不过是1000块，高达2万元的选装价格需要整整20年才能回本。 如果再考虑到雨雪天发电性能逐年衰减等因素，真实回本周期可能会被拉长到40至60年。有趣的是，不只是丰田，早期的日产 Leaf、 雪佛兰 Bolt EV、 宝马老 i3 等第一批尝试电气化的车型也都曾支持过太阳能车顶的选配，但无一例外都没能克服发电性能有限、价格昂贵、回本周期长等劣势，也因此太阳能车顶逐渐给大家留下了华而不实的印象。
0: 那么问题来了，福耀最新推出的太阳能天窗到底是国产供应链的试水，还是颠覆性的黑科技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参数。首先从发电能力上来说，确实有了不小的提升。福耀太阳能天窗所采用的光伏电池片采用了目前光伏电池行业几乎最前沿的技术 HJK抑制节电池，它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光电转化效率更高，量产效率达到了 23.18%， 显著高于普通晶硅电池的 16%-18%。 从原理上来说，它的表面多了一层5到10纳米厚的超薄本征非晶硅 薄膜，而这层薄膜呢，不仅可以像网兜一样更好的捕获光子，还可以填补传统晶硅电池表面存在的原子缺陷，像为电子铺设的高速公路一样，大幅的降低电子流动的阻力，发电效率也更高。除此之外，抑制节电池可以双面铺设超薄本征非晶硅薄膜，背面也可以发电，扩大了有效的发电面积，在衰减率、弱光性能、低温性能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因此福耀的太阳能天窗，其峰值发电功率在每平方米150瓦，两平方米就是300瓦，在强光条件下停车8小时能发电2.4度，增加大约20公里的续航。至于搭载车型方面呢，虽然目前官方还没有定论，但在成都车展期间，比亚迪王朝网销售总经理陆天曾发微博称，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的第三代唐将会带来一项颠覆性的神秘黑科技，它的发文时间基本上与福耀官网上市时间是吻合的。再加上更早之前比亚迪就与福耀玻璃在光伏领域展开过研发合作，因此呢，也有不少人猜测啊，第三代唐上的所谓神秘黑科技是福耀太阳能天窗的这个概率很大。价格方面，据业内人士小道消息称，预估选装价格是在8000元左右。至于这个价格猜测是否合理，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这几年国内光伏行业经历了比汽车行业还残酷的内卷，产能飙升叠加下游需求放缓，促成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使得原本象征着高端的 HJT 电池，如今呢已经跌成了白菜价。根据业内报道称，目前 HJT 电池组件价格只有大约每瓦0.77元，即便是算上玻璃、加胶、封装、线束乃至人工费用，8000元的售价是完全能 hold 住成本的。这也就是说呀，在山东、新疆这类年光照时长超过2400小时的日照大省，长期在户外停放，理论发电能力可能接近每年1000度。考虑到日照大省也是发电大省，充电比较便宜，回本呢需要大概8到15年。如果是在江浙沪，年均光照时长大约1700小时，理论发电能力大约1年500度，回本可能会大幅拉长至20到30年。因此啊，即便福耀太阳能天窗相比以往的产品有了明显的降本增效，但是想要实现发电回本，对使用条件要求依旧比较的苛刻，并不是新能源车的首选。

0: 可是虽然说单看发电回本基本无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阳能天窗没有大规模普及的机会。毕竟一天几度电放在燃油车身上的话，那就是天壤之别了。燃油车上几乎全部电子相关的功能呢，都依赖容量不到一度电的12伏小电瓶。考虑到充放电深度和电瓶寿命衰减，如果停车开启大灯、音响、座椅加热，可能一两个小时就会亏电，无法启动，更不要说冬季长期停放也会亏电了。要知道12伏小电瓶哪怕亏电一次，放电电流就会大幅度下降，严重的影响寿命。要更换吧，少起来是两三百，贵则千把块钱啊，这也不是一笔小钱。但是要是有了太阳能天窗作为天然的供电源，燃油车的小电瓶几乎不会亏电，寿命可能会延长一倍，夏天能够开启车内通风，也能增加舒适性。再比如在150000级新能源车上已经很时髦的但是呢却是在燃油车上很难一见的哨兵模式，燃油车上的12伏小电瓶容量根本是不够支撑的。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把目光看向电池总容量更大的48伏轻混车型。但是呢，实际上在频繁低速蠕行的市区工况，轻混比纯燃油车更容易亏电。它的12伏电瓶不直接由发动机充电，而是通过48伏电池通过 DC-DC 转换器取电。但是呢，由于低速状态下由电机驱动车辆，发动机实际运行时间往往比燃油车更少，再加上无法像插电混动一样接充电桩补电，使得轻混车给48伏电池补电的机会实则是更少的。为了优先保障48伏电池的发动机启停、能量回收等核心功能，12伏小电瓶就更容易陷入充不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太阳能天窗这个外部电源出现了，对轻混车型来说绝对称得上是逆天改命。因为氟耀太阳能天窗在晴天状态下露天的停放，理论上呢会产生2.4度电，而轻混车型的电池总容量差不多也是在2到3度电，两者几乎完美匹配。这个时候轻混车电池总容量比燃油车更大的优势就能彻底被释放出来，用于搭载更多实用的智能化配置。比如说持续运行一整天下来大约会消耗一度电左右的哨兵模式，以及20到30瓦的小功率车载冰箱，甚至是高算力的 ADAS 辅助驾驶系统，都有望在新车研发阶段被提上日程。倘若未来太阳能车顶成本能进一步下降，它完全有机会在轻混车上大规模上量，也有机会让燃油车获得和新能源车一样的使用体验。或许太阳能车顶会成为燃油车大规模轻混化的关键契机，它也很有可能和中国车企的出海之路一起，为海外用户提供更丰富的用车体验，助力中国车企和老牌车企通台竞技。虽然太阳能车顶目前为止依旧看似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配置，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不能只用一年省多少电费来简单的衡量。除了促使燃油车体验升级以外，当成千上万辆拥有了分布式发电能力，意味着整个社会能源系统厚度进一步增加，也更有助于能源安全。而光伏技术在迈向车载应用的过程中，也将倒逼光伏企业进一步压缩成本，探索材料革新、耐久性、可靠性的产品链升级。当汽车从耗能工具转化为能源终端，一辆变革正悄然而至。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 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要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是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了积极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啊，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都是特别有效的，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啊，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宝贝儿啊。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半年后一起来聚焦热门新车，蓝启东方梦行万里。9月22号，时代梦想之夜暨蓝图梦想加9全球上市发布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九系至尊蓝图梦想加9正式上市，推出 Ultra、Ultra 加、里尊版这三大版本，提供插混、纯电两种动力选择，售价41.99万至52.99万，并同步推出多项上市权益。作为蓝图梦想加家族进阶50万级市场的旗舰车型，蓝图梦想加9面向高端礼遇、商务接待和家庭出行等核心场景，是全球首款配备升降立标的 MPV。 新车全系采用全域 L3G 架构设计，即华为乾坤智驾 ADS5、 鸿蒙座舱6、 全域800伏高压平台与虎踞底盘 P 于一身，以体系化产品实力回应新时代旗舰 MPV 的价值命题。本次发布会由蓝图汽车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分为东方之美、东方之礼、东方之智、东方之欲四大篇章。这不仅是一次新车发布，更是中国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升级之后，凭借自主技术、本土审美与价值体系，参与全球高端市场竞争的集中呈现。蓝图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卢放表示，从追梦者到造梦者，中国汽车正在一步步地把梦想变成现实，我国也正在加快迈向汽车强国，全球新能源汽车看中国。
1: 产业技术与市场的相互促进，驱动中国汽车越做越好，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选择中国品牌。在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更是看到了这样的变化，这说明我们的路走对了，中国的消费者更自信了，这些造就了中国汽车产业智能网联的新时代。蓝图汽车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也是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蓝图带来了机遇，东风半个多世纪的积淀让我们增添了底气，能够把基本功练得更扎实，把关键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从造型、平台、动力、底盘到安全、智能，我们一直在思考造车理念，深研制造技术，和用户共同打磨产品体验。我们增强了技术自信、产品自信、品牌自信和价值自信。我们希望更多用户用上蓝图打造的好产品，感受到蓝图提供的好体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推出蓝图梦想加9。蓝图梦想加9的核心设计理念就是一个尊字，这个尊是尊贵，是尊重。我们尊重每个人，尊重他们的想法，尊重他们的奋斗，尊重人生中每一段美好的相会。我们要用一台旗舰 MPV 应有的豪华和品质来表达蓝图的这份尊重。
0: 蓝图梦想加9推出三大版本，适配不同用户的出行场景。蓝图梦想加 Ultra定位了家庭科技城堡，面向家庭出行需求，采用全域 L3G 架构设计，配备八大系统安全冗余，前舱七重与后舱五重防护，二排座椅支持旋转、零重力以及机械按摩，配合底盘主动降低，兼顾上下车的便利性与乘坐的舒适性。母婴级亲肤面料、空气净化系统、21.4英寸超清吸顶屏、13升专门的双门智能冷暖冰箱以及对外放电功能，满足家

0: 庭休憩、娱乐与户外的出行需求。而 Ultra 加的定位是商务豪华会客厅，面向商务接待场景。 Ultra 加版的星脉发光格栅、双彩 DLP 大灯与迎宾光毯营造迎宾仪式感，麂皮绒顶棚与流星氛围灯提升座舱品质。车辆标配二排电动隐私帘，可以选装智能调光隐私侧窗，满足商务洽谈与驻车休憩的隐私需求。二排礼宾座椅支持旋转，行业唯一实现全车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让不同席位都能获得周全的礼遇。李尊版定位东方匠心之选，以东方匠心与尊崇李旭满足高端礼遇场景需求。李尊版拥有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专属琥珀金双拼车身、龙鳞纹饰件、鎏金双弦腰线与天地星辉悬浮轮毂，那这些元素共同的就构成了鲜明的中国旗舰形象。东方设计不只是装饰，更是中国品牌面对全球高端市场时不再附庸既有范式的文化自信。四大篇章，我们先来看东方之美。蓝图梦想家酒的设计引入了蓝图全新极润雅造型语言，极具东方之美的意象，不是对传统符号的简单堆叠，而是将文化精神转化为现代工业设计语言。新车以天地星河为设计理念，把中国文化中的中正、礼序、包容与进取写入车身比例、形面和细节，在高端 MPV 市场建立更具辨识度的中国审美表达。整车采用方正宽体架构，塑造稳天立地、不怒自威的行政旗舰体态，结构灵感来自中国古建筑梁柱的对称美学。鲲鹏凌云水晶升降立标拥有2520个精密的切割面，数字2520可被1-9整除，寓意一心一意方得圆满。立标升起有向上进取之势，收合之时则藏锋有度。
1: 鲲鹏展翅，翱翔于青云之上，寓意志存高远、奋发向上。这枚立标融入了中国文化中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我们对每一位新时代奋进者的敬意。大家心中的志向、对生活的热爱，我们都希望在设计的细节中得到回应。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立标升起时水晶的光彩也在灵动流转，这上面有我们精心设计的2520个切割面，经过切、磨、抛等8道工序，水晶被打磨出镜面般的光泽，折射出丰富的光影，才有了大家看到的通透与精致的呈现效果。这个立标，它每一次升起是心有所向坚定出发，它安静的收回是心有所归安然回家。事业与家庭、远方与归来，是我们人生不可分割的两面。这份仪式感最终表达的是我们对每一位用户的礼敬。
0: 上下双拼车身配合手工雕琢的鎏金双弦腰线，在舒展气势中寄托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龙鳞纹下格栅画用中国传统祥瑞龙的鳞片层叠造型，承载守护与昌盛的中式祥瑞。紫微星格灯组融入紫微地星概念及帝王的象征，为全车赋予王者气度，与车尾执掌星河贯穿尾灯首尾呼应，寓意星河万象尽在掌握。传统文化由此不再停留在装饰层面，而成为整车气质与品牌精神的一部分。

再来说到东方之礼，首先体现在仪式感与尊崇感。蓝图梦想家九通过升降立标、星脉发光格栅、迎宾光毯、侧滑门、旋转座椅以及底盘联动等配置，打造了从迎宾落座到行程中的完美礼遇体验，让商务接待更有排面，家庭出行也更周全。华为 IPIXEL 双百万像素全彩智慧大灯，双侧总像素达260万，既能投射导航箭头、车道偏离预警、行人斑马线等安全信息，也可以演绎步步升金、鲲鹏击浪等定制迎宾光效。当用户走进车辆，整车自动唤醒，立标缓缓升起并同步点亮。华为 XPIXEL 双百万像素全彩智慧大灯的灯羽徐徐铺展，呈现绝无仅有的尊崇仪式感。行至车身侧面，超宽幅迎宾光毯随步履延伸，铺就专属礼遇，备受瞩目。侧滑门开启后，底盘主动降低，二排座椅向外旋转45度迎宾，让用户可以从容体面优雅的上车。从光影问候到姿态承接，技术不再只是功能展示，而是对每一位成员的体贴与礼敬。

东方之玉不只是一场人与车的相遇，更是事业与发展、远方与归来、传统文化与智能科技的交汇。蓝图梦想家9跳出单纯以轴距和车长评价空间的传统逻辑，以生活如何发生重新定义座舱，通过座椅、长滑轨、天幕与多屏的灵活组合，打造一舱八境全域可变空间。二排座椅支持45度、90度、180度多角度旋转，配合前排放倒、三排靠背调节与长滑轨，可以实现多场景无缝切换。比如带孩子出行时180度旋转，可以陪伴孩子讲故事、拼积木、放倒前排、变身，宽敞的平整空间可以供亲子互动休憩。而蓝图梦想家9独有的智能无感柔风空调，让妈妈和孩子都能怡然舒适。而接待重要商务伙伴的时候，二排座椅旋转后面即可面对面落座，畅谈交流更从容。此外，二排礼宾级零重力座椅是全球首款将座椅旋转、横滑、零重力和机械按摩四合一的超豪华座椅，尤其是游走式机械按摩搭配配气带的敲击，模拟专业人手按摩，可以舒缓旅途的疲惫。13升双门智能冷暖冰箱、21.4英寸二排巨幕和沃亚桑的35扬声器音响，让商务会谈、家庭影音和长途休憩各得其所。真正的大空间不只是多出多少尺寸，而是同一方空间能够承载多少种生活。

0: 继续说到东方之智，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高质量竞争阶段啊，高端 PV 的这个竞争啊，正从单向配置升级到了配置智能化、安全性等整车系统能力。蓝图梦想家九呢，全系采用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智能架构与主动安全协同，以尖端的安全实力锻造面向未来的旗舰 MPV。
1: 对于尊贵的用户，我们还想再多给一层保障，那就是全域 L3 级冗余架构设计，对于感知、计算、电源等八大核心系统全部都做了冗余备份，任何一个系统出现异常，备份系统立即顶上去，安全保障不中断。日常开车你甚至感觉不到这些备份系统的存在，但这也恰恰是它们存在的意义，默默地守护您每一次出行。当极端情况真的来临时，别的车可能只有一道防线，而梦想家9还有多道防线为您托底。这就是蓝图梦想家9给用户的安全底气。
0: 基于全域 L3 级架构设计，新车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与鸿蒙座舱6，配备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主激光雷达，还有3颗高精度固态补盲雷达。全车呢，一共37个智慧传感器，实现全车感知覆盖。架构同时构建感知、计算、制动、转向等8大系的安全。

0: 依托东风汽车57年的制造积淀与硬核造车功底，蓝图梦想家9铸就了扎实的机械素质与全面的整车实力。新车凭借先进的底盘技术，可以兼顾乘坐舒适、车身支撑与操控灵活性。蓝图梦想家9搭载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虎踞底盘 P， 配备了三腔空悬和双域EDC 的减震系统， VMC 智能预控实现毫秒级的动态调节，双向十度后轮转向也让5.3米的大车有着灵活的操控感，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悬架配合智能电动四驱，强化整车的驾控能力。
1: 把承载、动力、制动与悬架放在一起统筹考虑，整体控制背后体现的是整车高度集成的控制能力。蓝图梦想家9率先搭载了虎踞底盘 P 方案，这是中国首个正向自主研发的旗舰 MPV 专属智能底盘，真正实现了尊享舒适与操控灵活兼得，具有更强的道路适应能力，让用户行驶在世界各地面对不同路况时都能够感受到平稳舒适和安心。把用户的每一段旅途都照顾好，就是我们对用户的尊重。
0: 新车构建了完备的被动安全体系，从车身结构到三排坐席实现周全防护。蓝图梦想家9超高强度龙式车身配合前舱7重正碰防护，后舱5层追尾防护，针对 MPV 三排乘坐场景强化全车保护。全车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覆盖前中后三排，将成员保护落实到不同的细位。蓝图梦想家9搭载了高性能的三电系统，兼顾高效补能与电池安全保障。新车全系配备800伏高压平台，插混版全系匹配615度的电池，支持 5C 超快充，20%至80%补能仅需12分钟。纯电版搭载120度的电池，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同时呢，琥珀电池采用16重全域安全结构防护，多重防护来保障电池安全。市场为鉴，时代作答。预售阶段，蓝图梦想家9在48小时内小订突破了3万台，其中李尊版占比超过50%，蓝图老用户增购换购超过了2万台。数字背后是中国高端汽车消费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用户不再只看品牌来自哪里，而是更加关注技术是否先进，产品是否可靠。审美是否契合自身文化认同。作为中国新能源 MPV 系列开创者，蓝图梦想家历经4年迭代，已经摘得高端 MPV 销量、口碑、质量三冠王，收获超20万份用户的信赖，是华系最畅销的 MPV， 也是为蓝图梦想家9向50万级市场进阶积累了产品口碑和用户基础。蓝图梦想家9的上市不只是为蓝图补齐50万级旗舰 MPV 的版图，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汽车向上的鲜活样本。当中国汽车在三电、智能底盘、安全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建立起系统能力，高端化也由配置竞赛进入价值体系竞争的新阶段。从东方美学到东方理序，从架构智能到底盘基本功，蓝图梦想家9正把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积累与文化自信转化为用户可感知的产品价值，也推动蓝图梦想家形成覆盖30万至70万元市场的新能源 MPV 家族矩阵。面向未来，蓝图汽车将继续以原创设计和技术创新拓展中国品牌向上之路，让中国好车被更多用户选择，也让世界看见中国汽车的新高度。好车是时代的答案，好车献给每一位时代通行者。

大家没有说的这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是有异物膜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呢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6190零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 蒸汽眼贴，每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这个丹参呐、黄柏呀、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 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 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 最后还有一大瓶的叶黄素， 活动限时10分钟， 赶紧打4007061900， 电话是4007061900， 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那行，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
2: 真的不好，太冷了，靠近一点。
3: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4: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好天气，晒太阳。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

0: 体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26岁孕晚期准妈妈因为胆总管结石伴有急性胆管炎，胆囊多发结石伴有急性胆囊炎，在保守治疗过程中反复发作梗阻性胆管炎，并发胆源性胰腺炎，病情危重，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洪山院区多学科团队同台手术，成功为她实施了急诊剖宫产、联合胆道镜下胆总管探查取石、滴管引流及胆囊切除术，在保障母婴安全的前提下解除了胆道梗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刘女士在孕早期就出现上腹部疼痛等症状，多次接受保守治疗，但始终未能解决问题。孕35周时，刘女士因反复上腹部疼痛、背部疼痛，来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洪山院区就诊。成人内科医生接诊后，初步判断为胆道结石相关疾病，将其收入院治疗。入院后，医生为刘女士完善检查，发现其胆囊多发结石伴胆汁淤积、胆囊炎、胆总管扩张、胆总管结石，同时合并右侧妊娠肾积水。胆道结石诱发胆源性胰腺炎，病情复杂危重。妊娠期胆道疾病本身处理难度大，胰腺炎又可能快速进展，既威胁母体生命安全，也会增加胎儿早产及宫内风险。普通保守治疗难以从根源上解决结石病灶，若不及时干预，随时可能出现感染加重、腹腔感染、多器官功能损伤等严重不良结局。面对复杂高危病情，该院洪山院区立即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产科、成人重症医学科、外科、手术、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共同评估研判。此时刘女士孕周已达36周，胎儿已具备宫外存活能力，而母体胆道结石合并胰腺炎持续存在，保守治疗效果有限。经充分评估母体及胎儿风险，并与家属充分沟通，团队决定实施急诊联合手术，先完成剖宫产、终止妊娠，随后开展胆道外科手术，解决结石原发病灶。经过快速充分的术前准备，手术分阶段开展。彭慧兰主任医师带领产科团队首先实施腹膜外剖宫产，顺利娩出一名体重3100克的男宝宝，状况良好。剖宫产完成后，团队即刻转换全身麻醉，朱军华副主任医师带领外科团队接续实施胆道手术，行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伴滴管引流、胆道镜下胆管结石取出术、胆囊切除术，术中探查证实胆囊炎症、胆总管结石、胆道镜下取出胆总管结石，充分冲洗胆道，放置滴管引流，并放置腹腔引流管，整个手术流程衔接紧密，操作顺利。术后，刘女士转入重症医学科监护救治，黄元琴主任带领医护团队给予综合治疗，严密监护生命体征、腹部引流管情况、伤口及阴道出血情况。经过积极救治，刘女士生命体征逐步平稳，腹痛症状缓解，各项化验指标逐步改善，已于日前顺利出院。据悉，妊娠合并胆源性胰腺炎属于产科极危重症，妊娠期激素变化，子宫压迫胆道，使胆道结石、胰腺炎病情进展快，病情错综复杂，既要兼顾胎儿安全，又要处理外科急腹症，手术风险高，对多学科协作能力提出极高要求。作为全省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托、产科、成人内科、成人重症医学、外科、新生儿科、手术麻醉科等专科力量，建立高危孕产妇快速救治通道。对于妊娠合并外科及妇症、妊娠合并重症内科疾病，医院开展多学科联合评估、联合手术、术后重症监护一体化救治。
1: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9月21号，患者康先生的家属将一面锦旗送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39岁的康先生起病时只是腰腹部疼痛，病情却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一度需要气管插管，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经过重症医学科团队的救治，他最终康复出院。而这一切要从一次看似普通的腰腹痛说起。康先生因为腰腹部的疼痛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就医，起初的症状并不特殊，但病情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展，感染持续加重，呼吸功能随之恶化，很快出现了需要气管插管、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危重状态。结合检查，康先生被诊断为脓毒血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重症肺炎与凝血功能障碍，病情危重，生命随时受到威胁。面对病情复杂、进展迅速的情况，重症医学科团队迅速启动了救治方案，通过床旁查房全面评估病情变化，组织多学科协作，结合感染指标与器官功能，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并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动态调整治疗策略。治疗过程中，康先生的肺部病变进展迅速，氧合持续恶化，传统呼吸支持与俯卧位通气等方式难以满足机体需求。经过充分的评估和沟通，团队决定启动体外膜肺氧合治疗，以体外的生命支持为患者争取恢复时间。 ECMO 运行期间，医护团队密切关注病情变化，从感染控制、呼吸支持到营养管理、规范化抗凝、康复干预等逐项的精细管理。医院同时组织相关专业开展多学科会诊，共同分析病情，优化治疗方案。经过连续的救治，康先生的病情逐渐稳定，呼吸功能逐步的改善，成功脱离了 ECMO 的支持，并撤除呼吸机，最终康复出院。同济医院的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冉晓提醒道，很多人觉得腰腹痛是小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如果说疼痛持续不缓解，短期内明显加重，或者是伴随发热、呼吸费力、精神萎靡等表现，要尽快到正规医院就诊。危重病情往往起于被忽视的早期症状，及时识别，尽早就诊是救治成功的重要前提。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胆囊微创手术已较为成熟，但对有严重的冠心病、心肌梗死、心脏支架及冠脉搭桥手术室的高龄患者而言，一台胆囊手术却可能会成为高危挑战。近日，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成功为一名72岁高龄患者实施了单孔免气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减少心肺负担的前提下，顺利解除了胆囊结石嵌顿的隐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72岁的杨爹爹反复上腹部疼痛已有3个多月，起初一直以为是普通胃病，自行调理后症状仍未缓解。随着疼痛反复加重，老人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病根并不在胃，而在胆囊。胆囊多发结石，其中一枚结石嵌顿在胆囊颈部，造成胆囊梗阻，胆囊壁增厚至5毫米，并伴有慢性炎症，已具备手术干预指征。相比胆囊病情，更让家属担忧的是杨爹爹复杂的心脏病史。2018年，他曾突发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冠脉造影提示多支冠状动脉重度病变，部分血管狭窄严重。此后，老人先后接受心脏支架植入和冠脉搭桥等重大手术，才闯过心梗难关。多次心脏手术后，他的心肺耐受能力明显下降。这一次胆囊发病，让家属陷入两难：不手术， 节食欠顿可能进一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源性胰腺炎等风险。手术又担心老人无法耐受麻醉和传统腹腔镜气腹压力。心脏放过支架，坐过搭桥，身体底子差，真怕他扛不住手术。家属坦言，得知需要手术后，全家人顾虑重重。传统腹腔镜手术通常需要冲入二氧化碳建立气腹，可能影响膈肌活动和胸腹腔压力，导致血压、心率波动，增加心肺负担。对于高龄、重症、冠心病患者而言，为手术期风险更高。为保障手术安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专家团队全面梳理患者心脏病史、手术史和心功能状态，评估麻醉耐受度及为手术期风险，最终制定单孔免气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方案。该方案摒弃传统二氧化碳气腹模式，通过特殊装置建立手术空间，尽量减少气腹对心肺功能的影响。9月18日，手术顺利开展。术中，团队依托免气腹技术建立清晰操作视野，无需冲入二氧化碳气体，同时沿用单孔微创优势，仅通过一处微小切口完成精细化操作。医生精准处理嵌顿结石，完整切除病变胆囊，手术过程平稳，患者生命体征稳定，未出现明显循环波动。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一名年轻男子快步走进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澄湖院区急诊科，脸色发白，手按着心口，说话时带着慌乱。急诊护士刚把筋电监护夹上手指，屏幕上的曲线就疯了起来，体温36度，呼吸每分15次，血压145/92，氧饱和度96%，唯独心率一栏刺眼，每分钟209次。32岁的周先生对医护人员说，一小时前突然出现了心慌胸闷，没有头晕头痛，没有发烧，没有咳嗽咳痰，也没有恶心呕吐，没有摔倒，自己平时身体还行，没有什么慢性病，也没有过敏史。随后经过查体，周先生的神志清楚，双肺呼吸音粗，心率齐，腹软。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赵志刚快速研判，不是普通的紧张焦虑，更像是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脏电路打了个异常的小环，电流在里头来回跑，心跳就刹不住了。成年人安静的时候，心率一般在60到100次每分钟，200次以上持续不缓解，心脏舒张期被严重的压缩，回血和射血都受到影响，轻则胸闷乏力，重则头晕，甚至会诱发心功能受损。在了解到周先生的病史之后，评估了目前的情况，赵志刚医生一边安抚，一边将他扶到半卧位。所谓的瓦式呼吸，也叫瓦式动作，不是深呼吸那么简单，而是通过主动憋气，用力呼气，把胸腔压力顶上去，刺激迷走神经，给心脏踩一脚刹车。赵医生让周先生口含一支10毫升的共振，然后一步步的喊口令。周先生脸微微涨红，监护仪上的快播没停，15秒一到，赵医生立刻下令躺下抬腿，一旁护士迅速将他的双腿抬到45度到90度维持住，体位一变，回心血量上来，迷走神经再被推一把，10几秒之后，屏幕上的密密麻麻的尖峰慢慢拉开了间距，心率从209往下掉，160、130、110，复查心电图窦性心率96次每分上下，周先生长舒了一口气，他说不慌了，胸口松快了。前后不到2分钟，没有扎针，没有推药，一场心跳失控被一个动作按住了。赵志刚医生告诫周先生，平时还是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健康饮食，少熬夜，少喝浓茶咖啡和功能饮料，别让心脏总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建议他后续再做一下心脏方面的相关检查，查明病因，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赵志刚医生介绍到，改良瓦式动作现在已经是室上素急救当中很成熟的第一招。专家特别提醒到，冠心病、心梗史、主动脉瘤、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青光眼、妊娠以及血压失控者，千万不要自己尝试。还有胸痛、呼吸困难、眼前发黑、晕倒过的，别在家硬扛，直接打120。即便居家确诊过室上素， 做成功了也要尽快到心内科查病因。瓦式动作只是临时断电，根治得靠电生理检查加射频消融，把多余的那一根电线烧掉。赵志刚医生特别强调，这几年20-30岁的小伙半夜追剧，连夜打游戏，猛灌咖啡功能饮料之后，心率飙到180-200的急诊没少见。医生说得很直白，心脏多一条棚路是先天埋的雷，熬夜、焦虑、酒精、能量饮料就是地雷的信号。突发突止的心慌别当紧张一下，反复发过一次的别等下一次再狂跳才来医院。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从活蹦乱跳到无法走路，再到渐渐失语，8岁的女孩英英被脑中一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肿瘤死死地困住，爷爷奶奶抱着她从信阳赶到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杜浩主任医师团队冒着巨大的风险，在夹缝中将肿瘤分解成小块，最终完整切除，大脑终于松绑。术后英英重新开口说话，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医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今年8月，在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杜浩主任医师的诊室，一位爷爷抱着一名小女孩走了进来。女孩我在爷爷怀里没精打采，和同龄孩子的活泼模样完全不同。爷爷说，孙女英英已经8岁了，早在妈妈孕晚期产检时就被查出脑袋里长了一个肿瘤，当时英英已经足月，家里人舍不得放弃，还是把她生了下来。英英刚出生那会儿，家里人带她跑过好几家医院，想把脑袋里的定时炸弹拆掉，可医生们都说孩子太小，手术风险太高，建议再等等。这一拖就是2年，2年间英英和正常宝宝一样能吃能睡，一家人也渐渐放松了警惕。直到2岁后，英英开始不对劲了，她开始出现癫痫，一周发作2-3次，渐渐的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好，脑袋里的肿瘤无声无息的越长越大。可因手术风险难以把控，这颗定时炸弹始终没能拆除。今年8岁的英英总说全身没劲，后来连路都走不了了。更可怕的是，以往整天像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英英，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整个人跟霜打的白菜一样蔫了。孩子突然这样，爷爷奶奶急得团团转。在当地医生的推荐下，两位老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抱着英英从信阳赶到武汉，来到了武汉儿童医院杜浩主任医师的诊室。听了爷爷的讲述，杜浩主任医师为英英做了详细检查，NIS结果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英英脑袋里这个肿瘤长在大脑正中央，大小足有成年人拳头那么大，分别占据了双侧侧脑室及第三脑室。更糟糕的是，肿瘤周围存在大量脑积水。空间上，大脑可以分成4间房。现在这个瘤子位置4间房的中间，加上脑积水，大脑已严重受压，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杜浩主任医师打了比方，肿瘤小的时候大脑还能勉强正常工作，可随着肿瘤越长越大，加上脑积水挤压，大脑完全无处安放，这正是英英无法走路更无法说话的症结所在。治疗的第一步就是给英英的大脑减压。神经外科黄文凯医生首先在英英的脑袋上开了孔，放了根管子，将脑脊液引流出来，让病情得到暂时的缓解。经过处理，英英的脑压肉眼可见的降低了不少，为下一步手术争取到了机会。8月上旬，杜浩主任医师亲自操刀为英英做手术。手术室里，杜浩在显微镜下一点点往里探查，透过镜头终于见到巨大肿瘤的全貌，一个暗红色的包块，质地脆，肿瘤周围包裹着丰富的血管。切肿瘤止血必须两手抓，稍有不慎就可能大出血。杜浩主任医师由外向内一点点将肿瘤与周围组织剥离，一边剥离分解一边止血，整个过程如同在夹缝中拆弹，空间极小，难度极大，容不得半点闪失。整场手术做了5个多小时，最终这颗成年人拳头大小的肿瘤被完整切除干净。巨大肿瘤清理干净后，大脑终于回归了正位，英英的脑压明显下降了不少。好消息接踵而至，术后的病理检查结果显示，英英大脑中的肿瘤为良性， 术后，英英脱离危险，整个人清醒了过来。少了肿瘤的压迫，英英的大脑功能逐渐恢复。她第一次意识清醒，看到为自己手术的杜浩主任，她亲口对杜浩主任医师说：“谢谢医生。”随着大脑功能的逐渐恢复，英英从开口说话到一点点挪动四肢，再到踉踉跄跄走路，整个人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出院那天，英英是在爷爷奶奶的搀扶下一步步走出病房的。9月20日，时隔一月，黄文凯医生随访了孩子的情况。爷爷说，少了肿瘤的折磨，孩子现在几乎完全恢复正常了，能跑能跳，口齿清晰，孩子的食欲好了，食量大了。目前爷爷奶奶计划于近期让英英回学校上学。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杜浩主任医师介绍，儿童脑肿瘤是儿童期最常见的实体肿瘤，每年在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都要帮约100个孩子摆脱脑部实体肿瘤的困扰。英英脑中的肿瘤算是今年接诊的最大实体肿瘤之一，儿童并非成年人的缩小版。杜浩主任医师强调，在处理儿童脑肿瘤时，无论是发病部位、病理类型还是治疗策略，都和成年人有显著区别。因此，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脑肿瘤，应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就诊，处理起来更有经验。杜浩主任医师提醒，儿童脑肿瘤早期症状大多不明显，如果孩子出现不明原因头颅形态异常、看不清东西、走路不稳、容易摔跤等退步行为，应高度警惕，可能是肿瘤压迫大脑所致，需第一时间就医。儿童脑肿瘤的治疗目标已不仅是活下来，而是追求功能性治愈。杜浩主任医师说，在治愈肿瘤的同时，尽可能保护孩子的神经、认知功能、内分泌功能和远期生活质量，让英英这样的孩子不仅能活下来，更能好好的长大。
4: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睫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 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虽然说听起来像是在为偷懒找理由，但这其中也有一些科学依据。到了秋季，身体慢慢适应散热慢的节奏，减少出汗，调整的过程当中，夏季亏损的元气慢慢体现出来，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疲惫感，容易犯困。关于睡觉这个话题，很多人有话要说，有人每天晚上只睡3-4个小时，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有人睡上10多个小时却依旧困意十足，有人入睡困难，有人却能够秒睡。那么你知道吗？什么样的睡眠才是健康的睡眠？你的睡眠质量又达标了吗？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李青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李青，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睡眠研究会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委员，湖北省卒中学会认知与情感障碍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第二届理事，武汉医学会睡眠障碍分会第一届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睡眠障碍防治专委会第一届常务委员，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2008年赴北京天坛医院卒中单元进修，2013年赴英国雷丁大学攻读认知神经科学并获得硕士学位，2017年赴北京宣武医院睡眠中心进修，参加并主持多项国家级市级科研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擅长睡眠障碍、神经心理、脑血管病、眩晕及头痛的诊断与治疗。
4: 我们都说啊，人的一生当中啊，有1/3的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很多上班族可能要投入到996的工作当中，睡不着、睡不深或者睡不够的问题啊，也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这个睡眠质量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到底起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呢？
5: 是的，睡眠占我们人生的1/3的时间，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我们的睡眠也是有昼夜的节律的，白天我们应该清醒工作学习，到了夜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休息，经过一天的劳作和学习之后，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休息。睡眠是一个全身进行休息放松的过程，睡眠的时候对白天的记忆还有一个巩固整合的过程，所以人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跑一段时间必须要休息一下，然后呢再能跑下去，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在睡眠状态下，身体各个脏器才能得到休息，有助于排出我们体内白天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维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这为人体提供了生理机能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睡眠不足呢，会对我们的大脑、神经系统、身心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神经元细胞的萎缩、记忆力的减退、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风险显著上升。据科学研究表明，长期睡眠不足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要高出1.4倍以上，是一种长期负债下的一种健康的隐患。
4: 我们先来和大家来说这个睡不够的问题啊。因为根据最新发布的2024年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就显示呢，我国居民的平均睡眠时长是 6.75 个小时，甚至呢有 28% 的人啊夜间的睡眠时间还不到6个小时。那我们该如何来衡量我们到底睡得够不够？那是不是要睡够8个小时才叫做得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呢？
5: 这个对睡眠的时长不一定要那么的苛刻啊，每个人对睡眠的时长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就是比如说7个小时到8个小时就可以满足我们成年人的一个生理需要的睡眠时长。但是如果要是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或者要是超过10个小时，那肯定都是不正常的。同时呢，我们的睡眠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我这7-8个小时是一个连续睡7-8个小时，而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来拼拼凑凑达到这个时长。还有睡眠的时机也是挺关键的哈，就是比如说我们最好是能晚上10点钟之前睡觉，过早了过晚了都是不科学的。但是呢，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呀，一些生活的习惯，就是给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带来很大的变化，可能晚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也尽量不要晚于12点钟睡觉。
4: 像以前哈，大家这个生活娱乐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大家到了点了，10点钟差不多都睡了。
5: 对。
4: 那现在呢，可能很多人要熬夜的去看手机啊，然后去刷视频啊等等，可能不经意之间你刷着视频刷着刷着就到了这个晚上12点1点，他长期比如说12点睡早上8点醒，好像也睡够了7个多小时到8个小时的一个时间，甚至呢他希望通过白天的补觉来去弥补这样一个精力，那这个做法可不可以说是我们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5: 如果我们晚睡，就是甚至有的人超过了1点钟睡觉，可能我们就会错过我们深睡眠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因为我们的深睡眠往往是在前半夜，也就是在1点到3点之间的。如果晚睡了，可能睡足了同样的时间，也是12点钟睡到8点钟起，也睡足了8个小时，但是我们这个深睡眠错过了，可能睡眠质量就打折扣了。但是虽然我们白天也去补觉了，也满足了一天24小时有8个睡眠，但是我们也不是一个连续的睡眠时长，而且白天的这个睡眠的质量也要打折扣的，也比不上晚上的这个睡眠对我们人体修复的作用。
4: 比如说睡醒之后应该感到什么样的感觉才能代表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是比较高的，而且睡眠时长是够的呢？
5: 这个很清楚，就是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觉得那个睡眠是一个修复性的睡眠，让我们的身体啊和大脑精力和体力都修复好了。然后白天的工作也能和学习都能够应付自如，可以注意力哈、记忆力啊都是完好的，可以去没有情绪的方面的问题，也不会觉得烦躁呀，也觉得不安呐、这些就是一个能通过白天的状态来体现我们晚上睡眠。
4: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睡醒之后既没有感觉睡不够，而是这种起来元气满满，这个充满精神活力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我们这个睡眠质量和时长是达标的哈。
5: 对对对，是的。
4: 深度睡眠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睡眠好不好可能还不光要看时长，还要得看你这个睡眠深度怎么样。那我们这个深度睡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5: 深度睡眠呢，就是其实我们整个晚上的睡眠它不是全程在深度睡眠里，它就是分为3个阶段，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而且这3个阶段是会有4到6个周期这样子循环啊。那么我们看我们睡眠的质量好坏，肯定是来看我们这个深睡眠的占比够不够。那么深睡眠一般在整个睡眠的时长里面是大概占1/5的1/5。那么如果时间不够，那可能那个睡眠的质量也会打折扣。
4: 所以说这个深度睡眠也被称为这个黄金睡眠期，保持这样一个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哈。
5: 是的是的。
4: 那还有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辗转反侧呀，这个夜不能寐啊，可能因为总是睡不好，反而白天了以后身心俱疲，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那长此以往呢，他就认为自己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失眠啊，到处去寻找这个良方。那我们真正的这种失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睡眠障碍啊，它到底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5: 失眠主要有4个方面吧，就是首先是入睡困难，就是从你上床到睡着，大概要大于30分钟。 就是这就提示有入睡困难，然后还有睡眠维持困难，就是我一晚上睡眠中要觉醒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再就是早醒和睡眠时间的减少，早醒就是比我平常需要我早上起床的时间要早1到2个小时醒来，而且再睡不着了。还有睡眠时长呢，时间的减少，就是我努力睡觉，但是我还是只能睡到6个小时以下，那就是睡眠时长的减少。还有一个点就是日间功能的障碍，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充足的睡眠，好高质量的睡眠让我们早上起来元气满满，但是如果要是睡眠不好的话，我们日间的功能就会表现一些障碍。那比如说我会觉得疲劳呀，还觉得情绪低落呀，或者是烦躁不安呢，还有我们记忆力下降，还有注意力不集中，我工作和学习不能胜任下去，这是日间功能的障碍。

0: 四个方面，这四个维度来体现失眠。
1: 包括可能我们出现这种症状已经是处在一个长期的状态，不是一两次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不是一两次。
1: 嗯，
0: 比如说一周有个三次，三天或者三天以上，或者连续这种状态，三个月以上，那么就可能是有一个慢性失眠的状态了。
1: 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这个睡眠障碍啊，我们去盲目焦虑啊，包括去采取一些措施啊，那么从临床表现来看呢，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出现障碍呢？
0: 首当其冲的肯定还是精神心理因素，比如说最近呢遇到一些社会生活事件，比如说人际关系紧张、工作压力大或者精神负担比较重，遇到一些大的生活的不测，会引起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还有恐惧啊，一些过度的思虑，导致我们睡觉前的时候大脑不能放松，让我们入睡困难、睡眠不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些生理的因素，就是我们长期不规律的一些作息或者生活节奏的混乱，会干扰我们的人体的生物钟，打乱睡眠觉醒的周期。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因素不佳，比如说噪音呢，光线过强，还有床铺的不舒适，我们床垫过硬呢或者过软呢，都不利于正常的睡眠。还有我们还有旅行倒时差、居住地的改变，都可能暂时性的失眠。
1: 这就是跟很多人开玩笑说的我睡觉比较认床有关系啊，就是可能我们脱离了熟悉的环境，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能会出现失眠方面的问题。那另外是不是有些疾病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质量不好，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呢？
0: 对对对，是的。那么肯定有一些罹患精神心理疾病的，比如说焦虑、抑郁啊、精神分裂症啊，这些肯定是会有伴随睡眠的失眠这个症状的。还有躯体的疾病，比如说我关节疼痛啊，还有些比如说中风了呀、肢体偏瘫呐、还有帕金森的病人翻身困难呐、关节僵硬呐、还有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可能在夜间的时候这些胸闷，然后反酸，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也会存在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一些癌性疼痛啊，都会伴随有失眠的症状。
1: 所以导致这个失眠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想要去改善我们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要积极的去寻找导致我们失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对症的来进行治疗哈。那对于有些短期失眠，可能我们找到了相关的诱因，去除诱因就可以使得我们部分的患者睡眠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会发现啊，可能他的这种短期的失眠变成了一种慢性的失眠，长期会影响到他的这种睡眠的这个质量，包括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积极的治疗来进行改善呢？
0: 是的，如果真的出现了慢性失眠的话，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还是可以进行睡眠卫生的教育，还有针对失眠的认知行为的治疗。睡眠卫生的教育呢，就是怎么样做到我们调整好我们的睡眠觉醒的周期和节律。我们需要做到的哪些呢？比如说睡觉前4到6个小时避免喝咖啡、浓茶，还有抽烟。睡前呢，不要喝酒。每天要规律的体育锻炼，睡前3到4个小时避免剧烈的运动，睡前也不要暴饮暴食，睡前1个小时避免做易让我们兴奋的事情。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比如说要安静舒适，光线和温度都要适宜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固定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只有在这种建立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和基础之上，我们再开展其他的治疗。那么首当其冲的也是我们的非药物治疗。那么非药物治疗呢，里面的金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有几个方面我们来谈一谈啊。首先是睡眠限制，我们要缩短在床的清醒时间，来增加我们入睡的这种驱动力来提高我们的睡眠的效率。就是我们尽量的，如果我们的卧床时间远远的大于我们实际睡眠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要减少在床上待的时间了，也不要白天也动不动去小睡，就是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还有如果要是想要午睡的话，觉得下午的精力不足，那么的话午睡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
1: 就睡时间长了可能会影响我们当天晚上的，
0: 对，
1: 不太困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睡眠的驱动力就会在白天消化了嘛，所以我到晚上的这个驱动力就

0: 返回卧室。还有呢，不要在床上做跟睡眠无关的活动，比如说吃东西呀、看手机呀、看电视呀，或者是听收音机呀，或者在床上还要思考一些问题啊，白天的事儿、明天的事儿啊，这个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我们要保持规律的起床时间，就是我现在不固定卧床时间，我有睡意在上床，但是我起床时间我还是相对固定的。还有一些放松的，可以也是认知行为方面的啊，就是对于那种不能放松而且有各种躯体不适的失眠的人群的话，可以有三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腹部的呼吸训练啊，通过比较深而长慢的这种腹部的深呼吸去做到放松。还有我们通过自我的想象回忆自己处于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或状态来调整身心的松弛，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意向放松训练，主要的就是来减少我们这种自主的觉醒，还有肌肉和心理的紧张和一些干扰我们睡眠的一些想法，从而让我们更好的入睡。
1: 那还有没有些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的疗法呢？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开展了这些物理的特色的治疗，比如说重复经颅磁刺激，还有经颅的微电流刺激，还有经颅的直流电刺激，还有一些脑电的生物反馈，音乐疗法呀、光照疗法呀、芳香疗法呀，还有运动疗法，这些都是物理的治疗。
1: 那么通过这些相应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哈，可以在这个非药物干预的情况下，我们通过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纠正啊等等，来更好的帮助我们这个远离失眠的一个困扰哈。但是呢，当很多人的这个失眠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为了好好睡上一觉，或者说为了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人开始寻求这个药物的帮助。而药物治疗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对于我们失眠的干预方式之一，但是很多人特别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服用安眠药它会不会成瘾啊？我们失眠到底该怎么用安眠药是比较安全的呢？
0: 我们知道吃药肯定不是首选，但是我们也不能谈虎色变。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保持我们正常睡眠的前提，改善失眠的首要是对生活方式及其睡眠习惯进行自我的调节。说经过数周乃至好几个月的坚持仍然不能奏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用药。有的人呢，但是特别就是怕用安眠药，那么我在这里呢科学的普及一下，我们常用的安眠药呢是分为两大类，一是苯二氮卓类和非苯二氮卓类。那么最多见的就是苯二氮卓类的，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什么唑仑呐、什么什么西泮呐、这类的药物呢，主要它发挥的是镇静、催眠、抗焦虑、抗惊厥、肌肉松弛的作用。服用这类药呢，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长期服用呢，对认知有一定的损害，也具有一定的耐受性和依赖性。那么第二类就是非苯二氮卓类药物，它是以唑吡坦、左匹克龙、右左匹克龙还有扎伦普龙为代表的新型非苯二氮卓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相较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起效比较快，作用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比较适合于入睡困难，但是呢吃了之后药效也就维持个4到5个小时，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不会有吃了药还睡不醒，还有那种宿醉感的感觉。那么是相对来说它的耐受性、依赖性还有戒断性也比较少，治疗失眠呢也相对的安全和有效，是目前治疗失眠的临床首选药物。
1: 只要是我们在这个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我们科学规律的去这个服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哈。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苯二氮卓类的这个药物，它有一定能够镇静催眠的这种效果哈。那可能对于我们平常比如说在上班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服用药物也有很多这个注意事项哈。那服用安眠药具体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要规避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我们服用安眠药的同时不能再喝酒了也有些人他有些习惯睡觉前他通过喝酒来促眠。那么虽然酒精对中枢的这个神经有抑制的作用，可以让我更快的入睡，但是呢这种抑制作用呢往往就更多的还会反映一些迟钝而且还会频繁的觉醒。虽然我睡得快，但是我在

0: 整个睡眠过程中很片段啊，然后第二天可能还会头更加昏沉，那么也因为酒精呢，还会对我们的呼吸循环抑制，导致我们呼吸的变慢，血压的下降，甚至还会出现呼吸停止和休克的严重情况。嗯，因为刚才说到的安眠药，它也有激松的作用，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呼吸的血压下降，然后再加上酒精，两者一协同，那么这个严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服用安眠药，6到8个小时之内是不要驾车的，就是说你晚上喝，第二天早上你要规避8个小时以后你才能驾车或者进行精密的操作和高空的作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非苯胺代状的那个镇静药，它起效比较快，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早早的去服用它。然后等到我们上床之后觉得睡不着了，我们再服用它，那以免早服用，突然一下子猝不及防的睡眠来袭，可能还有人倒在卧室床上以外的地方啊，我们是遇到过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如果您本身就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特别是有呼吸道的阻塞，还有睡眠呼吸暂停提通气综合征的病人，那我们就不能服用，特别是不能服用苯胺氮卓类的安眠药。它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让我们的肌肉更加松弛，呼吸系的肌肉松弛之后就导致阻塞呀，气道不通畅呀，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缺氧。
1: 很多人认为这个褪黑素相比安眠药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是有效的，那这个褪黑素它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助眠？我们长期去服用这个褪黑素有没有副作用呢？
0: 首先褪黑素呢是我们生理的一个调节睡眠的一个激素，人体是自行分泌的。它的分泌呢跟我们的白天黑夜是受光照的影响是很大的，天黑的时候开始分泌，然后白天的时候它就会减少。那么但是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确实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的特别是到了35岁以后会有一个突然的一个陡坡式的下降所以褪黑素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补充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使用的比较合适一些，就刚才说到的，我们说老年人他的褪黑素确实分泌少了，我们去进行补充，他生理性的少了，我来进行补充。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倒时差的，他确实是受到光照的影响，这种时差的反应，那么特别是向东跨越2到5个时区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褪黑素来减少夜间的警觉性和白天的困倦和疲劳感，这两类人群是比较合适的。
1: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使用这个褪黑素，如果说我们长期的比如说通过补充褪黑素的话，会不会导致我们人体本身的这个褪黑素分泌减少呢？
0: 会的会的，就是这种外来的补充肯定会抑制我们正常生理的分泌嘛。那所以说对于我们年轻人或者青壮年他没有这种自身的分泌减少的话，我建议是不要服用褪黑素这种方法的，特别是长期服用褪黑素。
1: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枕头舒适度与否怎么样选择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个理想的枕头的高度是我们半边肩膀的一半，就是半边肩膀的一半，意思就是说我们睡这个高度是这么高，而且我们要枕枕头的时候要枕头的边缘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我们要让颈部也有支撑。甚至有些枕头会是两边高，中间低嘛，那么那个低的地方是头枕的地方，那么高的地方正好是我们颈部支撑的地方，头和颈部能够都得到一个支撑和放松，从而放松下来。
1: 对，因为很多人他睡觉可能没有注意的话，就颈部它是悬空的一个状态，不光是对我们颈椎不好，它也会反倒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入睡的一个，包括我们也前面提到的运动啊、饮食啊，以及呢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如果说最近遇到了什么压力的事儿，我们要适当的去排解一下，避免过度的劳累。那么通过这些方法，如果说我们还发现自己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寻求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来提供一些相应的帮助了哈。
0: 是的，及时的就医。
1: 那么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远离失眠的一些相关一些知识，也感谢您，谢谢。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2: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3: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1: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4: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5: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4: 哎，我要听新闻。
6: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4: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5: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8: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9: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0: 文明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很多人检查出肝囊肿，第一反应就是慌，是不是要开刀，会不会癌变？其实肝囊肿大多是良性的，根本不用急着手术，中医保守调理完全可行。中医看待肝囊肿，核心离不开一个肝字，肝主气机升降，是全身气机的枢纽，肝气顺了，脾胃能运化，心肺能布血，肠道能排毒，一旦肝气郁结，疏泄失常，痰湿淤血就会堵在肝脏，慢慢形成囊肿。所以调理肝囊肿，关键就是调顺肝脏气机。说到调理肝病，医圣张仲景的经典名方小柴胡汤是调理肝囊肿、慢性肝炎等肝病的基础方，堪称疏肝圣手。它能通调人体上中下三焦，兼顾半表半里，从古至今中医调理肝病都常用它加减化裁。这个方

0: 子配伍很精妙，柴胡疏通全身气机，散甘玉、黄芩清热泻火，清肝胆郁热。这两味是核心主力，人参、生姜、大枣、甘草补益脾胃，扶正气，半夏燥湿化痰，化解肝内痰湿。全方一边疏肝理气，清热祛湿，一边扶正固本，让肝脏气机升降有序。如果是肝气生发失常，就加重柴胡用量；如果是气机下降异常，就加大黄芩剂量，针对性调理，让肝功能逐步恢复，囊肿自然能慢慢稳定缩小。最后提醒大家，中医调理需辨证论治，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用药，切勿自行抓方，关注气机温和调理才是养护肝脏的关键。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爱心团队精准肿瘤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那些治疗效果不好、转移的巨大型的、要动大手术的、年纪比较大、需要全身放化疗不能耐受的肿瘤患者，像脑瘤啊、舌癌啊、口腔癌啊、喉癌啊、贲门癌啊、胃癌、子宫肌瘤、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肝癌、肠癌等等这方面的患者，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诊断意见、出院小结、患者的症状以及您具体的想法，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过来啊，一定要拍清楚。同时呢，在线收听的链接我们已经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头了，大家可以点击来了解，或者您自己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以及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都可以在线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一般来说，如果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多睡两个小时就可以恢复精力，而躺再多时间反而会影响身心的健康，比如影响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加患病风险，导致孤独感、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等，长期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降低生活质量等等。睡足之后最好去户外活动，比如散步、徒步、骑车、野餐等等，也可以阅读、学习新技能。需要提醒的是，有的时候长期周末瘫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心理焦虑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或者心力虚弱。在中医看来，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气化我们的气血这样一个源泉。中医上所说到的五谷会被脾胃分解转化为气血，如果断绝主食，气血生成的根本环节会遭到破坏，身体被迫启动应急预案，代价就是气血不足，而且气血会不断的损耗。所以要身体好，提高免疫力是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的断绝主食的。有六种常见的饮食和癌症的发生发展有关联，其中腌制食品、发霉的食物、加工肉制品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致癌的饮食因素，还有高糖饮食、癌细胞依赖、有氧糖酵解高效利用葡萄糖、高糖环境

0: 会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促进癌细胞增殖。我们国家研究显示，高糖摄入和45种疾病风险密切相关，包括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7种常见癌症。过烫的食物，比如超过65度，会反复损伤食道黏膜，使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增加抑癌基因突变的风险，主要会诱发食管鳞癌、喉癌和胃癌。高盐饮食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包括腌制食品产生的亚硝酸盐和胃蛋白酶分解物结合之后，容易生成致癌物质亚硝胺。所以平时要少吃腌制食物，食用前要用流水充分的冲洗。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老师，我今年70岁了。
0: 70岁。
2: 这个心脏呢，它老是比别人的心脏跳得快一些，它能又蛮好，老会不晕，心里也不慌。我回回检查血压的，它都是总是快。那要看哪个科呢？
0: 看心内科。
2: 心内科是的。
0: 嗯，是的。
2: 哦，它能又蛮好的。
0: 那您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人还蛮好。
2: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心它总是比别人快一些，随着那个年纹，你写个都快一些。
0: 你快一些，您得看心血管内科呀，你要先做检查呀。
2: 哦，要先做检查。
0: 对，你说快是你的感受啊，你也没说快到多少啊，1分钟多少下呀？你有数过吗？
2: 那我们手术
0: 对，你看您现在所说到的都是你自己的感觉，都说的是一些非医学术语。我们要听你到底什么病，或者说我们每分钟60到80下，你说快多快呢？是120、150是吧？120就也还好，如果150那就可能要住院。
2: 105。
0: 我这里不能说你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你到医院去看病好吧？心内科。
2: 是的。好，谢谢。
0: 好，在这里提醒一下啊，我们的19871038103这个是个微信，这是用来加微信的，主要用来加微信的，听不听得懂呢？19871038103这个主要用于加微信的。你要打的话是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直播间的电话是个固定电话，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是吧？这个电话也说了好多好多年了。你说你今天不知道，你明天听一听，后天听一听也该知道。就总有一些啊，就是糊涂虫，是吧？他就是不按照你的这个秩序来，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真的是没办法啊，没办法，是吧？这个主要是用于加微信的，19871038103，你不会是吧，那就求其次。你要打电话，你只会打电话，那你就下午4点到5点，而且是非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不接电话，中秋节国庆节不接电话啊，节假日不接电话的，只在周一到周五，这是个公益服务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注意，这是一个免费的公益服务，不收钱的。因为不收钱，所以更加严格啊，更加严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事情跟你说2遍3遍，你要是听不进去或者你听不懂，我们就挂了，免得耽误后面的人打电话咨询。就有些听众朋友他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满足不了啊！咱们这是个免费的，啊，不算我工资的，是吧？没有谁拨款的，没有谁赞助的，一个免费公益的电话啊，19871038103。你要享受高端服务，啊，找那些付费的地方去 是吧？这个跟大家还是说清楚，就有大部分的听众啊，都是很懂道理的，很讲道理。

0: 但是呢，总有遇到那些不听话的啊，不讲道理的，没有礼貌的啊，没有礼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好，肿瘤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呢集中来回答啊，癌症啊肿瘤的问题集中回答。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崇勇钟主任，是精准治疗的专家啊，精准治疗的专家。那么这个专家呢，他主要擅长的就是那种扛不起手术了啊，大手术做不了。还有那天有一个听，前天有个听众朋友待会儿也会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有的肿瘤它长得比较大，那么做手术风险和出血它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的医院可能先做放化疗把它缩小了之后再做手术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理解，那么你所选择的医院它就是这么治的，而且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想这种治法啊，你想选择一个人舒服一点的又能把问题解决的，那么你就选择精准治疗。你对这个精准治疗不了解，不熟悉，没听说过啊，那你就好好学习一下，是吧？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就请到程主任给大家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平时医生不在，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直接问我，或者是在微信上问我都行啊。好，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我想问他是终身癌瘤寒是么回事？
0: 总是爱出汗，这个人是男性、女性，多大年纪？
1: 我自己啊，30多，然后去年开始就一直就经常就是蛮容易流汗，不管是洗澡、走路啊，还是吃饭，都满头大汗，而且人还感觉到疲惫。
0: 多高？
1: 时间还感觉刚刚你有点苦。
0: 嗯，多高多重？
1: 嗯，体重还好吧，1米7，120。
0: 那你很瘦啊，偏瘦啊，偏瘦了大概有10斤左右，1米7的标准体重是130到135左右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首先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内分泌科啊，看一下内分泌科，我们看一下。
1: 嗯，有人让我查甲状腺嘛，我查了没得什么问题，但是我就说，是不是中医说的那个么子身体虚啊，是么回事？我想问下子，
0: 中医
1: 有好的方法？
0: 嗯。你现在是属于自汗啊，属于自汗。如果白天也在出汗呢，就属于自汗。那么这种呢，多半中医认为是一个气虚。如果说气虚，固不住津液，汗液往外跑啊，那就是胃气不固。那么胃气不固呢，那就按照这个方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的组方调理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1: 嗯，我想找个老中，有没得老中医帮我推荐一下子啊？
0: 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027-8338，
1: 我记一下子哈。
0: 嗯
1: 嗯，
0: 027-8338-9689，
1: 姓潘主任是吧？
0: 对，姓潘，潘运华主任。嗯。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其他听众你可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手机号码主要用于微信啊，主要用于微信，这个听不听得清楚呢？就是主要用于加微信的一个号。但是呢，有的听众他不会，那你非要电话咨询，那您就只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规定时间打电话，啊，其他时间是不接的啊，其他时间是不提供服务的。微信它就没有问题，啊，微信就没有问题。你加了之后，你文字咨询，我看到了就可以给你回复，因为它不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啊，不影响到我的正常的工作。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才不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老师。
0: 好，您说，
2: 啊，我想，我前段时间去体检，然后那个体检的牙科的就说让我说我后说我的牙齿有点问题，一个呢是我后面的那个大牙，有一个我以前的时候补过，然后现在它好像已经补的地方掉了，没有了。啊，这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侧面的，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大牙前面有一颗牙，也是我以前的时候补了，现在空了已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不是 就是体检的时候让我去专业的医院再问，我就想问一下，
0: 你疼不疼？
2: 要再补啊？
0: 疼不疼？
2: 有点疼，嗯，特别是有凉的时候，有，特别是这个喝有凉水的，稍微就是正常的常温的水，就是它就会有一点疼。
0: 嗯，有两个关键点，
2: 嗯，
0: 一个就是你烂空了。啊，这是一个烂空了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填充啊，嗯，做个牙套把它固定住也就没什么了。但是第二个点就很重要了，你疼，那么你疼就说明你可能有牙髓炎，那么这个牙髓炎它是不能就说填个什么东西就能解决的，你填进去之后你这个东西包裹在里面，到时候治疗还更麻烦，所以你可能要做根管治疗。所以你这个可能要，
2: 哦就是
0: 你这个还有点严重，
2: 要去医院做根管。然后
0: 是的，
2: 那如果说我那能不能我给他直接重新再种一个牙呢？我看现在很多人不都是，
0: 你可以选择种牙呀，可以选择种牙。嗯、对你本来做了根管治疗之后，你就可以选择种牙，这个都没问题的，好不好？
2: 然后我那个旁边的这个牙也有点不是很好了，所以我在。那种牙的话，
0: 旁边的牙也不是特别好，你旁边的牙不是特别好、嗯、那就只能种牙，因为你两颗牙齿之间的这个牙齿它是可以说捆绑啊，做一个活动牙，这都没问题。如果你旁边也是松动的，也是有问题的，那你就只能选择种植了，不然的话那你就捆绑的更加远的两侧啊，捆绑更多更远的两侧的这个牙齿，那到时候全部都松开了，
2: 严重了是吧？
0: 对，有点严重、
2: 哦、
0: 嗯，这样吧，这位听众，你可以，嗯，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吴铎院长啊，
2: 嗯、
0: 电话记一下，1857，
2: 1857，
0: 175，
2: 175，
0: 9323，
2: 9323，找谁呀、啊？你刚才
0: 吴院长，口天吴就行了啊，吴院长。
2: 哦，找吴院长是吧？
0: 嗯，就是这个电话。
2: 1857-175-9323，找吴院长。
0: 是的，电话给你了，你自己打电话问地址。
2: 哦，我打电话。哦，好的，好的，行。
0: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你好。
0: 好，您说。
3: 今天我的老板今年是7月20几号的走完华生那个腰疼。到彭山镇医院检查，他说是腰椎盘突出。我们的这个某八号医疗，他是说只有休息过把星期，要到仙桃人民医院里去检查的话呢，他还说没有好的办法。我说现在要咨询你，谈的要求医院。
0: 嗯，您现在主要是疼吗？
3: 主要疼的不能起来，不能就是一个家一个老板，如果说我也没烧火洗，我没搞关系，他倒不搞，他不能搞，我就没有话，你这是。
0: 嗯，那您现在能出远门吗？
3: 我要出远门，我这儿子有车，我这叫儿子请两天假的。
0: 哦，那就行，那就行。你到时候都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027。
3: 好，我想着七号不要您。
0: 027。
3: 电话。嗯。
0: 您再写027。
3: 嗯。
0: 8265。
3: 8265。
0: 0052。
3: 008052-0052。
0: 对。
3: 对，这我好的是干什么时候两个？
0: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好，行，谢谢。
0: 好，就这个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刚有听众朋友咨询到出汗的情况，现在就一堆，有几个在问啊。紫薇红是吧？他说：“老师好，我左手不出汗。”从大臂一个胳膊一指尖左边这一条胳膊不干的，而右手出汗正常，到医院检查包括脑部磁共振四肢神经循环都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儿？也没什么啊，刚才是说了啊，我们主要还是看临床症状。就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天天发生，还有就是是不是特别累，没有劲啊，没有就算了啊，没有就算了是吧。再就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在不在听啊，我就是我刚才没有发语音啊，就是还有就是单侧这个就是流汗啊，它也不是 而且我们检查也没有查出来这个器质性的损伤，我们一般呢就属于一个交感神经

0: 密汗分支功能的异常啊，交感神经它是控制我们出汗的，支配上肢出汗的交感神经，它是从这个胸段的脊髓出发，是吧？你要是觉得这块不舒服呢，你可以在胸段这个地方用热毛巾敷一敷，或者你在洗澡的时候啊，用这个淋水头啊，这个地方着重的浇一浇啊，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或者再就是平时呢，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啊，营养神经的药，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啊。喜欢中医，那么就找中医医生看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气虚的问题，或者是肝肾不消的问题啊，肝肾不消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上焦或者中焦不通啊，我们就把上焦、中焦是吧不通这个跟它打通也行。这个不能随便说，您就具体是什么病是吧？你这个找医生临床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啊。要看中医呢，你就找中医的大内科医生；要看西医的话，好，还是发个语音吧。要看西医的话呢，就看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胸外科啊。一般医生判断是不是交感神经有点什么问题啊？看中医我们就说了，是不是气虚啊，或者肝肾不交啊，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好不好啊，是吧？从这些方面入手，把它搞清楚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最后总结，就是你身体有没有别的不舒服，有没有没有劲啊、头昏啊、乏力啊，是吧？没有这些就没太大问题啊，不用过于着急。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还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发语音啊，啊，我们这个时间的咨询是不能发语音的啊，嗯，而且我们的微信都是以文字咨询啊，不会打字呢，微信上面有一个窗口那里有一个麦克风的那个符号啊，你把那个麦克风的符号，啊，不会写字的呢，你就把这个微信上面有个麦克风的符号，你点一下，它就开始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不会这个功能，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啊，大家都会的啊。我们这个微信是不能发语音的，也不接语音电话，也不接视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我们那个在金门二姨检查，那个肺上有1.9×1这个结节，这个背现在很疼痛，就看了半个多人，也主要是一天医院，然后回来还是没有蛮大的一个好转。
0: 你是说什么没有好转？
1: 这个疼痛没有好转。
0: 疼痛，那你治的什么呢？你按照什么方向治疗的呢？
1: 治的那个肺结节了。
0: 肺结节一般不引起后背疼痛啊？
1: 后也不引起后背疼痛啊？
0: 那是完全有点扯了，这个钱浪费了。
1: 但是那意思就是他们金门那个医里都没有看到。
0: 不要反复提医院的名称啊，这位听众朋友，不要反复提医院的名称啊，我们就说病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刚回两天，
0: 好，
1: 还是蛮疼痛的。
0: 没事，您可以看一下疼痛科。
1: 疼痛科他也做了理疗的啊，也没什么效果了。
0: 那就到武汉来看吧。
1: 到武汉来可以啊。
0: 可以到武汉来看了。你首先可以，
1: 我到武汉怎么联系呢？
0: 你要么到同济医院啊，要么到武汉肺科医院啊。首先你自己说这个疼痛是这个肺部结节引起来的，而且在当地治疗啊，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治疗效果不好。那么首先在武汉按照医疗程序，你必须得排除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啊。如果是恶性的，它这种有反到后背的这种疼痛，那么就把它搞清楚。我们就担心当地是不是有误诊啊，这那的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1: 现在
0: 还有就是呢，看疼痛科，我们这边武汉的疼痛科的医生呢，也会帮你分析你的疼的原因到底是跟肺有关系，还是你的消化系统结石什么的反射到后面，还是说肩胛的一些炎症、无菌性炎症引起来的。武汉的疼痛科医生的经验比较足，
1: 左背胛疼得相当很厉害。
0: 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请到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稍后回来。
2: 肿瘤五项检查是指五项肿瘤标志物，属于血液化验检查的一种，它一般作为常规查体时肿瘤的筛查。一般所说的肿瘤五项为癌胚抗原、甲胎蛋白、血清铁蛋白、贝塔二微球蛋白、癌抗原50。如果这五项指标的检测值高出正常范围，则提示体内存在

0: 肿瘤，但是肿瘤五项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60%-80%左右，所以仅一项指标的增高并不能够断定体内一定存在肿瘤，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同样，如果五项指标都正常，也并不一定代表体内一定没有肿瘤，只是肿瘤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这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具体还是需要详细检查。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组的爱心团队成员，肿瘤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您癌症精准治疗方面的问题。程主任您好。
6: 哎，邦华老师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5: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啊。咨询呢，您可以把手中的检查报告哈、啊，还有您的要求都准备好，这个时间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当然，如果说有些检查报告比较多啊，需要我和程主任来分析，那么您就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把您的这些问题发过来啊，把您的问题发过来。还有，如果刚刚听到节目啊，然后您正好有一些亲朋好友有这样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精准治疗，只知道手术、放化疗啊，只知道这些，别的都不会，甚至已经出现了反复的转移啊，是吧？包括有的巨大型肿瘤不太适合再做手术了，是吧？再有些患者。他这个意愿也不是特别强啊，但是现在已经告诉你了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办法啊，对你的身体的损伤比较小的，能够耐受的，高龄老人也能够适应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你都可以通过02785

0: 02-7858-1046 啊，02-7858-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还要说一下啊，因为肿瘤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它不像我们说到是吧，胃病呢就是消化系统胃病的专家给你讲一讲啊，肠病就肠病是吧，妇科病就是妇科病，它肿瘤它是全身各个地方都可能会发生癌症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是吧，你最先触碰到的我们的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皮肤就有肿瘤是吧，皮肤就有癌症是吧，
1: 对，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那个痣发生了恶变，发生了这个母细胞瘤是吧，还有些人天天晒太阳结果把皮肤给晒出问题来了等等的是吧、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还有我经常在微信上面说过实话，这不是因为程主任，我很少遇到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肿瘤，什么舌癌，
1: 对，
0: 口腔癌、我真是遇到，其实我遇到最多的是胃癌肺癌，我们听众们听得比较多的啊、就我们那有时候胃癌肺部结节呀、肠癌啊，这是乳腺癌乳腺转移的呀是吧，这些肿瘤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奇奇怪怪的癌症怎么就也是
1: 那么多，
0: 没发现有这么多啊，
1: 对，
0: 你看舌头上面长那么大一个肿瘤，而且有的不知道有精准治疗的话就直接把舌头给它切掉了，
1: 对，那就可惜的，
0: 对，影响到后面怎么说话呢，对吧。 所以这个精准治疗我们还是这样啊，因为它涉及到的病种比较多，又不是每一个病种治疗的方法又是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就说啊，前天遇到了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脑瘤的患者啊，这个脑瘤呢不是说要开颅做手术，他当时跟我当时好像也把这个分享给程主任了啊，就是这样的肿瘤的手，脑部肿瘤的手术不一定非要开颅，是不是这样？
1: 对，看具体情况。
0: 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不用开颅，怎么去处理呢？
1: 首先我们讲啊，就像刚才我们帮我老师讲了，其实这个肿瘤它是个非常复杂的，我们就说单纯的从脑瘤来讲，那么它的分类是挺多
0: 啊，我们就讲这个。
1: 对，其实我们主要是去从微创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怎么去避免那些啊没必要的手术。
0: 好，我就再给您缩小一点吧，我也真的很为难我们的专家。比如说有的那个肿瘤医生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比较大不好做手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觉神经，就是你要是没弄好的话可能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好，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就细化到这个地方去讲。
1: 对，你像我们经常会遇到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影响到视神经，还有很多肿瘤长到可能就挨到脑干啊。那这脑干就是人的中枢神经的最中枢了，
0: 会危及生命啊。
1: 对，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你强行去做手术啊，那么极高的概率会成为植物人。对吧，比如说你做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做了眼睛就必然要瞎，对吧。那我们说一个没有视力的啊，一个生活状态，这种质量是非常差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啊，能不能转化成可手术性？因为你现在是没有手术机会，强行做必然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我可以通过精准的治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啊，用像速率刀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像质子刀这些啊，精准放疗，让肿瘤缩回去，离开神经，离开脑干，之后再去做手术，不就很安全吗？对吧？那么还有很多像我们说，做了，就甚至有些人就是做了手术以后再转移，啊，你不能再做手术，你再切呢？整个脑组织都没有多少了，那人还怎么活嘛，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精准的一些治疗啊，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既要让肿瘤缩小甚至消失，同时又不要去过多的伤害我们正常的脑细胞啊，这点呢是尤为重要的。
0: 我们还是给听众朋友再细化一下吧，什么是精准治疗？就是它不是做一个大的手术，
1: 对，不开刀，
0: 它是把治疗的手段放在你肿瘤的旁边，或者是通向它的那个血管。
1: 对，
0: 把它锁起来，是这样吗？
1: 这种说锁啊，其实也是有道理啊。就是我刚刚讲了，就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的啊，这种它是叫速率刀的，是一种精准治疗手段之一。对吧？比如说颅内啊，还可以考虑去局部去上粒子，是吧？局部去做冷冻这种消融，那么它都可以很好的，只是把肿瘤所在那一片区域，给它刚刚好啊，把它消灭掉。同时对周围呢没有太大伤害。但你想想，如果说他要开颅，那势必就要在进到肿瘤的这个通路上面整个要全部切开。而大家一定会知道，看过很多科普，就是脑神经都是相互连接的非常紧密的。如果你一刀下去啊，那么这个 刀口啊所在的那块神经全部就被你切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微创啊，包括苏瑞刀啊，包括我们有迫不得已要去做化疗的时候，哎，我可以采用颅内的动脉灌注啊，对吧，采用粒子消融啊，这个都是无疑的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局部问题的办法啊，这个呢通通叫微创啊。
0: 您刚才说到这个例子啊，这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有一个37岁的女同志，她因为没有要孩子，她现在尝试就是要做这个试管婴儿，那么她有点这个胸闷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有点疼，她不舒服，那么她就一直去没有到医院去去管，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肺部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而且已经把主气管给她堵住了，达到了5个，就是有一个是5个厘米啊，有一个还有小一点的地方可能有2个厘米，就是不是说只有一个肿瘤。
1: 嗯，
0: 其实当时好像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您提到的那个，就是把它用一个粒子是什么，给它做一个治疗，这个是可以用的吗？
1: 这个具体啊，是说实话，我不能明确的说这个人能不能用啊。
0: 嗯嗯嗯。
1: 比如说你这个5公分的肿瘤，对吧？如果是在周边、靠近肺的边缘的话啊，这个做粒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它是靠近中央，就是靠近我们纵隔的啊，靠近心脏附近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针就没法进去，可能就做不了。
0: 您是说的微针冷冻治疗吗？
1: 对对，都可以
0: 啊，都可以。
1: 粒子跟消融了，它都是用一根针啊，到那个到达我们所在的部位。
0: 那就是看患者具体的这个部位，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治疗的方法去处理。
1: 对，我这个针能不能够安全的到达肿瘤的中心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临床上肺部结节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啊。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他说后背疼痛，但是又是在当地一家比较大的医院啊，我们也不能说地方就没有大医院啊，我们各个，对，我们荆门呐、荆州啊，是吧，恩施啊、十堰呐，都有3甲医院。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在一家3甲医院做了这个治疗，但是后背的这种疼痛还是不能缓解，然后呢他的这个肺部结节有1厘米以上啊，刚刚有个男同志咨询到的啊，那我就说你这个还是得到武汉来，第一个你要么就是要做一下筛查，你这个疼痛到底是不是跟他有关系？
1: 对，
0: 是误诊了还是漏诊了？第二个就是，一般肺部结节它没有就是说这么严重的反射到后背的这种疼痛嘛，应该是吧？所以我这个就是有点怀疑，到底是你的肩胛骨这方的，就是颈肩综合征的那种骨病引起来的疼痛，
1: 对对，
0: 还是说你确实你真的就是这个肺部里面这个肿瘤反射到后背引起来这个？
1: 他一般的讲就是肿瘤啊也不在大小啊，它跟位置真的也很相关。如果说这个肿瘤长到位置比较特殊啊，比方说啊长到胸膜附近，就是牵扯到胸膜以后啊，确实会引起疼痛，甚至你深吸一口气啊你都感到有撕扯痛的这种感觉。
0: 但不能说在医院里面已经住院了几天一点改善都没有吧，这也好像不太可能吧。所以这个就要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是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呀，对吧，哎，哪里不舒服啊，这种可能你3天2天它肯定会有所改善。
0: 是是是，我刚才我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咱们在这里咨询的时候你总是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你这个你说的和实际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发生这个又有点不太符合，
1: 是的，
0: 不符合逻辑。
1: 嗯，
0: 但是我们又不能武断的就是说你这个不要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是听我们的节目也好，找我们咨询也好，你是不是觉得不解恨，好像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但这个是医疗的一个非常科学的、非常仔细的、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它确实不能很随便的跟你说，但是从你自己的表述，我们也不能说你说的是假话，
1: 对
0: 对吧？但是从你的表述确实不太对头，所以刚刚我不是也提醒了吗，就不要反复的提人家医院的名字，
1: 对，
0: 因为到底是你自己搞错了还是人家医院搞错了，我们也不能够一个判断，是吧？我只能听你讲。那么实在是按照你的方法，按照你的思虑说你觉得这个医院不行没搞好，是吧，我们暂且相信你的话，再换一家医院。
1: 对，
0: 咱把这个问题弄清，
1: 有选择的权利嘛，
0: 对，再把它弄清楚。因为我问你长了什么部位你也说不清楚，对吧？最多我们就只能看得到一个大小，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就刚才我们的程主任也说到，如果是长到一个特殊的部位，它可能正好是那个神经压迫到了，引起这种疼痛，
1: 也会引起疼痛啊。
0: 但总的来讲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啊。
1: 对
0: 啊，比较少见。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肿瘤 全身都有很多，是吧？我们也只能一点点跟他剖析。你看，我一开始跟他讲的是脑瘤，对吧？
1: 对。
0: 还有现在就是这个肺部的也是比较多，
1: 结节
0: 肺部的结节、嗯、很容易变成癌症啊！很多听众一开始是个良性的，他以为终身是良性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他反复发烧啊、感冒啊或者免疫力下降啊，他也可能会从良性变成恶性的哦。
1: 对 对, 对。
0: 哦，嗯、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谁说你是良性的，可能那个时候是个漏诊，也有可能的。啊，也有可能的，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可能还就是良性啊，只是后来异变了啊，突变了而已
0: 啊、嗯。好，十二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2: 喂喂，
0: 哎，听到了，请说。是的，是的，
2: 啊、
0: 你好、
2: 啊，
0: 久等了。
2: 我请问教授吧，
0: 嗯，
2: 我就是做那个计划全型的那个造影，就是新全型的这 CT， 就是说我检查就是说两个胸前瘤就是前上中隔腱软组织粒的影、
1: 嗯嗯、
2: 就是折面约22.3×18.9毫米吧，
1: 嗯，
2: 就是这增强内腱明显强化，
1: 哦，
2: 就是这样啊、嗯、它诊断的结果就是说是前上中隔占位、
1: 嗯、
2: 胸前瘤可能性大，
1: 哎，好嘞，
2: 哎，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你是体检发现的是吧？
2: 对，
1: 体检发现的。有什么胸前不舒服这些症状吗？
2: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2: 就是前段时间，前段时间有点咳嗽，检查就是肺炎、支气管的都没问题、嗯，就是发现了这个肿瘤，就是我请问一下教授，
1: 嗯，好的，您就是这一次体检之前啊，有不有过这个体检的对比啊？比如说一年前、两年前的？
2: 没有，都没有，
1: 都没有。
2: 就这么看病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脚上有这个东西、就是咳嗽，干咳或者要求整个、哎、
0: 好，别急啊，听医生说啊、嗯、
1: 那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2: 我现在72岁
1: 是吧、
0: 嗯、
1: 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啊，就是说人体的胸腺啊，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啊，特别是18岁以后呢，它基本上是萎缩了。
0: 对，
1: 正常前提下我们是看不到胸腺的。
0: 对，
1: 但是呢，确实也有一种就是比较少的人啊，他那个胸腺萎缩的不全。
0: 嗯。
1: 就是它始终就那么大，
0: 嗯，
1: 所以说我刚才问您，就是说您要去定期的观察，因为您现在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的症状啊，
0: 嗯，
1: 那么您这种干咳啊刺激跟胸腺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它在前纵隔，因为跟这没有关系。您这样的啊，这个我也不能说它绝对没问题啊，就是我倒是建议您呢，最多过一个3个月左右啊，我建议您再去复查一下。如果说第一次3个月复查它根本就不长的话啊，你可以把第二次的就推到半年。如果说你半年以后你复查还是不变化啊，你可以推到1年去查一次。如果每年都没问题，那你可以不用管它。啊，您懂我的意思没有？但是呢，
2: 这个东西是个恶性，是个良性的。
1: 目前来看呢，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啊，我跟你说了，他是有一部分人，他终身就会
0: 就是这样子，
1: 对，会遗留下来。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您第一次3个月去查了以后，发现你现在是22毫米，
0: 嗯、
1: 下次变到30毫米了、嗯，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0: 你现在只有一次检查的结果，也不能说的太绝
1: 对，
0: 对
1: 没有对比，
0: 嗯、
1: 你懂吗？
0: 哦，
2: 他这个东西22点就是是蛮大的吧？
1: 这个我刚才跟您讲了，就是每个人呢，他天生可能有不一样，就是这个要动态的去观察。如果您有症状肯定是要尽快去处理、
2: 哦、
1: 没有症状呢倒不急着非要现在去处理。
0: 嗯
1: 啊，
0: 你没有什么手没有劲抬不起来，眼皮子抬不起来，说话什么声音嘶哑、
1: 哎、对，就是跟胸腺相关的症状倒是没有、
0: 哎、出汗呢、啊、
2: 没有症状，
0: 哎，
1: 没有症状，
0: 出汗异常啊，这些都没有，就还好。
1: 嗯嗯，
0: 那您就3个月以后复查好不好？嗯，
2: 哦，三个复查，
1: 对，一定要3个月，不要太长了啊，不要等到半年甚至1年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算它真有问题，它的生长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0: 没那么快，不要怕，
1: 对，
0: 没那么快，不要怕。
2: 我就是怕是恶性的。
0: 还有就是你，还有就是呢，这位听众啊，因为咱们这个只能是科普，你要结合你面诊临床给你出报告的这个医生的意见，以他为主。
1: 对，
0: 他没说你是恶性的，那我们也不能说你就是恶性的，懂了没有？他没说，然后现在程主任跟你讲了，就即便是有点什么，他没有那么快，他是慢慢的，所以你还有一次复查的机会，就你复查再看一看他大了没有，没有大，那你下一次就半年以后再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1: 嗯，
2: 哦，就是谢谢。
0: 好，就这个了，这位听众啊，就这个，或者你把我们程主任的电话也留着，你到时候呢加了微信，对，到时候你又加了微信177，
2: 啊，177
0: 8648。

0: 这就行了，好吧？其他信息你自己慢慢了解，好吧？咱们就不花时间去解释。嗯，好，我们这是一个科普啊，我们只跟大家说到也是个好专家啊。看病找医生啊，不是医院，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啊。看病是找医生看，找对了医生，那你的病就成功了一半。还有就是啊，还有就是，你找的这个医院，可能你也不熟悉，是吧？有的病它刚刚发生。一急的跑到医院去了，然后呢挂了一个科，挂了一个主任，你对这个医生也不熟悉，出了结果之后呢你也将信将疑，是吧？报一个良性的你又怕他是个恶性的给你误诊了，报一个恶性的呢你又担心这医生是不是给你搞错了，你
1: 对不对
0: 、大家是不是这个心理，是吧？我们也不能说你就是真的错了还是假的，那么就换一家医院我们再看一看，或者呢你天高路远的，你把那个检查结果呢，是吧，我们程主任的电话也给大家了，微信也给大家了，你发给我们程主任看一看，发给一个医生看一看，是吧？这帮华老师的这个爱心团队的医生你总靠谱吧。还有个事儿，你现在也知道了这个精准治疗还有第二种选择，那么如果你在你们当地确诊了是这个坏东西啊，不管是胃癌啊、子宫肌瘤啊，是吧，肺部的结 节肺啊这那的，他要给你动大手术，你在纠结犹豫的时候，那么你再问一问，是吧，武汉的这个程永忠主任他怎么治，也就是问一问那个事情，也许两个边的医生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那你就图方便，是吧，那你就在当地去处理就行了。
1: 对，
0: 如果程主任的方法比你当地这个医生的方法要好，甚至费用还低，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呢，对不对？因为传统的手术，首先手术费是一个大的费用，第二个你后面还要放化疗，又是一个大的费用。
1: 对，
0: 我们很多听众可能就觉得这是做完手术就没了，我们做完手术可能一两个月以后你还得放化疗的，
1: 对，
0: 是吧？
1: 肿瘤是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治疗，
0: 对，但是你在重症治理，他也许就做个一次微创的治疗，或者说两三次的在住院里面就搞完了，最后萎缩了没有什么的，这种治疗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年纪大的不能耐受的啊，或者是要做这种传统手术你又比较害怕的，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啊，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还是那句话，因为肿瘤的病种比较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个什么样的困惑啊，那您呢可以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是吧，一个是肺癌啊，还有这个胸腺的这个肌瘤啊，胸腺的这个长的什么这个东西啊，那么他总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听众朋友，他是在近期发了一个消息啊，他是个妇科的肌瘤啊，子宫肌瘤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啊，他提出来的一个意见就是把这个子宫全部拿掉，
1: 对，切掉
0: 啊，他就说这个为了保全你的这个生命啊，打的这个保全生命的这个旗号，同时你又说这个东西它容易复发，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有可能复发啊？啊，对，干脆就给你子宫整个给你拿掉算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选择？
1: 对对，真的是有的啊。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啊，把整个子宫切掉，说实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啊。
0: 你看，我那天发给您的就是一位姓李的女性，才41岁，
1: 嗯，
0: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子宫肌瘤要是给他整个子宫就给他切掉了，这个是多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微创的办法，一般来讲像子宫肌瘤，虽然说确实也有可能是多发，但是手术真的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啊，确实已经做了多例了啊，效果非常的好，基本上就一次。做什么呢？就是做动脉的栓塞。就是通过去阻断这个肌瘤的这个血管供血，让它萎缩坏死掉，就避免的开刀啊。那么除了说不会把你这个子宫切掉，就是你保留了子宫以外，对吧？那么它的几乎也是个无创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做完了以后回家啊，就是该干嘛干嘛啊，就是一般住院的话大概6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就跟正常人一样啊，身上也没留下伤口，那么最大一个问题就知道，就是特别对于这种有时候年龄不大的，像40-50岁的啊，他们甚至连月经都还没有结束的，像这种患者如果说提前的就没有月经了的话，那么其实对他的内分泌来说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为什么有的患者他就是采用了传统的手术，就是把子宫肌瘤给他把整个子宫全部切掉了，后面也做了化疗， 还会。

0: 肺转移，甚至往这个肺上转移呢？
1: 如果说是肌瘤的话，它是良性的啊。如果说你真的出现了肺转移的，更应该就不是肌瘤了啊，那应该就是你像肉瘤这种了啊，就是恶性的。
0: 恶性的。
1: 对，就是恶性的。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是比如说子宫里查出来是一些恶性肿瘤啊，当然那就另当别论了啊，那手术可能就那更要慎重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如果说你因为子宫上的一些恶性肿瘤导致的远处肺转移，像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手术机会，100%的，
0: 对
1: 吧？如果这个时候也有专家跟你说，哎，那我把肺部的这个肿瘤给你切掉就好了，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是做科普的意义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邦老师也讲了啊，您呢多一条选择终归是不会错的，对吧？
0: 对
1: 啊，那您听一听啊，那么不同的专家您自己去判断一下啊，虽然说您不懂医，但是您可以听得进道理嘛。对吧？哎，那么别人说的有不有道理？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确实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很多啊，就这个患者的手术做了，但是没有手术指针，强行做了。那么过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也不好说，哎呀，你这个当地的做错了，你回去找他扯皮，对吧？那我也不能这样去讲，对吧？但是确实还是很心痛，就是哎呀，当初是吧？要是不这样去做，会怎么样？怎么样？对吧？所以说我就是在您呢，每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还是希望您呢，多去了解了解啊，多问问不同的医生。啊，甚至主要就是问一些像大医院的啊，可能会更靠谱一点。就像刚才包老师讲的，您不是说啊，问了我以后也必须到我这里治疗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就是我能帮到您的啊，您跟你出谋划策以后，您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做科普比较难，难的点就在于这里，就是明明看到不好的呢，我们也不能非常明确的去说啊，而且我们的很多患者呢。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有点糊涂，你明明是为他好，跟他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结果呢他就把你的话带到原来的地方跟人家说，这就引起了医生之间的这个矛盾。
1: 对，
0: 所以这样就搞得呢，就我们就不好去说得太明白了，是吧？我们就只能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可以采用别的一些治疗，挽回一下之前的治疗造成了一些什么什么的，只能是这样去讲。你不能讲太明，哎呀，原来这个地方做的手，比如说你不仅仅是您肿瘤这一块啊，你包括骨科手术，是吧？有的腰椎没有做好，搞得这个腿还是疼啊，还是麻，是吧？有的颈椎没做好，整个人都瘫掉了的，明摆的就是做失败了，没有做好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是吧？你说了就是，那就你这个整个是医疗圈子就乱套了，是吧？那人家的老师过来找你。你怎么办？人家级别那么高，
1: 他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害怕去得罪谁啊，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样子了啊，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做科普就是还是这个目的，就是说呢，您在做这个选择之前啊，尽量就是刚我非常赞同邦华老师一句话，就是找对医生比找对医院要重要。
0: 对啊，你找对了医生，这个病就好了一半。整个思路和方法
1: 一定要非常清晰，
0: 完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是完全颠覆式的，完全不一样的，
1: 结局真的会不一样。
0: 对，因为到我这里有很多的孝子啊、孝女啊，啊，有的爸爸80多岁了，是吧？早上还有97岁的老母亲还在替他在咨询，就为自己97岁老母亲还在咨询，是吧？昨天半夜三更的还有这70多岁的人怎么着的，还为他的母亲在咨询，就是很多的。但是你孝顺归孝顺，但是他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他比老人好也好，也不好也不好，就是老年人可能这比较简单一点，是吧？听到邦华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年轻人他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可能更多，网上搜一下呀，人工智能搜一搜啊。但是他搜的东西就乱了，一乱他也自己因为没有医学知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嘛，他最后的认为就是哪个职称高，哪个医院有名，我就选择哪个。
1: 对，
0: 这就是他最单纯的一个选择。至于说这个东西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很好，他不知道。其实我前天也在网上刷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我到时候也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面，已经现在精准治疗已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都讲究的一个是生存质量，
1: 对，
0: 还有就是明明不需要，就像我们老中医原来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以养为主
1: 啊，
0: 以最小的损失来挽救你的生命为主，是吧？你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你看这个是也是近期的一个听众，也是心理的啊，三个字名字的啊，75岁，钟祥的啊，钟祥湖集镇的一个师傅啊，他是乙状结肠伴出血，而且还有糖尿病，有便秘，是吧？他的这个肠道肿瘤还有一些 还有肠道粘连、肠梗阻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这种情况，可能之前的这个手术就没有处理好，是不是这样造成的？
1: 其实呢，我听到那个糖尿病三个字啊，其实有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这是一个一定要慎重又慎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容易复发。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呢，伤口不容易愈合，
0: 对
1: 吧？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手术以后的生活质量，它是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低的，
0: 很差的。
1: 对对，愈后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说，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说你这个肿瘤啊非常非常早期，
0: 嗯，
1: 对吧？我一切就好了，像这种是可以考虑，
0: 嗯，
1: 否则的话真的一定要慎重啊，不要轻易的去选择去做切除，
0: 嗯，
1: 那是那个结肠手术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手术啊，他要把肠管要切很长一段，
0: 嗯嗯
1: 啊，
0: 他要多切一点嘛，
1: 对，他要上下都要留一个安全的边界，是吧？
0: 对，
1: 那么切了以后呢，又会导致一些肠粘连呐，这种很多的啊，但是我不是说去拒绝去做手术啊，就是一定要充分评估啊，并且你像我病人来找我看了，我经常会讲一讲啊。那么你一定要问一下手术医生，
0: 嗯
1: 啊，去谈一谈我的术后的风险在哪里，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手术恢复了以后，我可能最影响我生活质量的是什么？多跟医生聊一聊。如果说一个医生能聊都懒得跟你聊了，医生，你觉得这个方案会很好吗？
0: 都不跟你说了，那就有风险了啊，那就有风险了，说明他自己都没把握，对不对？嗯，好，在节目之外呢，跟程永忠联系，他的电话和微信大家注意一下啊，是1778648534，1778648534。好，非常感谢程永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下次同时间再会。
1: 哎，好的。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多菇多宝液仙桃在某地方卖啊？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仙桃专卖店呢，是在绵阳大道36号商城药店。进药店以后啊，找抓中药的柜台范医生负责。
10: 他一个疗程得好多钱呢？
9: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1箱698，一箱里边4盒，32瓶。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一张积分卡，一次性买6箱多菇多宝液可以减现金278。
10: 哦，头昏呐，肠胃不好啊，4肢无力，吃这个药有没有效？
9: 头昏，肠胃不好，4肢无力，那这个情况吃复合寿多菇多宝液不但是有效，而且是非常对症啊。这与你胃肠道疾病有关系啊。复合寿多菇多宝液是细胞的系统营养液，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而且通过黏膜吸收。是最好的给药方式，不用肠胃帮忙的，这样在喝的过程当中，胃口打开了，吃饭香，睡觉香，精力充沛，抵抗力强大，配上在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 消化吸收问题解决了，胃肠道疾病治愈了，你的头晕了走路没劲的问题也就消失了。
10: 最开始一天喝两瓶，
9: 早一瓶晚一瓶，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你贵姓啊？
10: 我不敢姓肖，我今年有57岁。教授，我经常每天听收音机听你的广播，我对你这个广播非常感兴趣。最近呢，在半年当中啊，头疼得非常厉害，每天都基本上是昏昏沉沉。在这个颈椎和肩椎啊，每天贴膏药吃药都无济于事，没有好大效果。人气翻呢，还奇了一点，手脚身上都没有筋。
9: 那你头昏这么厉害，你有没有去测测血压呀？你是低血压或者高血压或者是贫血呀？这几种情况都有可能造成你头昏的。颈椎病、肩周炎呢，这就是个慢性疾病，不是通过你贴膏药、吃药都能解决的。你要做到两个方面，你这个问题啊就不容易发作。一是要做好日常管理，不能老是低着头，还要注意低头、抬头、转身子要慢慢慢。另外啊，就是增强你机体的抗病能力，你扛得住，这个症状就没有这么严重的。哪像你这么痛苦，还有其他什么样的症状啊？
10: 吃饭以后啊，每天都要上到5楼去厕所。
9: 你一天要大便5-6次，这是严重的慢性腹泻呀。你这种食物进不去，营养留不住，最终导致你严重的细胞缺乏营养，时间长了自然会贫血的。再加上你现在极度的头晕，应该是血压非常低。你这个身体状况啊，就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多谷多宝液前3个月一天按2瓶喝，复合瘦复合益生菌一天喝4袋，早2袋晚2袋，一直吃到你大便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了。复合瘦复合益生菌就减量，一天喝2袋就可以了。
10: 我家有个那个小孙子只有2岁还不到啊，能不能喝这个多谷多宝液？
9: 能喝呀。孩子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孩子他就是有点好感冒吧，挑食。
9: 孩子一般感冒啊，都是因为营养不良、挑食导致的免疫功能低下。
10: 他一次喝好多的。
9: 孩子在不感冒的情况下，一天喝1瓶，叫孩子喝4到6个月，孩子胃口打开了，吃饭香了，就不挑食了，身体强壮了，抵抗力也强大了，他就不感冒了。如果在喝的过程当中，孩子突然感冒了，叫孩子一天喝2瓶，连续喝3天，感冒都康复了。
10: 他苦不苦的？
9: 多谷多宝液，它就是谷的味道，孩子们都喜欢喝的。
10: 哦，有好的信息我再跟着李教授反馈啊。
9: 好好好，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1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9: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3: 你好，我是秦江，感谢你买三花火。
9: 你是钱江的朋友，已经用上了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13: 对对对，是。
9: 那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13: 胃胀的，胃疼的。睡眠也不行，便秘，
9: 胃胀、胃疼、便秘。
13: 对对。
9: 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啊？
13: 在医院做过的。
9: 医生怎么确诊的？
13: 他是慢性结肠炎。
9: 慢性结肠炎。
13: 对对。
9: 大便多少天一次啊？
13: 6-7天。
9: 6-7天一次啊？多长时间是这样的呀？
13: 3-4年了。
9: 3-4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今年有44。
9: 你贵姓啊？
13: 我是老公的，我姓何。
9: 何先生啊，你爱人有这个病是吧？
13: 对对对对。
9: 胃胀、胃疼、消化不良，他就没有胃口吃饭，吃饭量都很少，吃掉饭以后又不能正常的新陈代谢，6-7天排一次大便，毒素在体内滞留着，会导致内火过剩，他更加的吃饭没胃口，最终就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了呀。因为长期这样下去，他一定会营养不良的呀，营养不良就会免疫功能低下， 加上睡眠还不好，那就会让机体抵抗力更加的低下，直接影响的

0: 疾病啊，不但是不好康复，而且病情啊还会不断的加重啊。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吃了三箱了，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1: 那大便两三天一次，睡眠可以了。
0: 现在大便呢提升在两三天一次了，睡眠很香了。
1: 对，睡眠很香的。
0: 那过去睡眠一晚上能睡多长时间呢？
1: 有时睡的两三小时，觉得人不舒服，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了。
0: 原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现在可以睡六七个小时，非常好。他这个睡眠呢，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对对对对，谢谢妈妈。现在赶快我们去买的，我在问妈，在饮食方面现在注意些什么了？
0: 何先生啊，在大便没有完全正常以前，上火的东西都不能吃，多吃青菜、水果。另外呢，心情上做好管理，不要着急，要放松，过度紧张也会导致排便困难的，一定要坚持，连续服用六个月，身体彻底养好，健康彻底回来。
1: 好好好好，谢谢妈，
0: 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爱人早日康复，再见。
2: 4008776669，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风吹稻花香两岸，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
1: 一书一世界。
3: 水稻在中国农业史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三国到宋代，水稻种植及其收获活动频繁成为文人墨客笔下的主题，在国人心中占据崇高的地位。水稻种植覆盖全国，由南到北，展现了其适应性和生命力，同时还形成了源远流长、淬炼诗胆的酿酒文化。纵然不是哪里都能够一品江南的稻米美酒，但这并不影响天南海北的人们去追寻那绵延不绝的稻香。那么白居易、陶渊明、杜甫几位诗人是如何对稻米念念不忘的呢？稻米是怎样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悲香嫩，红丝快缕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另一位著名的米粉就是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说这个陶渊明啊，到这个彭泽来当县令，结果有一天呢，上级一个督邮到这个彭泽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呢，穿得很随便，就打算去见官啊。他手下人就拦住他说，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上级领导来了，你得穿得正式一些啊。陶渊明就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不能够为了五斗米去屈尊附势，迎合这些小人，算了，我还是辞官不做吧，不要这五斗米了。于是陶渊明就辞官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体现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但是他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他的俸禄啊，是用大米来折算的。陶渊明作为一个彭泽县令，他的这个俸禄就是每天五斗米，虽然不至于发家吧，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起码衣食无忧。那么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一种志趣，为了一种气节，为了不趋炎附势，宁肯舍弃这样一种优渥的待遇。这体现出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杜甫也非常关心稻米的收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内容是，冬煮雨金足，注文惊稻香，上天无偏颇，蒲柏各自长， 人情见非类，田家借其荒，功夫尽鼓鼓，除草至岸旁，鼓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我们知道杜甫是北方人，他的老家是河南巩义，也是一个小麦的产区。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关心其水稻的生长来的呢？鼓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这两句话是这首诗的诗点。什么叫做鼓者命之本？我们要回到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才能明白。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唐朝政府没有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个叛军呢是势如破竹，导致了大量的河山沦陷敌手，朝廷的这种税收呢被急剧的压缩了。期间呢就发生了南方漕运通道被切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自隋唐以后，洛阳、西安两京由于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呢，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当地的粮食已经不足以供应京师的需要，已经必须要倚仗江南地区的稻米来输入，来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通济渠，这个通济渠呢，就是为了把南方的稻米输送到北方来。
3: 安史之乱的爆发影响到了通济渠这条漕运通道的安全，因此爆发了著名的隋炀保卫战。那么这场保卫战情形如何？为什么会让杜甫发出鼓者命之本的感叹呢？
4: 叛军起兵之后，当时呢还是担任真源县县令的一个文官叫张巡，他呢听说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因为这个唐朝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啊，一溃千里，他就发动民夫老百姓，组织了一支民兵啊，去抵抗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军。民兵肯定是打不过久经训练的军队的，这样的话张巡呢在打败之后呢就退守隋炀城，和守隋炀的这个徐远合兵一处保卫这个隋炀城。当时隋炀城里呢只有7000-8000守军，而攻城的安禄山的部队呢有10几万人。那么张巡和徐远为什么要死守这个隋炀城呢？隋炀城就在这个通济渠的中部，我到过这个隋炀古城，这个城池周围啊大片的水域，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水的中间，实际上它是这个通济渠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漕运通道的一个关口。如果隋炀城丢了，那么叛军就能够掐断漕运的供应，也就等于说抓住了唐朝政府的氧气管子，那唐朝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张巡非常明白隋炀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死战不退。隋炀保卫战整整打了2年，直到公元757年才城破。张巡和徐远的抵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这个大唐王朝争取了2年的应变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2年时间里面，这个漕运还能够通行，这样的话李唐王朝有时间有精力去调动军队啊，调动将领来评判，所以说张巡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毕竟最后隋炀城还是失陷了，在抵抗2年之后，漕运通道被叛军彻底的切断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所有的粮食供应主要就转移到了成都平原，就是杜甫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成都平原的这些水稻成为唐朝政府手里掌握的唯一的粮食来源，也就是说这些水稻的收成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文武百官包括评判的军队的口粮，还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如果这些粮食再减产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评判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呢杜甫发出了鼓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的感叹，就是说这些稻田里的水稻啊都是国家的根本，我虽然是个客人，我虽然居住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水稻对于国家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呢？杜甫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成都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对于唐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呢他就非常的关心 当地的水稻的生产。当他听说了这个东主村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他就离着老远啊就去观望，而且呢天上的雨刚一停，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仆到这个稻田里去查看，关心这个水稻的产量如何。应该说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后方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只靠着一个地方的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不仅军队吃不饱饭，甚至像杜甫啊，像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杜甫虽然是朝廷的官员，但是在寓居成都期间，其实他是过着一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还回到这首诗，我们说既然杜甫这么关心稻田里的粮食产量，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到这个稻田里去探查看一看呢，反而要派自己的儿子去看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杜甫已经病入膏肓，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体力，年老体衰，没有体力再走到稻田里面去查看庄稼的长势了，所以说他就委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社会调查。这也说明杜甫啊，当自己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不是个人生命的长短，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体现出诗圣这样一种心怀天下、心系黎民苍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和完美的人格。
3: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我们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大豆背后的精彩故事。
4: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才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啊，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蔬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蔬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入蔬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
3: 那么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大豆是如何平衡人们的饮食摄入结构，奠定其在中国食物当中的重要地位呢？
4: 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

0: 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砾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的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鹿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腐。”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腐，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腐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

0: 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1: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的，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砾食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
0: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脱胎换骨的大豆，继续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早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4: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4: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先回到今年八月底，长沙一家餐厅里，一个四岁男孩和一位十九岁姑娘的一次意外接触。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从餐厅一路吵到调解室，又从调解室吵上全网热搜，最后要走法律程序。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
7: 8月26号下午1:02，长沙一家餐厅的监控画面里，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一个4岁男孩举着玩具枪从狭窄过道跑过，身体失衡，左手碰到了他。不到一秒的接触，换来的是谁家小孩的呼喊，一分多钟的拉扯，脖梗上的勒痕和两天里三轮没谈拢的调解。8月30号，小熊把28分钟的自述视频发上网，最初全网同情。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舆论一夜反转。一个孩子的手和一个成年人的委屈，怎么就被一步步推到了全网面前？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8月26号下午1:02。长沙那间餐厅的监控记录下了全部的经过。这段声音就是事发现场，当时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突然感觉有人碰了自己的臀部。他转过身，只看见一个男孩从身边跑过。这个男孩才4岁，右手还举着一把玩具枪。事后公开的监控显示，当时过道很窄，男孩从小熊身后另一位顾客旁边穿过，跑动中身体失衡，伸出的左手碰上了小熊。视频里还能隐约听到男孩跑过的时候喊了一声，阿姨让一下。可小熊的感受不是让一下这三个字能覆盖的，他一把抓住男孩衣领，追到门口，连喊了好几声谁家小孩。男孩被吓哭了，蹲坐在地上喊，别碰我，我要找妈妈。脖梗上被衣领勒出了一道红痕。大约40秒后，男孩母亲从餐厅里冲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第一句话是，你拉着他干嘛？小熊说，他摸我屁股了，摸一下就跑了。他才4岁，怎么会摸别人屁股？这位母亲的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僵持了大约1分40秒，男孩父亲赶了过来，语气相对平静地说，他不是故意的。小熊的回答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但是他摸我屁股了。这名父亲说了3个字，调监控。 再往后的事就有了公开记录。8月26号下午到27号，双方先后进行了三轮调解，由长沙市五里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第一次调解，小熊说自己手脚发麻，呼吸困难，被120送去了急诊。第三次调解，他又一次因为情绪激动出现呼吸性碱中毒。调解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记录上写着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男孩这边，家长当时已经口头道了歉，也赔付了 77.8 元的医药费。分歧卡在哪里？小熊要求书面道歉，并承诺严加管教。至于为什么要拉住衣领，小熊也解释过，他先对孩子说站着别跑，男孩却从他的左前方绕了过去，他才抓住衣领，手并没有用力，是孩子一直在挣扎。
8: 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5: 这是9月5号小熊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声明，而8月30号他已经发过一段28分钟的自述视频，讲述自己被碰之后，对方家长还辱骂他，他要求公开道歉。那个时候网络上的声音大多呢站在他这边，而直到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
9: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孩子被拽着哭了，作为父母第一反应是先扶着孩子，情绪之下没能第一时间完整表达歉意，这点我们事后也有反思。
5: 这段声音出自男孩父亲拍摄的一段三分钟视频，他说可以道歉，但不能给孩子扣莫须有的帽子。
9: 我始终明确一个态度，孩子无心的过失，我们作为监护人愿意当面表达歉意，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接受给一个没有完全性别意识的4岁孩子扣上故意摸疼猥亵这样严重的标签，更不可能出具违背事实的书面道歉，给孩子的童年贴上莫须有的污点。
5: 这位父亲还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里一沉，他说这几天孩子反复问他，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一个4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做错事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笼罩在自己头顶。9月9号，孩子的母亲告诉媒体，孩子情况还好，已经正常回到了幼儿园。到这儿，事情的来龙去脉算是清楚了。一次无意的触碰，一场激烈的拉扯，三轮失败的调解，一段28分钟的视频和一份无法接受的书面道歉。可问题随之而来，一起事实并不复杂的纠纷怎么就一步步变成了全网围观甚至对簿公堂的公共事件呢？
7: 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碰到一位19岁的姑娘，家长当场道歉也赔付了医药费，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他没有。28分钟的自述视频先让全网同情，不到2分钟的监控又让舆论反转。从熊孩子到性骚扰，从受害者到网暴者，标签来回翻飞，姑娘被扒出学校姓名，账号被禁止关注，孩子的脖梗勒痕也被传遍网络。一件发生在餐厅里的小事，为什么在短短十几天里卷进了这么多人的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咱们先把镜头往回拉一点。
10: 我4天去了3次派出所，2次抢救室。
5: 这起事件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是靠监控，而是靠小熊那段28分钟的自述。一个19岁的女孩用了28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被碰被骂进抢救室的经历。她反复强调一句话：“小孩确实摸到我的屁股了。”言下之意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受到了冒犯，这就是事实。最开始舆论确实站在他这边，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被触碰，敢于站出来发声，很多人觉得应该支持。可问题在于，她的讲述里的摸和后来监控里的碰，在人们心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9月8号完整视频公开，看过监控视频的网友感觉自己被骗了，原来不是摸是碰，不是故意是意外呀。舆论瞬间反噬，小熊被指浪费公共资源，网暴儿童，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当天抖音平台称，为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取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 小熊的账号被设置成禁止关注，作品被陆续下架。反噬还在一层层加码，有人翻出小熊以前的言论，比如他曾说自己是做自媒体的，不会颠倒黑白，还扒出他此前发布过的和宿管阿姨、网约车司机起冲突的视频，质疑小熊靠制造对立起号涨粉。9月9号，更有网友开河，发出他就读的学校姓名和照片，号召大家向学校发举报邮件。而回到男孩这边，孩子的父亲在网上恳求放过一个四岁的孩子，他不需要被网络审判。而就在前不久，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发文评论，四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该成为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从全网同情到全网声讨，只用了一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雅兰分析说，事件在传播中被不断贴上新的标签，先是熊孩子和不讲理的家长，然后是性骚扰、猥亵，最后是恶意指控。不同的情绪在传播中不断叠加，年轻人反感熊孩子，家长反感凶孩子，女性看到性骚扰三个字会本能的警觉。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立场入场，把一个小摩擦读成了自己最担心的那个故事。黄亚兰还提到一个细节，2023年四川大学一名女生在地铁上怀疑一位大叔偷拍，然后发微博曝光，事后被证实是误会。同样是提出指控然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新的类似事件出现时，过去的愤怒会被重新唤起，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次事件里也是一样的，有人援引专家说法分析，有人建议家长提告，有律师公开称这是碰瓷式维权，还有人搬出小作文乱象来对照，每一句话都在给这场舆论火上浇油。更值得留意的是，这场舆论战里并没有赢家。男孩被贴上了猥亵的标签，反复问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而这个姑娘则被开河，被几千条评论围攻。心理咨询师白露说，她作为母亲，带孩子出门总是格外小心的，孩子大声说两句话都会特别关注，成年人反而还好。这几年高铁上儿童吵闹频繁引发争议，厌童情绪在网络空间蔓延，人们对认知能力还不成熟的孩子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11: 我真的看到有些评论很无语，录完那个视频之后，就律师进来跟我说相互道歉嘛，然后我很委屈，因为我被摸了屁股，我还要被骂，我还要道歉，我就呼吸性碱中毒，在调解室失去行走能力。
5: 这是小熊在调解期间的一段话，可以感受到网友的辱骂进一步激化着他的情绪，他本来想要一个道歉，最后成了被全网讨伐的对象。而另一边，一个四岁的孩子也成了熊孩子叙事里的反派，两方当事人都被情绪裹挟着越卷越远。这起事件就这样从一个餐厅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7: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新京报梳理近几年公开报道发现，儿童尤其是男童与成年女性因身体触碰引发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地铁、电梯、游乐场这些公共场所，孩子多在3到10岁之间，有的因为奔跑排队碰到人，有的因为进一性卫生间、更衣室起争议，有的经过调解化解，有的爆发激烈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还有的在监控曝光后出现反转。为什么孩子的一点小事越来越容易被闹成大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到底该怎么化解？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我们再来分享两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2023年4月，扬州的一家文具店里，一个8岁女孩拿起一卷胶带看了又看，放回了原处。店主误以为孩子偷东西，当众逼问，语气严厉。孩子的爷爷坚信孙女儿是清白的，当场报警。警察调了监控，证实孩子确实只是看了看就放了回去。事实清楚了，可孩子受的那场惊吓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同年5月，一趟高铁上，一个孩子轻轻踢了前排座椅，前排乘客回头提醒，语气并不激烈。孩子母亲却是立刻情绪上头，觉得对方凶孩子。两人争执升级，最后动了手，双双被警方处罚。 视频传上网又吵了一轮。这两个故事和长沙这起事件像不像呢？起因都是孩子一点无心的动静，失控的起点都是成年人的情绪先于事实到场。那么为什么公共空间里这样的冲突越来越多？专家们给出了几个角度。先来说孩子这边，资深心理咨询师白露说，两岁到七岁是孩子性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对身体差异感到好奇，通过观察和触碰来认识世界。但这种好奇就像是对玩具的好奇一样，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身体界限概念。中国性学会家庭性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耀华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身体权概念的缺失。比如大人可以随便搂抱亲吻孩子，孩子就会以为自己也可以这样对大人。他还提到两种常见的性教育误区，一是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公共浴室女厕所经常能看到妈妈带着小男孩进去，二是大人自己就忽视身体边界了，对孩子搂搂抱抱亲来亲去，孩子学到的就是身体可以随便碰。再来说到环境这边，有媒体引用认知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说，当人处在拥挤嘈杂不可控的空间里，大脑里负责情绪和威胁感知的区域会持续处于高警觉状态，人的情绪耐受阈值会大幅降低。高铁、餐厅、影院恰恰都是这样的空间，孩子因为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奔跑、哭闹、失误在所难免，这些动静很容易被情绪紧绷的成年人解读成对自己领地的冒犯。那到底该怎么化解？性与性别教育专家方刚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被碰到之后先冷静下来，站在孩子的行为逻辑里想一步，然后直接问他，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你是有意识的吗？我感到了委屈，你可以给我一个道歉吗？四句话，没有一句是扣帽子的。而家长这边也可以这样告诉孩子，姐姐之所以揪着你，是因为她不懂你的心理，她以为你要伤害她，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让姐姐难受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尊重别人的感受。还有一层啊，是给成年人的提醒，公共空间说到底是个大杂院，出门在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静难免，降低一点对环境的预期，心理承受力会更强。就算真的被冒犯到了，也尽量陈述事实，而不是一开始就扣帽子。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再气也别举起手机对着孩子猛拍挂到网上，按下的这几秒可能成为他一辈子背负的阴影。说到底，大人怎么处理冲突，孩子就站在旁边看着，那一刻就是孩子人生里的第一堂社交课。
7: 事情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绕不开一个核心争议。19岁的小熊反复强调，他摸我屁股了，我感觉受到了冒犯。那么，感觉受到冒犯就等于性骚扰吗？法律上怎么认定？一个四岁的孩子够得上吗？如果够不上，小熊的委屈又该被放在哪里？过度维权这个词，法律上存在吗？当一个人的维权走进网络，边界又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心理咨询师白露讲过他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幼儿园里，男孩和女孩互相看对方上厕所，触摸彼此的隐私部位。有女孩家长认定孩子遭遇到了性骚扰，愤怒的要找对方家长理论。白露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可能只是探索与好奇。这种好奇就像他对待玩具一样，他可能只是觉得某个部位柔软，或者颜色鲜艳，或者单纯想吸引大人的注意。可一旦成年人把成人世界对性的理解套上去，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这个案例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熊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两面，一面是成年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解读，另一面是成年人对自己感受的正当坚持。说说小熊吧，他的感觉是真实的吗？是真的。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突然感觉到有陌生的触碰，那一瞬间的惊悚、愤怒、被侵犯感都是真实的。 他后来失眠焦虑，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进医院。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他的委屈应当被承认，可感觉受到冒犯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吗？多位法律人士的回答是不等于。按照民法典第1010条，性骚扰以违背他人意愿为前提，通过言语、文字、图像或肢体行为实施。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进一步解释，性骚扰在法律上要满足三个条件：行为与性有关，受害者因此产生与性有关的联系并感到不适；行为违背他人意愿；而在实际认定中，还要看实施者有没有主观故意。一个4岁的孩子，认知水平摆在那儿，监控也摆在那里，他是跑动当中的失衡，无意碰上的，主观上故意这一条就说不过去了。何况按照民法典，不满8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法律给幼童留下了成长的空间。但其实从头到尾，小熊本人没有用过性骚扰这

0: 个词，他说的都是摸屁股。但有律师指出，摸这个字比碰自带更多的主观色彩。从事实还原的角度，这个表述不够客观，而摸屁股在传播当中又被人不断升级成了性骚扰猥亵。一个四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放进了成年人的性侵害评判逻辑当中了。那么，小熊要求书面道歉过分吗？律师的看法是，道歉的诉求要和过分行为相当。男孩家长呢，已经口头道歉，赔付了医药费。如果坚持要公开的书面道歉信，或者是录制道歉视频，可能就超出了过错本身，法律上不一定支持。孩子的父亲也说得很明白，一旦书面承认，就等于给孩子扣上了故意的帽子。也有律师进一步解读，书面道歉在法律上等同于自认故意，对一个四岁孩子的名誉是长期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再来说过度维权，很多网友觉得小熊不依不饶，浪费资源，但有多位律师都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过度维权的概念。他发布视频，决定走诉讼，都是小熊的权利，不该被批评。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权一旦进入网络，边界就模糊了。单方的叙述会在转发当中被放大，被情绪化解读，甚至导致孩子的信息被曝光。暨南大学的黄亚兰副教授说，当手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举起就拍，拍了就发，成了很多人的下意识动作。很少有人会先想一步，这个画面发出去会怎么样呢？9月15号，孩子的父亲正式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代理全部法律事务，并表示反诉不为索赔，只为通过判决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赔偿将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公益。有律师说，对于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判决的事实定性价值远远高于经济赔偿价值。法院的一纸判决确认孩子无过错，比任何道歉都更能保护他。但律师也提醒，事件发酵中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谩骂和随意定性已经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最后，我们想说一个心理层面的观察。在这场冲突里，其实有两个都需要被安抚的人。四岁的男孩需要确认我没有做错，19岁的女孩需要确认我的感受被看见了。一个想要清白，一个想要承认，偏偏这两个词在舆论场上被拧成了死结。性别教育专家方刚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么大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具体的事件，但一定会记住事件带给他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可能演变成创伤，甚至影响他未来的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如果那天有人在小熊耳边说一句，你的感受我信，但孩子确实不是故意的，有人对男孩父亲说一句，我理解你想保护孩子的清白，也请看见那位姐姐的委屈，事情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男孩父亲在网上写过一句话，网络争论终会平息，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那位19岁的姑娘，她的19岁也只有一次。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

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徐他说啊，四岁小孩在公共场所独自奔跑是非常危险的，父母应尽到监管责任。宁福瑞蒂尔他说啊，小孩子不一定没有性别意识，哪怕很朦胧，现在接触的信息非常的繁杂，家长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所以监控视频的内容来看，这次的小孩啊是无意识的触碰，乱跑时会开阻碍，所以不要太伤心了。桂姓山河归自在他说，这个可能就是纯属网红博流量吧，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呢？小孩及家长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太较真儿。心烟切切这位网友说，19岁也只是个孩子，该学的还有很多没有学会啊，所以我们不能去网暴这个19岁的姑娘。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早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7: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 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他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他上学，中午没给他打电话，他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他，也没管他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 你也可以和他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他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他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8: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6: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 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8: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6: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但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

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

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争取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播出一位老听众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为大家安排了专家说健康，中老年人如何应对冠心病的侵袭。好，欢迎您往下收听。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上周仙桃90岁的张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给我的邮箱发来了一篇稿件，提醒我抽空看看。打开这封邮件以后，我看到了这位名叫张志贵的老人寄来的文章，题目叫做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字里行间都是张老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张志贵的文章，我的晚年生活六坚持。我叫张志贵，1936年出生的我，2026年90岁。但现在我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活动能自如，发不白，头不晕，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弓，背不驼，腿脚健，徒步快，肩能挑，手能提，天天出门就把永久牌自行车骑。很多人羡慕地问我，您老是什么养生之道啊？我回答说，我的晚年生活六坚持。一是坚持体力劳动，活力来自运动，人的身体动则不衰。我退休回农村老屋居住30年来，至今每年坚持种1分甜菜园，用铁锹翻挖菜地，挑农家肥，用锄头薅草，都是我干，做到轻微劳动不过度，自我感觉流汗是排出体内毒素，流汗以后就洗澡，人就感到全身舒服。我种的菜园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吃，原来是我骑自行车把新鲜蔬菜送到城里的儿孙那里，现在呢是让在城里居住的儿孙开车回家来采摘不打农药的绿色食品。春有大蒜、韭菜、卷心白菜、红菜苔，夏有土豆、豌豆、莴笋、豆角、茄子和辣椒，秋有峨眉豆、冬瓜、花生、甘蔗，冬有红苕、红萝卜、胡萝卜、南瓜和洋姜等等。第二是坚持脑力劳动，人的大脑越用越活。我每年自费订阅《楚天都市报》《仙桃日报》《仙桃周报》，我拜读省作协发送的《湖北作家》《长江文艺》《长江丛刊》和仙桃市作协发给的《会刊》《汉水文苑》等刊物上的一些佳作，增长写作知识。每年仙桃日报、仙桃周刊采用我的稿件多篇，而楚天都市报、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采用过好几篇。我觉得呀，大脑是人的思维器官，深入认真的思索考虑，思路就宽，作品就信手拈来，文章内容也真实感人，媒体上稿率就高。第三是坚持参加社会活动，要知国内国际形势就要参加社会活动，村里每月的党员会、有关座谈会、省市领导视察、原市的接见、老领导组团游览原市村的陪同，以及当地电视台、群艺馆、摄影家协会对我的录音录像采访，我都如约按时参加。 每天晚上我都坚持收看中央省市三级的电视新闻、天气预报、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等节目，每天坚持收听湖北电台老年天地节目，也让我收获良多。第四是坚持义务做好事，做到积德行善，体现老有所为。比如前些年原市社区陈大毛修公路当包工头，对方拖欠工资，他讨债13年未果，他求我为他代笔写材料向政府反映，很快对方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21万全部兑现了。陈大毛来我家特别感谢，他给了我1000块钱，我说这钱是农民工的血汗钱，我不能要。第五是坚持遵守张公白忍的家风家训。我一生息事宁人，无论是在家种田、在农村当干部，还是在单位工作，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有个别人误解我，我也是冷处理，让人三分。论语卫灵公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增广贤文曰：忍得一时气，免得百日忧。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在农村，在单位，人们评价我是深明大义的明白人。我以为忍为高，和为贵，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座右铭。第六是坚持注重生活细节。实践证明，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打牌伤神。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年四季喝白开水，一日三餐做到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每餐8分饱，多吃生根的蔬菜，少吃肥肉、腌菜以及生冷硬辣的食物，不吃油炸和发霉食品。我每天晚上9点睡觉，向右侧着身睡，使心脏不受压迫。常言道，侧着身、蜷着腿，吃了石头化成水。早晨起床慢动作，在床上平躺1分钟以后坐1分钟，两腿靠床坐1分钟再下床，心情就平静，头脑就清醒。每天早上起床，我用双手10个指头向后梳头100下，使头发增养不白发。疲倦时张口打哈欠，举双手伸懒腰，有利血液循环。夏天我自己用蒲扇，开电扇，少吹空调，而冬天用温水泡脚半小时以后再睡觉。以上就是我晚年生活的六坚持，也许对渴求健康长寿的老年朋友会有所收获，大家不妨试试。

0: 试试看。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仙桃听众张志贵寄来的文章《我的退休生活六坚持》。接下来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2: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0: 荆楚大地，孝风绵长。千年孝文化在时代变迁当中，哪些内核始终未变，哪些表达悄然新生？为此，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13期，总第345期，特邀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教授冯兰跟大家聊一聊荆楚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冯教授您好。说到荆楚孝文化，就绕不开一个地方，那就是咱们湖北孝感。它是全国唯一一座以孝字命名的城市。24孝当中有3则核心故事都发源于此。那首先请您带我们走进这座城市，也就是孝感，聊一聊孝感孝文化的历史根基，可以吗，冯教授？
3: 好的，甜甜，我们就围绕荆楚孝文化的变与不变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要梳理了解一下孝感孝文化的历史根基。孝感地处荆楚腹地，紧邻武汉，是全国唯一的以孝命名的地级市，被誉为孝文化之乡，是中华孝文化重要发源地。曾因本地孝子众多，取至孝感天之意，孝感因此而得名，沿用至今，已经有1000余年的历史了。孝文化在这里源远流长。之前我们提到的孝文化经典故事，汉代黄香善枕温亲，董永卖身葬父，梦中枯竹生笋，都流传于孝感地域，构成荆楚孝文化最厚重的历史根基。在古代农耕社会，孝不只是家庭伦理，更融入乡土风俗、宗族教化。孝既是子女对父母物质奉养、起居侍奉，也包含敬顺长辈、接续家风。通过家训、乡约、民间故事、地方祭祀、戏曲演绎等等，代代传承，深深烙印在荆楚民间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天仙配》，你看过吗，甜甜？
0: 会唱，
3: 呵呵，
0: 我特别喜欢。
3: 我也很喜欢。故事的原型正是来自董永卖身葬父的孝情传说。原始记载中，董永的至诚孝心感天动地，天帝呢就派了7仙女下凡帮他还债。后经1000余年民间不断加工，除了董永尽孝，还演绎出了仙凡相恋、追求忠贞美好爱情的故事。通过孝的民间传说，把孝的精神深深融入于城市文脉与乡土民风之中了。
0: 您刚刚谈到了董永、黄香等孝情故事啊，那这些故事呢，在咱们荆楚大地上传承了1000余年。我们知道，像董永传说、黄香孝情故事，都已经被列入非遗项目，通过戏曲、歌谣、情景剧等形式代代相传。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啊，这种口传心授的非遗的传承方式，对于孝文化的延续起到了哪些作用？那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想听听您的看法。
3: 好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孝文化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并不完全依靠典籍书本， 很大程度上呢是依托家族啊、乡土之间、戏曲、歌谣等形式口传心授，这样才能代代相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它对孝文化的延续发挥着多重作用，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甜甜，我跟你一条一条说一下。
0: 好嘞，第一条。
3: 第一条，传递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像董永、黄香、孟宗等孝行的故事，经由长辈讲述、民间说唱、乡邻闲谈，把地域共同的文化记忆传递给下一代。它不只是复述故事，更是把感恩敬老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植入共同体，强化地域文化归属感与伦理共识。
0: 这是第一点，传递集体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第二点呢？
3: 第二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规范乡土伦理，口传属于面对面的代际传播。伴随着家庭生活、民俗场景同步展开，不同于书面文本的静态阅读，长辈讲故事的同时，也在示范待人尽孝的行为，把抽象道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范本，实现社会教化，维系乡土社会的家庭秩序与邻里风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具备自我调试能力，适配时代变迁。口传心授并不是原封不动复刻古本，在一代代讲述传唱演绎之中，人们会结合当下生活对故事进行取舍解读，扬弃不合时宜的部分，保留孝的精神内核。这种活态传承，让孝文化可以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避免孝文化僵化固化，你说对吗？
0: 没错，当然这里边也是应该有一些局限的，对不对？
3: 当然，同时呢，我们确实要看到这种局限性。口传依靠人际传播，容易随社会流动代际断层而弱化。进入现代社会，人口流动加剧，传统家族聚居模式瓦解了，单纯的依靠长辈讲故事的传承方式已经不足以维系孝文化完整延续，需要开辟当代的活化路径。
0: 那在当下咱们该如何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当中，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好，我正是要说这一点呢。我们当下呢，让这些古老的孝道故事能够继续活在百姓的生活中，就需要了解这个非遗传承的真谛。非遗传承的真谛不是把故事封存在展馆书本里，而是回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做到故事可感知，道德可践行，人人可参与。你说对吗？
0: 没错。
3: 好，下面呢，我就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啊。第一呢，是要讲好新时代的孝道叙事，辩证解读传统典故。宣讲24孝故事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点弘扬感恩、尽亲、仁爱，对封建盲从的部分要加以辨析。不只讲古人，更多的要挖掘身边普通人孝亲敬老真实的事迹，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孝道榜样看得见学得到。
0: 身边人讲身边事，让孝道榜样看得见学得到。这些年啊，实际上我们各个地方都是涌现出了许多这个道德模范，其中有很多这个在孝道这一块做得非常棒的榜样，我们随时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啊都能够查得到。实际上我觉得身边的这些人和事儿，让我们觉得触手可及，更生动，更有心得，对不对？
3: 对，甜甜说得非常对。下面我们说第二啊。第二呢，是融入家庭家风，落实于日常小事，要推动孝道 回归家庭场景，倡导精神陪伴，平等沟通，把孝从宏大故事转化为生活细节。

0: 细节，多陪伴，多交流，体谅老人精神需求，尊重长辈独立人格，实现孝敬而不盲从，通过家风家训家庭仪式完成家庭内部的代际教化，把孝善植根于每个小家庭，第三是依托基层组织，把孝善融入社会共同体，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乡村讲堂开展孝文化宣讲，敬老志愿服务，将孝老爱亲纳入文明家庭评选，村规民约，推动孝道从家庭伦理拓展为社会功德，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善待自家长辈延伸到关爱社会老年群体。
1: 没错，就在前两天，我曾经采访过武汉市青山区青怡记社区的天天敲门组，还有他们的社区书记，在谈到这一块，就是说现在很多空巢老人，因为孩子们在外边打拼，他不得不一个人，或者说就是两个老人在家里边居住，但是有社区或者志愿者的帮忙，让他们空巢不空心，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
0: 对呀，是的。
1: 好，第四点，
0: 第四是创新传播载体，打通线上线下全方位传承。一方面呢，要保留说书啊、戏曲啊这样一些传统口头演绎的形式；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利用短视频、朗诵、情景剧演绎改编孝亲故事，文旅场景、校园教育可以同步介入，让古老的传说走出古迹，变成群众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实现非遗传承。我觉得甜甜，你们湖北广播电视台举办类似的采访节目，这也是一种传播传承。
1: 谢谢冯教授的肯定，谢谢。我们都知道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而现在呢，每年的十月是全国敬老月。我们说重阳节，是荆楚敬老文化最集中的体现，而且各个地方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你比如说像秭归，它经常办这个千人饺子宴，评选最美孝心家庭，而黄梅孝感，搭台唱花鼓戏和楚剧，把这个董永啊、黄香的孝行故事搬上舞台等等，这些不同地域的重阳民俗共同折射出了荆楚孝文化怎样的精神特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
0: 好的，重阳节确实是我们中华敬老文化集中彰显的传统节日，每到重阳，荆楚大地处处开展丰富多彩的敬老活动，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千人饺子宴，温情开席，还有最美孝心家庭评选表彰，搭台唱戏，传唱孝善故事，各类群众参与度极高的民俗与文明实践活动轮番上演，这些鲜活的民间实践折射出荆楚孝文化独有的精神特质。下面呢，我就想把这些特质啊来列出几条，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孝亲由家庭走向社群，兼顾私德与公德。传统孝道始于家庭子女对父母的侍奉，而重阳节的千人饺子宴、集体敬老活动，已经跳出了单个家庭的小圈子，不再只是儿女尽孝，而是全社会共同关爱老人，践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家庭内部的亲情扩展到邻里社会层面的公共善意，体现从家之孝到社会之孝的延伸，你说对吗？
1: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植根民间土壤，具有浓厚烟火气与群众性，无论是饺子宴还是戏台传唱孝善故事，都不是书宅里的理论说教，而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实践。荆楚孝文化不是束之高阁的典籍文化， 它扎根于乡土民俗，依靠群众广泛参与寓教于热闹的民俗活动之中，润物无声地传递敬老向善的价值。第三呢，就是传统民俗与时代文明相融共生，搭台唱戏延续的是千百年来口传心授戏曲演绎孝行故事的古老传承，而评选最美孝心家庭则是新时代对孝善榜样的弘扬。古代重阳习俗和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扬弃旧时代的封建礼教，保留敬老感恩的内核，赋予孝文化现代的表达方式，古俗焕发时代生机。第四，崇尚知行合一，重行动而非空谈。荆楚孝文化不局限于口头传颂典故，更重在落地践行。饺子宴是实实在在的陪伴老人，表彰孝心家庭，是树立可学习的现实榜样。唱戏宣讲是传播向善风气，重在做事，重在践行，把敬老从观念变成一场场具体温暖的社会行动。
1: 您刚刚谈到这些啊，实际上都含有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荆楚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对不对？
0: 对，综上所述的所有的内容都含有荆楚孝文化的变与不变。孝文化变的是去其糟粕，摒弃不合时宜的旧式礼教，行为方式不拘泥于旧式礼节，权力观念不强调绝对服从、盲目服从，而是互相尊重、独立思考、平等沟通，实践场景不局限于家族，而是走向社会，普及为社会公益、社会功德。孝文化不变的是取其精华，感恩之心不变，仁爱向善不变，良好家风不变，守住感恩、仁爱、敬老、向善的精神内核，把孝道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善待家中老人，继而延伸到社会上的长者，让古老的孝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 好，谢谢冯教授，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群十分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平时胸闷气短，却常常被当成了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没能及时重视。很多人觉得没有明显痛感就不用管它，殊不知血管的病变一直在悄悄发展。其实冠心病的防治讲究早识别早干预，而且日常饮食、作息、情绪管理每一项都影响着心脏健康，我们既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能麻痹大意。那今天的专家说健康，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杨伟宪就冠心病的防与治做的科普，希望对广大老年朋友有所帮助。
8: 杨院长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8: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啊，是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叫冠心病。很多人对于这个病是有所了解的，哎，我们的心脏血管出问题了，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等等，但是其中一些细节大家还真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就先来说说，现在我们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就是活动之后啊，就觉着哎有点不太对劲儿，胸口有点闷闷的，有点胸闷气短，不是那么的舒服，但是好像又没那么严重。他们往往会觉得哎呀不是什么大事儿，哎，我岁数上去了，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对吧，我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转呢？哎，也忽视，就不愿意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就这种情况，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9: 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活动以后这些症状，包括胸闷和气短，是经常发生，还是说呢是我们之前活动没有问题，但这次或者最近这段时间在不断的出现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就我们有没有基础的一些疾病在里面。就所以这些胸闷气短是跟我们基础的疾病更相关呢，还是说我原来就是没有这些问题，或者我基础疾病控制很好的情况下又新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这些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同于说我们就是因为活动了以后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了，

0: 是第一个层面的。
1: 是的。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这种疲劳、这种累有没有规律？嗯啊，如果说很快就休息就能缓解了，这个很正常，嗯，是吧？比如说我们一下爬了6层楼，嗯啊，这个大部分人上去以后都会觉得胸闷气短，
1: 挺累的，
0: 腿发酸，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都是有这个感觉的，嗯，但是很快我们就恢复过来了，
1: 或者
0: 就缓过来了。
1: 对对。
0: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根本爬不上去6层，嗯，甚至爬到2层，甚至3层就开始已经难受了，
1: 必须
0: 停下来。
1: 对，嗯，啊。
0: 另外就是6层上去了，好不容易上去了，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要特别小心。嗯，这些症状还是表明我们的机体是有问题的。嗯，所以要积极的去做检查。嗯，如果不做检查，很多问题可能就被忽略掉了。
1: 没错。啊，嗯，就有可能这么拖一拖，拖成一个
0: 严重的疾病，
1: 严重的疾病，甚至发生了急性事件。
0: 是的，是的。
1: 对，这就得不偿失了。
0: 啊，是这样的。
1: 嗯，没错。所以您看啊，我们的医学的专业人士会给大家提醒，一定要分辨症状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前因后果。
0: 是的。
1: 之前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不是一概而论，就说我年纪大了，体力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就解毒的，不是这样的。
0: 是的，是的。嗯，就是我们说的冠心病呢，在学术上的术语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嗯，也就是我们这些血管壁上出现了粥样硬化的斑块。嗯，那么这些斑块越长越大，嗯，把这些管腔甚至都堵死了，
1: 堵死
0: 了，哎，就容易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油管断流了，哦，啊，血流流不过去了。嗯，那么如果这些斑块出现了急性的破裂，嗯，那么在血管里就会急性长血栓，血栓一下子就把这个血管也堵死了，也会出现这个油路断的情况。所以这种疾病都叫做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血管一旦发生了急性的闭塞，心肌刚才讲了缺血缺氧，那么就会发生心肌梗死。
1: 明白。
0: 所以心肌梗死，大家都说的心肌梗死是什么情况，主要是因为血管堵了，嗯，心肌没有供血没有供氧了，嗯，那么基本上20-30分钟它就要出现坏死了，
1: 嗯，跳不动了，
0: 心肌坏死不能再生，
1: 不能再生。哎，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心肌梗死一定要积极的去救治，也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前驱症状的时候要积极的去检查，看看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问题。
1: 明白。嗯，
0: 及早的去干预，说一些小分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也要看它这个分支的大和小和支配的区域。嗯，啊，那么这是从这个角度去讲。那么从狭窄程度上来讲呢，一般来讲，如果是50%，管腔狭窄了50%以下，
1: 啊，堵一半，
0: 堵一半。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它严重程度不厉害，
1: 不厉害，
0: 不厉害。
1: 那患者呢，这个，就会有点我们刚才说的胸闷气短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甚至没反应。
0: 哎，甚至没有反应。哦，很多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都是通过我们做 CT 啊，或者做一些造影检查才发现。啊，这个情况不一定啊，因为50%来讲呢，大概率情况下不是太影响我们的供血和我们的一般性的活动。嗯，除非说是非常极限性运动，有时候难说啊。嗯，或者说这种50%出现了急性的斑块破裂，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更严重的事件了。嗯，那么第二个来讲呢，50到70之间是个临界的情况。嗯，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病人没有感受啊，也是跟50一样正常的去活动，也有一部分可能说更剧烈的运动以后有感觉了，就觉得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爬6楼，嗯，那甚至一块爬到10楼是不是感觉就更明显一点。嗯，那爬3层可能感觉不太明显。嗯，这个就跟活动量和它的极限度有关系了。
1: 是的。
0: 那么还有的，如果是70%或者是狭窄更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嗯，啊，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能甚至90%啊，或者更重一点的这种狭窄，那么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出现非常规律性的，一活动就有症状。嗯，啊，比如说我可能就上到3层了，第4层我怎么也上不去了，
1: 就不行了，
0: 我必须休息了。
1: 啊，对，啊，嗯嗯，
0: 还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有点不舒服。哦，啊，那过了这段时间又好了。嗯，还有些人呢，一开始活动就不舒服，但是活动又好了。嗯，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那么都是说明他的血管狭窄程度是比较明确的。
1: 明白。
0: 那么只要活动量增加，就什么供油需要增加。
1: 对，但是跟我们这发动机转速快了一样，
0: 对，
1: 你得使劲给油门。
0: 对的。但是我的油管堵了，油供不上去了，
1: 供不上去了
0: 啊，所以它就会出现缺血的症状了。嗯，所以这个程度基本上是按这样去分的。但是目前呢，也不要大家为这个 CT 检查呀或者造影检查呀写出来的这些狭窄程度吓到了。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报告上写严重狭窄，重度狭窄， 那么报的是70%或者80%。那这些呢是我们看到的报告上的数据，更重要的我们是需要评估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是不是真的影响了心肌供血。
1: 是的
0: 啊，如果我们已经有临床上特别典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症状，那它大概率狭窄程度是比较严重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没有太多的症状啊，或者说我吃吃药或者非常稳定啊，基本上都能控制，我们是需要去做进一步检查的。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的运动评估，就是我们要在医生的监护下做运动，我们评估心脏是不是缺血，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啊，包括 CT 现在也有一些功能学检测可以去测你这个狭窄是不是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造影出来之后也可以用一些功能学的检测去看这个狭窄是不是有意义，能够去影响心肌的缺血。只有这些综合评判了之后，我们才能说你这个狭窄是不是一定有意义，一定需要去干预。
1: 那之所以大家对冠心病这个疾病呢并不陌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身边得这个病的人其实也不在少数。所以接下来杨院长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咱们国家14亿人到底这个疾病发病率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受到它的困扰？
0: 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呀，要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第一大病因还是心血管疾病，也是第一大死因是心血管疾病，致死也是它。那么目前大概我们统计来讲，按照2024年我们有一个中国心血管的疾病报告当中统计的，我们国家至少有3.3亿人患心血管疾病，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那么其中呢，实际上得我们说的冠心病这一块呢，有1100万人口，每年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每年新患心肌梗死的就有100万人，所以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大了，几乎每天都会有心梗的病人在出现在发生。而且呢，已经不是爷爷奶奶得这个病了，也不是叔叔阿姨得这个病了，更多的还像年轻化了，甚至有20多岁30多岁就开始有心肌梗死，有冠心病这样的情况了。
1: 刚才我们在说到冠心病的发作的时候啊，您一直也在提到就是活动这个词儿，就是活动之后，比如说我们说的爬楼，进行一些体育运动或者其他的一些大体力的一些劳作等等哈，那安静的时候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正常的吗？就是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在越活动，我们的发动机需要输出更多的能量，它需要提供更多的动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油路上的油去供应它。但是如果这个血管发生了阻塞，发生了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固定性狭窄，那我的油过去的量就会受到影响，
1: 就会少，
0: 所以就会导致相对的供血就不够了，供氧也不够了，所以我的活动量就上不去。一活动以后我就会出现症状，机体就会报警。但是如果你只是坐着，你在看一个很紧张的剧是吧，你在做一个很紧张的事儿，实际上它还是会增加你的耗氧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是在一个情绪激动疲劳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也没有做剧烈的运动，也容易诱发心脏的问题。
1: 好的，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这儿压压的闷闷的，对吧？其实不光是这种症状啊，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症状也是不一而同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甚至有可能让大家忽视、混淆甚至是误判的症状，那么都有哪些呢？
0: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胸闷、胸痛还有这个心慌气短的情况了，这个是最典型的冠心病的一些症状。那么刚才也讲过，大多数时候是跟活动相关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像这样的症状，刚才讲过之前没有，现在反复出现，一活动就诱发，或者即便是不活动，夜间也可能会反复发作，那么这些要特别关注。
1: 就这个胸痛它是什么样的特征的痛？
0: 它的特点啊，我们要看一下，这种疼啊，它不是说我们像针扎或者说像刀割，好像都不是，这种来讲是闷的那种感觉，有点胸闷，有点隐隐的痛。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痛呢，可能会像我的肩膀或者像后背啊，或者甚至像胃部，像这些地方去放散。有的时候像胳膊也有这种情况，甚至有些人可能像口腔，这个腮帮子，嗓子都会觉得不舒服。那么这种痛来讲，不是我们说的轻松的这种肌肉疼啊，或者骨骼的这种问题啊，更多的还是像心脏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疼还是要小心，而且常常会伴有出汗。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那比如心慌气短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跟活动一定是相关性的。那么另外可能也有一些情况呢是夜间发作的比如说睡着睡着觉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或者是凌晨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情况，这些也要特别小心。这因为都不算我们正常的一种那当然有些人可能睡觉容易出汗，或者说睡眠不是很好，长期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来讲可能和你短时间内发生的这些情况还是要有区别这是前面两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后面的三个症状很有意思一个呢我们说肩背痛我们之前也碰到过有一些病人来到诊室说不行，我这个地方一直在疼一直在疼，我很紧张，为什么他一直疼，是不是我得了心脏病？那我们经过系列检查以后呢，没有发现心脏有问题，但是呢使劲问他讲，那您之前有没有提重物或者做运动，甚至肩周炎咱们老说五十肩
2: 对对对，
0: 很常见是吧，这种疼其实都不是心脏的疼了都是跟你的骨骼肌肉有些神经相关，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去鉴别的要自己先想一想之前有没有过运动类的这些疼痛如果你实在说不清楚，你实在是很担心，你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
1: 对，
0: 这样就放心了，
1: 没错
0: 就知道心脏到底有事儿还是没事儿了
1: 对
0: 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症状叫咽部发紧，就为什么会刚才提到它会咽部发紧这个地方呢实际上跟大家讲是跟神经一个分布有关系，那我们心脏的一个神经还有我们就是咽部感受的这两个感觉的神经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当心脏有问题的时候正好就是感觉到了是嗓子的问题它这两个神经的感觉是相似的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告诉大脑说是嗓子疼，其实是因为心脏缺血了导致的嗓子疼，其实胃部不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心脏刚才看到了下边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我们的膈肌上边就是坐在这个膈肌上面的那这个地方如果它出现了缺血，那么它会刺激到我的膈肌，甚至刺激到我的胃肠所以也会感到胃不舒服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当缺血的时候呢，它首先来讲要保证什么？保证大脑，
1: 对，
0: 是吧？要保证我们的心还能够工作。那要牺牲谁呢？会牺牲消化系统。那么消化系统在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下，在心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会先缺血。所以消化系统一缺血，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所以它是双重的。当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胃不舒服。这一点一定要提醒我们大家，当你没有特殊的原因。没有吃不节的饮食，我们经常说吃的不合适了，突然出现了胃肠道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胃痛我又没有老胃病，没有什么其他原因突然出现的，千万不要只当它是个胃肠道的问题，一定要想到可能心脏出问题了要积极的去做检查。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肥胖，现在有年轻的肥胖也有老年的肥胖可能也都跟我们三高包括生活方式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首先肥胖大家要认识它就是我们讲什么叫肥胖，现在对肥胖的定义大概有几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用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
1: 体重指数
0: 超过28以上我们就认为是肥胖了，正常人呢应该在18.5到24之间这样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但如果你的体重过大了，尤其是什么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看小肚子都出来了，
1: 对，
0: 是吧完了
1: 啤酒肚
0: 虎背熊腰是吧我们常常说的变得虎背熊腰，就是你脂肪都在各处去堆积那么这是一个，再加上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要做个 CT 做个检查，你就会发现内脏的脂肪也很多。这里面我要补充一个没有在这里面的，就是我们的睡眠
1: 睡眠
0: 呢大家可能觉得失眠影响很大，另外还有个打呼噜打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些家属在反映病人说他打着打着就不喘气了，
1: 就憋住了，
0: 我都很紧张要推他一下让他再恢复这个喘气，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这个疾病来讲呢其实也是特别关键一个会影响我们心脏的一个疾病那么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打鼾的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会出现缺氧的状况，那么有时候我会跟我的病人形容说你白天清醒的时候你是在北京生活你晚上缺氧好像在拉萨这样的话你的夜间缺氧会导致你白天第一瞌睡很困倦没有精神，因为晚上没有休息好是缺氧状态下的，第二个这种缺氧会导致血压升高心律失常包括房颤的发生包括你的代谢异常糖代谢脂代谢尿酸代谢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受影响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 即便你再去用降脂药，去用降糖药，效果都不好，那么就回到了三高人群，就加重了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对于这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要积极的去做睡眠监测，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有些人可能是上呼吸道，比如说我有个鼻腔的问题，那么鼻

0: 您跟我们说说，咱们怎么看体检报告？其中的哪些项目是需要重点来看一看的？它能够提示出我们心血管出了一些问题。
1: 我们看到报告里面的具体内容，那么有几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三高这几项是大家有要关注的。120/80叫理想血压
0: 啊，理想的
1: 理想血压、嗯，但是我们以高血压作为诊断标准来讲是140/90，
0: 140/90，高压超过140，
1: 对，
0: 低压超过90，
1: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这个血压至少我们体检的时候应该是在140/90以下的血压，我们认为是正常的。
0: 嗯嗯，
1: 但如果在它之上或者是这个边缘的话，我们要小心，
0: 要小心
1: 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血脂。我们去看有很多指标、
0: 嗯、
1: 那么我们没关系去看箭头，只要有朝上的箭头你就要小心点了。
0: 嗯， 嗯，
1: 但这里面只有一个血脂朝上的箭头是好的，我想考一下主持人知道是哪一个吗？
0: 哎，这个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叫做好的胆固醇。
1: 对，
0: 那个好的胆固醇它是越多越好。
1: 对，
0: 所以它朝上反而是好，对吧？
1: 对、嗯、那叫什么呢？
0: 叫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 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哎、大家记住、嗯、高的越高越好、嗯、低的越低越好。
0: 嗯，
1: 这个大概就可以比较容易去理解了哈。那么你看到了我们血脂上的这些情况的话，如果说我们在正常的没有其他危险因素的包括年轻人这个血脂高出来很多了，你一定要去看病了。
0: 是的，
1: 要去关注它了、嗯、还有就是血糖。
0: 血糖，嗯，
1: 血糖我们要看，血糖一个是空腹的血糖，有些可能体检里有糖化血红蛋白。
0: 嗯，
1: 这两个指标都是反映血糖的、
0: 嗯、
1: 糖化血红蛋白反映了三个月内血糖的一个波动情况。
0: 嗯，
1: 这两个任何一个不正常都应该积极的去检查，进一步检查。
0: 嗯，
1: 那这是血糖血脂，刚才还要讲什么尿酸是吧、
0: 嗯、尿酸，
1: 这些都是啊。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里边的肝功能肾功能有箭头的都应该重视。
0: 嗯，
1: 体检报告首先是要看，第二找专业的人员帮你去解读，第三根据体检报告的结果做进一步需要有必要的话做进一步的专科检查，这样才能把你的情况分析清楚。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医师杨伟宪就冠心病的防与治做的科普。通过专家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冠心病可防可控，但是一定要科学预防、规范治疗，才能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安稳享受晚年生活。好，一起来听歌吧，廖昌永带来的《往日时光》。

0: 一个晚上。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竹。会梨园雅韵，品戏曲文韵。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聚焦一部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经典大戏京剧《穆桂英挂帅》。今天请大家聆听呢，是当今梨园界的黄金搭档余奎志、李胜素的经典合作版本。梅派青衣的温婉大气，杨派老生的醇厚中正，一唱一和，珠联璧合，把巾帼英雄穆桂英的家国情怀和人物风骨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这段戏的故事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啊。刚才我们听到的唱段就是边关战事风云变，西夏进犯了边境，边关告急了，朝中没有良将可以用，杨家将世代忠良，历经百战早就褪去了戎马，归隐了府邸。佘太君深明大义，心系社稷，而当年大破天门阵的女英雄穆桂英呢已是多年不问战事，安居家园。剧中呢，余魁志饰演的是杨宗保，沉稳内敛，尽显杨家气度，而李胜素饰演的穆桂英呢，是融梅派唱腔之柔美和刀马旦的英气，刚柔并济，形神兼备。这样一纸鞭报是打破了杨府的平静，家国危难面前，杨家的儿女刻在骨血里的忠勇从来都不会褪色。朝堂危急，皇上下令教场比武，选拔领兵的元帅。杨文广、杨金花兄妹俩是年少热血，不甘兼程的跋扈，赶往京城比武。教场之上呢，王伦嚣张跋扈，欺压良将，杨文广是挺身而出，刀劈了王伦，一时之间是震动了朝野。也正是这个举动，让沉寂多年的杨家再次被朝堂想起，也为穆桂英二次挂帅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当一纸鞭报打破了杨府的平静"。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纸鞭报打破了杨家的平静。佘太君是想让自己的孙子孙女去刺探军情，可是呢穆桂英却不太同意，最终呢还是被自己的一双儿女所打动了，同时也被佘太君给劝住了，就让一双儿女前往教场去比武。剧中呢袁慧琴饰演的是佘太君这个角色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说教场比武这一折，可以说是全剧当中节奏很明快、文武交织的一个经典的段落，非常有鲜明的舞台艺术特色。可以说这场戏是打破了文戏舒缓的一个叙事节奏，是以热闹紧凑的锣鼓点来贯穿全场，运用规整的京剧武戏的程式和群场的调度，营造出了教场阅兵比武较技的一个恢宏的场面，层次非常分明。表演上呢又融合了武生刀马旦一些行当的身段功法，比武的时候呢他的动作是干净利落，招式规范利落，武打编排呢具有观赏戏和戏曲的写意美感，所以说这出戏还是很有看点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上一小段在教场比武当中的一个片段。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唱呢，是杨金花在教场上射箭的一个场景。后边呢，杨文广啊，他是看不下去了，觉得王伦太嚣张跋扈了，所以他挺身而出，最终在比武现场是刀劈了王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而杨文广呢，他是年少英武，正气凛然，身手又是矫健灵动，一招一式饱含少年的锐气和杨家将的他的将门风骨，可以说是有着杨门的一个大气的风范。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听到的是李胜素啊，在剧中饰演的穆桂英所演唱的一个《小儿女探军情无音信》。一双儿女杨文广、杨金花在教场上比武比得正欢，可是家里的穆桂英啊，却是很担心、提心吊胆的。儿子女儿去了好久，怎么还没有回来呀？怎么还没有音信呢？所以呢，在家里等得万分的焦急。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来欣赏李胜素所演唱的这样一段《小儿女探军情，尚无音信》。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选段《小儿女探军情，尚无音信》。这出戏呢，其实讲的是杨家将的故事，但是呢，它却和传统的杨家将的故事不太一样，也是梅派艺术晚期的代表力作。作为梅派经典剧目呢，梅兰芳先生当年对穆桂英挂帅进行了全新的打磨，一改传统青衣柔美的表演范式，赋予人物英气、格局和担当。可以说现在呀，李胜素是完整的传承梅派正宗唱腔，行腔圆润，吐字考究，韵味纯正。余奎志老生唱腔呢是苍劲沉稳，字正腔圆。两人合作这么多年，默契十足，可以说是戏迷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组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我们稍后再见。
1: 爷爷，龙是什么呀？
2: 龙是传说中能兴风作雨的神明动物。
1: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
2: 因为我们的祖先炎帝死后化为赤龙，所以我们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富强中国梦，自豪中国人。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7: 挺感人的。
8: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5: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要你亲亲，我这衣裳。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继续来欣赏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他的儿女杨文广和杨金花从教场比武归来，带着帅印的时候呢，穆桂英其实是震惊了的，因为这帅印看似是荣光，实则是万般的沉重。这也是这整部戏最动人最有深度的一折了，捧印。半生征战，满门忠烈，死伤无数，穆桂英啊可以说是早就厌倦了杀伐，岁月安然，儿孙绕膝，他只想守着家人安稳度日。一边是阖家团圆的岁月静好，一边呢却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家国重担。犹豫、感伤、回望、沉思，可以说他被思绪是交织着，把人物刻画的是有血有肉。

是徽宗朝廷，令宣判。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唱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飞是我邻国难袖手不问》。这段唱呢，是穆桂英接过帅印之后，向佘太君倾诉自己内心复杂的情感。他首先表明自己并不是袖手旁观，而是诉说着当年杨家将舍身报国之后反遭冷落的一个情绪和委屈，但最终呢，他被家国大义所感召了，慷慨挂帅。金鼓声声唤醒了壮志凌云家国大义是终抵过了儿女情长。一番思索过后，穆桂英是放下了个人的恩怨，放下了岁月的安稳，毅然接过了帅印。猛听的金鼓响，画角声正，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 经典的唱词一响呢，英雄的气魄是瞬间拉满了。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一句呐喊是道尽了巾帼的担当，也是整部戏的精神内核。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出戏的尾声部分。

穆桂英是褪去了自己的裙装，换上了戎装，重整旗鼓，号令三军。杨家女将是齐出征，浩浩荡荡地奔赴了边关。这一刻，穆桂英不再只是寻常妇人，而是守护山河、安定百姓的巾帼元帅，柔中带刚，大气磅礴，也是这出戏能够流传几十年、长演不衰的根本原因了。会梨园经典，品戏里人生。今天的会文说戏呢，我们一同欣赏了余魁志、李胜素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在婉转的眉韵里读懂了家国情怀，在铿锵的唱腔当中感受到了忠烈风骨。好了，感谢大家收听。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

0: 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事务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实验单点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北恩施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健康消费再起风口，零售、餐饮、健身等行业开始深度拥抱 AI。权威专家表示 A 股将迎来金秋行情，央广解读投资者该如何正确面对。第五届数贸会上，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现范式。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最近啊，有券商发布策略研报，认为在无风险利率下降、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与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市场有较强的承托力，中国股市逐步迎来了金秋行情。那该如何来理解金秋行情？央广昨天采访了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毅涛，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了解金秋行情具体指什么，主要发生在什么时间段。胡毅涛表示，金秋行情是市场对秋季阶段性市场特征的一种通俗表述，它通常对应的是9到10月的一段行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概念并非指代确定性的单边上涨行情，而是描述一个市场运行环境趋于改善的阶段特征。从历史行情统计情况看，以沪深300指数为例，过去20年间9到10月区间收涨的年份占比约为70%。这通常与两方面因素相关，经济方面与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呼应，9到10月生产、投资、消费活动通常偏旺。政策方面，每年7月政治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后，市场通常会进入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动向的观察期。2024年9月下旬的市场表现强化了部分投资者对这一时段的关注。就今年而言，金秋行情再度被反复提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7月市场经历风险释放后，近期市场运行逐步

0: 趋于企稳。而从历史规律来看，金秋行情一般会呈现怎样的特点呢？胡一涛介绍，从历史统计来看，过去20年上证指数9、10月单月上涨的年份占比约为60%，若将9到10月合并观察，区间收涨的年份占比可提升至约70%。胡一涛总结，市场在9到10月通常有3个特点：一、9到10月是市场对财报信息进行重新定价的窗口，半年报在8月底前披露完毕，而三季报会在10月底前陆续披露，因此9到10月是市场对中报中的增量信息及三季度业绩进行定价的重要窗口期，业绩对股价的影响权重明显提升。二，该时段通常处于下半年政策动向的观察窗口，市场对于内需相关政策的关注度往往有所上升，相关板块的交投活跃度可能随之变化。三，中秋国庆假期时间较长，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节奏。从历史表现看，长假前市场情绪通常偏谨慎，而节后市场风险偏好，容易回暖。当然也会对假期期间国内出行和消费等数据和海外市场的变化做定价。
1: 另外呢，这个时间点对于股市来说，除了金秋行情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秋季躁动，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咱们继续来听 AI 的梳理。
0: 对此，胡一涛还分析，两者比较容易混淆，但其实存在明显区别。秋季躁动更多描述短期市场现象，侧重资金流动与情绪面变化，通常表现为市场在阶段性调整后的短期波动放大。金秋行情则更多用于描述市场运行的一段完整过程，关注面相对更广，通常涉及政策环境、产业趋势、资金面及风险偏好等多维度因素的交织影响。简单说，秋季躁动更偏向对短期市场波动的观察，但金秋行情则是对一段时期市场运行特征的综合性描述。胡一涛举例说，市场经历持续调整后出现的短期反弹，可能被归为秋季躁动的讨论范畴。而当市场关注点从单一因素扩展至业绩、政策、产业趋势等多个层面时，相关分析则可能以金秋行情为框架展开。提醒投资者，这两种表述均为市场分析的通俗语言，并非严谨的投资术语，也不构成任何行情预判。无论市场以何种特征运行，投资者均需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及独立研判做出决策，避免依据概念标签简单对应操作。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食品。那近年来啊，以有机、低 GI、干净配料为代表的健康食品消费迅猛的增长。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在认知方面仍然需要补课。面对各种主打健康的产品以及新兴概念，消费者往往是难辨真假，或者是说不清楚该如何选择，不知道这个健康食品它适不适合自己。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提高了健康消费场景中的信息透明度，也给这个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调查。
2: 健康 AI 智能体正在走进日常消费场景。在北京的一家超市内，消费者正在水果区用手机拍照识别。
3: 火龙果适合减脂期吃，而且是很合适的选择之一。它热量低，纤维高，水分足，能帮你增加饱腹感。白心火龙果 GI 约24/50，红心约25/55，属于低至中低升糖水果，血糖波动小，适合减脂期替代高糖零食。
2: 消费者表示，减脂期能不能喝全脂牛奶，控糖时如何看配料表，过去需要回家搜索逐项比对的问题，现在在货架前就能得到回答和确认。
4: 如果长期用它的话，它会有你的个人健康小档案，它会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身体情况，然后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2: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健康消费市场迎来广阔发展空间。其中，健康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低 GI 食品市场规模已达1762亿元。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在市场升温的同时，消费者对于健康食品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健康 AI 智能体的出现，让普通消费者只需要

0: 拍照，就能获得食物的升糖指数、热量摄入、营养成分等科普解答和量化参考，选到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对于这一趋势，商场、超市等越来越多线下消费场景选择联合健康 AI 智能体开设健康专区，一方面直接将健康食品筛选了出来，另一方面重构商超的货架语言，大幅降低消费者的健康选购决策成本。物美超市北京学清路店店长张悦说，门店蚂蚁阿福健康专区落地后，相关商品销量明显上升。
1: 我们一直在做的 DGI 商品，还有这些无糖的饮料，都是日常畅销比较好的。依托于这个上了以后呢，也带动了周边商品的销售，可能到日常的3倍以上了。
0: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家超市门店陆续推出类似的健康专区，包括盒马、物美、新天地、重庆百货、鸿福等多家连锁与区域零售品牌。除了商超，餐饮、健身行业也在积极拥抱 AI。 明天就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经营情况。去年我国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风险保障能力有效加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交强险参保机动车辆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作为法定保险，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民生作用明显提升。
7: 2025年，人伤事故赔款占总事故赔款比重由16%提高到18%。交强险对非机动车驾乘人员等广大交通事故的参与者的保护作用进一步凸显。
6: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来，交强险责任限额从12.2万元提高到20万元，风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保障。理赔方面，保险业依托视频勘查、AI 定损等数字化手段，推动了快赔机制加速落地。同时，保险公司还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医院绿色通道、全额垫付等升级服务，让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
5: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大家关注的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等问题如何解决，介绍了最新进展。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6: 据介绍，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新能源车等高风险车辆投保难问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引导保险公司建立了高赔付风险分担机制，由上海保险交易所建设运营的车险好投保平台也于去年1月上线。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助力130多万辆次车顺利投保，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3万亿元。
8: 平台平稳有序承接高赔付风险业务，持续为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司机等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截止2025年底，出租车、网约车以及货车等车辆已经占到平台承保车辆总数的81%。
6: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的一份救命钱和兜底保障，确保他们不会因为肇事方逃逸、未投保交强险或抢救费用过高等原因而延误救治。他的资金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提取的。在发布会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全年我国共提取救助基金10.7亿元，目前已累计提取313亿元。对于救助申请，部分地区已实现一个工作日内审结、半小时内支付。
7: 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如有垫付需求，可向公安交管、医疗机构、保险公司等咨询，线上通道也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网页搜索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获取政策信息、申请渠道及流程。
3: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正在杭州举办的第5届数贸会。今年的数贸会主题展区多项中国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集中亮相，向全球展示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创新实现范式。
9: 在本届世贸会主题展区，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多个硬件产品集中展示。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是方案本地化部署的核心算力产品，一套设备就能完成从卫星数据采集到灾害预警产出的全流程，同时适配全球多元使用场景。作为今年世贸会的核心活动之一，世贸非洲日同步举办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专题推介，推动这一方案在非洲进一步落地。再度亮相世贸会的三体计算星座是枝江实验室发起、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的千星规模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在轨卫星数量16颗，总算力规模达到5.8P。在轨人工智能模型25个，是当前已知全球算力规模最大的太空计算星座。
10: 依托于三体计算星座，把数据模型，还有算力在太空中呢能够一体化，打造成一个国际科技公共产品，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太空中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门槛。
9: 此外，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灵镜星座在本届世贸会上全球首发。该项目由航天科技集团与浙江省共同布局，计划2027年上半年发射首批9颗卫星，最终完成千星组网。星座建成后，将实现卫星在轨感知、计算、决策，突破传统星地传输瓶颈，未来将进一步拓展太空算力的国际共享与服务。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据商务部外汇局最新统计，今年1月至8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7784.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6%。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同比增长4%。国家邮政局昨天透露，今年1月至8月，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以来，日均揽收快件已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根据最新市场调研数据，预计今年我国月饼市场整体规模将达到290亿元，消费需求已经从传统的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称，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德国安联集团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夏季热浪预计给德国造成约25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
11: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把文化情怀、体验场景、定制创意融入月饼产品，湖北老字号让老味道解锁新玩法。武汉首条地下环路试通车，汉口澳门路到武昌万象城全程只需8分钟。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

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双节同庆合家欢，六重好礼全家享。
3: 入网尊享礼，全家享套餐每月139元起，畅享 5GA 极速网络、全球通 VIP 专属权益与会员福利。
4: 感恩回馈礼，套餐升级享100G 流量、AI 豆兑换好物，网龄越长回馈越多。
3: AI 换新礼，购手机最高直降3000元，叠加国补再减500元，用移动云盘一步进入 AI 时代。
4: 无忧出行礼，全球通4G 之旅，旅行尽兴。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假日流量包9.9元享50G。
3: 全家团圆礼，爱家官网领取价值1688元 FTTR 礼包，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视频通话远程看护，
4: 畅享权益礼。移动家宝宝累计100万保额守护全家，湖北生活会员可领流量、话费券、商超美食优惠券。
2: 丰厚好礼尽在湖北移动，欢迎详询各大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此刻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由南向北，东湖隧道从东湖通道到团山路由北向南，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以及解放路从解缆正街到中山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武汉 M 加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银泰创意城、凯德广场、武圣殿以及群光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开始，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地下空间环路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工程试通车。试通车期间，环路交通通行时间与武汉长江公铁隧道保持同步，也就是凌晨的5点一直到深夜的12点之间开通。环路计划10月1号封闭调试。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的梳理来了解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武昌滨江核心区地下空间环路北起长江二桥，南至五车四路，西临临江大道，东靠和平大道，由3公里地下环形主线和3公里匝道构成，整体呈单向三车道布局。这是武汉市首条与地下空间深度融合共建的城市交通隧道。该工程共设置5进6出共11个接地出入口，以及1进1出连接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的出入口，连通14个地块地下停车场，串联起2.3万个停车位。记者了解到，本次计划开通6处地面接口，分别是双向方向粤汉路出入口、五车中路出入口、五车四路东出入口；单向方向五车中路南出口、徐家棚街出口、临江大道北入口。在记者昨天实地探访中，早间8:30，在五车中路北地下环路入口处，地面交通接驳口悬挂的交通标志牌显示，地下环路限高3米，禁止行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运输易燃易爆危险品车辆和货车进入。驱车进入地下环路内部，记者看到环路内的前来行驶的车辆不多，电子显示屏显示限速30千米每时。
5: 另据了解，如果不堵车的话，从汉口的澳门路出发，驶入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然后呢转入和平大道地下空间，再到武昌滨江地下环路的连接口，抵达武昌万象城区域耗时只要8分钟。武昌滨江地下环路属于市政道路，社会车辆可以免费通行。武昌滨江地下环路呢是由专业团队运营管理的，打造了一套数字孪生智慧运维平台，可以实现整条环路7/24小时可视化监控调度。一旦堵车，运维平台就会实时通过全景热力图智能识别堵车的地点，自动派单给管理人员进行疏导。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这中秋论吃啊，主角当然是月饼了。说到月饼呢，今年中秋湖北又有新气象，各家老字号跳出了传统口味的比拼，把文化情怀、体验场景、定制创意融入月饼产品，让老味道解锁新玩法，焕发节日消费新的活力。来听湖北台报道。
7: 在位于武汉东西湖区的这家老字号茶园里，烘焙师傅正加紧赶制百家姓茶月饼，张、王、李、周等姓氏搭配家兴旺、花好月圆、吉祥寄语，这款融合了百家姓与茶文化的创新产品上线仅半个月就收获了近1000份订单。
8: 中秋讲究合家团圆，姓氏呢也代表着家族的血脉，把百家姓文化和茶文化融入到月饼当中来，让消费者感受到家的归属感。
7: 除了在产品里注入文化情怀，这家老字号还在创新中秋消费场景，开放月饼 DIY 手工环节，配套采茶、品茶、旅拍、文创周边等内容，打造一站式中秋休闲体验，周末客流量较此前翻了一倍。
9: 从一个小小的面团到一个完整的月饼，体验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秋团圆是更有意义一些。
7: 大众消费之外，不少老字号通过新工艺、新设备发力定制化市场。在仙桃，传统的冰糖酥皮月饼今年混搭了椒盐、肉松、甜咸配的新口味圈粉不少。在扬子江食品生产车间，印有楚商地标、大学校训的彩色月饼批量下线。依托多色月饼生产线和 3D 立体印刷工艺，扬子江今年的定制化月饼销量同比提升40%。
10: 我们把文化加地标加这种情感的链接，把它做在月饼之上。今年呢，我们为武汉的高校和企业定制化生产的月饼已经超过了30万个。
7: 老字号频频出新的背后，也有政策层面的持续赋能。湖北通过专项资金支持老字号开展国潮新品研发，升级生产硬件，推动传统节庆产品创新升级。眼下，知音湖北乐享金秋消费季同步启动，串联中秋国庆双节，将举办1000余场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节庆消费活力。
5: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一批秋日文旅新玩法已经上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恩施利川的龙船水乡，来一场山水为目、溶洞为听的非遗沉浸之旅。来听湖北台记者文玉杰的报道。
11: 沿着高速游湖北，今天我来到了恩施利川的龙船水乡景区。这里不仅是清江秘境，更是世界优秀民歌《龙船调》的发源地。那么一进园区呢，热情的土家幺妹儿就向我端上了蓝门酒，这也是土家人迎接贵客的最高礼仪。
12: 好的，朋友们，我们赶紧上船吧。
13: Hello， 你们好，欢迎我们的土家稀奇哥。
11: 我觉得土家稀奇哥来了之后，如果不唱一嗓子，我觉得不行。
14: 好一股青天的泉，
15: 哈里萨，
14: 好一泼五彩的伞，
15: 哈里萨。
16: 现场我们亲眼见到他们的，就是我们更亲切，更能感人。他们那种演出的那种精气神，
11: 没错，
16: 我们的民族真的光芒。
11: 现在呢，我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被称作天下第一水洞的水帘洞。这里是10000年形成的天然暗河溶洞，其实步入洞口啊，就会感觉到阵阵凉意。那么为了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这趟非遗之旅，我先去变装一下。
12: 哈
11: Hello， 各位朋友们。个人是第一次试穿这个土家族的这个民族服装啊，颜值很高，
17: 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这个溶洞小船了。
11: 还有一位盛装出席的这个老师好面熟啊，
17: 特邀嘉宾张明霞老师。
11: 我知道张老师还拿了我们央视青歌赛这个原生态唱法的金奖啊。
17: 对，
11: 既然张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17: 对，
11: 这个怎么能少得了龙船调呢，对吧张老师？
18: 妹儿有股火，是哪个来推我嘛？
19: 我来推你嘛。
18: 少公你八度。
20: 龙船水乡风景区是800里清江第一景，不仅能够在天下第一水洞泛舟听歌，也可以在清江上游览沾水的雄奇，欢迎大家在这里来沉浸式体验民族歌舞的魅力。
5: 中秋月圆，文脉悠长。中秋假期啊，有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1: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22: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21: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22: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精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23: 今天看了这面铜镜，我知道了，原来古人把月亮装进了镜子里面，还有那只小兔子也特别可爱。中秋背后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最近呢，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地方性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保驾护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如何系统性的破解难题呢？详细情况来听相关的报道。
2: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对中国之声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3: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3: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1: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该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这个文物的保护的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

0: 内容啊，当事部门他要参与。
1: 嗯。
0: 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它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是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2: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却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3: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2: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3: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4: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9月25号，2026中秋月圆忆昭君拜谒昭君活动在新山县昭君镇昭君村景区举行。此次拜谒活动以传统礼制致敬先贤，昭君出塞沿线多地专家学者、文旅企业代表齐聚湘西河畔，擂鼓鸣乐，恭读颂文，行三公之礼，觐见花篮。仪式结束后，嘉宾参加了 AI 剧新昭君出塞的启动仪式，以数字赋能传统文化传承。
6: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9月25号晚，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村白圈河畔中秋祭月非遗沉浸式体验精彩上演。活动依托千年古桥、古民居原生态风貌，将非遗祭月传统礼制搬上古村实景舞台，威风锣鼓、竹马表演、咸宁山歌等本土非遗节目轮番亮相。礼仪人员身着汉服，寻古制、行古礼，传递团圆祈福、美好祝愿。钢丝棉光影表演点亮古村夜空，流水、古桥、星火交相辉映。活动旨在活化本土民俗，推动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丰富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增收，擦亮咸宁桂花文旅品牌。
7: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第二届火炮展演活动在中国最美休闲乡村格兰平村热闹开场。来自襄阳宝康、神农架、襄阳南漳、宜昌远安等地的40多名火炮演奏爱好者、8支代表队齐聚一堂，传承民俗文化，乐享和美中秋。唢呐声演奏云里游，把整场活动推向高潮。演奏演唱的非遗曲目，或高亢，或婉转，或欢快，或舒缓。整个演出如行云流水，尽显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火炮又称花鼓子歌，是一种在婚嫁、祝寿等喜庆场合由民间乐队吹打的表演形式，是镌刻着乡土情怀的文化瑰宝，更是代代相传的民俗文脉，于2025年入选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8: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2026年湖北省创新方法大赛收官，鹤峰县湖北丽锦药业中药材全产业链赋能创业项目斩获乡村振兴 B 组一等奖，晋级擂台赛。本届赛事为创办10周年，首设乡村振兴赛道。该项目依托创新方法，破解山地林下中药材种植难题，打造种苗繁育生态种植、秤鲜加工一体化产业链。鹤峰县科协表示，将持续推广创新方法，动员企业参赛，以科技创新赋能县域产业振兴。
1: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日前，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总部位于实验室房县的湖北新资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再次上榜，位列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23位。至此，

0: 该企业已连续三年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据了解，湖北新资2017年7月落户房县，是涵盖再生资源回收、冶炼、生产、销售的多元化循环产业链企业。该公司在全国20多个省市布局5300多个废旧电子电器标准化回收网点，建成全国规模领先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交易中心，废旧电子产品回收总量占全国的 40%， 年交易额突破45亿元。
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格式化也没用，旧手机换掉前一定多做这一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加克洋中脊调查获得新突破。伊朗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看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那相对来说呢，此刻道路的拥堵状况还是比较平和的，只有孤里路从东西湖大道到姑嫂树路由北向南，以及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由北向南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那目前呢，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凯德广场、武盛店、万达广场、武汉经开店、武汉国际广场以及武商广场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热点新闻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啊，咱们来说说手机。一般来说呢，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很多人会考虑置换，或者是说卖到二手市场。先别急，账户、隐私、工作信息如果没有清理干净，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又该如何处理呢？吉林省磐石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卢瑶林介绍，为了防止个人隐私的泄露，大家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后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
3: 经常更换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旧手机留着跟砖头子没啥区别。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以后再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你格式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以后，你找点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千万别怕麻烦，因为这样即使被不法分子拿去恢复了，他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2: 警方提示，手机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亲友借钱，甚至是以公检法人员的身份来进行各种电信诈骗。所以请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那么在日常使用手机时，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一、公共设备谨慎使用。谨慎使用无密码的 WiFi、 公共手机充电桩等，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二、警惕钓鱼攻击，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三、设置隐私保护，常用的聊天软件中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时也请注意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四、拒绝过度采集，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要及时关闭。同时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网站，也要取消账号授权。
2: 如果您一旦是察觉到了自己的信息

0: 有泄露的风险，那么也可以通过以下的这几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一、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如微信冻结账号功能。二、修改密码，所有关联账户如同一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更换高强度密码，避免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三、留存证据，保存泄露相关截图、短信、邮件等，记录泄露时间、途径。四、投诉举报，向涉事平台投诉，如应用商店举报违规应用，或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电话。五、法律维权，若因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保留证据并报警，必要时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中秋餐桌上的一道美味，那就是螃蟹。秋风起，蟹脚痒，膏量红，蟹膏肥，又到了一年里一度要吃螃蟹的季节了。自古以来呢，咱们中国人似乎对着螃蟹呢有着特殊的热情，认为吃蟹啊不仅是享口福，同时也是一种应时而食的仪式。明代文人张岱成立蟹会，以蟹结社，以吃会友，共享时令美味。清代的李渔以蟹秋比喻秋天，直言螃蟹以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而到了现代，美食大家梁实秋则在蟹一文中的开篇写道，蟹是美味，人人喜爱，无奸南北，不分雅俗。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吃螃蟹的风格各有不同，围绕着螃蟹呢，也举行着五花八门的活动。螃蟹、洗手蟹、花雕醉蟹、蟹黄豆腐、蟹粉小笼等等等等，和螃蟹相关的菜肴不胜枚举。但是最原汁原味

0: 的做法当属清蒸。哎呦，这蟹斗一掀开，蟹肉雪白晶莹，蟹膏金黄流油，搭配姜醋食用，鲜中带甜，回味悠长。那如何挑选螃蟹，它也是一门学问了，要看色泽，掂重量，闻腥味，观活力。
1: 如何挑选优质的大闸蟹？螃蟹分公母，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腹部尖尖的是公蟹，圆圆的是母蟹。一般啊，农历九月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农历十月呢就是吃公蟹的最佳季节。一看蟹壳，烤的大闸蟹蟹壳一般都是青泥色的，而且平滑有光泽，这一点公蟹母蟹都一样。二看腹部，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都要挑选腹部比较白的，公蟹腹部平一点的比较好，而母蟹腹部看着圆润饱满的比较好。另外，成熟的公蟹这两块地方都是微红的。三看蟹腿，好的大闸蟹蟹腿的尖爪是金黄色的，蟹腿上的毛是黄色的。另外，我们用手去捏一捏螃蟹的倒数第二条腿，成熟的螃蟹捏起来的感觉是硬实略带弹性的，如果捏上去比较软的，说明螃蟹还不够成熟。四看屁股，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我们都要挑选屁股看着比较饱满比较厚实的，这样的螃蟹蟹黄蟹膏才会比较多。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灵活一点的螃蟹，这样的螃蟹健康壮实。如果螃蟹是绑起来的，那就看螃蟹的嘴部是否在动，要是一边动一边吐泡泡的，一般都是比较健康的。死蟹千万不要买，因为死蟹会滋生大量细菌，不能食用。重点来了，因为今年中秋呢比较靠后，螃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现在螃蟹已经开始饱满了，大家在双节期间就可以买到非常饱满非常优质的大闸蟹。
0: 那在这我们还要提醒各位，螃蟹虽然美味，但是呢不能贪嘴，因为螃蟹性寒，高嘌呤，高胆固醇，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的。在吃的时候要注意去除蟹腮、蟹胃、蟹肠、蟹心，避免和柿子、浓茶、啤酒等一同饮食。
2: 怎么吃更健康？一是不能敞开吃，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蟹为宜，每周不超过2到3次，过量食用易诱发急性胰腺炎。二是吃蟹搭配有讲究，柿子、浓茶一同吃，间隔1到2小时再食用，少配啤酒和冰镇饮品，寒凉食材可搭配生姜、香醋吃。蒸蟹时垫几片紫苏叶，吃完蟹后喝一杯姜枣茶，驱寒养胃。要留意蟹腮、蟹胃、蟹肠不能吃。三是这些人群要少吃或不吃，过敏体质、痛风、高尿酸人群应严格限制，脾胃虚寒、易腹泻人群可以搭配姜醋一起吃，但要少吃。高血脂、胆囊、胰腺疾病患者少吃蟹黄蟹膏，肝肾功能不全者、老人、儿童及消化代谢能力弱的人群建议少吃。孕妇可少量吃熟蟹肉，生腌、醉蟹绝对不要碰，感冒发热期间不要吃。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于近日完成北极夹克洋中脊东段的地球物理调查任务，首次获取了夹克洋中脊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和新发现。记者昨天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在维素高铁站前二标施工现场，随着首段无闸轨道浇筑完成，维素高铁山东段进入无闸轨道施工阶段。无闸轨道施工是铁路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影响列车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与舒适性。维素高铁连接山东潍坊市和江苏省宿迁市，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各地的观景出游热度高。为了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的美景，铁路部门开行了多趟特色赏景专列，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其中浙江海宁钱塘江观潮专列是假期的热门出行选择之一。
1: 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最佳观赏季，为抢抓观潮出游热点，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记者从长三角铁路了解到，观潮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乘408、乘407次动车组列车。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同步动态优化运力，对高73104、高9300次、高1637次、高75314等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2: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1: 针对自驾前往盐官观潮景区的游客，今年海宁专门设置了观潮季交通管制时段。9月25号至9月30号，也就是农历8月15至8月20，观潮景区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行。
3: 进入我们盐官景区的车辆呢，采用网上申领电子通行证的方式，没有电子通行证禁止进入我们盐官观潮景区。
1: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多款观景主题列车上线。在川西方向，9月23号至10月8号累计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赏川西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余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车厢配备硬座、卧铺及餐车，适配不同游客出行需求。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至5小时。同时，假期还有观山赏景列车上线运行，沿途串联三清山、龟峰、龙虎山等知名景区，旅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丹霞奇峰等自然风光。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1: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北部、鄂西南北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东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4到28度，最低气温18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22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好，今天的新闻网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5: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6: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7: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6: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8: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9: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1: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5: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6: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七八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5: 哎，这些货漂亮。
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七八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7: 这得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十分钟。
4: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1: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0: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

0: 气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1: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3: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2: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5: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8: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7: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5: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0: 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0: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2: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

0: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 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作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
2: 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 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的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 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青。

0: 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7: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8: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9: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7: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8: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0: Both
7: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10: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8: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9: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8: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另外，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栏目，我们首先要带大家去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场，共同感受这场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的丰收盛宴。我们还要去到恩施州鹤峰县，品尝致富果的甜蜜。金秋九月，正值红湖莲藕抢先上市期，在红湖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走进水乡红湖看发展。襄阳宝康田间直播，拓宽深山特色农产品销路，助农增收富山乡。黄冈罗田板栗丰收引客来，宁夏经济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农事热点，乡村见闻，一同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儿。三农快讯，我们来关注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满眼色彩斑斓，生机盎然，勾勒出大美湖北的绝美风景。今天的互动时间，欢迎大家分享您家乡的丰收景象。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或者是魅力乡村官方 QQ 群57575208留言互动。
1: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今天是9月23号，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蔬千重浪，天地共欢歌。此刻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正在火热进行，这也是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落地湖北。连续几场秋雨后，天色虽然阴沉，但主会场一派热闹。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连线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思航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现在呢就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现场。那雨停了，天还阴着，空气湿润清新，体感凉爽。站在主会场观景台四下看，脚下是雨后泛着水光的稻田，稻穗沉甸甸地弯着腰。远处岗地上是大片的桃园，岗腰是粮食作物，岗下呢是鱼塘，真是一幅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立体丰收图景。那沿途呢，红灯笼和丰收彩旗挂满，空气里混着泥土、青草、稻谷的清香，还有刚刚打开的枣阳黄桃罐头试吃的甜味儿，到处是热热闹闹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2018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定在每年的农历秋分，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今年是第九个丰收节，又恰逢15五规划开局之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主场活动分成四大板块，联欢活动性丰收、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展示体验，文明乡风展示和非遗技艺展演，以及特产大集，线上线下一起助力农产品走向全国。那活动呢，会从上午延续到晚上，还有丰收村晚和农趣运动会。
6: 嗯，听起来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四行，东郊村以前是个黄土岗，现在能站上国家级舞台，这个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7: 东郊村确实很了不起。上世纪70年代，因为修水库，大片的良田被淹。当时村民说，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但这些年一代接着一代干，硬是把黄土岗变成了岗上是果廊、岗腰是粮仓、岗下是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现在村里有近200亩数字化智慧桃园，装了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高压迷雾防控病虫害设备、智能农机一应俱全。枝头的金黄金四号黄桃套着袋，按绿色标准管理，品相特别好。东郊村所在的枣阳本身就是中国四大桃乡之一，全市优质桃种植面积35万亩，年产鲜桃55万吨，带动了2万多户果农、15万名从业人员稳健增收。枣阳种植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东汉。相传光武帝刘秀品尝家乡的鲜桃后，赐名黄桃。今天丰收市集上，枣阳黄桃、襄阳牛肉面、襄阳高香茶集中展销，电商平台同步直播带货。今年丰收节还发布了吉祥物桃溪和满仓，小名桃娃娃、梁宝宝，一果一梁，正好代表了枣阳粮油稳底盘、黄桃促增收的双轮驱动，服饰还融入了汉文化元素。最后说一句，站在现场最打动我的不是漂亮的展台和设备，而是农民朋友脸上的笑容。阴雨过后，丰收成色一点没减，反而让大家伙觉得这一季的收成来之不易。一位从邻村赶来的大姐说，今年黄桃的品质特别好，丰收节在家门口办，心里特别高兴。丰收节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也让更多人关注乡村，走进乡村。
6: 说得真好，让耕耘被看见，让丰收被庆祝。感谢思航从枣阳东郊村主会场发来的连线报道。丰收不只是五谷丰登，更是农民增收、乡村焕新的底气。愿每一份辛勤都有回响，愿荆楚大地和全国乡村一年更比一年好。我们也继续关注丰收节特别节目，一起为丰收喝彩，为乡村加油。金秋时节，荆楚大地处处是丰收的景象，湖北各地的果蔬陆续成熟，一颗颗致富果挂满枝头，不仅甜了游客的舌尖，也鼓了村民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要把连线信号接到恩施贺丰县的大山深处，那里有一片猕猴桃园，眼下正是采摘最忙的时候。贺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周此刻就在五里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周周你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就在贺丰县五里乡铜泉村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走进果园啊，满眼都是翠绿的藤蔓，一颗颗饱满的猕猴桃沉甸甸的挂在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汛期啊，雨水偏多，猕猴桃种植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但通过乡亲们精细化管护，果子个头大，产量稳，口感甜。在我身边呢，村民们正穿梭在藤架之间忙着采摘，一筐筐新鲜果子被装上车，直接拉去分拣打包。今年呢，将有50多万斤贺丰猕猴桃端上全国各地的果盘子。
6: 听你的描述，现场丰收的气氛非常浓。我也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啊，果子种得这么好，销路怎么样呢？有没有担心卖不出去？
8: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在咱们鹤峰，猕猴桃的销售模式是合作社兜底。我们请鹤峰县河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国顺来给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合作社兜底。张总，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合作社兜底啊，就是说农户他只管把果子种好、采摘、销售的事儿啊，全部交给合作社，农户不用自己拉出去找销路。目前我们已经跟周边30多户的果农签了收购协议，预计收购量可以达到10万多斤，主要发往广东、北京、江西、上海、浙江、武汉这些地方。今天我们还要加急分拣打包，争取尽快把新鲜的果子啊送到客户手上，品尝到这一份甜蜜。猕猴桃已经成了我们的致富果。
6: 好的，感谢周周从鹤峰发回的报道，也感谢张国顺大哥和乡亲们带来的丰收喜讯。从鹤峰的高山果园到全省各地的丰收景象，处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在这个丰收的季节，如果您有时间，不妨带上家人走进乡村，去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去尝一尝田间地头最新鲜的味道。
1: 从三农角度看问题，三农快评。快评。
6: 各位听众，秋分至丰收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评，有请记者刘飞。
10: 今天是秋分，我们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荆楚大地用一片连着一片的丰饶，回答着那句流传千年的老话：湖广熟，天下足。丰收的底气啊，首先来自沉甸甸的粮仓。2025年，湖北粮食总产达到558.24亿斤，连续13年站稳500亿斤台阶。今年夏粮再传捷报，总产量98.63亿斤，处于近年较高水平。这份成绩单背后是“十四五”期间新建的1184万亩高标准农田，把一块块望天田变成了稳产田。丰收的底气更来自田野里越来越聪明的耕耘。在襄阳南漳，工作人员紧盯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防控监测平台，田间病虫害实况实时回传，无人机精准飞防。种粮大户杜小伟种了200多亩优质稻，亩产预计超过1600斤。一句智慧化种地，既省心又高产，道出了科技下地的实在成效。目前全省累计推广北斗智能终端7.4万台套，农用无人机1.9万架，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把种业命脉攥在自己手中。嘉鱼甘蓝新品种斯特丹打破进口依赖，种了20多亩的村民叶祥松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丰收的画卷里还有水里游出来的好日子，湖北淡水产品总量571万吨，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国人餐桌上每7条淡水鱼就有1条来自湖北。钱江龙虾品牌价值达527.2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行业榜首。水里的丰收正从规模领先向质量领跑加速转型。丰收最终要落到农民的笑脸上。今年上半年，神农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5%，增幅全省第一。省委1号文件专章部署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强调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起来。丰收节的意义不只是庆祝一时的丰产，更是让耕耘被看见，让土地的价值被重新认识。从黄土岗到国家级舞台，从望天田到智慧农场，湖北正在用实干把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愿景一寸一寸地种进田里，养进水里，写进农民的日子里。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愿每一份心情都有回响，愿荆楚沃野岁岁丰饶。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6: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春吃藕簪，夏吃莲，秋冬煨藕到过年。秋风渐起，荆州洪湖的莲藕进入了采挖旺季。水乡好物靠什么诀窍走出洪湖，畅销全国？一根莲藕是如何长成综合产值突破百亿元的富民产业的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探访。
11: 产业提质，加工先行。在洪湖经济开发区，洪湖市莲莲乡食品有限公司的吕良武已经深耕莲产业十余年，企业采用基地加农户加工厂模式，拥有千吨级莲子加工产能，构建起从种植、收购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吕良武，
12: 2013年呢，家里打算整合资源，扩大这个生产规模，便把我们从深圳叫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跟着父辈学习莲子的加工啊，莲子的辨识啊。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父辈的思维还是比较传统，我呢是希望凭借自身的技术力量去把洪湖的特色农产品推向全国各地。如今一晃呢，已经走了十多个年头了，也和达利、喜多多等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立足洪湖本土资源，继续深耕莲子的这个精深加工，同时呢，我也希望带多更多的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11: 新鲜是水生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当地不少企业就近在湖区布局生产基地，莲藕从田间采挖到打包发货，全程仅需5小时，牢牢锁住水乡原味。湖北千城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谦，
13: 为了保证我们莲子的这个新鲜度，我们投资将近1000万，直接把我们这个打包仓库搬到了田间地头，莲蓬啊莲子采摘好之后，到我们仓库的距离可能就是10分钟到半个小时，而且都是发顺丰快递，所以呢，从采摘起来到出审就是6到8个小时的时间。一般啊，消费者收到我们这个莲蓬的时候，他可能比在田间地头采摘的那个口感那个鲜味会更好一些。
11: 市场之中，洪湖本土莲藕企业各出奇招，经营者王文娟另辟蹊径，为每一节莲藕贴上专属标签，用溯源化标准化打造产品辨识度。洪湖市青泥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娟，
14: 很早开始的话，我们就把莲藕在进行分级销售，我们根据莲藕的部位大小分产是3个等级，一个青泥巴优选莲藕，一个青泥巴精品粉藕，还有一个青泥巴藕王。
11: 田间地头变直播间，在洪湖乌林村，直播带货早已成为乡村新风尚，农户走进镜头就地推介家乡莲藕特产。洪湖市乌林镇乌林村党总支书记戚国伟，
15: 我们乌林电商直播基地主要以实操培训的方式带动本地群众参与直播带货，鼓励农户走上镜头讲述自己的种养故事。我们建立洪湖莲藕区域公用品牌，把田间地头的真实生产场景搬到线上，通过统一货源、统一包装、统一发货，切实降低农户做电商的门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让水乡优质农特产借助电商渠道走向全国。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秋风染荆楚，蔬果满田园。为推动深山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热销全国，襄阳市保康县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以线上直播拓销路，线下链条保产销，双轮驱动，让乡村好物变现，农户增收致富。来听保康台记者陈全林、张运慧、孙亚雪的报道。
16: 欢迎来到我们宝康供销的祝龙直播间。今天我们是在
17: 马良镇双品村核桃种植基地，宝康供销集团的主播正在直播村民采收核桃。原生态的生长环境，新鲜优质的核桃直观呈现，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马良镇双品村核桃种植户周发英，
18: 我们的销路不是那么好，都是自己来到市场上自由的去买。今年有这个县供销的这个集团到我们这儿这会儿来亲自来搞直播，帮我们宣传黑头，又会多一个销售渠道。
17: 宝康生态优良，物产丰饶，但受山区条件制约，不少特色农产品销路不畅。 宝康供销集团主动下沉一线，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直播做成新农活，点对点帮扶农户盘活本土特色资源，助力农产品走出大山。在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坚守多年的手工玉米锅巴地道纯正，却因缺乏包装设计，无合规资质，只能小范围售卖。宝康供销直播团队全程免费协助梳理资质，设计品牌包装，对接电商平台上架。仅用一个月，手工玉米锅巴便成功全网铺货，从本土小吃走出襄阳，畅销全国。宝康县城关镇刘家坪村村民柴普英：
19: 供销的现在帮这线上卖呀，生意好事，一个月几万块钱，销量跟以往还是大多了。
17: 宝康供销集团搭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兜底的全链条助农体系，线上整合电商资源，统一品牌。

0: 贴近弄虎的优势，探索出市井直播加品牌孵化加基地职工加仓储配送全链条助农模式，即破解大宗农产品滞销难题，又盘活乡村小收益小产业，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农户增收更直接，消费者采购更安心。
1: 从鄂西北的林果园到鄂东南的瓜果地，荆楚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眼下黄冈市罗田县平湖乡板栗公园内60万多棵板栗树硕果满枝头，迎来丰收采摘热潮。当地依托千亩板栗林资源，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创新发展林下立体种植模式，实现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黎琪琪到板栗园去转一转。
2: 近日，记者走进平湖乡板栗公园，漫山板栗林层林叠翠，硕果满枝，沉甸甸的板栗球挂满枝头，饱满圆润，处处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游客们手持工具穿梭林间，敲打枝头板栗，一颗颗饱满的板栗应声落地，大家捡拾收纳板栗，欢声笑语回荡在林间。武汉游客聂超：
3: 趁着秋日天气好，专门带着家人朋友过来体验打板栗嘛。家里的这个板栗长得特别的饱满，原生态的无污染，自己亲手采摘特别有成就感。
2: 孝感游客玲玲：
4: 这次来采摘这个板栗呢，既能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又能收获新的板栗，而且呢，体验乡村那个秋收的乐趣，特别充实。
2: 据了解，平湖乡板栗公园占地面积1500亩。现存板栗树60万多棵，生态禀赋优越，林果资源得天独厚。园区产出的板栗品质优良，口感醇厚，年产板栗稳定在120万斤左右。目前园区土地流转经营已进入第5年，经营主体摒弃传统单一林果种植模式，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路径，在板栗林下套种黄金、白芷、黄花等特色经济作物，科学利用林地闲置空间、光照和土地资源，打造树上结板栗、树下种药材的立体种养模式，真正实现一地多用、一林多收，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益。平湖板栗公园负责人方朝阳：
5: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索林下经济，通过套种种药材、特色农作物，把闲置的林地空间充分地利用起来，告别了过去的单一种植手艺的第一的单板毛山手艺，现在实现8000元的大幅的提升。
2: 立体种养、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不仅盘活了本地优质的林业资源，让传统板栗产业焕发新生机，更以休闲采摘为抓手，带动乡村旅游、农产品销售同步发展，形成了生态种植加农产品产销加乡村文旅的多元发展格局。方朝阳：
5: 我们会精细化的管理板栗林，优化林下作物种植和技术，进一步提升综合的效益，持续打造体验采摘项目，完善配套服务，让我们更多的游客走进平湖体验秋收，品尝特色产品，把我们的板栗产业和乡村旅游走大走强，走立乡村阵营。
1: 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稻香四溢，30分钟乡村风情之旅，尽在魅力乡村。

快讯。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农快讯。据湖北省中晚稻收购工作会议消息，今年湖北中晚稻产量保持稳定，质量好于上年，预计全年收购量约200亿斤，其中新稻收购量约140亿斤。此前湖北夏粮总产量98.63亿斤，早稻实现面积总产单产三增，总产15.68亿斤。全省秋粮面积稳中有升，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丰收在望。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1号，全省已收获秋粮2515.2万亩，进度过半，其中中稻已收获1348.4万亩，已过40%，玉米886.3万亩，已过70%，大豆200。

55.4万亩，接近七成。宜昌夷陵区特枣树蜜橘已全面上市，自9月4号开始以来，合作社累计收购4400多吨，收购均价每斤9毛至1块钱，日均出货200至300吨，主要销往俄罗斯、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今年夷陵柑橘生产形势喜人，仅特枣树蜜橘产量就可达8万吨以上，目前已销售2.62万吨。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金秋时节，荆楚大地五谷丰登，瓜果飘香，您家乡的丰收场上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咱们先来听听几位乡亲们怎么说。稻香老李留言说，田里稻子金晃晃，果子把枝头都压弯了，菜园萝卜大白菜长势喜人，忙归忙，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休闲的菊姐留言说，荷塘里的莲藕洁白脆嫩，菱角也新鲜上市了，秋风掠过满眼生机，手上忙着采收，丰收的喜悦填满心头。山家阿夏留言说，高山小土豆蜜柚陆续成熟，合作社采摘忙，带着老乡把山货卖向远方，青山里的丰收藏着山里人的希望。何小跳留言说，老家的猕猴桃熟了，一串串垂在藤蔓间，电商打包忙不停，把山里鲜果送到各地，这就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丰收喜悦。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分享，一田一果皆是收获，一乡一景尽是温情。丰收嘛，就是日子过得有奔头，不管是田间辛劳还是分享喜悦，咱们湖北人的丰收都写在笑脸上了。好了，今天的魅力乡村节目就是以上内容，主持人文心，节目编辑陈劲松，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可以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宿便，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

0: 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易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0: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0: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当中呢，有很多新朋友啊都在积极的参与，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也是请回家啊。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听了很长时间了，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也是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经过老用户的口碑介绍以后啊来行动的啊。那我想今天呢，就这个很多新朋友大家在了解我们系列产品尤其是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啊，我还是强调一下，那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我们意在强调的啊，就是滋养骨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他的立身之本，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气血啊，气血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从现代医学来讲呢，那就是我们的血液。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一个是中医讲的气血好像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西医讲的血液呢，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里面的啊，鲜红的这个液体，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说到骨髓呢，无论是从我们预防疾病 还是从我们康复疾病，就是说您没有病，您想预防、想保健、想维护您的身体健康，或者说您现在是一体多病、久病缠身，那么想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滋养骨髓呀，都是最核心的。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骨髓是我们的免疫资源、健康资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的来源啊。所以您看，提高免疫力，这是我们抵御疾病、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最核心点。那么滋养骨髓就是抓住了这个源头。所以我们有很多老用户啊，有的是在服用之初本身身体就很好，就是抱着一个防病的这么一个思路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有的呢是坚持，一直在坚持服用，现在80多90多了，身体依然保持健康，这就是远离了疾病，从预防的角度收获了健康。那么就更不要说我们那么多的一体多病的老用户啊，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我经常说的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哎，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泌尿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能力，还有我们的各项生理指标，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还有我们的甲状腺功能，还有女性的内分泌，都得到了很好的调节稳定，身体自然就健康了。所以去除疾病、解决了问题，还是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想今天呢，提醒所有的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新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滋养骨髓的重要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那么再次重申一下啊，我们活动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合一，但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活动我们计划截止到10月8号啊，10月8号。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把握住机会。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好，人身体好，你忙。
4: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
5: 啊，你也很辛苦了。
4: 啊，您客气了，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是仙桃啦。
4: 哦，仙桃的。
5: 啊，我是仙桃，在武汉，在武昌这边。
4: 哦，
5: 昨天前天来的。
4: 哦，现在在武昌住是吧？
5: 现在在武昌，在要带小孩。
4: 哦，哈哈，那您这还真是，您也蛮辛苦啊，两边跑。
5: 两边跑，
4: 行，是我们老用户啊。
5: 对，我一直在用你们的产品吧，用的很好。
4: 嗯。
5: 很好，我一直在用，你们开了好多年数，我就用了好多年数。
4: 哎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9。
4: 那您用的还蛮早啊，那是。
5: 是
4: 啊。
5: 对的。
4: 那您怎么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呢？
5: 我这当时还没有没症状，当时你们在那里就在我们的地方搞产品，我觉得还下货呗。
4: 啊，就在仙桃是吧？
5: 对，在仙桃。我这还下货，老板说这个产品还可以啊，你买的货、买的齐呗。
4: 哦，
5: 我说齐多少钱？这个多少钱？哎呀，他说算了吧，把一个月、把两个月工资不上呗。
4: 爹的还是很会算的啊。
5: 我一直在那用，没有断。
4: 没有断过啊。
5: 啊，没有断过。前天我回去又是买了呢，半年的。
4: 等于说前几天回仙桃又买了半年的。
5: 哎，对。
4: 哦。
5: 对
4: 的，可以可以，那您说起来也将近快70岁的人了，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5: 身体情况还可以，还没有什么症状，
4: 没什么问题。
5: 没有什么问题。
4: 啊，就是。
5: 老板说你就坚持骑呗，我说好，我就坚持骑呗。
4: 哦、
5: 你们这个产品还可以。
4: 您这有个好爹爹啊，一直在鼓励您坚持用。
5: 一直在那用，我你买的时候我还在下河在的，你们那个店子不在我们地方吗？
4: 您是怎么？您是在我们那个仙桃专营店附近做生意？做生意是吧？
5: 对对对，那做生意，我们那个你们那个门庄就是我们的地呗。
4: 哦哦，是吧？
5: 是吧？是的。
4: 啊，那你还是蛮有缘的。
5: 我一直在那来下货、
4: 啊，
5: 他说，
4: 嗯，
5: 你这年轻还可以，这么年老了，这产品还可以不？都
4: 是
5: 还可以啊。
4: 是的，
5: 对，是、啊、我一直在那用呗。
4: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才想到去防啊治啊。
5: 对，
4: 早防早健康，一直坚持巩固，一直保持健康。
5: 对的，我上次到浙江去，我的丫头跟我个手机，跟那个叫么子， 雷峰塔那个玩的哈，玩的家，那个手机手机破了几个相片，
4: 哦，
5: 洗相片，他说你妈这脸上很光的，没有折，
4: 哦，你看多好啊。
5: 啊，
4: 所以健康才是福，没有健康别的都是零。
5: 是的是的，
4: 行行行，祝贺您。
5: 好好好好好。
4: 哎，那个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5: 我用的，你刚开始是活力自然宝吧？
4: 啊，
5: 活力自然宝啊，
4: 青春固力健
5: 吧。
4: 对对对对对，
5: 我一直在用的这两样。你这优秀的一个品种是磨了才行呢。
4: 叫原黄金啊，原黄金
5: 啊，原黄金。对的，我磨了我就没有嘛，我一直都是吃的两个这两个品种嘛，是吧？
4: 可以可以，用得好。
5: 还可以。
4: 行，那叫坚持巩固。您贵姓呢？
5: 我姓向。
4: 方向的向吗？
5: 方向的向。
4: 方向的向啊，好了，那今天也是谢谢您能够带来自己的亲身感受，作为一个老用户啊，也是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祝您呢更加健康了。
5: 对的，对，我就一直在那用呗，用这个产品。
4: 好，那叫祝您更健康啊。
5: 好，谢谢啊。
4: 好好好，再见啊。
5: 好好，再见。
3: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您好，这朋友。
6: 哟，唐主任辛苦了啊。
4: 哎，您好，您好，不客气啊，老林匠。
6: 我怎么人打电话怎么打不通啊？打不通。
4: 电话难得打啊。
6: 哎，我是两个情况。老头子的吃那个活力自然宝啊。有蛮大的好处。他原来呢，就是我爱抽筋呢，他那活了一两年呢，还从来没感冒过。睡眠也好，真的是没买五十壶。
4: 可以可以，这个活动呢，您反正安排好时间就行了。您是哪里啊，婆婆？
6: 你在农村黄陂呀，做房子在那农村里住着的，高科技好产品，吃也蛮好。屋里还七八十岁，他在我新地过了，新山也高啊，从来没感冒过，还买了点做原油菌。
4: 现在差不多快八十了，
6: 八十岁了，
4: 八十岁了，种着菜园子，
6: 都买了菜园子，我那菜那菜都过我茄子辣椒的东西。
4: 咱们就是身体好，种点菜闲不住，这种点菜也省不少钱呐。
6: 我来中来唐主任，你看真是讲课，真是讲得真好啊！被他的听了，就是不要去两年多，你也蛮好。
4: 现在平时的话，这个关节啦、腰腿呀、都好。
6: 哎，他蛮好。我两三年了，他骑得蛮好。
4: 恭喜你，您看身体又好。
6: 感觉你那很干净的，确确实实的啊。
4: 行，身体好，又在农村的咱们说过的田园生活，这也是让您羡慕的生活了。自己种点菜，又绿色又安全。好，那您贵姓呢，婆婆？
6: 我姓夏。
4: 姓夏，夏天的夏。哦，这个您自己用了没有呢？
6: 用了两年了。我想到的在经济方面也用过。两个人去的，我去了两年多，我就没得叫介绍老板去，我就、
4: 等于说您还是先用的。
6: 他那一直去了一两年都没感冒过。
4: 他那就好，
6: 我你跟他两个人都去、
4: 是都用，老两口都健康嘛。行，咱们争取创造条件，有健康的比什么都强啊。
6: 坚持骑下去，一直骑到那个。
4: 那咱们那个千里眼呢，都用的怎么样呢？
6: 眼贴老板都贴完了，他就是没有去买的，晓得不？
4: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把时间安排好。
6: 好好好好，
4: 好，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6: 啊好，那我怎么跟你来？
4: 好，再见啊！
6: 啊好
4: 好。喂，你好，老林家。
7: 哎，唐主任好。
4: 好，
7: 这活动我已经参加了。
4: 就是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吗？
7: 对对对对对对。
4: 哦，您是哪里啊？
7: 我有收的，我是石首的。
4: 哦，石首就是邮寄已经收到了是吧？
7: 对，大源的，大源。
4: 哦，大源农场吧？
7: 不是大源农场，我是大源，有个大源镇呐，我们源头这边。
4: 哦，是吧？好好好。这次又买了哪一个产品呢？
7: 买的活力自然宝，眼贴。
4: 哦，活力自然宝加上千里眼明目眼贴。
7: 我也千里眼贴我买的，只买了一盒。
4: 那就好好巩固啊，这几年一直在坚持服用是吧？
7: 是的，没有当过了。
4: 没当过。
7: 对对对对。
4: 哦，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7: 原来我是低血压了。
4: 哦，
7: 低血压。 我的肺上肌就说搞一点事的话，搞得不好就晕倒啊，就搞了名堂，是吧？
4: 那就危险得很。
7: 对对对对，现在通过服用了这个炎黄金，我也服用过，金属骨里间，眼贴泡脚的，都用过，很好。
4: 那我们几个产品都用了啊。
7: 对对对，我今年已经有86的，就属于是我是三月干生。
4: 哦，
7: 那就85过生日是86的。
4: 哦，已经满了85，近86了。
7: 哎，对，这个跟我同年的啊，罗比起来蛮大的区别。
4: 那您这不错啊，86岁有这个说话的这个精气神，很不错了。
7: 精神也比较好，
4: 精神也比较好，
7: 还是可以。
4: 就您刚才说，原来主要就是一个低血压的问题。
7: 对对对，因为经常搞的话就晕倒，
4: 晕倒。
7: 如果是你开始没得感觉了，以后就有感觉了。来的跟着他妈有了问题来的话，你就服个东西，
4: 哎呦，
7: 你就要倒。
4: 那是我们很多低血压的人总是强调，眼一黑，头一沉，人就栽倒了。
7: 对，
4: 特别是有时候突然一下子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去起来呀，就很危险啊。
7: 蹬不得，
4: 蹬不得，
7: 摔倒啊，摔不得，蹬不得，蹬的时间蹬长了，哈哈，你站起来就危险了，那就。
4: 哦，您看，您看，那您具体血压前后变化是多少啊？原来是多少？现在
7: 这最高都就是50公分，那是吧？
4: 哎呦，那是太低了。
7: 再者就你身上有点什么其他毛球就都带发的，就那人就搞事啊，在搞这个训练。
4: 那您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7: 现在正常的很，103.80。
4: 哦，那可以可以啊。现在最起码第一个头不晕眼不花。
7: 是的。
4: 第二个，您走路走得稳当了。
7: 对。
4: 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7: 也很舒服，
4: 很舒服，
7: 睡觉啊，这都很好。
4: 哦，
7: 原先睡午觉都睡不得了，一睡的搞得不好嘛，就像天天翻地覆啊，这晃晃睡，其实又没有难搞，他就像睡午觉，一睡都是这晃晃睡的，就是在那起码是20年以前了。
4: 哎呦，
7: 我
4: 又用
7: 的合照。
4: 那您老今年86了，平时腿脚关节怎么样啊？
7: 都很好，都可以。物理间我今年上半年我都买了一个扶正拉的。
4: 哦，轻松固力健。
7: 现
4: 在走路啊腿脚都还行啊。
7: 可以可以，蛮好。
4: 那好，睡觉睡得好，然后血压也正常，头脑也清醒，腿脚关节也灵活。
7: 有时候对对，有时候没得事啊，比较好，我还可以打扑克啊。
4: 哦，打牌。可以打个牌也好啊。
7: 别不搞下象棋，打扑克。
4: 可以可以，这个老年人嘛，就是做点这种休闲的活动，参加一下娱乐休闲嘛，也是对身体有好处。
7: 好，那也保住身体。
4: 贵姓呢，爹爹？
7: 我姓马。
4: 啊，姓马。
7: 马长兴，新旧的新。
4: 哦，新旧的新，马长兴。行，那您也保重啊，这86岁不简单，咱们能够到晚年有这个好身体啊，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7: 是的。
4: 好，那就坚持用，每天还是坚持听广播。
7: 对对，那中医系都用过好多歌手，虽然有在武汉呢，光邮寄过来的，我买的那里大收音机。
4: 哦，是的，是的，买个大收音机听得更清楚。
7: 我们这有在武汉上班的那点儿，
4: 啊，
7: 干医生呐，我就真的让他们给我买一个好点的，原来的嘛听不得指挥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7: 在现在的都好了，我。
4: 好了好了，那您保重啊，马爹爹啊。
7: 好，谢谢。
4: 好，再见了啊。
7: 好，再见。
4: 喂，你好，老人家。
8: 啊，唐主任你好。
4: 哎，您好。
8: 啊，我讲一下吃了的那个药有效果，我手指甲和颈椎。
4: 哦。
8: 吃的固力片好了些，吃好了。
4: 轻松固力健。
8: 啊。
4: 您跟我具体讲一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70几了。
4: 哦，70出头了。
8: 啊，70多了，手指甲疼了，颈椎疼了，疼这现在好了。
4: 哦，现在都好了，不疼了。
8: 啊。我就疼的颈椎疼，肯定不能做事，发晕。
4: 啊，
8: 干的活回来都睡在床上，不能吃饭。
4: 哦，那蛮严重啊。
8: 啊，对。
4: 现在都好了。
8: 现在吃了那个那药都好了。
4: 吃了青松固力健。
8: 啊啊啊。
4: 那个手指呢，是那个手指的关节是吧？
8: 反正是那个大指甲，两个手的大指甲。
4: 两个大拇指关节。
8: 啊啊啊！
4: 原来有没有早晨起来僵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8: 没有。
4: 没有僵，就是疼。
8: 啊。
4: 这病都疼了几年呢？
8: 疼了
4: 有个上十年。哦，疼了上十年了啊！这个青松固力健呢，对我们各类骨关节呢效果特别好。您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呢？青松固力健？
8: 我吃了两大盒。
4: 两大盒就两个浮尘
8: 啊，
4: 那您这个颈椎和手

0: 头疼，原来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原来治疗过没有？
1: 治疗过了的，买这个颈部抗干练的活了。
0: 哦，就是专门治疗颈椎病的药。一直也在治疗，但是呢也是还是疼。行，可以啊，这个咱们好好巩固一下，因为您这个呢，特别是咱们老年人呢、啊、平时活动啊做事啊长期的低头啊手啊，尤其到了冬天接触冷水啊，都容易导致关节疼，好好的巩固一下。
1: 好好好。
0: 哎，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们是沙阳的。
0: 沙阳啊，您贵姓呢？
1: 我姓周。
0: 好。
1: 啊，您老汉也用炎黄碱。
0: 他是什么问题呢？他身体怎么不好啊？
1: 他是颈椎啊。
0: 他也有颈椎病。
1: 他也头昏。
0: 头昏，那就是脑缺血了。
1: 他还贫血。
0: 贫血了。难怪头昏了，那贫血啦、颈椎病啦，都会导致头昏。
1: 他心脏有一点点问题。
0: 心脏也有点问题。
1: 那
0: 爹爹现在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身体比原来好一下。
0: 像您刚说的头晕啦、颈椎病啦、还有贫血啦，现在都恢复了没有？
1: 都恢复了，蛮好的。
0: 都忙好了。
1: 嗯，
0: 好，那就跟爹爹一起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好好。
0: 一起好好用。
1: 好好好。
0: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请沙阳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阳。沙阳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沈长生啊。
0: 你好，你好。
3: 我75岁。我是洪湖的人。
0: 洪湖。
3: 我已经去了5年了。
0: 一直在坚持用。
3: 对对对。今年开始就开始去原黄金。
0: 坚持用了5年，今年开始用珍贵版的原黄金了。
3: 对对对，我在没有用的之前呢，我的便秘蛮厉害。睡觉也有问题，他那个抵抗力蛮弱。
0: 抵抗力差啊。
3: 现在经常感冒。不过就去了以后呢，全部改善了。我是中风的病呢，我脑出血没死的。
0: 那还真是脑溢血是很严重、很危险的，抢救不及时那就很要命了。那您是哪一年发的病呢？
3: 2011年的。
0: 脑溢血突然发病。那当时就到医院去抢救了是吗？
3: 抢救就是抢救转来的吗？
0: 在医院抢救了多长时间呢？
3: 我在医院里就是住了半个月回来了，因为我家里我的婆婆是搞医生的。
0: 就是婆婆能够在家里照顾您。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回来以后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了？
3: 就是偏瘫了，在屋里又打了一个月的针了，走着一个月，不能动弹了，也吃着药喂啊。
0: 那叫做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3: 对对对对，我现在这我是可以自理了。
0: 能自理了。能够自己独立的走路吗？
3: 能够，
0: 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最基本的生活能自理，没有完全丧失生活能力。
3: 对对对，我在家里就不用拐棍，平时走路不要拐棍。
0: 那好，那好，那好。
3: 我就住的平房屋，
0: 那就说出出进进呢也很方便。
3: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您这脑溢血的患者确实很危险，很多人呢抢救不及时啊就要命了。您呢能够抢救回来，而且呢通过在家里也好，老伴的照顾也好，服用咱们的从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原黄金，自己能够生活自理，能够独立的行走，这应该是相当不错了。
3: 我婆婆也在血，现在她的心脏也有问题，腰部啊是急疼的，上个月的疼的动弹。我怎么这两天说不定明天我就去买原黄金那些。
0: 可以。
3: 原黄金已经去淡了，过把星期了。
0: 那最好了，接着用。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应该也听到了。
3: 是，天天听你节目啊，你讲的好啊。
0: 谢谢您，谢谢您。关键呢，还是大家用得好。您看，您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中风完全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生活自理，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
3: 对对对。
0: 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赵。是洪湖人，姓赵。
0: 那您是到洪湖专营店去是吧？
3: 洪湖到洪湖。
0: 好的好的，保重身体，祝您和老伴更加健康。
3: 谢谢。
0: 再见啊。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6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须门工商街20号南须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须门工商街20号南须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8: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7: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9: 小心，我来帮您。
8: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0: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11: 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11: 爱心有

0: 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0: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福建莆田的陈金灿。1985年，陈金灿出生于莆田市涵江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在出生后不久呢，这个父母就发现他患有眼疾，从此带他奔波求医，家人反而加倍疼爱他，更加努力地去培养他。小的时候呢，他对音乐就有着特殊的感觉，只要听到哪里有音乐，他就会循声而去。村里广播播放歌曲，他听几遍就能够模仿着学唱，而收音机呢，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和生活伴侣。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陈金灿。

叫陈金灿，来自福建莆田。尽管双目失明，依然追逐梦想。1985年，陈金灿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在他出生不久，父母就发现陈金灿身患眼疾。从那天起，家人就带着他踏上了求医的道路，经常奔波于福州与莆田之间，好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寻医问药的足迹。虽然陈金灿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家人并没有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减少对他的疼爱，反而加倍疼爱他，也更加努力地培养他。幼小的陈金灿对音乐有着特殊的感觉，只要一听到哪里有音乐，他就会循声而去。最初的他接触音乐的渠道是通过听着村里的广播所播放的音乐，一首歌曲听几遍就会跟着模仿学唱。后来收音机成为了陈金灿音乐的启蒙老师与生活伴侣。陈金灿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几个叔叔轮流给他买收音机的情景，那时候经常一不小心手上的收音机就会摔在地上。当时在那个温饱都要放在首位考虑的年代里，陈金灿光是收音机就用了好几台。1994年，陈金灿正式进入福州盲校学习知识。在学校里，音乐老师陈君恩发现陈金灿具有音乐天赋，努力培养他。从那时候起，学校里大大小小的活动，陈老师都会让陈金灿有更多演出和锻炼的机会。2003年，陈金灿结束了长达9年的校园生活，恰逢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并有幸参加。在那次的汇演比赛中，陈金灿获得了声乐类通俗组唱法的3等。

陈金灿又参加了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荣获声乐类通俗组唱法的一等奖。同年他还喜获首届全国盲人青年歌手卡拉 OK 大赛通俗组的一等奖。从那以后，陈金灿经常参加省残联组织的文艺演出。2009年，福建省残联正式成立了艺术团，陈金灿成为了艺术团的第一批演员。他在团里除了担任独唱演员之外，还参加了团里组建的盲人合唱队。2013年又逢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陈金灿荣获了声乐类个人二等奖、组合一等奖。2016年，陈金灿荣获莆田市五四优秀青年奖章。2017年，陈金灿参加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获得省内个人一等奖、全国组合三等奖。陈金灿性格活泼开朗，平常喜欢跟朋友们说笑，个人独处时喜欢唱唱歌、听听小说和音乐，还喜欢追剧。工作时努力营造轻松氛围，常用轻松愉悦的心态处理好各种繁琐

听众朋友，冰吻是一首深情伤感的流行歌曲，旋律舒缓又带着刺骨的怅惘，歌声诉说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曾经的温暖渐渐冷却，只剩冰冷的吻藏着不舍与心碎。歌词将爱里的无奈娓娓道来，爱过痛过，最终只能放手。熟悉的曲调响起，勾起无数人关于遗憾爱情的回忆。没有激烈的呐喊，只用低沉温柔的嗓音诠释爱消散之后的落寞。那些放不下的过往在旋律里缓缓浮现，触动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的心底。我们来听听视障者陈金蚕的演唱《冰吻》。

歌曲《别人的城市》，旋律低沉伤感，歌词写进异乡漂泊者的孤独。灯火璀璨的都市繁华热闹，却处处不属于自己，孤身行走在陌生街巷，看着万家灯火，心底满是漂泊的落寞。这首歌道出来打工人的心声，在这座别人的城市里努力的打拼，尝尽辛酸和委屈。霓虹再美，没有一盏灯为自己而亮。平缓的曲调搭配深情的演唱，把异乡人的无助、思念与不甘微微诉说。每一句歌词都戳中游子的内心，让人在旋律里读懂异乡追梦人的孤单与执念。我们来听听陈行灿的演唱《别人的城市》。

不敢从这里走过是一首满含伤痛的抒情歌曲，熟悉的街巷留存着往日相伴的点滴回忆，物是人非，让人不敢再一次踏足此地。旋律低沉婉转，歌声里藏着难以释怀的过往，每一处风景都烙印着曾经的故事。旧景仍在，故人远去，演唱者用细腻的嗓音诉说心底的思念与遗憾。一草一木皆是回忆，路过便会勾起阵阵心酸。这首歌唱出很多人的心事，那些放不下的旧情，不愿触碰的伤口，在旋律中缓缓浮现，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来听听视障者陈金灿的演唱，不敢从这里走过。

才智飞扬是一首昂扬向上的励志歌曲，节奏明快大气，旋律充满力量感。这首歌呢，赞颂拼搏奋进的姿态，鼓励人们施展才华，追逐理想，保持自信昂扬的风采。歌词饱含热忱，传递积极进取的精神，曲调起伏舒展，搭配铿锵的演唱，展现出心怀热爱奔赴远方的意气。无论是追梦路上的坚守，还是舞台上的绽放，都在音乐里尽情的展现。整首歌催人奋进，让人感受到

好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咱们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也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水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哎，他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
3: 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水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就裂开了一个2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儿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蛆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
4: 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
3: 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增越来气。
2: 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4: 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关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把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嘿，今儿个呀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
2: 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金学僧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

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增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增。再说金学增，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关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个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事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增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增回到税关里边，把全税关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关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关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增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话，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金学增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的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心里明白，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增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关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增，这回有你好看。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

0: 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辅。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辅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僧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僧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安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匹中山狼，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扣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僧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僧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张老太爷听到这儿，扑棱掌坐起来了：“什么？整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派来的吗？”“哼，那是表面跟你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辅，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在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敌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僧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僧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您这么做对了。今天咱们爷俩好好合计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金学僧给他抠出荆州城。好，你说一说，你赵大人都有哪些好办法需要我帮忙的，我张老爷子一定帮你的忙。您听着，老爷子，您要做几件事儿。这第一，您可不能说您就受了皮肉之伤，您明天就放出风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僧。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僧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 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
1: 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
0: 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增。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谁不像这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再说，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深深谜，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增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舒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个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叔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赵谦听到这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赵谦，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托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增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托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啊，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告这个金学增，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那你可做把握点啊。老太爷您放心，我赵谦办事儿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 密谋了一

翻。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副使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狱卒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狱卒跟这两个抗税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们两个起来起来，这是衙门里的宋师爷来看看你们。”再说这两个小伙子进来之后，一开始没上刑，可是下午这帮狱卒是你一棒子他一棒子，呵，打个遍体鳞伤。要说这李狗，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捂着脑袋低一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驱，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驱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找，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靴僧。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2: 对对对，
3: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程火热的进行当中。
2: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3: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人数比较多。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还有的用户呢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的。购买之前呢，

0: 最好是能提前呢、啊、打个电话。
1: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 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
0: 嗯、
1: 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嗯，
0: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1: 灵芝、嗯、
0: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
1: 嗯，
0: 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呐、啊，
1: 嗯，
0: 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
1: 嗯，
0: 哎，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啊、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曲线问题尿频尿急尿尿多的病人，
1: 嗯，
0: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1: 啊，
0: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曲线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
1: 嗯，
0: 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
1: 哦，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嗯，
0: 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1: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 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是陈教授，陈教授。
0: 哎，
2: 我跟你讲啊，
0: 啊，
2: 我是啊，前天我在你那里买了一个，买五个粮食，五个粮食，我是拿货了，我还吃了，
0: 嗯、
2: 我还吃了，糖尿病呐，高血压，效果蛮好。我现在我今天买那个药是你给我寄过来的嘛？
0: 哦，
2: 寄过来我已经吃了二十天的。
0: 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已经在服用了是不是啊？
2: 我已经服了24天去了。
0: 哦，到现在只服了22天，还不到一个月，是不是啊？
2: 20天有几个没效果，一个是那个胃啊，原来我那个胃一脑一脑喜欢哪就还了，就上瘾了，这不搞，然后这接不搞了。
0: 嗯。
2: 但是那残刀到外面洗两天了，回来就拉稀，现在稳定了，现在老是像香蕉那样的蛮好，一天一次。
0: 哦，原来呀、啊、你有那个肠胃炎总是拉稀，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是香蕉变，再也不拉稀了。
2: 对对对，效果蛮好。而且这个胃病呢还把换起来，就衰败的时候还有脑缓散了，有脑缓了，有一缓说话给我，他这不搞了的。
0: 哦，原来呀、啊、你有那个胃病比较严重，吃完饭之后啊总是反山水呀、啊、总是不舒服，是不是啊？
2: 对对对，他现在不搞了嘛。
0: 现在不搞了，就是说那个现在那个反山水呀、啊、胃不舒服的症状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0: 这个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给你那个胃黏膜呀、啊、给它修复好了，知道吧？
2: 哦。
0: 哎，你这个胃功能恢复了，它能正常的代谢，正常的消化，那个反山水不良的一些症状啊它都不出现了，知道吧？
2: 对对对，我还有个问题要跟你讲一下的。
0: 啊，
2: 我现在这个前列腺炎呐。
0: 啊，
2: 他原来我搞那个要搞了5、6个月吧，没搞好，没搞好，我现在吃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20天呢，效果蛮好。
0: 你这个前列腺是怎么回事啊？是夜尿多呀，还是怎么样？
2: 原来夜尿也搞就5、6回，只要这个人2回都还蛮好。
0: 哦，原来一个晚上啊起来5、6次，现在个一个晚上只起来个1次到2次。
2: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那个前列腺恢复的也？

0: 比较好啊，
1: 效果蛮好。以前我这样的，我的那个十个疗程就是把吃完了吧。
0: 哎，你肯定要给他吃完呢、啊。
1: 吃完了效果好啊，再买一点的。
0: 对对对，后期再接着治疗是不是啊？
1: 这个那个东西好嘛，我还干上蛮多人嘛。
0: 哦，就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20多天，你自己服的好，还在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1: 对对对。
0: 你是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义务宣传员呐、啊，爹爹。
1: 我前天去买的，四个疗程买五个疗程送回来就回去了，老好老欢喜了。我想起来嘛，还那人家高兴送回来那搞了。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1: 我71。
0: 你主要就是一个是胃病反上嘴，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排便呐、啊、不成形，是不是啊？
1: 对。
0: 第三个就是前列腺，现在服了20多天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满意。
0: 哦，满意就好。然后咱们身边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我满意，我这么大，我婆婆这么去了，我还不相信，我还买还行不行？
0: 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县里的，这里新沟。文言生，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叫杨成万。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杨爹爹。
1: 133-91-505。
0: 好，杨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2: 好，祝贺这位建立新沟71岁的杨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肠胃功能改善了，前列腺呀现在起液少了。爹爹由衷的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好，灵芝益寿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开始呢，停了蛮多时间呢，我就买了这个三个疗程以后呢，我的个头蛮疼，就起来以后呢，它就好了。
0: 哦，
3: 好了，我是急手的买。
0: 嗯，
3: 就起了三个疗程以后呢，我这个头啊就不疼了。
0: 哦，
3: 不疼了，我这个我这个肚子都上面呐、啊、也疼，
0: 嗯，
3: 因为肚子也不疼了。
0: 哦，
3: 不疼了，不疼了以后呢，我就搬着这个马子来了。把它抹起来了以后呢，我就这个油就没有了
0: 啊，
3: 没有了呢，我就还有一点的，有一点的流的，一点的我就提了
0: 啊，
3: 提了以后又就现在呢，就感觉肠胃问题
0: 啊，
3: 我这个头的问题，
0: 嗯，
3: 我这个心血管的原来的血压呢，一下高一下低
0: 啊，
3: 它不稳，
0: 嗯，
3: 提了以后呢，它就稳了，稳了以后呢，它就调得蛮好，现在一直到现在，我就叫到抹起来了，就我又送了三个疗程。
0: 哦，
3: 这三个疗程我到现在精神非常好。
0: 哦，
3: 非常非常的好，
0: 现在那个精神状态非常好。
3: 哎，对对对对，我原来走路啊、哦、一歪一歪，我有心血管病，有这个冠心病。
0: 嗯，
3: 这个冠心病呢比现在好多了。
0: 哦，
3: 晓得，我原来一年呐、啊、要去3次医院。
0: 原来因为你冠心病呢、啊、比较严重，一年要去个3次医院救急。
3: 哎，到亚新，到医院都去了的。
0: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现在没有去了，现在没有去了。
0: 啊，现在没有去。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
0: 咱们那个灵芝呀，它都是近放血液、远放血管，让血管恢复弹性，
3: 哎、对对对，
0: 血液干净。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哎、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你这个冠心病恢复了好了，哎，咱那个血压、啊、它也恢复正常。
3: 哎，对对对对，我原来睡觉的时候啊，晚上只睡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15个小时到了几个小时。
0: 现在能睡4-5个小时，有时候6-7个小时。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3: 77岁。
0: 77岁能睡5-6个小时、6-7个小时，这个很好啊，婆婆。
3: 哎，相当的好，感谢这个灵芝益寿。
0: 好，
3: 感谢啊。
0: 好，婆婆，你感谢我收到了。你现在那个睡眠恢复的比较好，冠心病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3: 哎，
0: 那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
3: 哎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过没有？
3: 查过了，130，嗯，高压，低压是85。
0: 哦，高压130，低压85，这是个黄金的血压呀、啊，婆婆。
3: 哎，对对对对对，我没有糖尿病。现在吃了这个药就非常的好，
0: 好，非常好就好。
3: 嗯、
0: 咱们那个血液干净了、
3: 哎，
0: 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冠心病啊、
3: 哎、
0: 高血压、啊，现在这些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我们厂里人，我住在骆驼桥上，厂里人看到我了，就说：“叶欢子啊，你怎么这么好啊？”我就说：“哦、我就说我吃了这个药，
0: 就是
3: 吃了灵芝益寿。”
0: 到你们单这个老单位去，然后老同事看到了，哎，那个婆婆现在长得好得很，是不是？
3: 哎，你怎么这么年轻呢？
0: 我跟你讲的，
3: 我就吃这个药。嗯，
0: 灵芝呀，被称为百药之王。
3: 嗯嗯、
0: 哎、
3: 嗯，
0: 它一定是
3: 对对对对
0: 它的一个功能啊，功效啊比较广泛，它能改善血液循环，
3: 对对对
0: 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延缓衰老，是不是啊？
3: 哎，我原来就在骆驼桥，骆驼桥那个液压钢厂，他就说你怎么搞的呀，这么漂亮啊？
0: 就是你跟同龄人在一起，跟别人都年轻、都精神、状态都好，是不是啊？
3: 哎哎，对对对对对，
0: 哈哈哈。哎、现在肠胃功能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哎，每天改大便，原来改不出来。
0: 哦。
3: 上厕所啊，他要去窝，窝也窝不出来，就是、
0: 哦，你看，你看，你看。
3: 现在非常好。
0: 好，那个现在排便通畅了，这个就是运肠通便、
3: 哎对对对，
0: 补充身体的元气，
3: 哎、
0: 咱们这个排泄功能就恢复正常，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吧，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以及血液血管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身体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
0: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婆婆？
3: 我现在马池搬迁的，车迁车到这个地方来了。
0: 马池是东西湖是吧？
3: 哎对对对，东西湖，去年八月份搬来的。
0: 哦，好好好好。婆婆你叫什么呀？
3: 我叫燕焕之。
0: 你要不说你有77岁，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吧？像50-60岁的大姐，知道吧？
3: 哎，我会唱歌。
0: 燕婆婆，
3: 哎，
0: 现在咱身体好，经济条件好，是吧？咱健健康康的，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3: 好的，好的，那就你的话来啊。
0: 哎，好好，一定的，一定的啊。
3: 啊，好的。
0: 燕婆婆，今天就交流这里啊。
3: 啊，谢谢你啊。
0: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那是陈军啦。
0: 哎，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啦。
4: 好好，真的，好好，我们。我在吃这个灵芝胶囊的这个好处来着。
0: 哎，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哎，我们服的。
0: 好，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这个形势蛮好，对这个的话，高血压，这个的话，在这个头晕呐、啊，这个东西，这个心脏啊，都蛮好的。
0: 哦，
4: 我们两个都在吃。
0: 哦，你两老都在吃，主要是高血压、头晕以及心脏不好。
4: 对，锻炼心脏呢，高血压、疼的这样都还蛮好，蛮稳定的。
0: 好好好，蛮稳定就好。你以前高血压高到多少啊，爹爹？
4: 多了呢，当时最高的，当时高到3%，高到2-3%还的，高2.8%。现在平稳了，因为我们屋里有高血表啊，有老量啊了，现在都蛮好的。
0: 现在检查过没有？是多少？
4: 130。80几，这样可以了。
0: 对对对，130-80几，现在这个血压比较好啊，爹爹。
4: 哎呀，这样血压都蛮好的。
0: 好好好，
4: 血压正常的，我们还继续在服嘛。
0: 对对对对，你以前心脏是怎么回事啊，爹爹？
4: 心脏当然你脑子慌啊，心里不舒服啊，我就说把这东西吸的时候，这样就稳定了，都蛮好的。
0: 就是以前呢，心慌啊，这个现象啊，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对对。
0: 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4: 我们77岁。
0: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7岁的老人呐、
4: 啊。是的。
0: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们是天门的小板的。
0: 哦，你是天门市小板镇的人。
4: 车板村里头。
0: 哦，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4: 哎，我叫罗兆元。
0: 啊，罗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4: 我的电话是13-7-4-3600。
0: 好好好，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4: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感谢我们天门小坂的罗爹爹啊，打来电话汇报自己和老伴的好消息。

0: 不仅血压改善了80-130左右，头也不昏了，心脏啊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心不慌了。祝贺罗爹爹二老。那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松滋市陈店镇桃岭村二组70岁的李德华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常年一个人在家里，有高血压、痛风，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他说一晚上啊起夜8次，并且痛风发作的时候啊疼痛难忍、头晕等症状。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李爹爹他的实话实说。平时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1: 哎，就是我一个人。
0: 哦。
1: 啊，走，我才落伍啊！我的媳妇说：“爸爸，你家穿门多年代的像新狗一样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他就说我在外头玩滚蛋
0: 啊啊，
1: 不像落伍的。
0: 哦哦哦哦！
1: 我回来就把那门口的田种个好全部种起来。
0: 啊，你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得多？
1: 浙江、内蒙古，
0: 哦，
1: 了不起，河南、湘南。
0: 哦，
1: 武汉、荆州，
0: 哦，
1: 最近的是荆州，
0: 各个地方都跑了的呀，见了大世面的啊。
1: 70岁了，
0: 70岁了，今年啊。爹爹贵姓啊？
1: 我姓李，李德华。
0: 李德华，
1: 哎，
0: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
1: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3个疗程。
0: 啊，
1: 前列腺炎。
0: 前列腺的问题。
1: 原来起来8回。
0: 哟，要起来8回。
1: 那个被窝还没有恶化，又要起来。
0: 嗯。
1: 被窝不起来。现在通过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起了，比方说把中央台电视一看
0: 啊，
1: 是不是10个人钟起来该回首，一直到凉。
0: 哦，那挺好啊，这可以睡个好觉了哈。
1: 睡个好觉了呢。
0: 啊，除了这个前列腺夜尿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有好啊？
1: 肠胃的。
0: 肠胃啊。
1: 肠胃它在腹部的。它不强不能保存，就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一天叫做定时，比方说我在外头搞事，准时6点钟起来。5点半到6点钟
0: 啊，
1: 开车开回大寿，那就是不落的腹部不行。经常就要开几回血，开几回。
0: 哦哦，
1: 通过那个我那个大寿后
0: 啊，
1: 痛风。
0: 哦，痛风。
1: 我一疼，我就这个很疼了，就很白的很那时候。通过起来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也就好的。
0: 哦，痛风有多少年了？
1: 啊。那一疼起来之后，我们都无法落，还有蛮多年的了。
0: 蛮多年，痛风啊。好，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一个是有痛风的问题啊。
1: 我在这个高血压。
0: 还有高血压。
1: 高血压是187。
0: 哟，这么高啊？那低压呢？
1: 低压是120。
0: 你的低压都赶上别人的高压了啊！
1: 我就起了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呢。
0: 啊，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现在好了呢。现在血压好了。
0: 量的是多少？
1: 有那个100个来的
0: 啊，
1: 低压的90来的。
0: 哦，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 血压好了的。特别是稳定了的，身体好了我就不怕了的。
0: 对，原来还有头晕是不是？
1: 头晕的就是，是通过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总共7门多的那个名堂嘛。是不是？不管各式各样的病，现在身体就是这么好。我这么几个疗程，我在拿的那个草纲说明书。别人问我你这个精神啥这么好，我把那个草根说明书把它一看
0: 啊，
1: 我就宣传他们搞嘛
0: 啊，
1: 现在他们起，
0: 难怪你现在啊身体这么好，还能够做得了事儿。
1: 你看我的保安环节，我们上午都还搞事的呗。
0: 那上午还搞了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跟他们在工作上跟他们打磨的，装模。
0: 你现在还是在修路啊？
1: 我修路的
0: 啊，
1: 修路我还在这个承包一座山呢，
0: 还承包了一座山呢、啊。
1: 哎，承包一把山，我领谁的？
0: 你是要来种树？
1: 省啊，承包的，我靠省啊，看得来我落伍。他就叫我跟他帮忙领水。
0: 浇水。
1: 浇水。
0: 哦，
1: 一天150的，因为我一个月做够15天1500，我也蛮轻松的。
0: 哎呦，我觉得你还是蛮能干的啊。
1: 我二十结婚的，我到屋里搞3年医生，到第二场搞10年工程。进门搞回来我就收谷收芝麻收菜子，我就慢慢的走、就慢慢的就和我熬们一层人呐、就等他们带我这个车，等他们搞回来，我们在屋里就那个了。
0: 你现在种的还有多少田呢？
1: 8亩田。
0: 你都70岁了还不休息休息啊？
1: 我就是没想的不够儿媳太麻烦。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自己多老点，跟孙子多

0: 岁的李德华李爹爹啊，我觉得是一位很智慧的老人哈。
1: 对对对，
0: 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做生意啊，闯荡。
1: 对，
0: 现在年龄大了，回到老家里啊，依然闲不住啊。你看，70岁了，还种上八亩田，还在帮村里啊修路、做零工。
1: 对，一个是有智慧的老人，第二个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
0: 嗯，对。
1: 有智慧呢，他去现慢性病呢，选择林子一收胶囊，积极来面对。身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0: 对，
1: 身体恢复的好，才能在自己家里种田呐，才能在村子旁边呢给别人帮工，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啊，那个积极的老人跟那个消极的老人呢，他那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对，
1: 是吧？你看那个积极的，身体好，是吧？生活幸福，是吧？日子越过越兴旺。
0: 对，
1: 是吧？你这个身体不好，你又不治他，不管他，顺其发展，后果呀不堪设想。
0: 嗯，
1: 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病人，你不管他，是吧？要么就是中风了，偏瘫不能动。
0: 嗯，
1: 再严重一点，有的脑溢血了，有的说走人都走人，没机会治疗。
0: 对，
1: 所以说有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啊，祝福李德华爹爹。
0: 嗯，
1: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0: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啊，陈师傅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陈师傅，你的这个好产品呐。
1: 啊、哦，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好产品，是吧？
2: 哎，好产品，好产品，我的吃了也5个疗程的。
1: 哦，你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感谢的。
2: 啊，对对对，我感谢陈师傅的电话是个好产品的。
1: 好，老专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来感谢的。
2: 我的高血压现在已经没得了。
1: 啊，高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血压是多少啊？现在？
2: 现在血压是130。
1: 哦，现在血压是130/70。
2: 啊，对对对，通过吃了灵芝以后啊，我觉得都蛮好的。
1: 好，那你这个血压130/70，这个血压确实是很好啊。
2: 啊，对对对，现在灵芝也精神也蛮好，睡眠也蛮好，不起的，不睡的。
1: 哦，现在你这个睡眠也比较好。
2: 啊，都可以。
1: 睡眠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爹爹？
2: 我睡5-6个小时，我得80岁，那我85个。
1: 哦，你已经80几岁了，爹爹。
2: 啊，对对对。
1: 那你80几岁睡5-6个小时，这个睡眠比较好啊。
2: 很好很好。
1: 哎，不错不错不错。
2: 我老伴呢，我给他服那个药，那个药蛮好。
1: 老伴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
2: 啊，完蛋，这是有的这个方的，这个药蛮好，血压也没得了，我也平稳的。
1: 哦，原来老伴是中过风的是吧？
2: 有的中过风的。
1: 哦，高血压引起的中风。
2: 啊，对，现在都蛮好的。
1: 现在都比较好。现在血压是多少啊，老伴？
2: 现在血压是130/70。
1: 哦，那不错不错。现在这个中风呢，老伴的？
2: 啊，把中风的现在好的。
1: 哦，现在走路都没有问题。
2: 走路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
2: 谢谢了，陈主任，谢谢你了。
1: 好好好，你的谢谢我收到了。
2: 我不喊，骑不骑下去？长期的骑。
1: 是的，是的。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当然是火油区的。
1: 哦，当阳市活中区。
2: 啊，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李继新。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李爹爹？
2: 我的电话是159-9958-133。
1: 好，李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2: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这位当阳80多岁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说，灵芝益寿确实是个好产品。爹爹和老伴啊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平稳了，130/70，睡眠呀、啊、能够睡5-6个小时了。老伴说中了风的，现在行动啊也能够自己走了。灵芝益寿胶囊好啊，爹爹准备和老伴俩坚持一直服用下去。对，我们既要健康，还要长寿，祝贺李爹爹二老。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3: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4: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5: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4: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5: 忻州区

0: 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2: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03743636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张老太爷在玄妙观的门前摊到点麻烦事儿，万万没想到摁住了葫芦是起了瓢啊。这边李狗的事儿没处理完，又冒出一个大蛆。这个大蛆有一身古上早的功夫，他呢拿张老太爷当挡箭牌，当这些水差来抓他的时候，他呀使出一点轻功，一转身蹭蹭蹭蹭蹭，哎，他跑了。他跑了，把张老太爷暴露在前面了。
9: 可怜这张老太爷一步没站稳，咣当一下子，这头被水差的棍子就打了这么一下子。当时这脑门子上就裂开了一个2寸多长的口子，这张老太爷哎呀一声，扑通倒在地上了。大伙儿一下子慌了神喽，只见老太爷这血就从脑门子顶上流出来了。好在这个段生有一定的经验，他马上吩咐人把张老太爷赶快送回家里边，然后找人快去请郎中给张老太爷得救治一番。然后他又安排人马上把李狗和那个大蛆先抓起来押进大牢，因为这祸根是因为这两个小子欠税引起来的。紧接着又安排人去通知他的顶头上司新来的税官金学增。再说金学增听到这个消息也慌了神了，连忙风风火火的就赶回了税官衙门。这功夫啊，那个段生在税官等着金大人呢，他知道自己这回可闯下大祸了。金学增一进来，这个段生啊到跟前扑通一下子给金学增就跪下了。
10: 金大人呐，我错了，我犯了大罪了，我把张老太爷给打了，这回啊我可闯下大祸了，您呐要杀要剐看着办吧。
9: 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是气炸连根肺，错睡口中牙，把那牙齿咬得咯噔噔噔直响啊。段生啊段生啊，现在是什么时候？那知府衙门那些人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都在看着咱们这税官的衙门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怎么惹这么大的麻烦呢？段生是一声不吭，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说话。
8: 他越不说话，这金学僧越来气。我说段生，你打谁不好，打张老太爷。知道的你是误伤，不知道的好像我指使你打宰相的爹呀。听到这儿，段生知道不说不行了。
10: 金大人呐，我实不相瞒，我这个人呐也是有妻儿老小的，可是我看您到税关一来，整天是愁眉苦脸，天天在账房里一查就是一晚上啊，吃不好睡不好，我关心您呐，我想给您出点力，把这些收不上来的税帮您收一收，没想到嘿，今儿个呀弄巧成拙了。您呐看着办吧，反正我段生没有恶意。
8: 说句实在话，段生确实没有恶意。金学僧在这一点上了解段生。
10: 可是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8: 他真想找人把段生给锁了，就是绑起来押进大牢然后再说。可是我现在就是把段生杀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也脱不掉干系了。尤其是在眼前这个节骨眼上，我金学僧正跟赵谦较着劲儿。这个赵谦一定会在这件问题上大做一篇文章。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既然祸已经闯进了，世上什么都好买，就是买不到后悔药。他想到这儿，段生啊，你先退下，随时听候处理。段生万没想到这个金大人就这么两句话把他放了，在心里边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僧。再说金学僧，他没有把段生抓起来也有他的原因。他来到税关这么长时间，对衙门里这些官吏他一直在留心细细的观看，发现段生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不太好，但是这个人很少敲诈勒索这些小民，就说明这个人表面上挺凶，但是本质并不太坏。再说税户中也不排除有一些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那些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的强盗，不认得闭眼睛的金佛，对付这些刁民还真就得利用段生这种活阎王型的官员。就考虑这些原因，金学僧决定先放段生一把。金学僧回到税关里边，把全税关的这些官员官吏都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讲出了自己的几条观点。他当众宣布了一下，这种事情既然出了，当事人既不能推卸责任，更不能背下包袱。出现所有的责任和问题，我这个堂官担当一定的责任。再说不能排除有人借机会攻击税关衙门，大家伙出门办公要谨慎行事，千万可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另外税收可是朝廷的大法，偶然出现事故可千万不能干扰税关既定的方针。大伙是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千万不能一语不振。另外一旦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我这个堂官，继续为虎作伥，一定是严惩不贷。把这会儿开完了，衙门里那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下来了。把衙门里的事安排完了之后，金学僧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学士府，他要亲自见老太爷，当面赔罪。来到大学士府里边传出话，说是老太爷伤势很重，是谁也不见，
9: 金学增在门口就吃了个闭门羹。他闷闷不乐的转身往回走，他猛然间就发现知府赵谦的轿就在门口停着，他心里边马上就生出一种疑惑的感觉。老太爷的伤势严重，谁也不见，为什么这老太爷他接见了赵谦呢？再说这赵谦在里边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他仔细地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联系在一起，机灵灵打了个寒战。他心里明白，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在他身上做一篇文章。这个事儿还真就让金学增给算到了。张老太爷被税官的人打完之后，这消息不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的荆州城。赵谦听说了，当时他就乐坏了，好你个金学增，这回有你好看的。他急急忙忙的也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着张老太爷。他来到张老太爷跟前一看，郎中已经把张老太爷的伤口包扎好了。他一看老太爷情绪稳定了，上前打着溜须：哎呀，老太爷，您说您70岁的老人让税官的这些人给打了一棒子，这可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不管怎么说，老太爷，您是当朝宰相的老父亲，这棍子表面上打的是您，其实那是打的首府。打狗都得看主人，打首府他爹他看谁了？这个金学增简直就是一条疯狗，得到谁咬谁呀。自从这个金学增来到荆州之后，荆州城就没消停过。我看这个小子没安好心，首府把他安排在首府的家乡，让他给首府的家乡做点贡献。你看看这匹中山狼，他是专和首府的爹作对，这种人，我说老太爷，给他撵出荆州城，把他扣出去。老太爷迷迷糊糊地睁起眼睛：赵大人，这个金学增跟我无冤无仇，再说也不是他打我，是他手下的那些人打的我呀，跟这位金大人没什么关系。老太爷您可不知道，这个金学增早就对你下手了。什么？对我下手？我也没得罪过他呀。老太爷您还蒙在鼓里，这个姓金的来到荆州之后，一天到晚鬼鬼祟祟，他干什么？他和您作对，他到处查您的底账，已经把那1200亩田的事查出来了。老太爷，那块田您种5年了，这5年欠税加在一起多少？很大一笔的数字。他明里不说，暗地里整的是你儿子。张老太爷听到这儿，扑棱讲坐起来了：什么？整我儿子？他不是我儿子派来的吗？哼，那是表面跟你儿子好，其实暗地里他想当首府，得把你儿子干掉啊，他好就机会踩着你儿子肩膀就上去了。什么？这个小子这么坏？张文明老人让这个赵谦几句话把敌火就给勾起来了。也就在张老爷子正在气头上的时候，有家人进来禀报，说是税官的金学增金大人前来看望张老爷子。这张老爷子本来就来气，就说我伤得厉害，谁也不见。一句话就把金学增
8: 打发走了。这功夫，这个赵钦心里边美滋滋的，张老太爷已经钻进了我设下的圈套了。老爷子，您这么做对了。今天咱们爷俩好好合计合计这件事儿，怎么能想办法把这个金学增给他抠出荆州城。好，你说一说，你赵大人都有哪些好办法需要我帮忙的，我张老爷子一定帮你的忙。您听着，老爷子，您要做几件事儿。这第一，您可不能说您就受了皮肉之伤，您明天就放出风说您病得很重，干脆就说您病危比什么都强，因为首府那可是个大孝子，一听这个消息，他就会在心里边憎恨这个金学增。再说，您最好能给您儿子写一封信，写得越深刻越好，把金学增的所作所为添油加醋的都写上，让您儿子赶紧把他换了。我这边一定配合您，我现在就安排我手下的人
9: 找那两个被抓起来的窃税小户，
8: 让他们联名写状子告这个金学增。再说朝廷里边有很多咱们荆州老家的人，你像李义和，还有刑部的王之告王大人，这些大臣一旦要是接到咱们老家税户这些状纸，我想就能引起他们的同情，他们就可以直接跟首府交谈，他们和首府一谈，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事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谁不像这家乡人啊？再说这个金学增，他是个外来户，他在朝廷想几步就上去，那哪成啊？一定得把他压住啊！再说，发生在荆州城内这件事儿，我马上就找江陵县的县令，我责成他写一道本子给皇上送上去，深一深民意，然后再弹劾这个税官的暴虐罪行。老太爷啊，关键就是您这信怎么写，您要能亲自给您儿子写一封信，这个金学增就可以四面楚歌了。好，我就按你说的办，我一会儿就给我儿子舒大写信，我把这些事儿都告诉我儿子，我看看这个姓金的能把我怎么样。这个老汉他必定是个读书人。我说赵大人呐，咱们今天要整这个金大人，一旦把他逼急了怎么办？他要是一意孤行把我们家那块田的事捅出去，那可麻烦了，那不就涉及到我儿子的事儿了吗？一旦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家叔大就得担当一定的责任呐，因为这件事儿我儿子根本不知道，我一直瞒着我儿子。赵谦听到这儿，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给首府父亲这么大一块礼物，首府至今还不知道。你再看这个赵谦，他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哎，这没关系，这种事情就是首府大人知道了，他也不能撂下脸儿跟您老爷子过不去，不管怎么说您是他爹。他虽然这么说，但是张老太爷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他太了解他儿子了，知子者莫若父，他儿子这一生为官是非常清廉，
9: 所以这个老爷子一直不托底。我说赵大人，这件事情咱们爷俩只能想办法把金学僧抠出荆州城，千万不能再节外生枝了。赵大人呐，我还有一件事儿，我不托底。那两个小伙子在大街上抗税被抓起来了，他们在大牢里怎么能告这状啊？老太爷，这您放心，我一会儿就跟我手下那宋师爷合计合计，想个办法把他们放出去，然后让他们直接就到我的大堂之上告这个金学僧，我过两天就可以亲自审这案子了。那你可做把握点啊。老太爷您放心，我赵谦办事保证让您满意。这个狗官赵谦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好了，张老爷子马上给他儿子写好了一封书信，把这信就寄到北京去了。赵谦回到自己的府衙，他也没闲着，连忙把那宋师爷找来了。接着这两个人详细的密谋了一番。这宋师爷鬼点子特别多。哎，我说赵大人，这件事儿小的这么办，我今天晚上我就到大牢。再说大牢里这两个小子一定先给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最好让他们身上都得见点伤，一告状的时候可不能说咱们人给他打了，就说税官的人打的，那样一来我这里边就有文章可做了。好，就这么办。这两个狗官合计完了，宋师爷回去准备了一番，到了晚上就直接来到了荆州衙门的大牢。他来到大牢之后，这狱卒一看宋师爷来了，连忙把这牢门打开了。这宋师爷进去之后，你看那狱卒跟这两个抗税的小伙子喊了一声，你们两个起来起来，这是衙门里的宋师爷来看看你们。再说这两个小伙子进来之后，一开始没上刑，可是下午这帮狱卒是你一棒子他一棒子，呵，打个遍体鳞伤。要说这李狗，他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可没见过这种场面，捂着脑袋低声骂一声的叫喊，他越叫喊是越挨打，把李狗身上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再说这个大屈，他姓陈叫陈大毛，不过这个大屈在荆州城可是有名的古上找，就是说这小子有点小偷小摸的本领。这小偷小摸的本领常在河边站是没有不湿鞋的，一旦要是犯了事儿，就被抓进大牢受一顿皮肉之苦，所以他进大牢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他这次进来，他知道我要是越喊挨打挨得越重，你不管怎么打我，我抱着头就是一声不吭。这小子真就少挨了不少打。到了晚上，这两位心想这个晚上怎么过去啊，罪是肯定不能少遭啊。也就在这功夫啊，那个宋师爷来了。宋师爷要来一个借刀杀人撵走金学僧。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静静的胡杨》，请听第三集。
4: 小山路，在这胡杨林深处，你和小四川不寂寞吧？神舟六号又要上天了，我真想亲眼看着。唉，可是我身体，唉，刮风了。小山东，每刮一次风，我们就说胡杨树好像是在唱歌。胡杨树，风起时，我听见你在唱歌，你在重复你对戈壁说过的誓言。即使有一天褪去生命的绿色，你也会在这里

0: 总指挥，老刘来了，来，报告晚间新闻。咱们一块儿看看新闻。2005年8月9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经历了14天飞行之后安全返回地面，因为液氮燃料传感器的故障，发现号在最后关头推迟发射。7月26日发射时，发现号的绝热瓦又出现脱落。
1: 这些都暴露出航天飞机许多关键技术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老刘啊，看见了吧？虽然发现号7名航天员最终都健康出舱了，但是在发射前也是一波三折呀。这些风险提醒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嗯，所以经过论证。
0: 你那个改造生命之门的方案已经达成共识，现在时间紧迫。监制这个任务的人选你有了吗？按理说，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不能去，不能让他去。我看还是让李想去吧，他跟王工一起工作了不少年了，经验也挺丰富，你在两头跑跑。
1: 经常过问着点儿。总指挥，我和李想谈过了，他感觉压力很大。嗯？其实王静文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哎，
0: 周院长已经向我汇报王工的病情了。我们就是再难，也不能让王工去挑那么重的担子。
1: 我劝他回北京治病，他一拖再拖。
0: 说不完成生命之门的改造，他死不瞑目。他已经知道自己的病了。啊？他知道了。这太残酷了，太残酷了。不行，看来得我去命令他了，必须让他马上去北京治疗。
2: 静雯呐，哎，登机牌换好了。哦，哎，
3: 那好啊，我说，在这坐会儿。4319次航班因故延迟起飞20分钟。对于你总算把我赶走了。哎，我们深表感激。
2: 这是总指挥的命令，你好好治疗，我一忙完就去看你。
3: 哎，北京有女儿照应，你就安心忙你的吧。
2: 哎，
3: 那我整理了一份资料给你。嗯。
2: 生命之门改造的50条要点及对策，静雯呐，我就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多难，你都会支持我的。就像1970年东方红1号上天的那个晚上。
4: 现在播送重要通知！现在播送重要通知！太好了，太好了！
5: 待会儿我们就出去看看夜空，最亮的那颗肯定就是卫星。哎哎，你们说是飞机飞的？张大夫，二重产子要生了！哎呀，怎么偏挑这个时候？快快快，快去到产房！哎，
4: 好。
5: 哎，来，别紧张，用劲儿，用力。
4: 再用劲儿，再来一下，来，再用劲儿。没力气，你吃东西了吗？
5: 是啊，没吃。啊，那怎么行啊？你家属呢？快，快叫他家属送吃的来啊！
6: 我要叫他，他有任务。
5: 哎呀，什么任务比老婆生孩子还重要啊？
4: 就是啊。哎，
5: 来，再用劲儿。
4: 今晚
5: 卫星上天。啊啊！ 卫星上天。

0: 来来来，再使
1: 劲！你们听，
0: 东方红，来再来，来再用
1: 劲，飞行上天了！
0: 来，用力！过来，我想看看。
2: 好。那天晚上，我按下了东方红一号的发射点火按钮，咱们的女儿也降生了。可就是苦了你呀！当我带着二等功喜报，兴冲冲地跑到医院看你和女儿，医生一下子从床底下拖出几十个输液瓶子给我看，你的身体。就是这么拖坏的，这些年我一直很内疚。
3: 嗨，你说什么呢？我不在你身边，你自己要注意饮食。
2: 哎，
3: 还有别忘了每天晚上两一大杯白开水，早晨起床把它喝掉了。
2: 哎，我知道，你放心吧。
3: 听话啊。
4: 由嘉峪关飞往北京的6504航班，
2: 静文呐，去吧。要登机了，
3: 老刘，
2: 什么事？
3: 生命之门的任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4: 已经拿到登机牌的旅客，请
3: 老刘，
4: 通过安检。
3: 衬衫上的纽扣，我昨天晚上帮你钉上了。
2: 啊，我知道了。
3: 回去吧。
2: 我在基地等你。啊，
3: 知道了，再见。

0: 陶一塔，陶一塔测试报告结果。
1: 陶一塔测试报告结果。
0: 推进舱报告结果。
1: 推进舱报告结果。
0: PSD 系统转换器报告结果。
1: PSD 系统转换器报告结果。
2: 老刘，
3: 啊，总指挥，
2: 中央领导刚才打来电话，再次强调安全问题，航天员必须健康出舱，这是最高准则。
0: 是，我懂了。
2: 上海那边生命之门改造的情况怎么样了？
0: 还没有完全达标。我昨天刚从那边检查回来，李想还在那儿做最后的测试，时间恐怕要拖后。
2: 那不行，如果生命之门不能按照计划安装，其他的安装程序就都要等。沙漠气候变化无常，多等一天就不知道要耽误多少天，我们等不起。你告诉李想，一定要按照倒计时走，一天都不能耽误，这是命令。
0: 是。
4: 陶一塔报告，陶一塔报告，测试完毕，归零。
5: 推进舱报告，推进舱报告，测试完毕，归零。
4: PSD 系统转换器报告，测试完毕，归零。
6: 一号，一号，目前返回舱舱门密封系数多少？压力数据是多少？
7: 压力6000帕。
6: 谁在那混？哎呦，王工，您怎么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我现在是自由人了。
6: 这，您身体恢复的好吗？哟，我怎么觉得您脸有些肿啊？
7: 大概是没休息好，没事。
6: 王工，刘总前些天在这儿还说您在北京治病呢，现在突然跑到上海来，刘总要是知道了，
7: 知道了又怎么样？将在外，经命有所不受嘛。
6: 哎呦，这哪行啊！您的身体……
7: 不说别的，不说别的。李想，赶紧说说你这儿的情况。生命之门改造进度怎么样啊？
6: 哎，王工啊，说实话，自从接受这项任务，我的压力就很大。您知道的，航天产品谁也不敢轻易说过关呢。刘总回基地了，我整天测试和生产两头跑，哪儿不盯着，这都不放心呢。
7: 那好，我帮你一起盯着。
6: 不行，绝对不行。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给刘总打电话了。
7: 等任务完成再打也不迟啊。听我的，走吧，走吧。
6: 可是王工，王工，您别急着走啊，实验室在那边。王工啊。
7: 啊。
6: 您腰上这别的是什么管子啊？
7: 氧气管，护士给了我一个便携式的，说关键的时候顶用。
6: 王工啊，
7: 哎呀，
6: 您说，
7: 别站着了，快带我去看生命之门，走走。
0: 哎呀，李想，快说，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8: 按时完成。
0: 好极了，我马上报告总指挥，立刻派飞机接你们回基地。
8: 刘总，还有一个人在这看了3天3夜了。
0: 还有一个人，谁呀？
8: 您等一下。
0: 还有一个人。
9: 老刘，是我。
0: 景文，怎么是你？
9: 哎，是我。
0: 你怎么会在上海？女儿怎么没告诉我？
9: 女儿临时出差，我打了个时间差。老刘，向你报告，
7: 生命之门改造完毕，经检验风险归零。我的工作请放心。
10: 你的身体我不放心，你身体怎么样？
7: 还好，医院说手术安排在一个月以后，我又打了个时间差。哎，老刘，我想跟飞机回基地。
10: 不行，绝对不行，听我的话，你给我立刻回北京。我给女儿打电话，如果再让你失踪，我拿她试问。
7: 老刘，女儿大了，她会理解我的。生命之门在装入飞船的时候，有很多测试数据要一边组装一边校对。 我想，我应该在场。
10: 陈文呐，你听我说，
0: 最近酒泉基地这边天气不好，一旦刮起沙尘暴，飞机不能飞，就得从陆地走。坐那么长时间的汽车，你身体根本受不了。
9: 我行，我要亲眼看着神舟六号的成功。你就让我回去吧。
0: 景文，景文，听话啊！神六成功，我一定在第一时间向你报告。你就回北京吧。
9: 不，老刘，我要回去，看看我们的飞船，看看那片胡杨树，我还要看看你。听李想说，这些天你瘦了很多，让我回来吧，我保证按时去北京手术。也许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
10: 景文啊，听我说，
0: 你说月亮是方的，我也说是，还要找出论据来支持你。可是这一次，你就
9: 老刘，生命之门每一个部件我最熟悉，我回去我一定有用的。好，就这样吧，发射基地见。
0: 哎，景文，景文。

0: 陛下，这车怎么停了？哎呀，王公，风沙太大，把路都给埋上了。哎，这戈壁滩真是霸道，飞机不能飞，这汽车也不让走。
1: 陛下，
0: 到，
1: 通知全体人员下车清障。
0: 是，
1: 不能耽误时间呢啊！发射基地那边等着呢。
0: 是，王公，您坐着，我下车指挥。
1: 王公，您坐着，我下车指挥。哎，王公，您别动，您不能下车。您都什么时候了，您看着我，快去通知。
0: 是。全体下车，准备清沙。不要
1: 熄火啊，轻易攻持，行进易攻持，咱们边清沙边前进呐。
0: 哎呀，王公，您怎么下来了？小张。
2: 辅导指挥车上去。
3: 是。
4: 不是，
2: 把王公抬车上去。
4: 静雯，
2: 老六。
4: 哎，静雯。
2: 我。
4: 回来了，回来了。我们在发射基地，生命之门安装好了，各项指标合格，奉献归零。好，我放心了。
2: 静雯，坚持住，啊！你会看到神六成功的，一定会。我会看到的，老刘。我要去胡杨林深处，在那儿。 看神六，和你们。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新华社消息，2005年10月12号到10月17号，神舟六号不负众望，实现了成功发射、正常运行、安全着陆、健康出舱的成功目标，又一次圆了中国
2: 的。联合早报消息，10月12日17:29，中国神舟六号航天员将漂浮的身体固定住，熟练地将返回舱和轨道舱之间的舱门打开，进入轨道舱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这个小小的动作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飞行完全过渡到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从穿越生物之门这一刻起，
3: The latch was declared a success 39 minutes later. As its time da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eople watched the broadcast.
4: 请问咱们的女儿带着洋洋来看你了，
5: 妈妈。您给了别人一道完美的生命之门，您自己的生命之门却悄悄地关上了。
6: 妈妈。

0: 不喜狐。
1: 胡杨树，风起时，我听见你在唱歌，你在重复你对戈壁说过的誓言。即使有一天褪去生命的绿色，你也会在这里巍然屹立，看岁月更迭。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早破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先回到今年八月底，长沙一家餐厅里，一个四岁男孩和一位十九岁姑娘的一次意外接触。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从餐厅一路吵到调解室，又从调解室吵上全网热搜，最后要走法律程序。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
6: 8月26号下午。

0: 午1:02，长沙一家餐厅的监控画面里，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一个4岁男孩举着玩具枪从狭窄过道跑过，身体失衡，左手碰到了他。不到一秒的接触，换来的是谁家小孩的呼喊，一分多钟的拉扯，脖颈上的勒痕和2天里3轮没谈拢的调解。8月30号，小熊把28分钟的自述视频发上网，最初全网同情。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舆论一夜反转。一个孩子的手和一个成年人的委屈，怎么就被一步步推到了全网面前？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1: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8月26号下午1:02，长沙那间餐厅的监控记录下了全部的经过。这段声音就是事发现场。当时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突然感觉有人碰了自己的臀部，他转过身，只看见一个男孩从身边跑过。这个男孩才4岁，右手还举着一把玩具枪。事后公开的监控显示，当时过道很窄，男孩从小熊身后另一位顾客旁边穿过，跑动中身体失衡，伸出的左手碰上了小熊。视频里还能隐约听到男孩跑过的时候喊了一声阿姨让一下，可小熊的感受不是让一下这3个字能覆盖的。他一把抓住男孩衣领，追到门口，连喊了好几声谁家小孩。男孩被吓哭了，蹲坐在地上喊别碰我，我要找妈妈。脖颈上被衣领勒出了一道红痕。大约40秒后，男孩母亲从餐厅里冲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第一句话是你拉着他干嘛？小熊说他摸我屁股了，摸一下就跑了。他才4岁，怎么会摸别人屁股？这位母亲的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僵持了大约1分40秒，男孩父亲赶了过来，语气相对平静地说他不是故意的。小熊的回答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但是他摸我屁股了。这名父亲说了3个字，调监控。再往后的事就有了公开记录。8月26号下午到27号，双方先后进行了3轮调解，由长沙市五里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第一次调解，小熊说自己手脚发麻，呼吸困难，被120送去了急诊。第三次调解，他又一次因为情绪激动出现呼吸性碱中毒。调解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记录上写着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男孩这边，家长当时已经口头道了歉，也赔付了77.8元的医药费。分歧卡在哪里？小熊要求书面道歉，并承诺严加管教。至于为什么要拉住衣领，小熊也解释过，他先对孩子说站着别跑，男孩却从他的左前方绕了过去，他才抓住衣领，手并没有用力，是孩子一直在挣扎。
2: 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1: 这是9月5号小熊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声明。而8月30号，他已经发过一段28分钟的自述视频，讲述自己被碰之后，对方家长还辱骂他，他要求公开道歉。那个时候，网络上的声音大多呢站在他这边，而直到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
3: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孩子被摔得哭闹，作为父母，第一反应是先扶着孩子，情绪之下没能第一时间完整表达歉意，这点我们事后也有反思。
1: 这段声音出自男孩父亲拍摄的一段3分钟视频，他说可以道歉，但不能给孩子扣莫须有的帽子。
3: 我始终明确一个态度，孩子无心的过失，我们作为监护人愿意当面表达歉意，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接受给一个没有完全性别意识的4岁孩子扣上故意摸疼猥亵这样严重的标签，便不可能出具违背事实的书面道歉，给孩子的童年贴上莫须有的污点。
1: 这位父亲还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里一沉，他说这几天孩子反复问他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 一个四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做错事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笼罩在自己头顶。9月9号，孩子的母亲告诉媒体，孩子情况还好，已经正常回到了幼儿园。到这儿，事情的来龙去脉算是清楚了。一次无意的触碰，一场激烈的拉扯，三轮失败的调解，一段28分钟的视频和一份无法接受的书面道歉。可问题随之而来，一起事实并不复杂的纠纷，怎么就一步步变成了全网围观，甚至对簿公堂的公共事件呢？
0: 一个四岁的孩子无意碰到一位19岁的姑娘，家长当场道歉，也赔付了医药费，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他没有。28分钟的自述视频先让全网同情，不到2分钟的监控又让舆论反转。从熊孩子到性骚扰，从受害者到网暴者，标签来回翻飞，姑娘被扒出学校，姓名、账号被禁止关注，孩子的脖梗勒痕也被传遍网络。一件发生在餐厅里的小事，为什么在短短十几天里卷进了这么多人的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1: 咱们先把镜头往回拉一点。
4: 我4天去了3次派出所，2次抢救室。
1: 这起事件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是靠监控，而是靠小熊那段28分钟的自述。一个19岁的女孩用了28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被碰被骂进抢救室的经历，她反复强调一句话：小孩确实摸到我的屁股了。言下之意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受到了冒犯，这就是事实。最开始舆论确实站在她这边，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被触碰，敢于站出来发声，很多人觉得应该支持。可问题在于，他的讲述里的摸和后来监控里的碰，在人们心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9月8号，完整视频公开，看过监控视频的网友感觉自己被骗了，原来不是摸是碰，不是故意是意外呀。舆论瞬间反噬，小熊被指浪费公共资源，网暴儿童，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当天，抖音平台称，为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取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小熊的账号被设置成禁止关注，作品被陆续下架。反噬还在一层层加码，有人翻出小熊以前的言论，比如他曾说自己是做自媒体的，不会颠倒黑白，还扒出他此前发布过的和宿管阿姨、网约车司机起冲突的视频，质疑小熊靠制造对立起号涨粉。9月9号，更有网友开河，发出他就读的学校姓名和照片，号召大家向学校发举报邮件。而回到男孩这边，孩子的父亲在网上恳求，放过一个四岁的孩子，他不需要被网络审判。而就在前不久，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发文评论，四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该成为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从全网同情到全网声讨，只用了一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雅兰分析说，事件在传播中被不断贴上新的标签，先是熊孩子和不讲理的家长，然后是性骚扰、猥亵，最后是恶意指控。不同的情绪在传播中不断叠加，年轻人反感熊孩子，家长反感凶孩子，女性看到性骚扰三个字会本能的警觉，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立场入场，把一个小摩擦读成了自己最担心的那个故事。黄亚兰还提到一个细节，2023年，四川大学一名女生在地铁上怀疑一位大叔偷拍，然后发微博曝光，事后被证实是误会。同样是提出指控，然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新的类似事件出现时，过去的愤怒会被重新唤起，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次事件里也是一样的，有人援引专家说法分析，有人建议家长提告，有律师公开称这是碰瓷式维权，还有人搬出小作文乱象来对照，每一句话都在给这场舆论火上浇油。更值得留意的是，这场舆论战里并没有赢家，男孩被贴上了猥亵的标签，反复问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而这个姑娘则被开河，被几千条评论围攻。 心理咨询师白露说，她作为母亲，带孩子出门总是格外小心的。

0: 孩子大声说两句话都会特别关注，成年人反而还好。这几年高铁上儿童吵闹频繁引发争议，厌童情绪在网络空间蔓延，人们对认知能力还不成熟的孩子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1: 我真的看到有些评论很无语，录完那个视频之后，就律师进来跟我说相互道歉嘛，然后我很委屈，因为我被摸了屁股，我还要被骂，我还要道歉，我就呼吸性碱中毒，在调解室失去行走能力。
0: 这是小熊在调解期间的一段话，可以感受到网友的辱骂进一步激化着他的情绪，他本来想要一个道歉，最后成了被全网讨伐的对象。而另一边，一个4岁的孩子也成了熊孩子叙事里的反派，两方当事人都被情绪裹挟着越卷越远。这起事件就这样从一个餐厅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2: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新京报梳理近几年公开报道发现，儿童尤其是男童与成年女性因身体触碰引发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地铁、电梯、游乐场这些公共场所，孩子多在3到10岁之间，有的因为奔跑排队碰到人，有的因为进异性卫生间、更衣室起争议，有的经过调解化解，有的爆发激烈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还有的在监控曝光后出现反转。为什么孩子的一点小事越来越容易被闹成大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到底该怎么化解？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我们再来分享两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2023年4月，扬州的一家文具店里，一个8岁女孩拿起一卷胶带看了又看，放回了原处。店主误以为孩子偷东西，当众逼问，语气严厉。孩子的爷爷坚信孙女是清白的，当场报警。警察调了监控，证实孩子确实只是看了看就放了回去。事实清楚了，可孩子受的那场惊吓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同年5月，一趟高铁上，一个孩子轻轻贴了前排座椅，前排乘客回头提醒，语气并不激烈，孩子母亲却是立刻情绪上头，觉得对方凶孩子，两人争执升级，最后动了手，双双被警方处罚。视频传上网又吵了一轮。这两个故事和长沙这起事件像不像呢？起因都是孩子一点无心的动静，失控的起点都是成年人的情绪先于事实到场。那么为什么公共空间里这样的冲突越来越多？专家们给出了几个角度。先来说孩子这边，资深心理咨询师白露说，2岁到7岁是孩子性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对身体差异感到好奇，通过观察和触碰来认识世界。但这种好奇就像是对玩具的好奇一样，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身体界限概念。中国性学会家庭性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耀华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身体权概念的缺失。比如大人可以随便搂抱亲吻孩子，孩子就会以为自己也可以这样对大人。他还提到两种常见的性教育误区，一是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公共浴室女厕所经常能看到妈妈带着小男孩进去。二是大人自己就忽视身体边界了，对孩子搂搂抱抱亲来亲去，孩子学到的就是身体可以随便碰。再来说到环境这边，有媒体引用认知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说，当人处在拥挤嘈杂不可控的空间里，大脑里负责情绪和威胁感知的区域会持续处于高警觉状态，人的情绪耐受阈值会大幅降低。高铁、餐厅、影院恰恰都是这样的空间，孩子因为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奔跑、哭闹、失误在所难免，这些动静很容易被情绪紧绷的成年人解读成对自己领地的冒犯。那到底该怎么化解？性与性别教育专家方刚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被碰到之后先冷静下来，站在孩子的行为逻辑里想一步，然后直接问他，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你是有意识的吗？我感到了委屈，你可以给我一个道歉吗？4句话，没有一句是扣帽子的。 而家长这边也可以这样告诉孩子，姐姐之所以揪着你，是因为她不懂你的心理，她以为你要伤害她，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让姐姐难受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尊重别人的感受。还有一层啊，是给成年人的提醒，公共空间说到底是个大杂院，出门在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静难免，降低一点对环境的预期，心理承受力会更强。就算真的被冒犯到了，也尽量陈述事实，而不是一开始就扣帽子。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再气也别举起手机对着孩子猛拍挂到网上，按下的这几秒可能成为他一辈子背负的阴影。说到底，大人怎么处理冲突，孩子就站在旁边看着，那一刻就是孩子人生里的第一堂社交课。
2: 事情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绕不开一个核心争议。19岁的小熊反复强调，他摸我屁股了，我感觉受到了冒犯。那么感觉受到冒犯就等于性骚扰吗？法律上怎么认定？一个4岁的孩子够得上吗？如果够不上，小熊的委屈又该被放在哪里？过度维权这个词法律上存在吗？当一个人的维权走进网络，边界又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心理咨询师白露讲过他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幼儿园里，男孩和女孩互相看对方上厕所，触摸彼此的隐私部位。有女孩家长认定孩子遭遇到了性骚扰，愤怒地要找对方家长理论。白露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可能只是探索与好奇。这种好奇就像他对待玩具一样，他可能只是觉得某个部位柔软，或者颜色鲜艳，或者单纯想吸引大人的注意。可一旦成年人把成人世界对性的理解套上去，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这个案例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熊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两面，一面是成年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解读，另一面是成年人对自己感受的正当坚持。说说小熊吧，他的感觉是真实的吗？是真的。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突然感觉到有陌生的触碰，那一瞬间的惊悚、愤怒、被侵犯感都是真实的。他后来失眠、焦虑，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进医院。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他的委屈应当被承认。可感觉受到冒犯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吗？多位法律人士的回答是不等于。按照民法典第1010条，性骚扰以违背他人意愿为前提，通过言语、文字、图像或肢体行为实施。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进一步解释，性骚扰在法律上要满足3个条件：行为与性有关，受害者因此产生与性有关的联系并感到不适，行为违背他人意愿。而在实际认定中，还要看实施者有没有主观故意。一个4岁的孩子，认知水平摆在那儿，监控也摆在那里，他是跑动当中的失衡，无意碰上的，主观上故意这一条就说不过去了。何况按照民法典，不满8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法律给幼童留下了成长的空间。但其实从头到尾，小熊本人没有用过性骚扰这个词，他说的都是摸屁股。但有律师指出，摸这个字比碰自带更多的主观色彩。从事实还原的角度，这个表述不够客观，而摸屁股在传播当中又被人不断升级成了性骚扰猥亵。一个4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放进了成年人的性侵害评判逻辑当中了。那么小熊要求书面道歉过分吗？律师的看法是，道歉的诉求要和过分行为相当。男孩家长呢，已经口头道歉，赔付了医药费。如果坚持要公开的书面道歉信，或者是录制道歉视频，可能就超出了过错本身，法律上不一定支持。孩子的父亲也说得很明白，一旦书面承认，就等于给孩子扣上了故意的帽子。也有律师进一步解读，书面道歉在法律上等同于自认故意，对一个4岁孩子的名誉是长期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再来说过度维权， 很多网友觉得小熊不依不饶，浪费资源，但有多位律师都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过度维权的概念。他发布视频，决定走诉讼，都是小熊的权利，不该被批评。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权一旦进入网络，边界就模糊了。单方的叙述会在转发当中被放大，被情绪化解读，甚至导致孩子的信息被曝光。暨南大学的黄亚兰副教授说，当手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举起就拍，拍了就发，成了很多人的下意识动作。很少有人会先想一步，这个画面发出去会怎么样呢？9月15号，孩子的父亲正式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代理全部法律事务，并表示反诉不为索赔，只为通过判决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赔偿将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公益。有律师说，对于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判决的事实定性价值远远高于经济赔偿价值。法院的一纸判决确认孩子无过错，比任何道歉都更能保护他。但律师也提醒，事件发酵中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谩骂和随意定性已经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最后，我们想说一个心理层面的观察。在这场冲突里，其实有两个都需要被安抚的人。四岁的男孩需要确认我没有做错，19岁的女孩需要确认我的感受被看见了。一个想要清白，一个想要承认，偏偏这两个词在舆论场上被拧成了死结。性别教育专家方刚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么大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具体的事件，但一定会记住事件带给他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可能演变成创伤，甚至影响他未来的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如果那天有人在小熊耳边说一句，你的感受我信，但孩子确实不是故意的，有人对男孩父亲说一句，我理解你想保护孩子的清白，也请看见那位姐姐的委屈，事情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男孩父亲在网上写过一句话，网络争论终会平息，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那位19岁的姑娘，她的19岁也只有一次。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徐他说啊，四岁小孩在公共场所独自奔跑是非常危险的，父母应尽到监管责任。宁福瑞蒂尔他说啊，小孩子不一定没有性别意识，哪怕很朦胧，现在接触的信息非常的繁杂，家长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所以监控视频的内容来看，这次的小孩是无意识的触碰，乱跑时会开阻碍，所以不要太伤心了。慧性山河归自在他说，这个可能就是纯属网红博流量吧，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呢？小孩及家长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太较真儿。心烟切切这位网友说，19岁也只是个孩子，该学的还有很多没有学会啊，所以我们不能去网暴这个19岁的姑娘。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7: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 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他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他上学，中午没给他打电话，他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他，也没管他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 你也可以和他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他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他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8: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6: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心理。

0: 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但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 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

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
2: 啊，
3: 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啊，都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嗯，
3: 并且啊，在节目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一体多病。
2: 对对对，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的，同时还伴随着糖尿病的。
2: 嗯，
3: 有的甚至出现冠心病的。
2: 嗯，
3: 等等，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对，而且这些疾病啊，它是互相关联的，一种疾病会并发多种疾病。
3: 对对对，像我们呐、啊。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时间长了呀，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2: 对，
3: 心室肥大。
2: 嗯，
3: 有的出现冠心病，并且呢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血糖没控制好啊，血液血管都会出现问题。
2: 嗯，
3: 并发成冠心病，有的出现心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呀，有的出现脑梗甚至脑溢血的问题。
2: 嗯，
3: 轻者致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没错，
3: 后果呀不堪设想。
2: 是，
3: 像这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啊，每天呢、啊、都要吃着降压药。
2: 嗯，
3: 降糖药，有的甚至啊打上胰岛素。
2: 嗯，
3: 并且呢那个胰岛素啊越打呀那个剂量越大。
2: 嗯，
3: 他这个血糖啊还是降不下来。
2: 对，这是不是已经是产生了抗药性和耐药性了呀？
3: 对对对，李安说的太对了。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啊，
2: 嗯，
3: 吃的时间长了呀，大家发现没有，咱的这个血压血糖慢慢的呀，吃这些药啊都不起作用了。
2: 是的，
3: 我们人体啊它都慢慢的产生了一个抗药性跟耐药性。
2: 嗯，
3: 已经形成了药物的抵抗，这个药啊慢慢的不起作用了。
2: 哦，
3: 有的呢犯其他的一些降压药降糖药。
2: 嗯，
3: 但是呢随着病史的延长啊，慢慢吃药啊都不管事了。
2: 嗯，
3: 有的病人呢、啊、慢慢的呀、啊、都出现了并发症。
2: 嗯，
3: 你像我们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有的出现视力模糊。
2: 嗯，
3: 白内障的，更为严重的呀、啊、有的眼底视网膜出血的呀、啊、有的失明的看不见的。
2: 对，
3: 等等这些并发症。
2: 嗯，
3: 并且啊还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降不下来呀、啊，有的啊达到160、170，
2: 嗯，
3: 更为严重的啊达到200多的。
2: 对，
3: 有的有症状呢出现呢头晕头疼，甚至啊出现呕吐的症状，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群是没有症状的。
2: 对，
3: 那个没有症状的病人呢、啊、更可怕，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啊，有的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
2: 是的，
3: 这个后果呀非常可怕。
2: 嗯，那您看陈主任啊、
3: 哎、
2: 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有的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有的吃着降压药降糖药，这个剂量越来越大，而且效果呢却越来越差，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又该怎么办呢？
3: 你这个问题比较好。这个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那个病有千种，药有万方。
2: 嗯，
3: 任何疾病呢都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啊？
2: 对，
3: 现在随着科学跟医学的发展呢、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疾病，有的是西药能解决，有的呢中药能解决。
2: 嗯，
3: 有的呢中西药联合中药也能解决得了。
2: 对，
3: 所以啊那个治病呢、啊、 一定要讲科学讲医学，
2: 嗯，
3: 但是呢更是一个讲道理的一个过程。
2: 对，
3: 李岩呐，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之益寿胶囊。
2: 对，
3: 这个药啊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林之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之。
2: 嗯，
3: 林之的功能啊比较广泛，在民间呢、啊、大家称之林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对，
3: 也就是说啊它的一个治病的一个功能功效啊比较好，
2: 比较全面啊。
3: 哎，对对对，林之呢它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上向的调节血糖。
2: 对，
3: 对我们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在临床啊都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反应的啊都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啊我们林之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啊修复大脑的神经呢、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还有啊林之和丹参三七搭配在一起啊
2: 啊
3: 对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使我们呢、啊、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通透。
2: 嗯，
3: 哎，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那个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呢、啊、不良的症啊它慢慢就没有了。
2: 对，
3: 林之益寿胶囊的呀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呀简单的说了一些。
2: 嗯，
3: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呀一的讲到。
2: 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我们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多时了，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啊。
5: 你好你好。
4: 哎，
5: 我那个药啊我买回来
4: 哦，林之益寿胶囊你已经买到了。
5: 哎，
4: 好，什么情况？
5: 他现在还没得货，只拿了14盒。
4: 哦，现在货不够了是不是？
5: 哎，
4: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买林之益寿胶囊的用户特别多呀。
5: 嗯，
4: 哎，这天本看明天货到了之后会打电话通知你再过去拿好不好？
5: 嗯，好。
4: 哎，你什么情况买林之益寿胶囊？
5: 我呢是两个人去，我也去我的婆婆去。
4: 哦，你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
5: 哎，我婆婆她的都是，一个胯子经常疼，腰的疼。
4: 嗯。
5: 她在的是个支气管炎。
4: 嗯。
5: 在的是那个在咳嗽。
4: 嗯。
5: 咳嗽就是白痰。
4: 那是的，那就是支气管炎呐、啊，白痰呐、啊，那就是有炎症的，知道吧？
5: 对。
4: 形成那个支气管炎，你现在呢？
5: 那是没气法。
4: 跟他早三粒，晚三粒。
5: 早三晚三。
4: 哎，对对对对，提高他五脏六腑的功能，好吧？
5: 还有一个我的那个睡眠呢？那个睡眠只两三小时。
4: 啊，两三个小时。
5: 再长还是？
4: 肯定是不行的。
5: 再一个心脏。心脏这个血压都还现在嘛平下来了。血压还好。这个吃一片那个那个贝塔罗格，每天吃一片，血压可以蛮平稳，就是睡不好觉。
4: 哦，戴
5: 的那个头都得轰得响，耳朵都是轰得响那样子。
4: 耳鸣的现象。
5: 对。
4: 好，
5: 就是这几个问题。
4: 好，那你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是对症治疗的。
5: 嗯，
4: 哎，对你的心脏，
5: 嗯，
4: 包括耳鸣，
5: 嗯，
4: 以及睡眠呢，
5: 睡眠，
4: 哎，一个疗程半个月都见到好效果，好吧？
5: 嗯，
4: 包括婆婆的腰腿疼痛，
5: 嗯，
4: 以及支气管炎，
5: 嗯，
4: 这都是对症治疗的，
5: 嗯，
4: 林之益寿胶囊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方就知道，
5: 嗯，
4: 有补气补血的，
5: 嗯，
4: 有调节五脏六腑的，
5: 嗯，
4: 有提高免疫力的，
5: 嗯，
4: 有降血脂降血粘的，知道吧？
5: 对对，
4: 哎，五脏六腑啊。同时治疗，好吧？
5: 嗯。
4: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在，武昌车厂这边，徐家棚上面。
4: 好好好，服了十天半个月，给我打个电话，好吧？
5: 好。
4: 你贵姓呢？
5: 我姓张。
4: 多大年龄呢？
5: 81岁。
4: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好吧？
5: 好。
4: 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7: 陈主任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是灵芝胶囊的用户者。
6: 哦，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对的。
7: 对。
6: 好，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7: 我原来血压相当高啊，是230/120啊。
6: 哎呦，那么高的血压啊，容易出事故啊，你知道吗？
7: 是啊，我就是骑了以后，现在的效果蛮好。
6: 哦，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7: 有效果，它效果还很大。我腿子现在有劲了，头不昏了。
6: 哦，腿子有劲，头不昏。
7: 哎，这睡眠也比较踏实。
6: 哦，夜晚睡眠呀也比较踏实。
7: 哎，对，我现在早晨起的视力啊，晚上起的视力行不行呢？
6: 可以，早视力晚视力也可以。
7: 可以是吧？
6: 哎，对。
7: 我跟你讲呢，我们农村的，我今年76岁了，家里收入不太蛮好，我就想我还有一个疗程，我一起是想明白一点，能不能跟他们讲一讲，能不能还照顾我们一下？
6: 可以，你什么时间去买呀？你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7: 哦，
6: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爹爹，
7: 我已经服了2个疗程了，现在还有个疗程。
6: 哦，那就是说现在服了2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呢、都有好转。
7: 哎，对，就是服了2个疗程，我才把血压搞下来呀。
6: 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
7: 哎，对，
6: 血压也平稳了。
7: 哎，对。谢谢你啊。
6: 不谢，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7: 对我的改善很大，我腿子现在很有劲儿了。
6: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7: 我是金山的，我跟安陆比较近。
6: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离的安陆市近一点是不是？
7: 哎，这安陆很近，我就是一过火都是安陆。
6: 你是金山县哪个镇的呀？
7: 罗店镇。
6: 哦，你是金山县罗店镇。
7: 哎。我们就是跟你们的安陆的双河交界的地方，都有一条河。
6: 哦，
7: 是河边上的。
6: 哦，好，那你这样的，下次到我们安陆服务站去买灵芝益寿胶囊，给我们打个电话，我给安陆的服务站说一声呢、
7: 好，
6: 跟你申请一下，也帮帮你，好不好？
7: 好，谢谢。
6: 不谢。
7: 哎，我的效果蛮好，所以我都也很信这个东西。
6: 对，好。咱个身体的一些慢性病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啊，爹爹啊！
7: 啊，谢谢你。
6: 不谢，你叫什么呀，爹爹？
7: 我叫来家财。
6: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好吧？
7: 好，谢谢你。
6: 不谢，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7: 好，谢谢。
6: 好，就这样，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啊，陈军，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
1: 哎，什么情况啊？这么高兴、啊？
2: 我主要是前些时候我都买了那个林子家长啊。
1: 哦，林子。
2: 吃了以后的。
1: 嗯。
2: 感觉到还蛮好。我现在原来的就是产前有10点多一点，是吧？九点多10点的，产后的大概在12啊到13都是这个。
1: 你有糖尿病，以前产前10点多，产后12点多。
2: 哎，吃了你那个林子胶囊以后啊，我这不是前有4天来了，我连着的，我就吃上了2天，知道吧？
1: 啊。
2: 这血糖基本上都蛮稳定。现在这么啥产前的，我早上量了孩子的，就是一般的，有一个6.2，再一个的就是5.7，
1: 哦，
2: 是不是？我这连着吃了2天，
1: 都正常的。
2: 都是按那个，哎，符合标准的，应该下的这个标准的下边的是
1: 吧？对，5.7啊，6.2啊，这个血糖产前都是正常的。
2: 哎，对，我是再就是产后的8.9，我是8.8，咱高上去。
1: 哦，产后8点多，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啊。
2: 哎，这就是说呢，我通过这，因为这四天左右，不到4天吧，可能。
1: 那个林子益寿胶囊，你只服了10天是吧？
2: 哎，对。
1: 那你服10天了，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很好啊。
2: 哎，是蛮好的，我因为我以前我这个糖尿病呐。我不是1天2天了，这个97年发现的。
1: 哦，糖尿病97年都发现有了。
2: 哎，对，你本身发现糖尿病的时候，那就已经好几年了，蛮长时间了。
1: 估计在你发现糖尿病之前都有糖尿病，你就不知道，是不是？
2: 哎，对，是这个意思。那个血糖的总是不蛮稳定，通过这一搞了，哎，我血糖蛮稳定，因为是十几年了吧，都不蛮稳定。
1: 对。你这个属于一个老病号了，糖尿病是吧？
2: 老病号了，我成了个病油子。
1: 病油子，
2: 通过这个治疗的话呢，得有3-4天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非常满意。
1: 好，非常满意就好。买林子益寿胶囊啊，就是让我们血糖平稳正常，让高血压的患者呀，血压120/80，让糖尿病的像你这样的个状况呢。血糖产前5点多，产后呢8点了，这个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哎，对呀、啊，我
1: 好，
2: 我是今天的，我又去加了3个疗程的，
1: 服了一段时间效果好，今天又去买了，是不是？
2: 哎，我今天是加3个疗程。
1: 好，今天打电话就要是来报个喜，是不是？
2: 哎，对，报个喜。
1: 好，不错，我要替你高兴了，你贵姓呢？
2: 哎，我姓杨，我叫杨金福。
1: 多大的年纪了呀？
2: 我今年73岁了。
1: 啊，你是住在哪里啊？
2: 我住在古田这边。
1: 哦，汉口的古田是吧？
2: 对了，哎。
1: 你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杨爹爹？
2: 哎，那满意的很呢。
1: 满意的很是吧？
2: 哎。
1: 好。
2: 就打电话谢谢你了。
1: 不谢，我要对你有个要求啊，杨爹爹哈。
2: 啊。
1: 你服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呢，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呀，你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2: 好，今天就有个咨询的吧，我说他在那里在咨询上，我说你看过，我就把我的情况就一讲了，是吧？那个小薇在那里面，在现场吗？
1: 哦，今天就是你碰到有一个患者，你现场现身说法，是不是？
2: 对呀、啊，我是已经给你在做宣传了。
1: 好，
2: 这个是好事情嘛，又不是个怪事情。
1: 对，我们在做的都是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2: 对。
1: 有很多病人呐、啊，他找不到好药来治疗，有的走弯路，有的发冤枉钱，有的耽误病情，对不对？
2: 对，关键是耽误病情。
1: 是的。
2: 病也没有治疗，是不是？
1: 对，咱们都是同病相怜的病友，是不是？
2: 对，
1: 找到一个好药不容易，确实实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治疗糖尿病的药啊太多，鱼目混杂。
2: 那花不少冤枉钱。
1: 好，不错。杨爹爹，你给你电话给我留一个。
2: 电话13735-2655。
1: 好，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也希望有一些听众朋友跟你交流啊，你也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2: 好，
1: 那就这样，杨爹也祝你生活越来越快乐，身体越来越健康哈。
2: 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

0: 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哎，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谢谢你啊，我们那个益寿胶囊吃了几个月啊，那身体好转啊。
1: 哦，灵芝益寿胶囊服了之后身体有好转了呀？
2: 对对对对。
1: 好，你是身体是怎么不好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2: 那个啦，糖尿病啦、啊。
1: 哦，主要是糖尿病。
2: 对对对对。
1: 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糖尿病？
2: 血糖高的。
1: 哎。
2: 头发掉的。
1: 哦，还有掉头发，血糖高。
2: 对对对对。
1: 血糖高的时候多少啊？
2: 高到16点呢。
1: 哦，血糖高到16点呢。
2: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16点的一个餐前血糖高了呀？
2: 对。
1: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2: 正常，正常啊。
1: 哦，现在的血糖正常了。
2: 对对对。
1: 是多少啊？在医院里检查过没有？
2: 6点。
1: 哦，现在餐前的血糖是6点。
2: 6点。
1: 好好好，
2: 谢谢。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也还想，不但还一点点时间坚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个慢性病，这个病呢是易于检查，难于治疗。常规的一些西药啊，包括二甲三胍呀、拜糖平呐、优降糖啊，这些药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你这个血糖现在正常了，你发现是不是比较稳定了？现在？
2: 对对对。
1: 现在血糖正常了，感觉精神面貌怎么样？
2: 精神面貌很好。
1: 哦，现在精神面貌也很好了。
2: 对对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这个还是我觉得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哈。
2: 对对，
1: 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掉头发情况怎么样？
2: 我现在很好。
1: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
2: 3个月。
1: 好，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贵姓？
2: 我闽北城的陈文化。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63的。
1: 好好好，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2: 我进荆州的江宁的。
1: 哦，你是荆州江宁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2: 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也可以办理送货上门、药到付款的服务，可以联系场外的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心想的事儿
0: 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那陈局长。
1: 哎，对，我是陈局长。
4: 我是仙岛的。
1: 哦，咱们湖北仙岛市的。
4: 是吧？
1: 好好，什么情况？打来电话。
4: 对啊，我这个风湿去的有相对的效。
1: 哦，你是风湿骨病是吧？
4: 对吧？
1: 效果比较好。
4: 比较好，好得很呢。
1: 当时风湿骨病是什么那个状况？
4: 我就是受伤啊，腿这个话都疼的腰的。
1: 哦，手关节啊跟腿关节都是疼痛的。
4: 我这脑后高的也受疼痛现在。
1: 哦，那个变形没有？
4: 手有这个变形。
1: 哦，这个手关节都有点变形了。 那就是说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哎，有多少年了？
4: 都有十多年的。
1: 啊，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个手关节、小关节都变形了吗？
4: 是的，是的。
1: 哦，你这个肯定以前也用了很多方法。
4: 我用了些方法，什么方法用的？
1: 一些方法是吧？
4: 我什么方法用的？是这个打针、拔火罐，
1: 嗯，
4: 所以没得搞的。
1: 嗯，打针呢、拔火罐都搞了的，
4: 是吧？
1: 包括膏药肯定也是贴了的。
4: 是的，是的。
1: 好，那个都是治标不治本，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现在灵芝艺术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这吃了这个过把月吗？
1: 哦，才吃了过把月啊？
4: 是吧？吃过把月就抬到的好转了。
1: 抬到好转就是不疼痛了？
4: 不疼了，吃了蛮好，反正瞌睡睡觉的时候的。
1: 那是的，你这个夜晚不疼痛啊，夜晚肯定能睡好觉啊，是不是？
4: 是吧？他夜晚睡眠的时间太好了。
1: 是的，是的。现在手关节变形情况怎么样呢？
4: 都恢复了，恢复了，这个已经恢复了。
1: 哦，现在那个手关节那个红肿啊、变形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4: 都恢复了，恢复了，这个已经恢复了。
1: 服过把月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啊，效果好得很。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好，多大年龄呢？
4: 我有69，70岁了。
1: 哦，快70岁的老人。
4: 是吧？
1: 好，我跟你讲呢，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呢，就像你说的，拔火管啊，什么贴膏药啊，这个效果不明显。
4: 嗯。
1: 我跟你讲呢。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就是一个免疫性疾病，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血液里头啊，有那个风湿因子。
4: 是的。
1: 哎，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看咱们那个灵芝呀，包括我们桑寄生呐、淫羊藿啊，这个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就我们的血液里头那个风湿因子清除掉之后啊，这个血液干净了，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能增强体质，免疫力提上来了。在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它不就好了嘛，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1: 你看你以前那个
4: 怕冷的，确实怕冷的。
1: 原来是怕冷是吧？
4: 我就怕冷的，又疼的又冷。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人呐，夏天呐就要穿秋裤子，知道吗？
4: 现在还化热，手里化热，腿浑身都化热。
1: 身上都暖和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你这个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是不是？你这个脚手啊都热乎了，是不是？
4: 是的。
1: 哎，这个不错不错，这就是血液里头的风湿因子给它清除来了，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1: 好好，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灵芝益寿胶囊？
4: 我不是每天服两遍的。
1: 好，就按照这个服，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4: 是的，是的。
1: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为什么治疗风湿性的关节炎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祛风湿、强筋骨。另外，我们灵芝呀，在民间呢、大家都给它称为呀，百药之王、仙草仙药。为什么叫百药之王呢？一个是它治疗疾病效果好，第二个呢，它对多种慢性疾病呢效果同样很好，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也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吧？
4: 我说听他，
1: 哎，
4: 我有问题啊，我讲身边就是像这个药啊，他们那一老做的五的卖不行的，那做五的就是吃得你的找的，比外星人还找不到啊。
1: 很多人出现慢性病了、他找不到好药。
4: 这是国药准治好的药，这就是好药。
1: 对对对对对，这是准治好的药品，是治本的，它不是保健品，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1: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广告啊也比较多，鱼目混杂。
4: 多得很呢，多得很。
1: 是的，是的，很多一些慢性病的老人呢、他不专业不了解，他不晓得哪个药好，知道吗？
4: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真的假的，假的真的。
4: 他有些都整这个骗狠的，别人害怕呀。
1: 是的，是的，上当受骗搞多了，他们都怕，是不是？
4: 是的。
1: 哎，但是你们作为一个疗效的见证者呀，你们说话呀是最有力度的，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哪的呢？
4: 我不敢姓周啊。
1: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周皮进的。
1: 哦，你是什么地方的？听你口音。
4: 我是仙桃通海口镇的。
1: 你们仙桃通海口的，包括毛嘴的，包括三不谈的，多得很呐，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
4: 没得，我们挨着这个，挨着这个建立来的，跟建立隔不了好远，隔了十几里了。
1: 哦，你就是说跟那个建立县交界那个地方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好好好，周点点对你取来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点点。
4: 我的是151。
1: 嗯。
4: 7540783。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翻译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
1: 好，你老保重。哎，好，再见哈。
4: 好，谢谢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 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

0: 在汉川城隍镇勤劳村六组75岁的于景祥于爹爹，他是典型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的高血压有20多年，高到200多，整天头昏手脚无力。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于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于。
0: 姓于。
1: 叫于景祥。风景的景。
0: 于景祥。
1: 要
0: 多大年纪啊？
1: 75岁。
0: 75岁。您的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1: 我是糖尿病的，高血压。
0: 高血压糖尿病。
1: 血脂高。
0: 你就相当于有三高啊，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1: 对。
0: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高到200。
0: 高到200。
1: 200-180。
0: 200-180，那非常危险呢。
1: 低的是110，高的昏。头昏的昏的就是。站起来就要把个桌子抹东西。现在是抹的那个现状。
0: 就是原来昏的时候一定要扶着东西然后才能够站得起来是吧？
1: 倒霉了。
0: 那就昏得蛮厉害。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1: 80-120。
0: 这个血压非常好了啊。
1: 我前几天都有去检查了，吃这个药子有这个效果。原来这个一个血糖餐前呢是10点-11点。餐后呢是20大几点，现在血糖呢是下列去检查是6.1，
0: 才查的这个血糖是吧？现在是6.1，
1: 六点一
0: 啊，
1: 前15天就查的，
0: 那这个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
1: 还可以。
0: 您这个血压高啊，都有多少年呢？
1: 20多年的，
0: 20多年的高血压，
1: 血糖也是10好几年的，
0: 有10好几年，灵芝益寿胶囊您服了多长时间了？
1: 买35盒，送了35盒。
0: 现在你的血压降下来之后，你感觉你的身体还有哪些变化呢？
1: 我原来走路就坐在地上拖了
0: 啊，拖啊，
1: 现在走路是不拖了。
0: 就是脚能够抬起有劲儿了，是不是啊？
1: 原来一个人猫也到我的屋里去，在外头走，我就晓得是老于来了。一个脚拖的响的地方，拖响，
0: 完全脚走路都没劲儿的是吧？拖着走啊，
1: 拖着走。现在的这个胯子可以提起来。我现在真的还挑粪挑水。
0: 哇，您75岁了，您还在种田吗？
1: 种田种菜噻。
0: 种菜啊。
1: 菜买。我们农村里没得那个噻，没得这个一个退休费，谁管那么大噻？
0: 对，
1: 老的自己骑。
0: 那只有自己做才有自己吃的是吧？
1: 自己骑多的是买噻。
0: 哎呀，爹爹不简单啊。
1: 不简单啊！我原来猫吸这个药的时候，夜里起来干小时候要干什么到芦荟。五芦荟。现在有时候起来，有时候不起来。
0: 哟，那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1: 这有时候是起来，这都起来一回。
0: 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啊。
1: 但是这个原来的大便，它是不正常。稀的。现在是一天一次，早上的排泄变得这基本上都好。
0: 那整个感觉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都恢复的比较好了。
1: 都恢复的好。
0: 您为什么会当初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呢？
1: 我是在收音机都听你的，跟陈局的你讲座天天听的。听我这听的是开始是怀疑了。慢慢是看着别个，我在那阵子去买35盒，送了35盒。我一起原来那个脑壳一昏了，吃了这个脑壳都非常清醒。还不昏了。他是我这介绍我们这个这有一个人这看看我的拉米有一个，他是一个腰肌球门头区。他割腰都不能高，11斤重的那个菜都不能拿。他现在他吃了，他话吃了5个疗程。吃了5个疗程，他现在的棉花厂上班。
0: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是蛮厉害的是吧？就是腰都弯不下去的是吧？现在还能重新出去工作上班去了。
1: 上班去了。
0: 多大年纪的一个人呢？
1: 64-65岁。
0: 64-65岁。那相当于您还把这个灵芝益寿还介绍给好几个人在用。
1: 这后头一个婆婆，婆婆中风，她是血糖高、血压高，这中的风，中风这在中医院的汉川中医院这住了10几天，就回来了，回来是。这半边不能动，骑着要别个喂
0: 啊，
1: 该收着要别个担。
0: 来
1: 了，我就说你去把这个药去买了，骑的试哈。他那阵子跑去买了1000几百块钱的，回来骑的，他可以自己洗澡，可以洗衣服。
0: 这是原来要别人端着饭要给他吃。

0: 他现在能够自己洗衣服、洗澡是吧？
1: 自己洗澡。原来干时候都要别个担，他爹的担。
0: 哦哦。
1: 现在倒是可以出来忙着玩一下。
0: 哦。
1: 就那门子有个爹的，一个婆婆。
0: 嗯。
1: 我就告诉他去洗，他就洗，他的婆婆呢，这个手脚啊大胆了。
0: 嗯。
1: 大胆是异性疼。
0: 哦。
1: 骨折了是吧？在他的眼里，那个胯子软筋。
0: 他就我就叫他去买，他就去跑去买了。嗯，
1: 现在是不疼了。
0: 哦，
1: 不疼，那胯子也不软筋了，
0: 也不抽筋了是吧？
1: 抽筋了。
0: 哦，这一说起来啊，爹爹，您不光自己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用的比较好啊，您还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热情，介绍好多位朋友啊，用的都还是比较好的哈。
1: 啊，的很能，你这个一个感受到我这个身体好。 其实呢，一个没关系的。
0: 对对对，他们也特别感谢你吧。爹爹，我看你也是老伴儿也不在了，你也是一个人是吧？
1: 过了生活，婆婆12年。
0: 哦，婆婆走了2年了。啊，所以您更要把您的身体要照顾好是吧？
1: 啊，自己烧的17。
0: 爹爹，你们住的这块叫什么地方啊？
1: 我们地方是秦老村。
0: 啊，汉川市。
1: 秦皇村。
0: 秦老勇敢。啊，秦老村。
1: 秦老村。
0: 嗯。
1: 六组。
0: 六组啊。哎。 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1: 对，我记得了。
0: 嗯，
1: 13910963。
0: 嗯，好，也特别感谢爹爹您的实话实说啊，也特别感谢您这么热心公益啊，不光自己用这个灵芝益寿用的好，您还介绍好几位朋友也都在用。
1: 这别个都有效。
0: 嗯，这一定是实话实说的，对不对啊？
1: 实话，一定是选假的没得一。
0: 对对对。
1: 那个有一些广告不能听，我只听见过，只听进了。
0: 我听几年了，您看您方不方便带我们到您介绍这个朋友家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现在的情况啊？
1: 在他的旗下，好不好？
0: 可不可以啊？好好行。
1: 于爹爹现在还服用灵芝益寿，现在这个恢复的还不错啊。然后他说也是介绍您在用是吧？
2: 对对对，可以可以。
1: 我的婆婆她在一系列把个干么子打断了，她吃下的这个干么子好了，才吃下。
0: 我买5个疗程，胳膊是怎么是疼？
1: 疼，他不那个劳动。
0: 哦，
1: 他把这个风吹洗的骨折，哎，吃药就身体比较好。他有70多了。
0: 70多岁了。嗯，我看婆婆还在洗衣服啊，她的身体还是蛮硬朗的啊。
1: 他是种地嘛，
0: 还种地啊，
1: 早上才回种地。
0: 哦，
1: 他去挑点豌豆，挑水，抗旱。
0: 哦哦，那个挑水抗旱，那都蛮蛮内行。嗯嗯嗯，他除了这个手不疼了，还有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1: 胯子软筋。
0: 哦，
1: 他胯子软筋。
0: 啊，就是抽筋是吧？
1: 抽筋，他是血道抽筋。
0: 现在不抽筋了。
1: 对。
0: 啊，
3: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1: 好多了。
0: 嗯，
4: 可以可以。
0: 进来看望你们，看到你们身体都好，我们就高兴了啊。好好好。嗯，好好。
1: 陈主任，
3: 哎，
1: 你看这位汉川橙黄75岁的于锦祥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这个高压高到200多，这个血糖餐后的血糖呢，也达到20多呀。
3: 对对对，于爹爹啊，他这个属于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1: 他这个一个是病史时间长，是吧？
0: 对，20多年。
1: 糖尿病有11年，高血压有21年。
0: 对对对。
1: 另外呢，他这个病毒病长。
0: 嗯，
1: 哎，他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人呐，这个昏昏沉沉的。 对，站都站不起来。对对对，不服的东西啊，人还没得到底啊。
0: 对对是。
1: 哎，不过呢，非常有心的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现在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
0: 嗯。
1: 现在老人家呀，血压正常了，80的100。
0: 嗯。
1: 另外呢，血糖也正常了，产检呢是6.1。
0: 对。
1: 哎，这个血糖指标、血压指标，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0: 是。
1: 另外呢，他这个头昏呐、啊，这些不良的症状没有。
0: 嗯。
1: 人现在有劲儿啊。 他还能种菜呀，干农活都没有问题。
0: 是啊，于爹爹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农村人呐，这没有退休工资，不干哪有吃的呀？”
1: 是的，是的，于爹爹啊，也是代表我们广大很多一些老年农村朋友。
0: 嗯，
1: 哎，通过自己的劳动呢，来创造财富，哎，通过自己积极的来寻求药物来治疗，让自己的身体啊来获得健康。
0: 对，
1: 哎，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老人。
0: 嗯，
1: 也是一个热心人，是不是啊，李啊？
0: 对。
1: 哎，他自己兽医了，介绍身边几个邻居啊，都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
0: 非常感谢于爹爹。
1: 对对对。
0: 并且呢，在他的帮助下呀、啊，
1: 嗯，
0: 有几个老人呢，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
1: 嗯，
0: 我刚才听到啊，其中有一个邻居，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还去到他家里去看了的。
1: 是，
0: 老人家呀，反应的都比较好。
1: 对，还在洗衣服呢。
0: 对对对，听到这些老人呢、啊，通过林志毅受教郎的帮助，现在身体恢复得比较好啊。
1: 嗯，
0: 也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1: 是。
0: 另外于爹的呀，他这个两便也正常了。
1: 对对对，
0: 晚上不用起来小便，现在啊能睡个好觉。
1: 对对，
0: 确实祝贺他们。林志一受胶囊啊，帮助了于爹的，确实的。现在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有很多人同样像于爹的一样，也是一体多病。
1: 嗯，
0: 林志一受胶囊呢，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林志一受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是吧，李啊？
1: 对对，
0: 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哎，你看于爹爹的血压、血糖都比较正常。
1: 嗯，
0: 最关键是比较平稳，是不是啊？
1: 对，
0: 李岩呐、啊，
1: 嗯，
0: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每天都能接听到大量的老朋友，
1: 嗯，
0: 来反馈他们的好消息。
1: 嗯，
0: 服上灵芝一受胶囊，现在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
1: 对，
0: 也有一些新朋友来积极的购买灵芝一受胶囊。寻求帮助，是不是？
1: 嗯，
0: 也希望这个健康广播呀，能帮助到收集前的更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健康啊，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那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陈俊仁。
2: 哎，你好。
3: 这个药呢，说实话确实可以，因为我的软的吃别的嘛，现在的吃你这我已经买了2个5个疗程了嘛，我把别的都放下了。你这个药呢，它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的是，对睡觉啊嘛，血压高啊，是吧？这都有好处。软的吃别的呢，它效果差些，所以我就把别的丢了再吃你这。心理健康大项了解几个年吧，因为这个药呢，它的好多好处，就是属于人气要像浑身有劲，知道吗？再的话呢，容易不感冒，知道吗？
2: 对，
3: 就是带着很多问题，是吧？所以我这个婆子她有那个胃食性胃炎，知道吗？
2: 嗯，
3: 胃炎的这吃了呢，比别的话呢，像效果好些，原来吃的别的东西，还一吃怕的要反应，他又怕要是个胃寒呢，吃了他人都有些受不了。
2: 嗯、
3: 现在谁吃么？像这软的么，吃的水果啦。吃的瓜果东西啊，都还可以，软的一些都不行，一些是它胃疼都发了，就发病。
2: 哦，
3: 所以这个药呢，我打算不管便宜贵贱，我吃的还是可以。但是比别的呢，也价钱也差不多，知道吗？
2: 对。
3: 你比如说，这个马上小弟又要买，知道吗？
2: 那就是说，老伴的这个胃炎呐、啊，现在修复的比较好啊、嗯。现在吃水果、吃其他的东西啊，胃都比较修复了。
3: 对，这人的颜色也好了，不像软的瘦，软的瘦的是90斤，现在人这么壮了。这个长了大几斤，这人的气质好了，这不感冒是软的，脑后感冒，现在不感冒。
2: 对，不感冒，那就是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知道吧？
3: 是的。他人真是80岁人呢，就是像个70岁人一样，就见这个概念，他妈他人的无形的，好像是年轻人一样，知道吗？
2: 对，
3: 见这个概念。
2: 你说的太对了，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人的元气，补气补血，人呐、啊。感觉越活越年轻了，知道吧？
3: 是的。
2: 灵芝益寿就是健康长寿啊，是不是？
3: 是的。
2: 好，
3: 我看还是不知道的药呢，比较的话是些那个药，但是一种呢，也陈主任啊，
2: 嗯，
3: 这个质量是在这个都是质量好就不能怕，这样一差呢，就时间就不能长了，是不是？
2: 对，你说的太对了，这个不能做一些虚假的呀、啊，来欺骗大家，
3: 对，
2: 知道吗？
3: 对。
2: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湖北啊卖了10几年，经久不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产品好，质量好，是不是？
3: 是的。
2: 如果说一个健康产品没有好的质量，没有好的效果，它绝对是长久不了的，知道吧？
3: 是的。你像我的话，吃了要是不好的话，那我就不会掰过来，是。
2: 对。
3: 不会把其他的掉的我来吃你的，
2: 是。是的。
3: 你像还很可以，所以我就把别的丢了。这现在吃你这，知道吗？
2: 对。
3: 一个要求啊，陈主任
2: 啊。
3: 但是这个质量，你在要保持这个质量，那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2: 我们的产品质量自费越来越好，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你放心，好吧？
3: 其他的呢，这还可以，价格呢是吧？你虽然是 买五根疗程补五根疗程，等于说价钱还是光靠小吃业的还是可以噻。
2: 对，
3: 单纯一个疗程呢，这有点贵，但是一讲呢，接受得了。
2: 是的，是的。好，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然后呢，你老伴儿服灵芝益寿胶囊，胃炎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你是主要是
3: 这还血压高噻，血压高，我们两个老的都有血压高。
2: 哦，老伴儿也有高血压。
3: 我们一般的来说，低的一般到90几啊，100了，高的嘛150、160啊，有时候170啊。
2: 嗯。
3: 现在血压呢，一般的说都是120啊，125啊，低的嘛85啊、80啊，这些个概念基本是很可以。
2: 对，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近放血液，远放血管，现在血压120-125高压。
3: 是的，是的。
2: 低压呢80-85，这个非常好。
3: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每年的检查。
2: 好，
3: 现在检查原来的系列检查的有些那个，现在检查轮的都很正常。我们现在
2: 好，
3: 政府的话，像我们这年长人的话，就可以一年检查一回，都可以，没得其他问题。那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其他的都还可以。
2: 好，
3: 就是原来的话就是企业啦，一个干销售的30回、15回，现在一般的去个2回，然后去了15回，
2: 好，现在补充身体的元气。给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啊，晚上之前来2次小便。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你2次小便现在睡眠也比较好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中立一条的一个其他的情况呢，前几个软件一般都是都有好的表现，是吧？
2: 你为什么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比较好呢？因为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也是个老病户嘛，我有好多药我都懂的，那药我看了还基本上都可以，都是有好处药。因为我也是个老病户，一般的还买药那东西啊，原来跟那中药打交道还打得蛮长的嘛。
2: 是的，是的，你也是个老病号，久病成医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
2: 不错，不错。爹爹，你今年有没有80岁啊？
3: 79岁，在那个在退休的那里是80岁。
2: 好好好。
3: 结果来就是80嘛。
2: 好，
3: 我前天跟我们个地厂的时候，我地厂长的话呢，他现在有83、84的，我说别的药不会吃的，你把这个药来吃啊，更有好处。
2: 好，
3: 我前天跟他说，我就叫你企业的，您这益寿胶囊比那效果还要好一点，我就改过来吃。
2: 对，你都是80多岁人呐、啊，你自己服灵芝益寿胶囊获得健康，你也想让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像你一样也来获得健康，
3: 对对对，
2: 是不是？
3: 他还有问题呢，你要比较摔得有艺人，他有些你不懂摔他没得赢，他这么的话瞎咋呼，所以摔得有人呢，他必须懂，他就懂得那个东西好处的了嘛。
2: 是的，是的，就是关系比较好的，然后呢，有能力消费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挺好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观的心情呐、啊，人健健康康的，像你们这些老人家呀。人活百岁不是梦啊，知道吧？
3: 好，感谢你，感谢好产品了，喂。
2: 是的，是的，产品好，咱们有那个经济条件，让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现在
3: 对对对对，因为一个人呢，你本身年纪大了，你这现在有1000万有100万，没得身体是百搭，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现在身体好，比那个有100万、1000万还要好一些，是不是？
2: 你说的太对了，你有一座金山，
3: 对对对，
2: 你人不在了，都是零。
3: 这零不一的。你冒这个冒箱子都给你别个去，你有没有意思？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支付他不是个搞自己的。
2: 你有没有退休费啊，爹爹？
3: 我有，我爹爹婆婆都有。
2: 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3: 两个人大概6000、6000都洗不过去。
2: 那您的二老根本用不完呐，是不是？
3: 用不完，用不完。我的俺们他也不去要到我那个的，一般我们就自己用，知道吗？
2: 对对对对，给身体照顾好是第一位，是不是？
3: 你咋是没得照顾的麻烦呢？是不是？
2: 你说的太对了，你这个属于非常有智慧的老人，是不是？
3: 那是笑话，那是愚昧的很呐。
2: 是的，是的，
3: 是
2: 你花点小钱给身体调理好，是不是？
3: 是的，你把那个药钱，你一个人的话，你一年有的把一个人的钱的话，你买药，你这前一年，你多活一个人，你都划得来，
2: 本钱都回来了，是不是？
3: 是的，你多活一个人，你都回来了，是不是？
2: 是的，你这个账，很多老子跟你这样一样的，哎，都想得开，知道吗？
3: 这好多人也算不到，有好多时候，那你这钱瞎白，这人我难跟他算的，所以
2: 是的，
3: 有些人算的要去，要懂那的人就可以了嘛。
2: 是的，有的人想不开，他要钱不要命，是吧？
3: 他像你们，如果你是这个性格如虹，知道吗？
2: 哎，那有的人他不懂。
3: 再说我们这人平时哪怕一分钱都舍不得花人，在这个得花几千呢， 毫不含糊。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跟你要讲的话，去
2: 在
3: 这买，在这买。
2: 对对对，非常有智慧啊，老人家啊！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云梦的。
2: 云梦乡的人。
3: 对对对对。
2: 你贵姓哪爹的？
3: 我姓周啊，周尚成。
2: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周爹的？
3: 电话记得，我的电话是15751786。
2: 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啊！
3: 对对对，我得借的话，那玩意好像我别的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得借的话我毫不含糊。
2: 对对，健康咱一定要舍得花钱，是不是？
3: 好的好的好
2: 好
3: 好，
2: 老人家，你的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啊，好好好，
2: 好就这样，周爹爹啊！
3: 好好好
2: 好。
1: 好，孝感云梦县的周爹爹啊，二老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都正常了，120多的80多，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小便少了，睡眠也比较好，老伴的胃炎恢复的呀，吃东西没有问题了，祝贺周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啊，你好啊！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是黄皮的。
2: 好，什么情况？
4: 我是去灵芝益寿胶囊的，血压降下来了。
2: 治疗什么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
4: 血压高。
2: 高血压呀？
4: 哎。
2: 嗯。
4: 高到160啊！
2: 你这个弄不好啊，去向心脑血管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我那几天的血压降下来了，一天只吃3厘。
2: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降下来了？
4: 哎，降了130，130，低压80。
2: 你这个血压高压130，低压80嘛？你这个血压现在是正常的呀？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啊，你吃一遍可以不？
2: 你那个服了多长时间呢？你给他剂量都吃一遍改了？
4: 我服了1个疗程，还没搞完。
2: 你这个改的太快了，你这个剂量啊，还是早3粒晚3粒，知道吧？
4: 好，
2: 因为咱这个血液跟血管呐、哎，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液不再粘稠，需要一个过程跟时间，知道吧？
4: 啊，
2: 你这一个疗程还没服完，你这个剂量改得太快了啊！
4: 好，谢谢你啊！
2: 不谢不谢，一般的2-3个疗程，你的血压持续的在120的80、130的80，咱跟那个剂量 慢慢的减小，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2: 今天我
4: 感谢你啊！
2: 不感谢，不感谢。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8岁。
2: 你是黄皮什么地方的呀，爹爹？
4: 我叫黄皮的，部队的退休的，在部队里上了几十年班了。
2: 哦，你是咱们那个部队的老干部退休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你啊，你的讲座讲得蛮好啊。
2: 每天在听我的节目。
4: 哎，我天天在听你节目，你节目讲得好。
2: 我的节目都听得懂呢，爹爹。
4: 听得懂。
2: 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彭光武。
2: 以前高血压高到160，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都到130到80。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你个剂量再给我调回去，还是早3粒晚3粒，好吧？
4: 好，感谢感谢啊！
2: 不感谢不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2: 好，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是啊，你好。
2: 哎，
5: 我今天有保的没服，该谁去买呀？5个疗程。
2: 哦，你个灵芝益寿胶囊，介绍你的亲戚也在服的。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
5: 我是老板的，老板服了70天的，服用已经70天，正好开始服用。
2: 哦，他是治疗什么病呢？
5: 他那是浑身的不舒服了，一体多病。他一个是高血压，再是带颈椎，就是睡不着，好烦躁。
2: 哦，失眠呢，颈椎病，高血压。
5: 好烦躁，睡不着了，再是饭量软了，饭量不行了。人质就是咳嗽啊，都不行。
2: 哦，体质特别差，人免疫力下降。
5: 现在这确实有点人精神焕发嘛，红光满面的。现在这屋里做这洗杯子啊，他本身65岁了还洗杯子啊，我做家务啊都得搞嘛，这是搞烧菜啊。
2: 嗯，那就是说给你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是不是？
5: 拉不下去了，但是我的体力高得多，那是他是给累当家费，我是完全费完全的外不能搞。
2: 你做那个家务事啊，搞不了啊，你又做家里又做外面，你完全受不了，是不是？
5: 是的，是。
2: 哦，那个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正常了什么呢？
2: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5: 他现在也软的死的毛的睡不着，他现在倒着躺着睡着。
2: 哦，夜晚能睡着觉，失眠的问题解决了。
5: 市民嘛，市民那就好，很好一楼。
2: 好好好，那现在高兴安好了，市民安好了，人就大变样了，是不是？
5: 他是齐一齐的，齐一齐的。
2: 哦，你原来吃的体质也增强了，红光满面。
5: 嗯。
2: 现在骨病怎么样啊？颈椎病？

0: 听听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应城的，成活镇。
0: 哦，应城市成活镇。
1: 哎，对对，开门是西湾嘴。
0: 哦，你叫什么呀？
1: 雷悠然。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1: 153-757-124啊。
0: 好好好，你对林志颖售票郎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实话实说。
1: 不满意，我把每回干设计干嘛？
0: 是的，是的，不满意不会跟亲戚介绍去上当受骗，是不是？
1: 那全部都俩的亲戚男，农村的亲戚男呢？
0: 对对对。你自己上当了，你不可能让你妹夫也上当，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叫你叫你去。
0: 好，在这里也祝贺你们，身体好了，收益好了，这个钱都赚得回来的，好不好？
1: 是的，我的周围有中风偏瘫的，我都介绍你。
0: 是的，是的，身边有一些中风偏瘫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跟他们讲一讲。
1: 哎，对对。
0: 哎，农村人呐，挣钱不容易，但是呢，有病呢，你不花钱的这个病也治不好。
1: 对对对。
0: 给这个有效的药。向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介绍介绍，好吧？
1: 哎，对对，
0: 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好事，功德无量的事，是不是？
1: 那我这个钱要花的挺值。
0: 好好好，雷师傅，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应城陈和的雷有元师傅啊，非常耿直，他说这个灵芝益寿不好，不会介绍自己的妹夫去买啊，因为自己的老伴儿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呢，这个血压正常了，颈椎不疼了。多年失眠的老毛病啊，现在也解决了啊！灵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应城陈和的雷有元的婆婆。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

0: 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屈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1: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0: 这俩小子就琢磨，
1: 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屈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
2: 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

0: 聊，聊着聊着，大曲就问了一句：“
1: 我说，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
0: 我说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哎呀，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曲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了。我说宋师爷，给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嗯，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可乐坏了，把这宋师爷当成大恩人了，在大牢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什么？反告税官？我们欠税，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此言差异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宁县有政府的衙门，
1: 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怎么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那个大曲卡巴卡巴眼睛，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行了行了，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边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好？别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激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

一学僧，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荒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 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申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 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 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行伺候？说穿了。 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不卡巴眼睛，大毛啊。 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家，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狱卒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 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 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狱卒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不大功夫。 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 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

金学僧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启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僧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启也调来了。这张启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启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僧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僧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启学说了一遍，问问张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启，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僧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启，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启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启听到金学僧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启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启，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告我们荆州的税官。张启，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启，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的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

0: 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的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
1: 这件事儿能不能按姬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风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恶妇尖牙利齿，狄仁杰骂名如潮。

两方开棺验尸，真相能否洗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铁钉啊，第五集。回到衙门，狄仁杰叹息连连，他没想到自己手上的证据这么的薄弱，陈宝珍轻轻一击他就无可奈何了。但是狄仁杰并不灰心，他打算蓝大奎这头先放放，从陆明之死开始查起。狄仁杰吩咐陶干把寄生堂的郭大夫找来，不大一会儿郭大夫来了。狄仁杰连忙问郭大夫啊，上回您说这陆明死后两只眼睛往外努着，很可能是有人用钝器击打后脑致死，后来陆明的弟弟收尸入殓的时候没发现这后脑有伤口吗？郭大夫苦笑连连呐，老爷，如果拿一块厚布把铁锤的头给包起来打击后脑，那样不会留下伤口，也不会流血呀。狄仁杰点点头，那倒是。哎，郭大夫，如果咱们现在开棺验尸，这被击打的后脑肯定会变形吧？可是下官也有一个担心呐，这陆明的尸首下葬五个月了，这么长的时间还能有线索吗？郭大夫若有所思，如果致人死地的话，那这个击打的力度肯定不小，很可能后脑的骨头会变形。狄仁杰沉吟了半天，背着手在屋里来回走柳，突然他停住脚步了，那咱们就开棺验尸。陶干一惊，老爷，您可要考虑好了，万一棺材打开了找不到陆明被害的证据，您就得引咎辞职啊。如果有人在上告您说您诬陷陈宝珍，甭说您这头上的乌纱帽了，恐怕连顶帽子这脑袋都得搭上，您这何苦呢？狄仁杰决心已定，我愿意冒这个风险，你们不必多劝，明天未牌时分北门外开棺验尸。

转过天来，荒凉的北门外突然车水马龙，热闹起来了。听说刺史老爷要在北门外开棺验尸，看热闹的老百姓吃过午饭都奔这儿来了。他们自觉地围着坟地站了一圈，这坟呢已经破土了，旁边临时搭了一草棚子，棚子里头放好了桌椅板凳，外头呢有两条长板凳，上边搭着一个满是泥土的黑棺材。狄仁杰坐在桌子后头，乔太、马荣列立两旁，陶干正围着棺材仔细观看呢。郭大夫在一边等待验尸。不大一会儿，陈宝珍坐着轿子到了，他掀开轿帘，步履蹒跚的下来。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在这寒冷的旷野当中啊，感情这惊堂木的声音呢、显得更加清脆了。本堂一会儿就要开棺验尸了，如若开棺之后一无所获，本堂甘受法律制裁。陈宝珍跪在一边，突然抬起头来，泪流满面。这个时候他整个人都瘫软了，苦苦哀求：老爷呀，您是一州之主，百姓的父母啊，您恕我无知，屡次冒犯冲撞，可是我也受了老爷的五十鞭子了，事到如今，求老爷您就放过死人吧，您千万不要开棺，要不然我还有什么脸面以后九泉之下去见夫君呢？说完，陈宝珍给狄仁杰磕了三个响头。狄仁杰面不更色，冷冷地说道：本堂开棺心意已决，如果找不出证据，自有律法制裁，不要花言巧语，来呀，开棺。陈宝珍面色惨白，泪流不止，两个衙役过来拿凿子就开始撬着棺材盖，很快陆明的尸首由打棺材里边就给担出来了，放在一张草席子上头，一股尸臭味啊迎着风噗就出来了。四周看热闹的人呐、都拿袖子捂着鼻子奔后退。郭大夫掏出两个白瓷香炉，拿这个香啊熏这尸臭味，然后自己拿白纱布把嘴给围上，开始细细的检验尸首。大伙全都不错眼珠的就盯着郭大夫。

郭大夫在这尸首脑后勺啊找了半天，最后摇摇头，又用银针撬开这尸体的嘴，仔细看看这腐烂的皮肉之下这白骨。狄仁杰脸色变得灰白，他呀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能查不出来。最后郭大夫站起身来禀告老爷，陆明的尸首没有一点尸爆的痕迹，也不是中毒死的，可以断定是死于疾病。狄仁杰一颗心顿时咯噔一下子沉下去了。陈宝珍这会儿冷笑了几声，嘲讽地看着狄仁杰，看热闹的人群也是怨声载道，有人喊杀了这狗官，死人都不放过，更有人喊白折腾吧，放了陈宝珍吧，你呀辞官谢罪去吧。一片叫嚣声中，狄仁杰稳步地走出了草棚子，脸色严峻，本官信守诺言，来人呐，把陈宝珍放了。衙役过来给陈宝珍松绑，剩下几个又把官司给定上了，重新入殓。狄仁杰心事重重，只得上轿回了衙门。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当天深夜，狄仁杰和三个随从都没有睡意，他们围坐在阴冷的内衙里头，火盆里的炭都烧成灰白色了，没有人留意，也没人去换去。宽敞的屋子当中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过了半晌，狄仁杰终于开口了，现如今要从绝境当中拯救出我们自己，除非是意外发现新的证据，而且就得在这一两天当中。大伙闻听此言都没说话。狄仁杰站起身来，好了，干坐着也没用，都回去睡觉吧，养好了精神，明天再去寻找证据。三个随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撤下去了。第二天整个北周城啊沸腾了，愤怒的老百姓涌到衙门口叫嚣着，这衙役都不敢上前阻拦。狄仁杰早上出去骑马转了一圈，竟然有人骂他狗官、昏官，还朝他扔石子儿。狄仁杰只好灰溜溜的回到衙门，整天没出门。老百姓这么愤慨，不仅是因为狄仁杰玷污了蓝大奎的名声，更是因为这陈宝珍呐，放人之后四处的散播谣言挑唆，说但凡有血性的汉子不能容下此等狗官，所以大伙啊被陈宝珍这么一煽乎，都到衙门口抗议来了。陶干、乔泰、马荣跟在狄仁杰身边寸步不离，他们也跟着心急，但是出去找证据的时候，一听说是北周百姓都在怒骂的狄仁杰，谁也不愿意帮着提供线索，无奈之下这帮人呢也是无功而返，只能是陪在狄仁杰的身边沉默不语。狄仁杰默默地开始料理辞官的事务了。第三天，北镇驻守的军队长官突然给狄仁杰送来一封加急的公函，上头说北周暴徒趁这乱劲骚扰边境，地方治安太坏，他警告狄仁杰，如果这几天之内狄仁杰不能安抚人心，他就要上奏朝廷，到时候让狄仁杰人头落地。看到这封公函，狄仁杰更是忧心如焚呢。他明白，如果这个时候再不给老百姓一交代，老百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宣布自己辞官，交出官印。狄仁杰命令陶干写一纸告示，上头明确说明，明天一早狄仁杰将宣布辞去刺史一职，并且上奏吏部戴罪，等待朝廷制裁。狄仁杰看看乔泰、马荣，吩咐他们，你们把这份告示贴到大街小巷，百姓一旦知道我狄某要辞官了，自然就会平息下来。陶干、马荣、乔泰这仨人忠心耿

梗啊，这个时候不由得抱头痛哭。狄仁杰一旦辞官打包袱回家了，这三个人也只能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这怎么能不伤心呢？狄仁杰安慰了几句，陶干他们也只能是按照吩咐行事。三个随从走了，狄仁杰带着香烛来到庙里祭拜完毕，狄仁杰这心呐反而平静了。都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既然这是自己招来的事儿，那他当然只能是束手待命了。这个时候狄仁杰只求能保住性命，让他一家子都平平安安的。深夜里气温降得很低，狄仁杰拢拢盆里的炭火，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不停地在这烤手。突然内衙的门被推开了，狄仁杰抬头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郭夫人。狄仁杰赶紧一施礼：郭夫人，您大概听说了，下官已经提出了辞呈，您要是有事儿啊，去找陶干说吧，还请郭夫人见谅。这郭夫人低垂双目，半天才轻启朱唇：听说狄老爷要辞官了，我们心中都舍不得，我丈夫让我来跟老爷表示谢意。狄仁杰淡淡一笑：谢意倒是我应该向郭先生表示谢意，下官在北州任职时间不长，可是郭大夫帮了我不少啊。郭夫人抬起头来：那我呢？老爷就不需要我的帮忙吗？狄仁杰一愣：啊，郭夫人把女牢房管理得井井有条，我也深感佩服，但是如今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了。突然狄仁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郭夫人说话话头不对，她说的是啊，她要帮我的忙。狄仁杰疑惑地看着郭夫人：你一介女流之辈，又能帮我干什么呢？郭夫人抿嘴一笑：你们男的大多数粗心大意，哪知道女人的心思啊，怪不得狄老爷识不破陈宝珍的机关呢。狄仁杰猛然打了一冷战：郭夫人，难道你识破了陈宝珍的机关吗？郭夫人轻轻地摇了摇头：这倒是没有，但是我觉得有个线头，老爷不妨先看看。狄仁杰大喜过望，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什么线头？快说快说。郭夫人把身上的大红斗篷裹了裹，深吸了一口气：老爷，我们妇道人家在家里除了做饭伺候丈夫吃喝以外，还有就是缝补浆洗钉皮靴子。老爷您知道这钉皮靴子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儿吗？有时候啊，手上拿着一根铁钉子就恨不得呀。狄仁杰立马心领神会，他把话茬接过来了：恨不得钉到仇人脑袋里，对不对？郭夫人一点头：我正是这个意思。老爷，那铁钉子又细又长，如果从一个人的鼻孔钉进去，毫不费力气，而且丝毫不留痕迹呀，谁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死的。狄仁杰两只眼睛都要冒光了：郭夫人呐，是你救了我呀。哎呀，我不是神仙，怎么能够识破这么缜密的机关呢？怪不得陈宝珍害怕我开棺验尸，这开棺之后没有收获，他又嚣张起来了。这个女人心肠不仅歹毒，而且十分的精细呀。郭夫人脸色惨白，似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朝狄仁杰淡淡一笑：老爷，这下您有希望了，我也可以告辞了。狄仁杰没发现郭夫人脸色有所变化，因为他沉浸在喜悦当中呢。一失礼，郭夫人的指教如拨云见日一般，等这案子结了，改天下官一定登门拜谢。郭夫人走了，狄仁杰立马把陶干、乔太、马荣这三个随从叫来了。这仨人神情沮丧，没精打采的，可是一看狄仁杰喜气洋洋，面露红光，狄仁杰急忙布置任务：列位啊，来一点精神头，我已经识破了陈宝珍这机关了，立即进行第二次开棺验尸。你们这就去北门外把陆明的尸首运到

0: 衙门来，眼下老百姓还不知道底细，不便在坟场上验尸。搬到衙门之后，你们贴出告示，向全城宣布第二次验尸，欢迎老百姓来衙门观看。等待验尸有了结果，咱们就能站稳脚跟了。到时候不仅百姓不会反对咱们，就是那个刁蛮的陈宝珍也得认罪伏罚。狄仁杰一口气把要说的全说了，这三个随从听得目瞪口呆，心说我们家老爷不是想破案想疯了吧。陶干拉了狄仁杰的衣服袖子，老爷又开棺验尸啊，不是您有把握吗？乔太马荣也都跟着追问，老爷证据在哪儿啊？您在衙门待两天了，这证据能自己跑来找您？狄仁杰这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他摆摆手，哎，你们快去吧，开棺验尸的时候就全明白了。怎么，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这三个随从半信半疑，心说得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吧，老爷说什么是什么。三个人退出内衙，分头去准备搬运尸体的事儿。赶等人都走了，狄仁杰这心情才算是平静下来。他在脑海里把第一次开棺验尸的场景又仔细地回想了一遍，老百姓骂他狗官昏官，这声音犹在耳畔呢。狄仁杰不由得扪心自问，如果第二次开棺验尸再失败了，我狄仁杰还有葬身之地吗？突然他又想起郭夫人提供的线索，这哪是提供线索呀，这分明就是把案情给如实的和盘托出了。怪了，陈宝珍的作案手法这郭夫人为什么知道的一清二楚啊？狄仁杰刚才的激动劲儿一下没了，他这颗心呐，凉了一半。莫非说郭夫人也用过一样的手法？狄仁杰摇摇头，不对不对。回想起郭夫人的一举一动，不难看出这郭夫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在女牢房管理得当，在家里是郭大夫的贤内助，而且这郭大夫还张罗着给郭夫人熬人参吃，他们夫妻俩恩爱有加，这郭夫人不可能对自己的丈夫起杀心呐。猛然之间狄仁杰想起来了，有一回狄仁杰问过郭大夫，问他为什么结婚这么些年没孩子，郭大夫说呀，他跟现任夫人都是二婚，结婚五年彼此志趣相投，没有孩子正好过几年清静日子。当时狄仁杰还着实的羡慕了一番，现如今看来，莫非说郭夫人的第一任丈夫是被他用钉子给钉死的？这个念头一出来，狄仁杰自己都吓了一跳，他摸摸脑门子想把这想法给驱赶走，这郭夫人毕竟是我的大恩人呐，眼下还是赶紧考虑二度开棺验尸要紧。可是这个念头啊，就好像是夏天的蚊子一样，踪着人怎么也赶不走。就这样在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当中，狄仁杰迎来了开棺验尸的最后时刻。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六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18。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再过几天呢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的活动呢，大家还是要抓紧一点啊，因为这个无论是从产品赠送的种类还是数量来讲，都是今年到目前为止优惠力度最大的活动。希望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把握住这个机会。我经常说啊，健康啊需要您自己付诸于行动。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新朋友来讲，以往啊走过很多弯路，那么对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些产品呢，通过收听节目应该说也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在选择上还是有点犹豫，有点担心。但是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像我们那些老用户一样，您看我们的老用户，他们当初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和您目前的心态是一样的，听得很久，想用又不敢用，但是呢最终啊尝试了一下，哎，还确确实实验证了这个真功实效。所以最近从我们场外电话的记录啊，包括邮购的信息来看的话，有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产品的一些听众，大家也都在积极的参加这个双节的活动。随着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的活动呢也在接近尾声，希望大家呢抓紧一点啊，相互转告一下。那么在我们系列产品当中，像原黄金大家都知道，对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效，很多朋友都积极的在服用保养心脏和大脑。还有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这个全面的功效啊，确实适合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来全面的康复身体。另外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这里我还是要多强调两句啊，秋天呢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特别很多农村的一些老人家还在从事田间劳作，很辛苦，这个关节的劳损呢， 应该说是导致骨关节病变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即便是有很多老人家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作，但是平时走路啊、做家务啊、里里外外整天呢、不闲，结果呢也会损伤我们的关节。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里面的关节液本身就会越来越少，而关节滑液是我们人体软骨修复所必需的营养源呐。那它一少了以后，也就意味着我们关节的软骨就缺乏了营养的补充，那么必然会导致软骨的磨损，这样就会导致关节炎。然后再加上年龄增长，人体的骨骼的基础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骨钙呀、骨胶原蛋白呀，这些有机质和无机质也会大量流失，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所以就会造成骨质疏松啊。所以我觉得人到老

0: 老年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轻松固力健的真功实效啊。随着天气慢慢的转凉，甚至再往后走越来越冷，那会面临骨关节病变的高发，所以希望您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让您的颈肩腰腿更轻松更灵活了。所以一句话，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赶紧行动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这次双节活动我呢就是想再买十盒轻松固力健，给我姐姐再买十盒。
0: 等于说是跟姐姐买是吗？
2: 对对，因为我自己用的非常好嘛。
0: 哦，哈哈，一下子就是帮助家人朋友了。
2: 对，
0: 可以，我们活动了到8号。
2: 我呢就是之前有肩周炎，还有风湿，就是这个肩膀啊疼起来，这个头都转不过来，穿衣服都不行，就是梳个头都梳不了。今天下雨的，这浑身骨头疼呐，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
0: 浑身骨头都疼呐。
2: 对对对，然后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什么药酒啊、药膏啊、理疗啊、按摩啊、热敷啊，什么都用遍了，只能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治不了。
0: 您这些都有多长时间呢？就说肩周炎呐、风湿啊，
2: 15、16年了。
0: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刚好60。
0: 您看，真是15、16年，那就是还不到
2: 40多岁。
0: 哎，40多岁不到50岁就已经是浑身都是病了。
2: 哎，对对对，后来也是听一个老朋友给介绍的轻松固力健嘛，专门针对各类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哎，我就想，我就买了试试吧。哪知道我现在用了将近3个月，我其实用了个把星期，我感觉到这个肩膀就不那么疼的厉害了。一个月下来吧，下雨，哎，对我来说不是天气预报了，不灵了，
0: 哦，
2: 不疼了，
0: 不疼了。
2: 哎，现在3个月用下来，我这个早上起来梳个头、洗个脸、穿个套袖的衣服啊，没问题了，不疼了。
0: 那真不错。
2: 这个晚上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因为浑身骨头舒服了、轻松了、不痛了。自己下点凉水洗洗衣服啊，以前衣服手根本就不能沾凉水。
0: 这个确实啊，咱们女同志，我经常说啊，都不容易啊。尤其您看，您刚好是40多岁就得上风湿关节炎了，家里呀、工作啦、事情又多。尤其家里的家务都要和冷水打交道，所以很多人呢都得了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再加上40多岁往后再一走吧，又到了更年期，这骨质疏松啊又出现了。如果不保护好，那真是您今年是60岁，您再往后走，那真是不敢想象。您看我遇到好多老人家，当然年纪比您大啊，那最后呢腰椎也出问题了，膝关节也出问题了，最后走也走不了，更别说干家务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提了一个醒，平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呢要自己学会保护。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在健康的时候都无所谓，都觉得那算什么呢，都没有这个意识，等真正有了病痛苦了，就感觉哎呀后悔了。所以呢一定呢要早一点防。另外一个呢，有了问题咱们也别放弃。虽然您这10多年，刚才听您说了也是这里看那里瞧的，花了不少钱呢。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一定要有信心，只要找到好方法，问题都是能解决的。所以您看，您现在肩膀也灵活了，关节也不疼了，所以这方法找对了就好。但是呢，我实事求是的说啊，您刚刚用了3个月，也就是个把浮尘还不到，沾冷水啊，还是尽量的少沾一点。尤其，尤其现在天气慢慢又转凉了。这个要特别注意啊，咱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2: 对对对。
0: 哎，下一步呢，自己生活当中注意学会保护，然后呢，现在关节也都轻松灵活了，该锻炼还是坚持锻炼一下。
2: 行行行，那我呢就是一共20盒，因为我自己呢再买10盒，给我大姐再订上10盒，就是一共20盒。
0: 20盒啊，可以，两个人一起买20盒，享受的啊，实际上您一人10盒，但是您享受的是我们20盒的最大量的赠送，赠送这个轻松固力健36份，还有那个千里眼名模眼贴了24袋，另外呢还要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这个就特别划算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武昌，我姓顾。
0: 那您就可以刚好今天我们27号 专家也在武昌专营店，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享受这个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祝您和姐姐都更加健康啊。
2: 也祝唐老师身体健康。
0: 好，再见。
2: 再见。
1: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唐主任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的大伯和那个孙伯子跟那说一声。
0: 哦，老伯。
3: 还有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腰椎。
0: 问题不少啊。
3: 哎。看在河里睡眠嘛，大便呢都好改善了，还蛮好。
0: 那不错嘛，睡得好了，大便也通畅。
3: 啊，这睡眠还可以，就那个血糖，昨天查是7点，往后9点多。
0: 哦，9点多降到7点多了。
3: 啊。
0: 爹爹多大年纪了？
3: 80。
0: 哦，都80岁了啊。
3: 啊。
0: 他原来人到底怎么不舒服了？人当时这么多病的时候怎么不好啊？
3: 原来血压180、160、170，现在降了140-180。
0: 哦，就是高的时候高到160，跟180也有。
3: 啊，
0: 他原来走路怎么样啊？
3: 他原来走路也是慢慢的，
0: 他
3: 有小腿，有支气管炎和那个肺气肿。
0: 哦，还这个病呐？
3: 啊，肺气肿现在基本上好了。
0: 那原来肺气肿是怎么的？是喘呢，还是呼吸困难，还是怎么呢？
3: 啊，肺气肿它是喘噻，是咳嗽噻，咳噻，吼噻。
0: 啊，咳喘吼都有
3: 啊。
0: 那不走路都感觉气都不够啊。
3: 哎，走路是蛮困难。
0: 你看
3: 还有聋子，还是不聋子是跟那谁那说话，他听不到。
0: 哦，听不到啊。那是
3: 啊，不该说的那个软黄金，软的配的在火，现在我软黄金完了，怎么都光着火的火的这样包。
0: 现在爹爹这个咳喘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3: 咳喘看在喉喘也好一些，看在也好一些，
0: 也好些了。
3: 啊啊啊啊！
0: 哦，那就好。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不要受凉了。
3: 啊啊啊啊！
0: 哎，刚才您还说他原来颈椎、腰椎也不好，是吧？
3: 腰椎不好，有腰椎盘突出。
0: 那不腰也疼呐？
3: 他原来还黄疸，那个疸拿了的，疸也有切除啊。
0: 哦，那是怎么？是有胆结石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3: 啊，当一切吃了，那见医生病。
0: 哎呦，那现在通过活力资源宝原黄金的服用，现在吃饭怎么样啊？
3: 啊，原黄金呐，活力资源宝啊，听说过你见了一眼贴了，这老好用的。现在可以，现在吃饭呐，什么事都还可以，吃的、睡的。
0: 吃、睡、排都可以。
3: 哦，现在搞活动是？
0: 现在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
3: 哦，
0: 您
3: 我问一下，我说你说我想去买一碗黄金去，咱配得起，这样喝壶呢，这样把晚上喝一碗黄金，我现在配得起好些。
0: 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安州。
0: 哦，我们现在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行，您贵姓哪，婆婆？
3: 我姓杨。
0: 啊，爹爹了？
3: 爹爹姓李，叫李文桥。
0: 好好好，那就让爹爹好好巩固，然后呢，您就安排好时间去我们安陆参加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3: 好，再见，再见，谢谢哈。
0: 好，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啊，这个国庆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啊。那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是截止到10月8号。最近呢，通过场外电话接听呢，也听到了农村地区啊很忙，有很多老人家地里的活啊很多，可能不一定都有时间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声啊，就是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呢，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起来。
1: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哇，唐主任。
0: 你好。
4: 我们老客户20几年了，你应该知道了吧？
0: 听声音一下听不出来，您贵姓呢？
4: 我姓玉啊。
0: 姓玉是哪里啊？
4: 我们是天门的。
0: 哦，天门啊。
4: 我要跟你说啊，我这反正我谁你他妈的，心里这玩意
0: 就说吃了我们产品，现在身体很好。
4: 哎，你们后面感冒哪都不上医院，
0: 那就好啊。
4: 感冒，哎，没人没人呐，要那什么是光病了，又是胃病了，又是什么肠胃不好啊。
0: 哦，
4: 人体都还，体力还可以了，还好。

0: 那就是原来的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
1: 都解决了。那就是反正以前都没很正常，都没我这样学，我学一个两个月再也记不起来呀，这还好。
0: 啊，就是无病一身轻的嘛。
1: 连门都没有。
0: 那今年多大年纪了？
1: 那74啊，近75了，这块。
0: 近75了，也就是说前后到现在，那就基本上我们产品上市啊，您就开始用了。
1: 对呀，对呀。
0: 现在最近一直用的是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1: 我就是活力自然宝啊。
0: 活力资源宝啊！
1: 我到前面搞专家来，我又去检查，我的血糖还太好
0: 哦。
1: 五点五，血压也是不要紧的，大刚开就血压很稳的，三就是三级啊，全开120几。
0: 哦，那就好
1: 啊。
0: 等于说前几天参加我们天门的专家义诊活动了。
1: 对对对。
0: 哎，那就好。
1: 我回去参加了，专家谁去参加我都去了的。
0: 是的，是的。
1: 检查。
0: 哎，检查一下，放心一些。咱们老年人嘛，这个身体一定要保持稳定。就像您刚刚说的，血糖5点多，血压的话能够稳定130吧。
1: 啊，一百三几啊，不超140。
0: 哎，那就放心了嘛。您自己那感觉也是很轻松。
1: 很轻松，还蛮好。这心里多啊。
0: 嗯。
1: 大家呢？原本是我买级别的丸子的，
0: 哦，
1: 所以磨了不起。我说你呢，我这丸子，我老学，我就知道靠山，所以磨东西我都不管它。
0: 当然，这个也是你，
1: 我都不管，
0: 也是您这么多年呐、啊，亲身验证过来的，自己用了确实有收获。
1: 啊、你看我们下个十几年的，你看了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在全院是，我们是真的是您老客户。
0: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我想这也是您自己确实能够收获健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用得好您才会坚持用下来
1: 啊。
0: 前几天那个参加活动的话，检查身体现场购买了没有了？
1: 又去买丸子了
0: 啊、也购买了，也参加活动了，享受优惠了，
1: 买了、
0: 啊、
1: 又买了亲身鼓励见的。我马上过人家我就要去到广州了，要走了。
0: 哦，马上到广州那边去
1: 啊！儿子再回来要接我
0: 啊！
1: 把关键过来，带个关家差不多就要走了。
0: 那怎么了？那是下半年就在那边过了
1: 啊！到那边过去，到那边过都要过去啊！那不行，我那五点一个人呢，不好搞老婆，
0: 哦、
1: 我们让妈妈老的就死了，是8、9年了。
0: 哦，您哦，一个人在家里，他们也不放心。
1: 一个人太弱，你知道吗？太不好，没人说话。
0: 那是那是。那是，不过孩子们孝顺，把您接过去您就过去，关键您现在身体也好、
1: 啊、
0: 出门也没问题了。
1: 对呀、啊、我有病我谁你都我都不骑，我说你那丸子我都不搞，
0: 嗯，
1: 别的丸子骑不来，那骑了到刺猬啊，那我对危害的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行，那这样对对，您呢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1: 好好好
0: 好，以后那就以后还是电话联系啊。
1: 好好好好，行了，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就这样的，感谢你的啊。
0: 好好好，
1: 这眼前我的眼前我都贴的，我都贴太好了眼前。
0: 嗯，
1: 这些产品我们都用过了，
0: 好，
1: 都是蛮好的，反正我穿真的我都还看得见，告诉你、嗯、我尿尿很注意
0: 啊，
1: 我穿的小众我都还看得见
0: 啊、眼睛很清亮
1: 啊。对对，
0: 可以可以，
1: 老上的辅导啊，头发光牛你也看，你这现在没现在没人感觉了，我说你
0: 您看真是用得好啊。您呢自己保重好啊。
1: 好好，感谢，好，感谢你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感谢你们啊。
0: 好好好
1: 好好好，感谢你们。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啊。
2: 好的好的，我向你反馈一下
0: 啊、
2: 这时间呢，由于我这个收音机坏了，坏了就没听到你们的活动。
0: 哦，收音机，
2: 我准备这十月一、这个时间我准备去买两个疗程的。
0: 可以，您老用户应该知道每年我们中秋国庆都有大活动啊。
2: 是的是的，我是这样想的。
0: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
2: 我是孝感的。
0: 孝感啊、那可以。
2: 我的身体一直都保持得很健康挺好、
0: 一直维护得很好。
2: 就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呢、就那个轻松不离劲和那个活力自然都淡了，就是弹药了，哎，我就没吃了。这几天呢有点忙，所以我就没去买。哦，
0: 是的，是的，这个秋季啊，也正是收获的季节，忙的时候。不过呢，您可以，因为我们每年中秋国庆的活动啊，一般都会持续到国庆节期间。您可以到时候直接的安排好时间，直接去孝感参加我们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
2: 是的，是的，我是准备去的。这几天有点忙，在割白菜，在割那个韭菜、白菜，
0: 是吧？
2: 哎，我们是孝感的，是种菜的，种蔬菜的。
0: 哦，蔬菜基地。
2: 是的，是的。
0: 那您这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这几年，主要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2: 我一直用的活力自然宝，还有那个软黄金。软黄金呢，我是软的，是一个心动过缓吧。
0: 哦，
2: 心动过缓呢，一直就是40级啊，50级跳的。
0: 哦，跳得慢。
2: 现在都超过了60了，已经超过了60了。
0: 哦、那好了，好60。
2: 用了2个疗程的那个软黄金、嗯。
0: 那就是心动过缓的问题，现在正常了。
2: 哎，正常了，对。
0: 好，
2: 在那个活力自然宝呢，就是起了，就是保证人的身体呢一直很健康。很有活力，人就有精神，
0: 就是做事啊、干活啊都感觉不累。
2: 对对对对对，我来看了那个小手扶载停的那个车子，不是用手摇的吗？而且人家40-50岁的人都摇不过我，我70多了。
0: 哎呦，那不错不错啊，就是那个摇柄，那个摇那个拖拉机那个是吧？手扶拖拉机。
2: 对对对。
0: 哦，那个还要点劲呢、啊、是吧？
2: 那很费力气的。
0: 很费力气。
2: 没力气的人呢，一般的还是懒得摇、要车子好的情况下才好
0: 摇。哦，那不错那不错啊、所以咱们总算这个滋养骨髓呀、全面的最后结果就是全面恢复人的精气神，人的
2: 精
0: 神
2: 好，再一个人显得比较年轻，
0: 比较年轻。
2: 哎，我70多了，人家说我50几岁，我说我怎么50几岁了？我说我70多了。
0: 啊，就是说从您的气色，包括您的走路啊、干活的行动来讲的话，身体都感觉很健康了啊。
2: 哎，精神方面都很好，
0: 精神很好。
2: 你看我讲话的精神，就是这些都是忙旺吧。
0: 是的，是的。那您这总共用我们的产品前后有多长时间呢？
2: 已经用了3年多了吧。
0: 3年多了。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呢？
2: 是听收音机听的，听到里面好多人反馈，就是那个固力健对人的身体好啊，就是各方面呢、就是切那个活力资源宝啊，提高人的免疫力啊。
0: 对、
2: 就是那样，我就想，我说搞几个钱的也把身体搞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就种点菜也买几个钱，就是每年又买2个疗程到3个疗程的。
0: 可以，确实很多朋友通过收听节目以后认识到了，人到老年呢、身体肯定会衰老，肯定会面对不同的一些疾病的威胁。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尤其像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从源头上滋养骨髓，提高人的免疫力，扶助人的正气。就像您现在70多岁走出去干活也好，别人看起来也好，只像50多岁，这就是无病一身轻呐。
2: 是的，是的。搞那个肺炎的时候，那我们就不是好多人都阳了吗？我都没有阳过。
0: 对对对，
2: 我抵抗力比较强。
0: 抵抗力强。
2: 对，我没那个情况。
0: 可以，所以您自己能够体会到这个真功实效。
2: 好的，好的。
0: 您贵姓呢？
2: 我姓万。
0: 姓万，1万2万的万。
2: 对对对对，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万姐姐啊。
2: 好，感谢感谢感谢唐主任。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好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唐主任你好。
0: 哎，欢迎您，您好啊。
3: 你好你好你好，我跟你说噻，我不光在用，你们公司产品我都在用，
0: 都在用。
3: 但是你们产品呢，还是有效果。我是新州，
0: 新州
3: 徐州的人。你们活力自然宝，我一长期在用。但是那个软黄金，我也是大在用。我上次买的是软黄金，你看我这次我跟你说啊，我又买5000多块钱的货，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买5000多块钱，本子贵的是1钱2厘，1次3厘，我是改为2厘，但是人呢还比较正常，就改为2厘。
0: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71岁。
0: 哦，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呢？
3: 原来呀、我有类风湿，关节炎，
0: 关节的问题很多。
3: 但是和你们这个药呢，要改善一点。
0: 您老贵姓哪爹的？
3: 我姓张。
0: 姓张，好了，就祝您更健康了啊！再见啊！
3: 好，
4: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须门工商街20号南须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商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轻松不离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成。

0: 24大，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1: 轻松孤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2: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0: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6: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6: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部分商家呢是打着央行发行，而且呢是限量绝版，还可能会有大幅升值这样一些噱头，高价的兜售一些成套的纪念币。那这些商家擅自的改造装帧一些法定的货币，不仅仅的是坑骗老年消费者，更是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和公信力。那这些纪念币的套装究竟是从何而来？骗局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灰色产业链呢？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听一听。
3: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4: 你一定要入手一套，要是错过了，将来很可能就再也收藏不到了。
5: 这是消费者发来的线索。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6: 5000套拍完故意套都是没有，
7: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一普通号码的。
5: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8: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9: 老年人因为对这些有吉祥寓意的这些产品啊，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我们相信老年人肯定会喜欢的。
10: 我建议是两三套一起买出，真的，您信我。
5: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11: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
10: 就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叔。
5: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

0: 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
1: 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上架了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4亿兜售。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更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全国只发行1000套，5000套拍完过一套都是没有，全国限量发行就1万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更讲究物以稀为贵，对吧？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 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直播间在哪里？幕后的生产者又是谁？
2: 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向多位商家提出线下见面采购的要求，但均被拒绝。咱们店铺是线上经营，不支持线下看货或现场采购。
3: 暂不支持线下采购哦，这款在抖音平台线上销售，不能线下采购，只能线上。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 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 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4: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就这个。
0: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那么 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正是记者99元购得镶嵌发行量过亿生肖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5: 我觉得很多个店铺，加起来有4-5十个店吧。
0: 那么，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 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6: 12-3万的，就这个月，12-3万的，
7: 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8: 它有问题，是人家直播间宣传一个噱头而已。
0: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所谓的狮子号、豹子号等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2: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3: 你可以说它是，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4: 对，这都是剪片，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的几个。
1: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2: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什么出商标什么玩意儿，那种东西很 low， 非常 low。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贾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5: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噱，都是伪概念。
6: 那老爷子搜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1: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6: 如果就是流量丰富，天天100轮在线，1个小时卖3万，你想一下，1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块钱一台。那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好，一天10万块钱。
1: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6: 我正常1小时一场卖个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4个小时就8个月，我努力点就卖10万。
1: 对方还告诉记者，直播话术里宣称的含金打造，实为采用镀金工艺制作而成，产品表面只有微量黄金，但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他们就刻意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术来蒙骗老年人。
7: 我说那表面是含金，你们
8: 镀金那个金这玩意儿一点就是几毫克，
6: 非常少。
1: 工作人员坦言，在直播中只管营造产品的稀缺性和收藏潜力就可以了。
6: 当因为他们有的人问问题，你比如说你这种假的骗人的，就不用搭理他，
9: 2万套，线下5万套也行，线下5万套也行，说直白点，这玩意儿就是可以无限生产。
10: 那么这些偏装纪念币究竟是谁来设计生产的呢？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家为电商直播间提供偏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偏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百年币魂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
11: 本身我们已经做了2、3年的一个供应链了，因为我们主要是以供货为主。
1: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11: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12: 我们的量，我们的渠道肯定比其他人有优势，因为我们是自己生产，工厂都是长期合作的一些工厂。
4: 这每一个都是1:1画上去的，
12: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1: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所谓公益创作，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这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传授起直播间的销售技巧。
11: 我们会达到1000单、2000单的时候就换链接，不可能展示到给所有人看。别人看到了，那我还咋卖这个东西稀缺呢？不可能说一个链接卖个几千单、几万单的吧？那跟百货饼有啥区别吧？
1: 工作人员称，售卖偏装纪念币是一件稳赚不赔的生意，欢迎记者成为公司的客户。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偏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13: 这个意思，卖的超级火，火的，
14: 好火！
13: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14: 拿台一直接不停的下，这个做了多少？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了。现在整个像这个，去年是做了很多很多，一直源源不断的在下。那一次是下几千克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反正之间的那段时间一直在做。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向记者介绍，金属外壳是通过模具压铸成型，属于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14: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我是高压压出来的，压出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模具上面，就是那个钢模上面，模具上面就是这样。
1: 在生产车间，记者发现不少金属外壳的半成品。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国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14: 但我们这个做来叫烤漆。
7: 但这上色是那个机器还是人工？
14: 机器会上色，对。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生产金属外壳，他们还会用胶水将客户寄来的纪念币沾入金属外壳中。
14: 这是专门的胶水，专门干净的。
1: 同样，这家更锋尖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对 方一见面就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生产过的明星产品领头羊拼装纪念币，还告诉记者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
15: 这些人是抖音直播买的非常火，
16: 一个月都赚几十万，量很大，每次下单都是几万几万的。
1: 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了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16: 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我们福袋的做的。我们车检产品出去过去就行了，不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17: 对。
1: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
16: 要成本要做低嘛，成本做低你就要做这个好科技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这种材料现在是世界上最强效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几毫克的，2毫克3毫克，
17: 只是做证书他只能这样做，明白吗？
1: 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16: 那这个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只能做定制，做一个两个，做那个几个。
1: 就这样，为了压缩成本，检测证书选择抽检的金银成分是微量的，珐琅工艺是虚标的，在主体材质上，商家同样会使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在记者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算了这样一笔账：
16: 锌合金这一块。我这个币是6.5块这样子，金片2克，金料就要2块，材料的工费就要1块多，还有我生产的加工费2块多，这已经算得很透明的。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10: 好，在今天的守护西安当中呢，我们是关注到了这样一个专门坑老骗老的灰色产业链。应该说呢，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是需要多方来协同齐抓共治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当中，网络平台在内容的审核的这个关口一定要更加的严格，像一些这种虚假收藏的营销内容也要进行坚决的清理。那同时呢，监管部门对于这样的灰色产业链也会在深挖啊，从严的来查处震慑这样一些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维护好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朋友的合法权益。
1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9: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8: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19: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8: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8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年天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入秋之后啊，你会发现不少人会容易出现触景生情的这样一些情况，容易出现一些低落的情绪。那在中医当中呢，就认为情志和脏腑呢是紧密相连的。那秋天这样一些低落抑郁的情绪呢，是非常容易伤及肝脏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疏导情绪，来舒心的度过秋日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厦门市中医院肝病科的梁慧清医生是如何给我们建议的。
4: 中医认为，秋季与五脏中的肺相对应，肺属金，而五脏中主管情绪和精神活动的肝属木。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里，金是克木的。秋天气燥，肺气偏旺，过旺的肺气就会抑制肝气，导致肝气疏泄不畅，人就容易肝气郁结。简单说，就是秋天的气候特点本身就给肝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日照时间变短，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增加，会抑制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导致大脑细胞活动降低，人自然就感到疲惫，情绪低落。这和中医学里秋燥抑制肝气的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肝气郁结不是说肝脏本身坏了，而是它疏泄调畅全身气机的功能卡壳了。如果你近期出现以下几种表现，就要警惕是不是被秋郁盯上了。一、情绪异常，这是最核心的表现，总是无缘无故心情低落，闷闷不乐，或者特别烦躁，爱发火，动不动就想长叹一口气，感觉叹完气胸口就能舒服点。二、身体胀痛，肝经循行于胸胁、少腹等部位，肝气堵住了，这些地方就容易胀痛、串痛。尤其女性在经期前会感觉乳房胀痛明显加重。三、消化问题，肝气不顺容易横逆换脾，影响脾胃功能，出现没胃口、腹胀、嗳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四、女性月经失调，肝藏血主疏泄，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肝气郁结常导致月经不调、痛经甚至闭经。面对有不良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凭本能去应对，但有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我举三个典型的例子，咱们来看看。一、有人问，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怡情怡情其疏化，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而非单纯的杀气。二、烦躁时多做运动，大汗淋漓是不是能缓解了？这个也不推荐。秋天以收为主，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会耗伤气血津液，肺燥津伤，反过来又加重对肝的克制。秋季运动宜选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汗为宜，帮助气血流通而不耗散。三、有人说，那就多睡觉吧，也未必。过度睡眠反而可能让气机更壅滞，加重头重如果的分层感。正确的做法是早卧早起，以积聚心，保证规律睡眠，避免熬夜伤肝血即可。白天适当活动提神。那想要养好肝，调理好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做呢？ 核心原则是疏肝以柔肝。

0: 肝病举。首先情志上要安宁，主动收敛神气，不急不躁，多晒太阳。其次饮食上要滋润，少吃花椒、干姜、辣椒等辛辣之品，适当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滋阴润燥食物，避免外燥内湿的局面。肝血不足易脱发，皮肤干、失眠，可适当食用墨鱼、桑葚、龙眼肉等滋补肝血。最后起居上要守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肝血。睡前可用热水泡脚20分钟，揉按脚底，促进代谢。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27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80岁的仙桃的王老爹啊，因为咳嗽多痰呐、用三通仪针对呼吸系统的5号药来治疗。老爹借鉴三通人的健康经验，找到方法坚持治疗，收到了很好的成绩。天气渐冷，一定要用三通三宝，呵护好呼吸系统，预防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用三通仪的5号药。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27号周日，松滋市老公安局斜对面国药店三通专柜。9月28号周一，石首市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9号周二，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蒋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今天呢，我想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如何控制好血糖，特别是有些糖尿病的老年朋友，并发症开始多起来了，肾脏不行了，眼睛不行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它有糖尿病专病专治的4号药，您可以放在肚脐眼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它呢能够辅助起到降糖和改善胰岛功能的作用。首先，肾腧穴可以改善消渴症出现的肾气的亏虚，那么通过肾腧穴补肾益气，滋养肾阴，能够缓解糖尿病病人出现的腰膝酸软、浑身乏力、夜尿增多、口干耳鸣和下肢浮肿，而且可以改善肾气不足糖尿病病人带来的多尿症状。同时呢，我们做肾腧穴，它可以保肾护肾，减轻糖尿病病人出现的肾功能受损，预防出现并发症。再有三通治疗仪的4号药包，通过肾腧穴的治疗，可以培补肾气，调节阴阳，来达到一个改善代谢、稳定血糖的作用。
1: 用三通三宝，我们都健康快乐幸福。好，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哎，陈主任们，
2: 对，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欢迎您。
3: 我是黄皮
2: 哦。
3: 我这73岁。
2: 73岁了。
3: 哎，前天要到黄皮药店买呀，牛博了血母的。
2: 那您是三通的老用户了。
3: 我是2004年的用期嘛，还三高了。
2: 还有三高。
3: 2012年买的。
2: 早买早受益呀、对吧？
3: 相信活血就是好，保健身体。
2: 对。
3: 我有两个嘛，正是我的有一个儿子买过，他是腰间盘突出，他是在汉和中部去买的。
2: 就是儿子买的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
3: 他用了，现在在做兼职。
2: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个很严重的骨关节疾病。
3: 是的，当然不能走路嘛。
2: 不能走路哈。他多大年纪啊？
3: 他是36岁嘛。
2: 那正是青壮年，正是赚钱的时候啊。他当时是常年累积的呀，还是受了外伤啊？
3: 他主要还是眼睛轻了，做兼职做早了。
2: 出体力活是吧？赚钱不容易啊。他这个当时腰椎间盘突出什么症状啊？
3: 他就是痛，不能走了，晚上不能起来，
2: 就是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3: 做啊，结果去要去复查他在这不会做得意，体力活不能太出众了。
2: 就是说儿子用了三通，不仅是不疼了、能下地了、能走了、还到医院专门做了检查。医生说复位了，只要今后注意就行了。
3: 不要出太大的体力。
2: 现在儿子怎么样？
3: 没得可以啊，没得还不是在外头做兼职啊。
2: 还能干活是吧？
3: 要什么那个呢？我都用那个九月包帮用完的，只要把它一弄弄，它就是基本上是没得问题。
2: 给他做保健是吧？
3: 对吧？你不能不做保健呢，不能见好就收噻，还公布还是噻？
2: 对，
3: 有病了不能见好就收的。
2: 这个话说得好，
3: 是啊，真话嘛，我都不说假的啊。
2: 老人家，
3: 我那今年73岁，我都还不是种到田呢，新的菜呢。你像我的从来我腰没痛过，我都经常我屋里有药包种的走。
2: 你经常用三通做保健，对吧？
3: 现在的有前列腺，前列腺买的有，也是买的6号，买的7号，买的4号。
2: 前列腺的毛病做了几天了？
3: 那我还是做2-3天了。
2: 您做的时候呢，就把药包啊直接坐在屁股上，对准会阴穴治疗。治疗期间呢，不要喝酒。
3: 都有点点传点，都是想喝点酒。
2: 还是要注意一下，要想喝酒呢，喝点米酒啊、红酒啊，这可以。
3: 哦。
2: 白酒还是要少喝。
3: 喝那个白酒。
2: 药酒它里边含有酒精成分，它会造成动脉硬化，这个还是要注意。而且喝酒它会造成你前列腺充血更严重，会加重你的症状，这还是要注意。老人家，这个儿子用三通啊，多快？
3: 三号药，我这五六单呢，
2: 一直用三号药。劳动人民呐，那哪有不劳动的？是不是？哪有不劳累的？家里有三通呢，我们能够用它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好，让我们还能赚钱。
3: 是的，是的。
2: 老人家，你刚才说咽喉炎是谁呀？
3: 咽喉炎造成我那个儿子，他也不严重。
2: 嗯。
3: 他说有时候是感冒发的，或者血么的，就是喊了疼，基本上是没点问题。
2: 老人家，那你自己用三通情况怎么样？
3: 我从来我这七十多岁我的腰没痛过，从来换那个三通我都没痛过。
2: 就是你一直用三通保养身体。
3: 保养身体，我这主要是眼睛大，都是保腰噻，其他的毛病没得。
2: 好的，三高带的情况怎么样？
3: 三高也还可以。
2: 嗯，
3: 我要是不喝酒，那讲的目前来讲是正常的很，132的80多，
2: 标准呐。
3: 73岁
2: 的人能够有这个血压也是很棒的。
3: 那是的，那是，只要不喝酒，喝酒是只要喝的有。
2: 你这喝酒属于恶习，
3: 我那啊卖的人还不少啊，有的老人你舍不得，我这有三通，有三通不买有保，你别买的有没有用？
2: 对了，这
3: 看不看？
2: 咱们三通啊，它是经络穴位给药，光把经络打开不用药，

0: 白打开经络了。
1: 是的。
0: 经络穴位用药，其实最关键的是通过穴位要给药，如果不给药，白搭功夫。
1: 那也没用。
0: 老人家，谢谢你的提醒。
1: 我在海边拉些，做那些工作，那天哪天来了个磨盘的，做个工作，拿金水油钱，他瞎卖。
0: 哦。
1: 那个卖包间的，那个都是商务产品，我是一人都捏死了，人家那给规规矩矩的。
0: 这个
1: 厂家又有皮好，又有人好。
0: 老人家，你这说到关键点了。就是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大力的整顿医药市场，正规的合格的产品才能够在国家媒体上播出，有些不合格的他转而走街串巷，大幅度的优惠呀、啊、那是把价格定得高高的，然后给你打折下来，但是那些三无产品都是国家工商部门严厉打击的，这种假冒产品咱们用它来治病，病没治好还可能带来危险，这样的三无产品可不能选。
1: 也买也难过，这因为是个小急诊，晓得吧？他一来呀，他怎么松的松的，
0: 不能想着占便宜，这个不合格的便宜咱们占不得。
1: 天上嘛的叫些名字的。
0: 对对对。
1: 是的，我那起码有没问题，有没那个还个找他，又有发票，又有东西，什么好。
0: 对对对。
1: 那个在哪买都不行，做那些工作我都从来没上过，我得给他。
0: 老人家心里明镜啊。
1: 那没有方面还跟在形式上、哦。
0: 可不能相信一些旁门左道。
1: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的。
0: 行了，老人家，谢谢您啊。
1: 好好好
0: 好嘞，也祝贺您全家呀都健康平安和长寿啊。
1: 谢谢孙主任啊，
0: 再见。
2: 黄皮老爹让36岁的儿子也受益三通仪，三通健康就是要代代相传呐。喂，你好。
0: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欢迎您啊，咱们电话接通了。
3: 我是腰椎别腰疼。
0: 腰疼。
3: 啊。
0: 您这个腰疼到医院检查过吗？
3: 现在会在中医院里，在中医院里住了16天的。
0: 哦，住了16天啊。
3: 刚刚中医院里住了3个月。
0: 住了半个月。
3: 当然，你了后就还是疼痛，谁也不能谁呀、坐了走了都困难，这腰就撑不直。
0: 哦。
3: 腰撑不直后来切海就不能切了，这睡在床上翻身子痛。
0: 哦，这么厉害。
3: 那一中间搞了以后，我就回来安了，转到门坡里转，转到安了的三通门坡，转了以后我就看那个药包啊和那个说明书，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呢，坚持治疗的，总共治疗5个疗程，就是买5个药包，先买3个，后来又买2个。就回来坚持，一直坚持治疗。治疗后的行为好一点，好一点就缓和了一些，后来腰啊就能撑，翻身呢就可以能够自动一下。
0: 然
3: 后呢，我就深有感悟啊，我就说这个三通的一那个药是得好，得这一下药，二呢能够坚持，三呢，就是说，我上面也跟老师交流一次，就是那个老师交流。四呢，我就及时反馈，就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福音。
0: 好，
3: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三通的治疗仪呢，表示满意，表示满意。
0: 您这个腰痛到医院检查，他说你是什么毛病？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什么？
3: 腰脊椎，就是这三脊骨的其间的一节骨，这三脊椎的一脊椎，就是严重的这个增生
0: 啊，骨质增生。
3: 带来的这个痛啊，他别人摔起那个腰是个小事，其实在人身上非常痛苦，特别是痛的时候，真是非常小也难，疼痛难忍。
0: 疼痛难忍。
3: 你以后每天我都不得，每天我你俩的1个小时以后，现在能够走动，能够运用自如。
0: 之
3: 前我们的声音比较感谢三通的这个治疗仪。
0: 就是您用了三通治疗仪解决了你的痛苦。
3: 是的。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3: 我是安乐中山街71号。
0: 好，您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敏仁。
0: 多大年纪了？
3: 77岁。
0: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3: 15327572128。
0: 好嘞，我记下了啊。人家祝贺你用三通 您就解脱了。
3: 感谢你们的关注啊。
0: 好的，好，再见。
3: 谢谢，
0: 再见。
3: 谢谢。
2: 安陆的杨老爹用三通。

0: 也有四点感悟体会，我们学习借鉴呐。喂，你好，
1: 早上好。
2: 喂，
1: 啊，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哦，郑老师好。
1: 啊，早上好。
2: 三通是的，我们一直用了几十年了。
1: 哦，
2: 老板，大家最大的问题啊，这个三通交代的命呢是什么？就是六十大几到七十岁的时候，这个看来，如果不是三通的话，那现在人都不在了。
1: 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回事啊？那得这个病叫肾病综合症，就是那个病啊。那时候是三个加号的。
1: 嗯。
2: 但是胃呢，做胃镜的做的几道啊也不好，但是其他的那个几个器官呢都还有个问题，所以叫肾病综合症。这个病你去医院去医的时候呢，啊，这是个慢性病，搞到弄了以后都来不活的，那最后就上到一个棘手，一个棘手以后啊，就搞死不死啊，活不活啊。我现在我手里从你三万的钱了，又好把点你的屋里又没得钱了，我们两个年纪了，你说我去哪搞？被他怕再放回来了。
1: 哦，医生也怕你们人财两空。
2: 哎，这我现在我原来他就用这个药包他搞，我现在还是用药包他搞。说买药包啊，一日三四药包，一直坚持了几年了，就坚持搞好了，搞好了以后有一次回来，那个医生呢，啊？你来医院来的吧？我也是的。老板呢？我说老板胡二台的呢？啊，还胡二台的吧？但是前两个好的，我说我们用了三通那个药包啊，一直把它敷就敷好了，一直敷，一直坚持敷，敷的你最后就感觉这个问题就搞得蛮好的。现在老板去买菜去了，这咋是
1: 啊？
2: 这是一个大坎。再以后我们上了这个甜头以后呢，再买的一日三次，就是你坚持走，你不舒服就走啊。搞了以后呢，现在过了多活了十几年去了，到今年呢83岁了。
1: 哦，
2: 到83的了，我都是85楼的，都多活了十几年，现在还蛮好。到现在还有那么一些药，一个东西呢还损耗期，比如像那个三高的话，但是蛮好。那有时候一开始想动的时候，那心里就慌啊，这个不舒服。
1: 嗯。
2: 跟老婆提供带了以后呢，早晨先是早一边了晚一边。
1: 嗯，
2: 到那个刘医生呢，我是天门的，天门刘医生的跟我说，那把它加强哈，带两遍，
1: 嗯，
2: 晚两遍，我们两个都是早两遍晚两遍，
1: 嗯，
2: 就一直啊都还蛮好，这个习惯啊没有放弃，
1: 嗯，
2: 如果呢就是这有问题，这个最好，差不多比如说口的泡的，牙齿疼的，比如说喉咙疼，起不得，你这一喊，那就好的，就会就喊好的，
1: 嗯，
2: 再一个。有些都在结火了，老人都有时候结了火了，过不去来了。哎呦，这个生意问题啊，就火就会，那就蛮寻常的。这生意问题呢，它还有这个保健的作用。经常火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对这个人呢有好处，增强免疫力啊，这样也蛮好。
1: 嗯，
2: 所以我这个生意问题呢，基本上嘛，单一完了就给买，一完了就给买，这些东西啊都是比较好的东西
1: 啊。
2: 但是呢，像这个。腰疼啊，跟你拿些什么？有时候扭到的或者搞人家，这在屋里肯定用这个三通的药包把它敷到，敷哦，这些那就好了。所以那么这个三通呢，给我们这个老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1: 嗯，
2: 我也不否认这个大医院，大医院比如说你这个需要肾问题还是可以急救，他的设备检查这方面都齐齐。但是你这慢性病呢，那要慢慢的搞，要时间，坚持搞呢，那就搞得好，这人的抵抗力强了就好。到现在80几，他还可以，所以我感谢他们这个三通。
1: 等一下，等于呢，您这个老伴儿啊，肾病综合症三个加号，当时在医院住院，
2: 三通了就完的了。
1: 这个三通三宝，它的疗效啊是看得见的，是事实。就像您的老伴儿通过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四号药，做命门跟肾腧，肾病综合症治好了，老伴儿现在不仅多活了十几年。还能出门买菜了，是吗？
2: 我的还学到医生走的直溜的走的鬼子进来，我们还是要把他的福他的保的还的。
1: 祝贺老伴，医生呢都没有想到你的老伴还能活到现在。
2: 对对对对，有的托你名的妈的客户的
1: 就再见了，是吧？
2: 对对，
1: 你这个老伴的肾病综合症啊，除了我们说用三通的四合药做命门跟肾腧，它可以改善肾脏的血液循环，培元固本，保肾护肾。而且您的老爸还在带激光，激光呢，它本身就可以净化血液，减轻肾脏的负担。
2: 对啊。
1: 好，人家是哪里的患者啊？住在什么地方啊？
2: 我们是天门赵氏，天门市啊，赵氏镇。 日本大道这些叫干部村，这原来都是退休干部的，都有去，就是叫这个日本西村街啊，这个雪府楼，在这个地方。
1: 好，兰家，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2: 张新子，啊叫张新子。那个人没回来，去买菜就当时回来，我说按照叫他前两句。
1: 好，兰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2: 就是在15年。
1: 嗯。
2: 15年呢、啊，1724，1724，9403。
1: 好，我记下了。祝您跟老伴儿啊白头偕老，日子越过越好。

0: 号周二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七点的八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2: 三通迎国庆，国庆送大礼。为感谢全省人民对三通健康三宝的深情厚爱，从即日起，三通健康三宝在全省开展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大型优惠活动。优惠细则如下：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三，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送228元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0: 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在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出兵的优惠活动当中呢，有很多新朋友啊都在积极的参与，把我们的系列产品也是请回家啊。这个当中呢有很多是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听了很长时间了，对我们的系列产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也是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当然也有一部分呢是经过老用户的口碑介绍以后啊来行动的啊。那我想今天呢就这个很多新朋友大家在了解我们系列产品尤其是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的时候啊，我还是强调一下，那就是健康抓源头，也就是我们意在强调的啊，就是滋养骨髓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他的立身之本，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气血啊，气血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从现代医学来讲呢，那就是我们的血液。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一个是中医讲的气血好像是无形的看不见的，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西医讲的血液呢，就是流淌在我们血管里面的啊，鲜红的这个液体，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那么说到骨髓呢，无论是从我们预防疾病还是从我们康复疾病，就是说您没有病，您想预防想保健想维护您的身体健康，或者说您现在是一体多病久病缠身，那么想去除疾病获得健康，滋养骨髓呀、啊、都是最核心的。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骨髓是我们的免疫资源健康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的来源啊。所以您看提高免疫力，这是我们抵御疾病延缓衰老远离疾病的最核心点，那么滋养骨髓就是抓住了这个源头。所以我们有很多老用户啊，有的是在服用之初本身身体就很好，就是抱着一个防病的这么一个思路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有的呢是坚持一直在坚持服用，现在80多90多了，身体依然保持健康，这就是远离了疾病，从预防的角度收获了健康。那么就更不要说我们那么多的一体多病的老用户啊，通过坚持服用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我经常说的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哎、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泌尿系统还有我们的代谢能力还有我们的各项生理指标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还有我们的甲状腺功能还有女性的内分泌都得到了很好的调节稳定，身体自然就健康了。所以去除疾病解决了问题，还是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想今天呢提醒所有的没有用过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新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滋养骨髓的重要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那么再次重申一下啊，我们活动呢是中秋国庆双节合一，但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活动我们计划截止到10月8号啊，10月8号。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把握住机会。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用了你们的一个月的两活力资源宝，因为快用完了，我准备这段时间去买的。
2: 您抓紧一点，因为我们活动您也知道，听广播我们讲了是到8号啊就结束了，您可以趁双节的活动呢去参加。
3: 嗯、我用你们这个月的是这样的，我知道是前列腺炎，到我们金山人民医院检查过，这就到武汉协和医院检查过。
2: 嗯。
3: 这都哪里是问题是属于炎症，但是我用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
2: 嗯、
3: 哪里就是一停。 就不行了。听到你们的广播以后呢，
2: 嗯，
3: 我去武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一个疗程药呢，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还有剩下一瓶了吧。嗯，我也准备着去买。在哪里？我觉得在前列腺呢有明显的改善。睡眠呢？睡眠因为我年限比较长，年轻时候小时候就不行。再就是这个腰疼啊，我是腰肌劳损，就肾脏肾虚、肾亏也有明显的效果。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2岁。
2: 您那个前列腺炎有多长时间呢？
3: 到现在为止，就在用药有接近5年了吧。尿急、尿胀、尿痛，再就是就是尿分离。
2: 哦，
3: 这样的，我尿大便，
2: 尿无力。您说的这个问题和您后面说的腰疼啊、肾虚啊，应该说从中医讲是一个病。尤其这个尿尿打湿鞋了、尿分叉了，还有尿滴沥啊、尿不尽呐、这都是属于肾气不足的表现。
3: 对，
2: 所以您看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它在强肾健腰这个方面呢，大家感受的更好。所以这个
3: 感受自己有感觉，有感受。
2: 因为它这个
3: 有感受要好，我才有什么代买呀。
2: 是啊，所以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呢蓝同志来说啊，这还真是一个问题要关注。因为人到老年，前列腺的问题还是表现的比较突出，有的是炎症，有的是
3: 很多，我们60都有。
2: 这个呢，您再巩固。行，那祝贺您，您贵姓呢？
3: 我姓熊。
2: 姓熊哦，好好好，您是哪里啊？
3: 我是秦山的，去武山比较近。
2: 好，再见啊。
3: 好的。
1: 请武山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山，为武山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优惠、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喂，您好，
0: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0: 啊，我们这是个老顾客啊。
2: 哦，老用户了。
0: 老顾客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我去了两年，快到3年了。
2: 哦，快三年。
0: 三年的轻松过去3年了，活的快去2年多了。
2: 哦，先用的轻松固力健。
0: 嗯嗯，那就说垮子的话，等于月经啦。
2: 嗯，
0: 反正那效果的还是有明显的提高了。
2: 啊，
0: 他的这个尿道炎啦，什么的这个痔疮啊。
2: 嗯、
0: 这个便秘啊，基本上改善了。
2: 那不错嘛，这也是大小便的问题都正常了嘛。
0: 对对对对。
2: 您这是说的是您自己还是家人呢？
0: 家人。
2: 哦，就是老伴的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
2: 原来有尿道炎，还有痔疮，
0: 嗯、
2: 还有便秘。
0: 嗯。
2: 然后人的免疫力比较低，
0: 现在免疫力提高了，
2: 那就是感冒少了。
0: 感冒少了，感冒少了，对，
2: 感冒少了。他那个尿道炎是个什么情况啊？
0: 尿道炎的话，他等于说就是，那这个改小便的时候是有点脏的。
2: 哦，有点胀。
0: 嗯嗯，
2: 这个问题在女同志身上还是比较多见，尿道炎呐、膀胱炎呐、尿胀啊、尿频、尿急、尿痛，甚至严重的尿血都有可能。
0: 嗯，
2: 等于说现在尿道炎这方面也恢复了。
0: 对，对，恢复了。对，
2: 刚才还说了有个便秘和痔疮。
0: 对，基本上恢复了。
2: 就是大便也正常了。
0: 对，大便正常。
2: 哦，那
0: 这个免疫力提高了。
2: 免疫力提高了，然后原来是怎么腿走路没劲？
0: 对，这个腿走路没有劲呐、每到这个做轻食的时候，它就有点疼呐。
2: 什么时候疼呢？
0: 就做轻食的时候，要下雨的时候，起风的时候。
2: 哦，变天的时候。
0: 对对。
2: 就是变天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
0: 对对对，这个垮子有点酸呐、有点脏啊、有点胀，现在恢复了。
2: 它除了腿以外，像肩膀啦、手啊这方面都怎么样了？
0: 都还基本上还可以，
2: 还可以。现在走路都怎么样呢？
0: 走路可以走啊，家务的是可以走，还可以下楼，可以买菜，
2: 就是做家务出出进进不受影响。
0: 嗯嗯嗯、
2: 那可以。
0: 我们基本上这个家庭的是挺困难的，我们两个都是盲人的。
2: 哦，
0: 你们知道的，还给我们招鬼子，行的。
2: 可以，
0: 我还是想把这个队吸下去。
2: 可以可以，是这样啊。您是哪里啊？
0: 我是甘泉呐。
2: 因为我们
0: 我的婆婆叫姓杨啊，叫杨冬英呐、
2: 哦，杨冬英。
0: 嗯。
2: 哦，您贵姓呢？
0: 我姓胡啊。
2: 古月胡啊。
0: 嗯嗯。
2: 可以，现在我们正在举行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另外呢，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了，我们可以额外再多送一点轻松固力健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您选一样可以免费送给您。
0: 嗯，我这话你跟我说一点，这个氧化锌够高一点，其实看来我在这说一下。
2: 可以可以，您到时候直接
0: 氧化锌的话。
2: 好，可以，到时候我们直接报，您是汉川是吧？
0: 汉川呢？
2: 那就直接到我们汉川专营店去啊，我们报过去就行了。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再见啊。 喂，你好，这朋友。
4: 你好，是唐老师吧？
2: 是我了，您好。
4: 啊，唐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啊，这是中秋国庆商街活动，我想去买20瓶的远黄金。
2: 啊，想参加活动。
4: 我想问一下，怎么赠送呢？这个？
2: 您是买原黄金是吧？
4: 对。
2: 原黄金20瓶呢，是这样，首先呢会赠送您原黄金390粒，另外呢还会�赠送轻松固力件4份，另外呢还有咱们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这个总优惠了达到了2060元，机会特别好。最近我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反复强调，双节的活动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了，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4: 好好，其实我是咱们的老用户了
2: 啊，
4: 远黄金我已经用了2年多了。
2: 两年多了
4: 啊，现在这 CT 这指标啊全部正常了。真得感谢您，
2: 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4: 嗯，
2: 那你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些指标不好啊？原来
4: 呀，原来我以前有高血压。
2: 哦，血压。
4: 高血压都15年了。
2: 哦，
4: 还有心脏病，心脏我都装了2个支架了，没用咱们这远黄金之前。
2: 哦，
4: 没用以前吧，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能活几天。我们以前都把寿衣棺材都准备好了。
2: 您这真是
4: 真的不知道活了今天有没有明天。
2: 您这一说那、
4: 啊、
2: 不原来很严重啊。
4: 对对、哎、呀，原来就那样的熬日子呢。我最严重的是一天这是犯了5次的心脏病。
2: 那每次犯是怎么的？是闷呐、啊、胸闷呐、啊、还是疼呐、啊、还是怎么的？
4: 心慌胸闷吧，那是常有的，就是犯着心绞痛嘛。
2: 哦，
4: 这痛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就和针扎的呀，疼疼的就冒汗、
2: 很典型 啊，这是很典型的心绞痛，像针扎像那种压榨的感觉，然后呢浑身冒冷汗、啊，然后人呢、啊、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可能明天人就没了。
4: 对对，
2: 哎，这是很典型的心绞痛的发作。
4: 是啊呀，这是后来这是一天也是用药10来种药呢，这病都没有什么好转。
2: 那没办法，您急救的时候也得用药啊，用10来种那也得用啊，是不是？
4: 嗯，后来还多亏了用上咱们这远黄金，这是听我一个朋友，一个原来一个病友告诉我的，他也是心脏病，说这用这远黄金用的效果特别好，我就买了。
2: 嗯，
4: 哎呦，买下说跟你说，这远黄金效果真是特别好，我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就往下降了。
2: 哦，首先是血压开始降下来。
4: 对，就85的135。有2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就稳定了，80的130。
2: 那就好。
4: 心慌胸闷的现象也减轻了，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减少了。
2: 你看，首先血压正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啊。因为我以前讲过、血压正常了，您的心脏的这个负荷，就是我们叫前负荷，就会下降。什么叫前负荷呢？就是我们心脏射血的阻力啊，它就减轻了。那也就是说，您的心脏就能够有力的收缩了，这个很重要。
4: 对，用了半年的时候，我这心脏病就不犯病了。
2: 半年
4: 啊，
2: 那还真不错，您还能够坚持。你看，有的人呢、可能用个2-3个月，要是不是那么很明显，他就放弃了。您能够坚持确实很不容易，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见效是一个方面，但是要想真正好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这样才能更好的解决问题啊。
4: 是啊，现在这没犯过。哎呀，现在盖个家务活也能盖了。
2: 嗯，
4: 现在也不胡思乱想了。
2: 也不胡思乱想了。
4: 现在前几天我老伴生日嘛，我儿子女儿外甥这孙子都回来了，
2: 都回来啊！
4: 他们吵呀闹呀，我也没有反应了。以前我要轻点动静就不行，就犯病。
2: 是的，是的，心脏不好的人呐、就怕那种吵吵闹闹的那种环境是最烦躁的。
4: 是啊，我还做了一锅大菜呢，这。
2: 那真不错啊，恢复得很好了。
4: 是啊，现在真是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我儿子还说。哎妈，你出去旅游吗？中秋国庆放假了，
2: 对对对，
4: 带你出去旅游旅游。我也想去呢，我现在有信心了。
2: 应该没问题了。您这听您说话，确实也感觉精神很饱满啊。
4: 对对，还多亏用了咱们的远黄金嘛。
2: 那现在这个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呢，都怎么样呢？
4: 都挺好。现在吃饭你能吃2大碗饭呢。
2: 嗯。
4: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这也不你一会儿醒来一会儿醒来睡不着了。还有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也是、我也服用了那个我们轻松骨力健嘛。
2: 哦，
4: 现在腰也不疼了，哎呀，这现在直起腰走路了。
2: 哎呦，您这个还真是要祝贺您啊。
4: 嗯，
2: 因为腰椎的问题很常见，像您这种应该是平时家里的事应该都是您是主力了，是不是？
4: 对。
2: 很多人都是，其实您要说做多重的事可能谈不上，但是呢，做家务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事情很杂，里里外外。那进进出出，上上下下，很多事情时间长了以后，这个腰确实容易出问题。
4: 对，
2: 现在也好了。
4: 对对，现在走路的时候，这腿也不疼了，也不麻了。现在也不担心了什么要你那个太坏了什么了，
2: 那
4: 都不担心了。
2: 那您这个啊，我觉得您呢，您就跟儿子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应该没问题了啊，应该没问题。
4: 嗯，是啊。我就是想嘛，还想再买一点嘛，
2: 行，
4: 巩固巩固。
2: 可以这样啊，活动呢我就不强调了啊，您呢，到时候再不懂您就打我们厂外电话再问一问。然后呢，您看您是自己去买呀，还是需要送货或者邮寄，也跟厂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4: 行。
2: 多大年纪啊，今年？
4: 今年68了。
2: 好的，您方便就直接到我们的专营店去参加活动。需要送货了就跟厂外老子先打电话预定一下。
4: 行。
2: 好的。哎，贵姓呢？
4: 我姓刘。
2: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4: 谢谢唐老师。
2: 好了，再见啊。
4: 再见。
1: 活动到10月8号截止，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哥，你好。
2: 欢迎你，你好。
5: 你好。
2: 哎，
5: 我昨天在彩电那边去参加活动的，买了两大盒那个轻松固力煎。
2: 哦，轻松固力煎。
5: 买了两大盒活力资源宝。
2: 哦，两个都买了。
5: 哎，对。
2: 也是我们的老用户了啊。
5: 哎，对。
2: 那就把您的情况也给我们交流一下。
5: 人呢，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都是基本上都是腰痛。
2: 哦，关节腰不好。
5: 用了差不多，以前用了差不多有五个疗程吧。五个疗程呢就好了。我现在基本上是恢复了就是说，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受疫情影响了以后，就是他就单打一段时间呢，现在我就说还跟他买一点把它巩固一下。
2: 您意思就是说您反正就是用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就没问题了。
5: 我的腰痛基本上是没问题了。
2: 然后您老伴呢，因为是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一直没用吗？
5: 不是的，他前年10月份买的两大盒的，买了两大盒，他就携带之后，以后有段时间就没用了，到现在。
2: 然后这次呢，趁这个双节的活动再买一点，再巩固一下。
5: 对，
2: 可以，反正是这样。我最近也特别强调了啊，您看秋天过了就是冬天，咱们很多病呢，尤其骨关节疾病呢，冬天也是一个容易复发的季节，毕竟天气冷嘛。
5: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巩固一下啦，或者说好好的保养一下，到了冬天咱们就不怕了，这个很关键。
5: 对，
2: 那这当时是腰椎本身的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5: 我的老婆基本上就是腰间盘突有点。
2: 有点腰突了啊。
5: 他现在不费力，他开始不痛，就是走路时间走久了有点痛。
2: 而且说只要自己注意的话应该没问题。
5: 对。
2: 但是呢，有时候您说女同志嘛，在家里有时候扫个地啊，或者是做个饭站长了，或者出去走路走长了，这要是腰不舒服那也不行呢，是不是？
5: 他基本上又是走上10几公里了，就有点那个。在家里走是已经是没问题。
2: 那你要说走个上10公里，那也走得太远了一点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休息好啊，因为咱们别说您原来腰椎得过椎间盘突出，就是我们人到老年正常的情况下走远了，这腰也有点不舒服了，是不是？
5: 对。
2: 可以好好巩固一下，那就主要就是腰椎的问题，是吧？
5: 对，他就是腰椎的问题。我就是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就是有点那个受疫情影响了以后啊，就是有点怕感冒，他就是一那个就感冒了。
2: 就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
5: 免疫力有点下降。对，我觉得。
2: 可以，这个提高免疫力，用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呢、啊，这个非常好。我想您作为一个老用户，应该知道这一点。
5: 哎，这个我知道。哎，对对对，
2: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用。其他的都还好的、哎，什么血压啦、心脏啊、肠胃啊，
5: 基本上我们都正常。
2: 啊、哎，都没问题。
5: 哎，对对对，
2: 可以可以可以，那行，那就好好用就行了。
5: 好、
2: 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刚好满60岁。
2: 您是菜店是吧？
5: 哎，差一点的，哎
2: 哦，好的，贵姓呢？
5: 我姓王
2: 的。哦，王师傅啊，好的，好的，那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好。
2: 好，又是我们的老用户啊，而且呢也参加了我们中秋国庆的、啊、双节的活动，特别是他是轻松固力健和活力资源宝各买了两份啊，也就是各买了两个浮尘。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啊，为什么火爆呢？很多老用户、啊、都在积极的行动，甚至有的老用户呢，他这个中间呢、啊、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我也说过啊，有的是因为病情好了啊，有的是因为经济条件所限，临时性的停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也都知道啊，冬天我们要把身体保养好，现在就要打基础。所以刚才我们菜店的王师傅啊，他就是这个想法，老伴是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赶紧再接着用，加强巩固。哎，咱们现在用好了，冬天身体更稳定了。所以我们活动啊，计划到10月8号就要结束了，希望还没有参与活动的朋友积极的行动啊，相互转告一声，把握住机会。
1: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7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武昌和青山。金门在南讯门工商街20号南讯门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沙洋，沙洋在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目前正在开展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踊跃享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到10月8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6: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7: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8: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 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9: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6: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0: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至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23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级。后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至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级，夜间转2到3级。湖北省今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5度，其他地区26至31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4度，其他地区25至33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4至25度，东部25至29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转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7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政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政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3: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说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3: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5: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

0: 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3: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4: 我们拿了4个。
2: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6: 好，对，
0: 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3: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3: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2: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3: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9: 两位中国队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8: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0: 哦，没问题。
8: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非常漂亮，
10: 控制得非常好。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9: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8: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四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7: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2: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6: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7: 我饿了。
10: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亚运会湖北双子星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夺冠，湖北斩获第12金。
2: 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1: 中秋特别报道石秋季，今天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丽园，品尝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2: 荆州市公安县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品质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1: 品牌手电加速落地湖北，手电经济正从追求数量转向深耕能级。
2: 系列报道《恶心童心共谱新篇》，关注湖北教育员将如何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5度，

0: 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湖北台消息，昨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湖北选手王宗元、郑九元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夺冠，延续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统治。自男子双人3米板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射项以来，中国队包揽全部金牌，已经实现7连冠。目前，本届亚运会我省运动健儿共夺得12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王宗元、郑九元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比赛中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勇夺男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彰显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强劲实力，体现了湖北健儿勇担重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荣誉。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跳水队及王宗元、郑九元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2: 中秋月圆，夜色正好。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湖北台综合报道。
3: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10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武汉园博园宣传活动部负责人杨璇。
4: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3: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咸宁市民纪先生，
5: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3: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慈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李子欣，
6: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合家团圆的感觉。
3: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襄阳管家巷文化休闲街区工作人员方琼琼，
7: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3: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百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 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0: 湖北的秋味藏在湖蟹、桂香与板栗里。中秋特别报道石秋季，今天跟着湖北台记者李慧、陈凯歌、殷志维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丽园，品尝一席地道秋馔，感受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8: 哎呀，好重！您把口打开。好，我现在是在汉川雕岔湖，这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螃蟹个个活力十足。这个螃蟹壳青肚白，足足有半斤那么重。全国每100只螃蟹就有8只是从这片水里捞起来的。
3: 金秋时节，汉川30多万亩蟹塘迎来大丰收，今年河蟹产量预计突破6.2万吨。螃蟹一出水就分拣，公蟹母蟹各归各筐。汉川市雕岔湖养殖场蟹农黄栋梁：
9: 我们也是以那个冰鲜鱼为主嘛，发酵玉米为辅，水质保持得非常好，它就养出来螃蟹，它又好看又好吃。
8: 这刚蒸出来的螃蟹，蟹壳红得透亮，我们来打开一只看看。蟹黄呢也鼓得满满囊囊的，每一只蟹腿的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甜回甘，没有一点腥味。
3: 汉川市民杨丽：
10: 亲戚朋友马上从白金上海那边过来，上次他们过来吃了之后一直留恋这个味道，就是今天专程过来订一桌我们雕岔湖的螃蟹招待他们。
3: 一蟹兴百业，汉川河蟹公用品牌价值超265亿元，眼下汉川河蟹还顺着网线爬向更远的餐桌。汉川市雕岔湖生鲜馆电商负责人叶卫国：
11: 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出单呢，有100多单左右，主要销往的有省内周边的武汉、北上广，都有这方面大量的需求。
7: 我现在在咸宁市咸安区的桂花镇，这里是咸宁桂花的核心产区。秋风拂过，金黄桂花纷纷飘落，一缕桂香扑面而来。今天带大家去石秋，看看咸宁人怎么将这一缕桂香做成各式各样的秋日美味。
3: 桂花飘香时节，桂花镇刘家桥村格外热闹，师傅们采摘新鲜桂花，清洗腌制做成桂花蜜，再揉进饼皮，压模烘烤，一块块桂花月饼新鲜出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揉面包馅儿。游客刘一元：
12: 我是第一次亲手做这个桂花月饼，尝了一下它的桂花香气特别的浓，外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3: 除了传统糕点，咸宁桂花还有更多吃法。当地推出桂花宴，金桂原料进入全国7000多家连锁咖啡门店，做成秋季爆款饮品。多家新式茶饮也上线桂花限定款，吸引游客尝鲜。咸宁市民周女士：
13: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现在秋天喝一杯这个桂花奶茶很有仪式感。
3: 咸宁某酒店老板焦健：
14: 宝塔肉、桂花、桂花泉水、大百合，这满满的一桌桂花宴，让客人品尝到我们咸宁秋天的味道。
7: 我现在是在罗田县凤耀村板栗园，满树的栗球像小刺猬一样，用杆子这么一打，栗球酥酥的往下掉，用手指一包，金黄的板栗就出来了。
3: 栗林里，游客们拿竹竿、提竹篮敲栗、捡栗、剥栗，笑声不断。游客邱凯：
15: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3: 罗田县丰益坳村板栗园负责人陈林甫：
16: 今年开园以来，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3: 石秋食的不只是板栗，更是一桌好味道。板栗土鸡汤、板栗腊肉蒸糯米饭是当地招牌，板栗粉糯吸满汤汁，鲜甜浓郁。游客方琴：
17: 这一桌菜我最喜欢吃板栗红烧肉，板栗粉糯香甜，红烧肉肥而不腻，非常好吃。
3: 不止如此，当地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 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2: 今年，湖北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根脉，将文旅融入片区改造。近日，承载武汉记忆的一些老街焕新亮相，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的报道。
18: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堤街。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畅主持修筑了袁公堤，抵御水患。也就是说，先有了这道堤，才有了后来的汉口城。因此啊，这里又被称作是汉口之根。最近，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街焕新归来，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老街里的新空间。
19: 记者脚下的宝寿桥已有360多年历史，是武汉桥口地名由来的唯一实物见证。修缮没有翻新石板，磨损痕迹原样保留。桥斜对面山陕会馆旧址门头依原貌复建。
18: 改造前通往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的路口被60多家的餐厅、厅棚和物流货车挤占，路面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宽到了8米，可以看出在微改造时既完整留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又补齐了通行的短板，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兼顾。
19: 采用针灸式微改造，保住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依托老街商贸茶馆文化底蕴，街角复原老茶馆，新安书院旧址打造书屋，叠加咖啡馆、展览等新业态，静态文物变成可体验的文旅场景，吸引全年龄段游客打卡消费。
18: 这家汉正街茶馆跟老街是同步焕新开张，我们可以看到方桌、竹椅、灰墙还有老照片，重现了过去老汉口茶馆里热闹的景象。这个舞台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会有艺人在这里唱戏说书。这么大一杯茶水啊，只要8块钱，热水还可以无限的续。刚才听旁边这桌的叔叔阿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下午了。
20: 昨天来坐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够，所以我今天又来坐一坐。我们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茶馆是大街小巷都有，重新的品味哦，收费也不贵，把老汉口的这个风貌展现出来。
19: 茶馆带着市民和游客沉浸体验老汉口的生活方式，而汉正书院则以新潮设计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黄冈游客廖雪琴：
21: 我看的是老武汉的记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氛围蛮好，搞得蛮创新的。
19: 书店负责人谭亚丽：
22: 汉正书院是在新安书院原址上重开新卷，让大家更了解汉正街的千年商脉、500年文脉，打卡的人数有100余人以上吧。汉正街不仅是展览中的图片、书本中的文字，更是可以带走的咖啡。
18: 长堤街、汉正街的改造有创新也有保留，你看这32家原住民的老店原址保留，白天老人在茶馆听戏，年轻人在书院看书，晚上桌上的牛杂锅还在冒着热气，形成了逛街打卡到夜宵动线，串联起市井的消费。从单点的打卡到全天的体验，实现了老空间新消费慢生活的文旅升级路径。微改造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景点，而是把文旅的功能作为片区更新的标配，让城市文脉在烟火消费中自然延续。
0: 当前县域已经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质量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湖北台记者黄鹏威、田畅报道。
3: 这个中秋假期，位于荆州公安县的商业综合体内人头攒动，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消费者朱女士：
12: 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离这里都挺近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3: 公安县雅思广场超市负责人李建军：
23: 打破了超市卖商品、餐饮单独食堂的边界，把超市零售和现场的加工体验融为一体。
3: 这栋商业体此前沉睡了5年，2021年以前，这里曾是当地老牌购物中心， 后来因经营不善，旧商业主体退场，50000多平方米的大楼渐渐冷清了下来。今年初，公安县启动闲置资产盘活，精准招商一站式大型商业综合体入驻。公安县商务局局长冉鑫：
1: 因为原来我们公安县也有一些商业综合体，但是这都是一些简单的，就是购物型的，没有丰富的消费场景，特别是一些中高端的消费外流。
3: 经过4个月改造，今年7月，投资3.6亿元的雅思广场正式开门营业。120多家入驻商户中，近20%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包括电竞、潮玩等，并招引星巴克、茶颜悦色等县域首店入驻。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开业2个月来，商场日均营业额稳定在120万元以上。消费者尤先生：
4: 商场感觉比武汉那边的都可以比拼的，东西又蛮实惠啊，质量也还蛮好。
3: 公安县雅思广场负责人李亚：
5: 根据我们的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满足我们的顾客对这种消费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这种需求。
3: 眼下，公安县还推动本地农产品、水产资源进入商场消费供应链，形成双向赋能。以雅思广场为核心，联动周边老街区改造升级，启动乡镇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村级便民商店数字化升级，让城区核心商圈消费活力向基层延伸。公安县县委书记刘春霞：
6: 我们将建立核心商圈引领县乡村三级贯通的流通网络，做强手店夜经济，做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县城有烟火、有温度、有奔头。
2: 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多地释放消费潜力、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品牌首店加速落地湖北，首店经济正从追求数量转向深耕能级。湖北台记者张君岩、张琼、田畅、乐成报道。
19: 今年以来，两家头部餐饮连锁把新业态品牌首店先后落在了武汉，其中一家市级式火锅集逛、选、涮、烤、聚于一体，开业8个多月，日均客流仍保持在600桌以上，翻台率超过5轮。消费者向女士：
24: 可以自主嘛，可以自己想看什么吃什么，比较直观，分量小一点，然后呢品种会多一点。
19: 某火锅餐饮企业公关负责人李志鹏：
25: 汉呢本身的人口的规模是比较大的，高校啊以及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是比较集中的，对于新鲜的多元的这种餐饮的业态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华中市场的一个入口和起点。
19: 企业抢滩看重的是武汉的消费活力和政策支撑。今年3月，武汉出台支持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打造全国新消费品牌孵化地、品牌首店汇聚地。政策带动下，智能终端体验馆、烘焙品牌专题店、茶饮品牌博物馆主题店等一批全国性创新门店相继开业。某新茶饮企业湖北子公司营运部负责人谭兴华：
26: 3年的时间，其实我们陆陆续续是拓展了近260家门店，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的规模覆盖。湖北商业的营商氛围它比较开放包容，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湖北布局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19: 首店的热度正在从武汉向更多城市延伸。2个月前，一家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在宜昌开门迎客。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宜昌门店店长黄凤：
27: 平均的话，每天可以翻台到3到4次，周末高峰期可以达到7次。大部分是以本地的为主，40%的时候是在旅游客群。
19: 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凭城东起西的区位和奖补支持，正吸引越来越多品牌首店落地。今年引入知名品牌首店55家，湖北地级市首家头部新零售品牌、全国知名商业体也已确定落地，累计引入区域首店近400家，知名品牌超500个。品牌愿意下沉，看重的正是省域副中心的消费潜力和对周边市州的辐射力。
18: 如今湖北的首店发展思路正呈现多维度发力态势。从深度来看，武汉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眼前我们已经从对单纯的追求门店数量转向对门店能级的深度耕耘。 旗舰店、创新店呢，已经成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商圈能级的重要引擎。而从广度来看，在宜昌、襄阳、十堰等城市呢，也已经成为了各大品牌发力的关键点。
0: 今年八月，第十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全部到岗，进驻阿克苏地区及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所学校，开展2至3年全职驻校帮扶。系列报道《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关注湖北教育援疆如何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湖北台记者李慧、张龙报道。
19: 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武汉援疆教师高燕正在上数学课，深入浅出的讲解、耐心细致的点拨，让晦涩的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学生热孜古力·图尔孙，
7: 在私底下呢，我们把他叫为棉花糖老师。为啥呢？因为我们认为他说话特别温柔，讲课呢也特别注重细节吧。
19: 高燕所在的第十批湖北援疆教师队伍共163人，驻校帮扶，既教学生也教老师，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每一节公开课，本地老师全程跟听，每一次备课，援疆教师也和当地同事一起打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教师努尔曼古利爱和买提，
8: 我跟他学到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熟的教学方法，结合我们本地的学情用到我们这里的学生。
19: 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教师、武汉市育才高级中学援疆教师高燕，
9: 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就把我自己在育才高中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课题交给他，生活中间他也会非常的照顾我。
19: 教育援疆的触角还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延伸，在塔里木大学网络安全学院实验室里，课堂变成战场，学生在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中学习真本领。塔里木大学网络安全学院副院长、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孙延维，
10: 主要侧重于孩子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吧，希望把武汉的这种教学理念啊、教学的设计啊、实质的教学的内容呢带过来。
19: 教育援疆也为产业提供支撑，湖北联动院士智力资源，邀请武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团队，围绕地矿开采、棉纺服装开展技术指导，推动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落地阿克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合作。塔里木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湖北文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李玉琪，
11: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调研或者了解，一些这个产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南疆的林果类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19: 塔里木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武汉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红勋，
13: 将湖北优势的科教资源呢融入到塔大的发展中间来，与塔大一起面向南疆的特色产业，促进加快南疆特色产业的提质进位。
19: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湖北援疆教育工作组依托湖北高校优质思政资源，联动新疆高校，共同建设江鄂大思政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开发特色思政课和线上微课，常态化开展鄂江研学、师徒结对、云端联谊，通过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也让两地青少年心更近。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沙雅工作队、阿克苏地区沙雅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胡静，
14: 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有效提升县域办学综合水平，推动文化交融、思想共育。
1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湖北铁路集团轨道运营公司发布预警，今天下午1点至晚上8点，鄂州站、黄石北站、大冶北站、黄冈西站、咸宁南站将出现客流高峰，部分列车预计严重超员，建议旅客错峰出行。
0: 9月25号，武汉洪山区青灵湖低空飞行营地又添新玩法，热气球、卡丁车等文旅项目启动试营业，低空飞行、户外休闲。

0: 亲子游乐等业态在湖畔组团亮相，清零湖畔正在形成一条越来越丰富的低空加链条。
1: 9月25号 AI 数字文旅影视项目新昭君初赛在兴山县昭君村景区启动，概念先导片面向全球首次发布，项目运用 AIGC 数字孪生及虚拟拍摄等技术，对昭君初赛的历史故事进行数字化重构。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节出游，流量告急，别发愁，湖北移动出行流量随心选。
1: 假日出行选9.9元50GB 假日流量包，刷视频，拍美景，流量管够。出境游玩，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落地即可联网，信号稳稳在线。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1: 移动爱家，让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早上好，我是邵川。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武汉金秋消费季重磅启幕，记者为您梳理消费攻略；
6: 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带火假日文旅消费。
7: 中秋假期出游消费购物，让 AI 参谋成为新风尚。
6: 电影中秋档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电影家赋能文化惠民。
7: 湖北启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立法工作，如何构建制度体系，回应现实管护痛点？
6: 健康消费再起风口，零售、餐饮、健身行业拥抱 AI。
7: 中美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平聘扶霜将赴美。
6: 伊朗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伊朗为何此时提出7天方案？
7: 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启动24小时游客援助机制。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随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武汉金秋消费季重磅启幕，景区超市各大商业体都轮番推出了特色活动和便民的福利。那到底去哪玩有惊喜，逛吃逛吃又有哪些实惠呢？湖北经济日记者提前实地探访，为大家梳理了一份长假的消费攻略，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8: 从9月24日起，武汉金秋消费季正式开启，全市啊400多场促消费活动是接连上新，文旅市场的热闹劲儿已经扑面而来。那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武汉园博园，带大家看看今年双节有哪些特色活动和专属福利。
9: 武汉园博园中秋和国庆期间，像有我们的这种传统的非遗民俗杂技、灯祭，然后伞上飞人，我们在展园里面也会有这种实景的游戏互动、高空的飞天杂技，然后威亚秀，还有我们的王婆说媒的专场，非常精彩的活动，希望市民游客可以过来体验。只有这个楚超票根的游客是可以在这边享受到一个5折的门票优惠，持有这个陕西省身份证的游客也可以在我们这边享受一个8折的门票优惠。然后在中秋节期间呢，身着汉服的游客可以随着我们的巡游队伍免费入园。
8: 在游玩之外啊，中秋采购、家庭聚餐也是节日的重头戏。那除了月饼之外呢，超市里还有哪些品类最受市民的欢迎呢？
10: 海鲜类啊，螃蟹类、精品水果类的坚果礼盒等等，也深受各个消费群体的喜爱。顾客他们也不停地在咨询消费券的这个使用场景，我们也希望市民啊能够买的这个开心，也是能够买到实惠。
8: 不止家门口的超市福利拉满，武汉的各大商业综合体的双节活动更是热闹扎堆，餐饮、零售、娱乐全业态都推出了专属的过节福利，就是要让来逛的市民和游客在武汉买得划算、吃得过瘾、玩得尽兴。
11: 在国庆和中秋期间推出了这个古风的这个 NPC 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叫君子六艺，1楼到5楼，市民可以和这些相关的 NPC 进行互动，互动获得的银票可以到我们指定的商户去直接兑换它的这个产品。我们商品这一块的1000至高可以抵1300使用，这个国际化妆品这块的这个力度拉到了 8%-8.5%。游乐方面，武商梦乐园，我们推出了古风巡游，还有一些古风的一些演出的一些活动。武商热血奇迹有超级月亮、雪地狂欢，为武汉市的这个金秋消费季啊，我们助力，也是希望我们的消费朋友们，不管是从我们的消费购物，还是从我们吃喝玩乐游购娱，能够获得更多的惊喜和快乐。
8: 一趟走访下来，我们发现今年双节的消费活动是卷出了新高度，景区商超纷纷推出了惠民福利，拉动假日消费。不过啊，优惠活动再多，大家在下单前呢一定要看清楚优惠规则、使用期限，理性消费不冲动。热门景区呢也要记得提前预约，合理的规划行程，开开心心的度过中秋和国庆。
7: 是的，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中秋月圆，夜色正好，这个小长假湖北各地真的是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2: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十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
13: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14: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12: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
15: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12: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瓷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

0: 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
1: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合家团圆的感觉。
0: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
2: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0: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百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3: 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还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那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来精准备货。
4: 没错，眼下 AI 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来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的佳节遇上前沿技术，又会给消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一下央广记者的报道。
5: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6: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5: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6: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5: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7: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5: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8: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 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的，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5: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9: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5: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9: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10: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11: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2: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3: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2: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相关消息。今年的湖北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根脉，将文旅融入片区改造。
4: 近日承载着武汉记忆的一些老街焕新亮相，也吸引到了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丽的报道。
16: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堤街，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畅主持修筑了袁公堤抵御水患，也就是说先有了这道堤才有了后来的汉口城，因此啊，这里又被称作是汉口之根。最近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街焕新归来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老街里的新空间。我脚下的这座宝寿桥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武汉桥口这一地名的由来，它可是唯一的实物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修缮时没有翻新石板，磨损痕迹原样保留；而在桥斜对面的山陕会馆旧址，门头依据原貌复建。改造前通往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的路口被60多家的餐厅、厅棚和物流货车挤占，路面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宽到了8米，可以看出在微改造时既完整留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又补齐了通行的短板，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兼顾。
17: 采用针灸式微改造，保住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依托老街商贸、茶馆文化底蕴，街角复原老茶馆，新安书院旧址打造书屋，叠加咖啡馆、展览等新业态，静态文物变成可以体验的文旅场景，吸引全年龄段的游客打卡消费。
16: 这家汉正街茶馆跟老街是同步焕新开张，我们可以看到方桌、竹椅、灰墙还有老照片，重现了过去老汉口茶馆里热闹的景象。这个舞台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会有艺人在这里唱戏说书。这么大一杯茶水啊，只要8块钱，热水还可以无限的续。刚才听旁边这桌的叔叔阿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下午了。
18: 昨天来坐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够，所以我今天又来坐一坐。我们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茶馆是大街小巷都有，重新的品味哦，收费也不贵，把老汉口的这个风貌展现出来。
16: 茶 茶馆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老汉口的生活方式，那在旁边的汉正书院则是通过打造书店加咖啡加陈列馆的复合空间来吸引。

0: 年轻人的目光。
1: 我看的是老武汉的记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氛围蛮好，搞得蛮创新的。
0: 翰林书院是在新安书院原址上重开新卷，让大家更了解翰林街的千年商脉、500年文脉，打卡的人数有100余人以上吧。翰林街不仅是展览中的图片、书本中的文字，更是可以带走的咖啡。
2: 长堤街、翰林街的改造有创新，也有保留。你看，这32家原住民的老店原址保留，你看这夜宵一条街有多热闹。白天老人在茶馆听戏，年轻人在书院看书，晚上您看这桌上的牛杂锅还在冒着热气，形成了逛街打卡到夜宵动线，串联起市井的消费。从单点的打卡到全天的体验，实现了老空间新消费慢生活的文旅升级路径。微改造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景点，而是把文旅的功能作为片区更新的标配，让城市文脉在烟火消费中自然延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现实难题。
5: 目前全国已经有多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那也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保驾护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础的基层实践当中现在面临着哪些痛点，地方条例又该如何系统性的来破解难题，我们来听报道。
6: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表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
7: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6: 据介绍，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3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7: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自身相得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变现实的难题。
6: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7: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这个文物的保护的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呢，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利用要相结合，和旅游资源相结合，还有特于军人事务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居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6: 刘望清还举例说，比如游客到烈士陵园去参观纪念设施，涉及讲解的内容需要有党史部门参与，否则讲解内容可能就不够规范。
7: 进了三十那里面的那个展示哪些内容啊，讲解哪些内容啊，党史部门他要参与。然后你说你展示的内容他有的侧重于哪个方面，本身是有规律的，他不参与他就质量啊他就不能够达到个要求，他说应该还是要规范性的管理。
4: 那针对现实的痛点，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传承保护条例草案做出了制度的安排。在规范调查认证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呢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行动态管理。
5: 此外呢，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的责任人，明确可以通过统筹现有的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的规定予以帮助。
6: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8: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6: 万玲还表示，通过对红色资源进行立法保护，不仅让红色资源保护从业者履职尽责更有底气，也让红色资源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8: 就是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既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也告诉我们哪些不允许做，更能告诉别人哪些是禁止做。
6: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9: 特别这种未定级的，大概有20%多的它是没有定级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其实真的是维护不足。就是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侵占的一些风险。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啦。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6: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10: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6: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在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安，
7: 对，
8: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7: 是
8: 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病方法来获得健康。
7: 是
8: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一个菌子号的药品，
7: 是
8: 也是一个大走方的药。不同的药物呢，来针对于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像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7: 对，
8: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啊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7: 是，
8: 并且灵芝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的作用。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7: 对，
8: 所以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患者呀，服用灵芝呀，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是，
8: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其他的中药。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护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对对对。
8: 另外呢，营养护啊，针对于我们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夜尿多的问题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7: 是，
8: 灵芝益寿胶囊啊，口碑好，疗效好，是吧？
7: 是。好，此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也可以参与到灵芝益寿大型的优惠活动当中来，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这个活动啊，在我们全省几十家服务网点同步的开展，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邮寄到家的服务。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我们接下来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
8: 好，请接电话吧。
7: 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9: 喂，陈主任你好。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9: 我是灵芝益寿这个受益者。
8: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是不是？